0: 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才含泪饮。我为你，
1: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5: 老婆子中

又让他母子来团圆。

许什么愿，看他做的什么狗官。我的老伴呀，我的老伴呀。

前说感谢，让我心颤。翠鸳。

是我最亲最亲最亲的人啊，这时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一零七四。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山村也到我不嫌远，坡陡路险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

二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的收获点。

二十八数五子三块四，分子分那是合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

折磨鸡，看样子王宝泰捉弄了梯。滚！凭我这两腿跑得快，把你摔得远远的。

0: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呀。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Sabor!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穿过河南的每一条街道，向你传递我养着你的信号。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啊。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去对宫下对金

想想情来想想你，睡得是来睡得飞，六子在这样闹下去，谁还能为对立草。

两银子多回还，我兄长回下院，夫妻们哭了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不少又不冷，这脸蛋黄黄的，眼袋毛长长的，这到底是啥病啊？

人有

0: 来不是我出轨碍着你啥事了？
1: 姐姐出轨是小弟把情送，求父见一

我闷在肚子里，光辉还相思。你呀，你真是个窝囊虫，我才不管你的闲事了。不行，这个病能叫他去给俺爹说，再不然能去给俺娘说。哎，谁叫我是他姐姐的，我还得管我的兄弟呀。

0: 说的糊里糊涂了。
1: 姐姐呀。

0: 娘可是一个名字，
1: 正是一个名字，
0: 哪有同是宁陵人士，不是你妻又是何人呐？
1: 皇王姐姐有问个明白才是啊。
0: 好了，阴天不问，请问呐、啊？哎，你们二人定亲的时候有什么证物没有？
1: 小姐赠我香囊为证，
0: 郎当为证，
1: 香囊
0: 慌张。
1: 哎呀，香囊香囊，
0: 咦，啥东西呀、啊？叫我看看呗。
1: 我不叫你看。
0: 咦，怎么不让我看呢？
1: 你光要我的呀。
0: 咦，我要你的干什么呢？拿来，叫姐姐看。
1: 姐姐，你看。
0: 稀罕东西嘞，原来是个香草布袋。兄弟呀，我要是知道你要这不是，姐姐坐到那个地方一会儿都给你缝那么一大堆。
1: 哎呀，我才不要你来了。
0: 耶、yeah, 不要我嘞，你要我嘞我还不给你缝嘞，呸，不休。拿来叫我仔细看看嘛。
1: 姐姐可不行要啊。
0: 说不要都是不要嘛，那么小气呀。
1: 姐姐，你看。

胆汁为什么下点绣的？是谁先石榴开花红似火，金黄的菊花耐霜寒，还绣了一只垂杨柳和马之鸟，香囊绣的好，怪不得绣的那不给俺手巧心巧，别说那人更巧，怨不得绣的那把柄甜，叫老弟你莫心烦。这件事儿记着承担，我把香囊拿回去叫那个妹妹她看看，她若真是王定云，叫爹娘托人来把亲盘，小兄弟你在书馆喝着汤你吃点饭。

家的风云啊，颤悠悠那绿莹莹，比黄杨人带一朵海棠花，斜插入鼻，更衬得黑丁丁。满头乌云，玉簪穿珠峰，向阳向晨，梳一个那个凤凰簪，格外惊人。上穿着锦绣衫，绣的是芙蓉出水，下系着那个白褶的。指指尖尖，如同玉秋寒，长一双灵巧扇。

妹，我也穷心啊。

0: 兄弟的病，谁知道俺兄弟啥病不得，他得个相思病。俺爹吧就这一个孩儿，俺娘吧就这一个儿，我就这一个小兄弟。俺兄弟要没有啥好歹都不说了，要是有个啥好歹，爹也没孩儿了，娘也没儿了，俺也没有兄弟了。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不好受。提起俺兄弟那个病不是，我越说越难过。思想起来，我的兄弟呀，你可知道？
1: 嫂嫂，哪三个名字？
0: 张子成、王天才、周金宝。
1: 我只晓得两个。
0: 哪两个？
1: 张子成、王天才，不晓得什么一个周金宝啊。
0: 我跟你说说吧，张子成，张是他的本姓，王天才是在王府里当家人，人家给他起个名字叫王天才。周金宝，俺爹收他个义子，给他起个名字叫周金宝。我哭那是俺兄弟嘞，你哭那两个有啥瓜葛啊？
1: 啊，嫂嫂，你当我是何人？
0: 哎，你是谁呀？
1: 我就是他亲姨王定云呐。
0: 远一点，
1: 好，站远一点，
0: 你可别动啊。

0: 啊，真没有死。
1: 哎呀，我的娘哎，吓得我一身冷汗。
0: 嫂嫂，请坐吧。
2: 请坐吧，坐坐坐。
0: 嫂嫂，人生一计，叫俺夫妻相逢才是啊。
2: 哎，我见了咱那二老爹娘，与你姐妹说亲，你看好不好？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FM 107.4。

七四，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呀、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 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七十三岁东莞清溪企业家豪娶29岁广西大美女，88万礼金加80万二房公寓加豪车一辆。
6: 哎，你看，这不明明是咱同事跟他外公的合影吗？哎，这怎么在网上被传成这样了？哎，这一看就是网络谣言嘛。现在法治这么健全，千万别做键盘侠。对，看我反手就是一个举报。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善意。
8: 天哪，你看这个照片。员工讨薪被领导要求下跪，这黑心公司太不尊重人了吧。
6: 哎，不对啊，我可是刷到了另外一张图，你看这明明是人家公司在给员工培训心肺复苏的急救知识，人家是跪在演练道具的前面做演练。我这就把新闻截图发在评论区帮他辟谣。
7: 抵制网络谣言，往往只需要你的一点热心。
9: 指尖有边界，真相胜流量，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保持网络纯净，你就是真相的守护者。
10: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1: 我也下载了。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
13: 我来教你用。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6: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5: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2: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3: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2: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1: 合同打六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2: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2: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1: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6: 我不会喝酒。
5: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6: 谢谢姐姐。
7: 怎么有点头晕呢？
8: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学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9: 试试。
10: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10: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8: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6: 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还喝的？
10: 救救我！
8: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了五府的哪条家规？岂不是为妻我未曾犯下过错，我纵然犯了过错，你打也打得，骂也骂得，你不该收拾干刀要杀为妻，你该说为妻我犯了杀生之罪。

回的宫来怒上身，难道说咱娘她一定要杀我？为妻我再不能世上存。驸马府三年恩爱你全忘尽，这钢刀下去我都爱沉，千不年来

婆母娘也不愿驸马你冤之冤，为妻我是一个苦命女。

家宝一宝。

0: 我的大佬。
1: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啦！
4: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啊。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不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亏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9: 人生在世，天天天。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11: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2: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13: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4: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胤禛侠义图》下部第37回，书接前文。单说燕普要杀段三爷，段三爷暗道不好，大吃了一惊。军师，你刚才说要我的项上人头，不是开玩笑吧？哈哈哈哈哈哈！段宏亮。要

0: 你的人头你心里清楚，谁让你不识时务，帮助同林同海川，让贫道伸手呢？还是你自己当着我的面自杀呢？我给你几条道选。第一，我借给你宝剑抹脖子。第二，你不服气，召集你手下这些人一起上，跟我比上下论高低，你说怎么办？段三爷心说话，云台剑和燕普的功夫太高太高，能耐太大，我手底下这帮人一块上也不是人家对手，反受牵连。段三爷冷笑一声，云台剑哥，我看明白，闹了半天你是真来杀我。
1: 对，
0: 一点都不假。那么请问燕军师，我段洪亮是那么好对付的吗？
1: 呀呵，你嘴还挺硬，这么说你心里不服气喽？
0: 对，县长，真把我逼急眼了，咱们就比试比试，你真能把我赢了还则罢了，你要赢不了我，你连门都出不去。
1: 呀呵，
0: 段灯段洪亮，你真能吹，贫道今天倒要看看你有何等的本事。段三爷说到这儿也不怠慢，唰，甩掉英雄场，箭步凝身，跳到天井当院，吩咐手底下仆人，来呀，速速抬我的大枪。仆人听得清清楚楚，一听这味儿，说话这个劲头就是要拼命，仆人赶紧把大枪抬至段三爷的近前。段三爷高声喊喝，呀呆，手晃丈八蛇矛枪，燕普啊，拿命来。燕普根本不慌不忙，稳稳当当在这儿挡着，一看他来了，嘿嘿，往旁一闪身，喊了声，来得好，段当，人都说你叫神枪震八方，今儿个贫道要开开眼界，看看你怎么个神枪震八方。燕普说着话，探臂膀，燕崩簧，擦啦啦，拽出太阿宝剑。他这柄剑呢，长2尺7寸5，乃宝中之宝啊，切金断玉，削铁如泥，借着灯光那么一照，放出七彩的光芒。他把剑在掌中一顺，点手再次换这断灯。断灯毫不畏惧，明知道不是人家对手，硬着头皮也得玩命。再看，再一次后把一压，前把一顺，用大枪是分心变刺，唰就是一下。燕普上步闪身，把宝剑一顺，剑把朝天，剑尖朝下往外一扫，想把段灯的枪尖给扫折。段三爷知道人家使的是宝家伙，不敢硬碰，赶紧抽枪换式走下盘，扫云台剑客的双腿。老道脚尖点地，使了个一鹤冲天式，是飞身而起。段三爷一枪走空，云台剑客身子往空中往下这么一落，剑随人下，使了个力劈花山，直奔段三爷的顶梁。段灯一步跳出圈外，两个人滴溜溜身形乱转，就斗在了一处。要说段三爷的能耐也不含糊，不然能叫神枪震八方吗？但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这话一点都不假。云台剑客要是跟段灯比，段灯跟他比，那就差的太多了。十几个照面过去，段三爷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呼呼带喘，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三爷预感到不妙，抽身便走啊，没敢进内宅，多了个心眼儿，

内宅恐怕把老道引进去，一家老少都得死。所以段登直奔正北，翻墙而过，就往下跑。云台剑客心说：“哎呀，段登，你亏点子挺多呀，你怕你一家人受牵连，你可想错了。我云台剑客也不是小人，也不会乱杀无辜。今天抓你，跟你家老少没有任何因果关系。我抓你就抓你一个人，我把你一个人的人头扫走就行了。”老道想到这儿，飞身纵出北墙，在后边紧追不舍，一直把段三爷追到庄子外头20里，有一片柳树。这片柳树林，段三爷就站定身形。结果这时候大枪一抖，再一次直刺这位燕普的梗嗓。燕普往旁一闪身，七八个照面之后，大宝剑正好把枪尖削落，咔吧再一削，人家是宝剑把他这大枪削成擀面杖。段登一看不好，我命休矣，把眼一闭，人家这宝剑奔他就来了。就在这关键的时刻，树顶上趴一人，这人早就到了。一看这情况十分的紧急，这人飞身形从树上跃下来，把手中混元冰铁棍在掌中一晃，往上这么一弹，使了个举火烧天式，啪！把燕普大宝剑崩飞，然后夹着段登、段洪亮扭头就跑啊！你就说吧，燕普这么高的身份，能耐这么大，想追这个人是势比登天，真就追不着啊！这人身法太快，就这么的把段登救走。书中代言此人就是混元冰铁棍使的这位，这人谁？哎，谁？哎，这人太厉害了，金背二郎郝文俊，乃董钱董化一董老剑客的爱徒。要不是他，段登、段洪亮这条命还真就保不住了。放下这事儿暂且不提，翻过头来再说妖道杜清风和野飞龙燕雷这两个人，就来至盛家庄，神不知鬼不觉，翻墙而入，往院中一看，窗内人影晃动，正在高谈阔论。听这声音，这人还不少呢。俩人一愣，心说这个圣谕半夜不睡觉，还开上会了，怎么这么多人呢？院里看看，却空无一人。杜清风让燕雷在院中等着，他双腿一飘，来到窗户台下，点破窗棂纸，往屋中窥视，木匠单吊线，不看则可，一看杜清风吓得脖子都冒凉气。哎呦！赶紧把脑袋缩回来，什么原因？他往屋里一看，除了圣谕之外，这屋里还坐着不少人，最显眼的就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还有九尾宗仪司徒朗、老侠客石金生、石佳杰，这些侠剑客都在眼前，连段登、段洪亮也在此。哎呀，杜清风心中纳闷，心说话不用问，燕普燕军师的刺杀已经这事儿都漏了，没做成啊。哎呀，现在想杀圣谕恐怕也杀不了，人家人多势众，这可怎么办呢？没有办法，耳朵贴到窗棂纸上就偷听。那位说怎么回事？
闹了半天，秦凤

出这事儿正中要害。年羹尧一琢磨是这么回事，就这么的赶紧派人，首先派司徒朗去解救施金生，在他们的脚前脚后把施金生就给转移了，故此神刀大侠施金生全家人保了命了，要不是早走了几步，恐怕早就死在燕普、杜清风和野飞龙、燕雷之手。至于段登、段洪亮派金背二郎郝文俊前去接应，也是无巧不成书，在关键的时刻，金背二郎郝文俊打飞了这个燕普的宝剑，这才把段登、段洪亮给救了。众人又齐聚盛家庄。总而言之，言而总之，他们的计划全部都落空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所在，还得说张方料事如神。到了盛家庄了，大伙吃完饭又喝茶，彻夜长谈。就在这么个时候，单说此时有人有姬思臣全守夜的功，咱就说大剑吕留良今儿个也来了，还有就是金骨侠关九公，这俩人都听见了。此时吕留良先说话，我说趴着的赶紧别趴着了，你就露露头吧。这时候杜清风一看让人给发现了，没法再趴着，这才露面。贫道在此，野飞龙、燕雷也闯进来了。嘿嘿，张方一看是他们俩，气急败坏。张方此时把这师父八十一门总门长三清教主欧阳修所赐的脉门弩就擒在手中，压呆杜清风、野飞龙、燕雷，你们俩别动，动一动我就要你们的命，你们胆大妄为，敢奇袭盛家庄。岂知小太爷神机妙算，早知道你们会来，这是你们自己送上门来的，阎王叫你们三更死，谁敢留你们到五更，现在送你们上西天。杜清风、野飞龙、燕雷吓得魂不附体。张方手拿脉门弩，这东西非常的特殊，乃是宝东西，这玩意儿要一摁崩簧，咔吧一声，两个人的命就不保了，只要打破了肉皮，子不见午，午不见子，十二个时辰就活活的烂死，谁不害怕？别说剑客，就是那剑魔剑仙也难逃卖门弩的厉害。这俩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可要了命了。张方这时候手端脉门弩，晃着假扁头开始说话，我说你们俩听着啊，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们俩要拉什么屎，适才我耳鸣心跳，坐卧不安，掐指一算就知道你们俩大混蛋来了，这阵儿谁说也没有用，赶紧举手投降。张方这一吵吵，众人也知道这俩人真就来了。此时杜清风一看不好，赶紧说话，且慢且慢动手，同侠告同侠告，我杜清风有下情回禀，讲究竟干什么来了。回同侠客，我们吃人家饭就得听人家的驱使，英王福昌传下旨意让我们到盛家庄前来刺探情况，我们是奉命而来，迫不得已，听听风声别无用意，请同侠客高抬贵手把我们放了，把我们就给放过。

就得了，您看行不？佟林一琢磨有点心软，人家苦苦哀求，是下手还是不下手？杜庆芳，你可知道你这么做犯了法了，犯了大罪了？佟侠客，我心里清清楚楚，我死有余辜，按照我犯的罪应当千刀万剐。野飞龙燕雷这嘴啊比较笨，不像杜庆芳说的那么圆滑，只是在旁边也随着。是是是，佟侠客，都是我们的错。佟林冷笑一声，哼，杜庆芳，你说的也对，这不是战场，要在战场上同谋绝不留情。念你等练功不易，落大年纪，今天我佟海川就网开一面，你们二人逃命去吧。哎呀，谢天谢地，谢天谢地，谢谢佟侠客，谢谢佟侠客。等等，张方信说话，哎呀，师叔啊，师叔啊，盟叔啊，盟叔啊，没那么便宜呀、啊！你心眼儿也太软了，放谁也不能放他俩呀，尤其是个杜清风啊！这老小子一狠心毒，干了多少坏事儿？两手沾满了鲜血，杀死了多少无辜？把他们放了，不是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吗？盟叔，不能放！佟林一听张方说的有理，掌中宝剑晃了晃，就要下绝情。杜清风吓得一缩脖子，哎，佟侠客且慢，佟侠客，你最讲义气，最善良，尤其你这个人说话向来算数，莫说您今天已经讲了，您就讲了就应该话付前言，把我们给放了。您要不放我们，传扬出去，传到江湖上，都说你佟侠客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那样对您也不好，大伙都得笑话您。张方，他说的也对，既然话已出口，绝无更改之理，还是放了他们，下不为例，再有下次，杀他们个二罪归一。等一等，等一等，我说我蒙叔刚才说了，但是你们也不能走，站住，我话没说完呢。我蒙叔做了主了，可以放你们。不过杜清芳，我倒想问问你小子究竟来干什么。我刚才都说了，奉我家王爷所差前来刺探你们的情况，别无其他的事儿。好啊，人心都是肉长的，那你就发发誓吧。少剑客，人心都是肉长的，一点不假，现在贫道也感到做事儿不对，真要把我们俩放了，我们一定痛改前非，跟英王一刀两断。好，我问你，你说这话是真的是假的？真的，一点假的都没有。那行啊，给我起个誓我听听。杜清风咬着后槽牙，少剑客张方在上，我等说的都是实情，如果口不应心，瞪眼胡说，让我等不得善终，临危不得好死，雷烈马踩，车压箭射，刀砍斧剁，怎么个报应都行。哗，把大伙一句话都逗乐了，有的乐得前仰后合，心说张方真行啊，逼着杜清风能把话说到这份上，也是空前绝后第一人。好吧，张方摇着这假扁头，行行行，看在我盟叔佟林的份上，把你们先放了，滚滚滚。多谢少剑客手下留情，多谢您，多谢您。这俩小子如蒙大赦，飞身上墙，三晃两晃逃命去了。就这样，他们一口气儿跑到渡口跟这个燕普会合，一问燕普就说呀，嘿嘿，本来我能得手，没想到半道杀出个金背二郎郝文俊，哎呀，老天爷，这也是天意，看来咱们也都完了。
几件事儿。

0: 一件事儿也没做好。你们俩怎么回事？这俩人也垂头丧气，把以往经过全讲了，将来必找张方报仇。这俩人走一路骂一路，就这么的和云台剑客燕普回至天王殿。回来之后啊，这英王一夜未合眼，就听这喜信儿，心里想：今天晚上我派三位高人，要能有一件事儿办成，杀了一个人，我也出了这口恶气。就这么的，仨人回来了，见到英王夫长福宝臣，烟头耷了脑。军师，各位怎么样？无量天尊，无量天尊，王家千岁，王家千岁，王家千岁。三件事儿，我们一件也没办成啊，白去空回，请您发落吧，特来请罪，究竟怎么回事？燕普就把先到石家庄，又到段家庄，兵分两路，那二位又到了盛家庄，所有的经过全都如实的讲说了一遍。英王夫长不听则可，听完了只气得二眉倒竖，紧咬牙关，真想把我活活气死啊！休杀我也呀，气杀我也！这事儿完不了。军师，你们三位下去休息，也挺累了。今天晚上，也就这样。明天必然找老匹夫盛玉开刀，杀他个二次不活，非宰他不可，把我这气给平下。你们先走，你们先走。英王真急了，这几个人休息不提，单说到了第二天，谭天再次来见英王，英王把桌子拍得扇扇直响啊，看来不学习盛家庄，难消我心头的恶气呀！我要亲自带队。这时候，谭天过来了，王家，且慢，我不明白，您的身份这么高，难道说您自己要带队吗？看来这事儿由我来给您帮忙，由我来冲锋陷阵，好吧？大帅，这事儿交给你了。谭天当时就点兵，光能打的侠剑客、战殿将军就点出50多位。心说话，此次还要再一次血洗盛家庄。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6: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

0: 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1: 人生在世，天天天。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4: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5: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6: 各位听众，请继续收听王宝新播讲的长篇评书《胤禛侠义图》。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真侠义图下部第38回，书接前文。英王夫昌命大帅谭天率领各路英雄100多人要血洗盛家庄进行报复。谭天领命，白天做好了一切准备，到了晚上分成5路战船离开剑山18湾，赶奔白龙渡口。他们偷偷的把船靠在江边之后，这100多人下了船了，让娄乐兵把船呢摇到芦苇塘中后信儿。这些人像鬼影一样直扑盛家庄。哼哼，谭天心中暗想：老匹夫盛玉盛陶然呢，今天你就死在眼前，你纵有回天的手段也难逃这一劫。本帅亲自带来剑山的高手，武林的宗师，你有多大能耐，今天管教你一家老少一个也不剩，杀你个鸡犬不留。他们正走着定更天的时候，来到彩虹桥啊，这是必经之路。这彩虹桥是木质结构的，两旁有3尺多高的栏杆，也是必经的咽喉要道，必经之路。那么谭天等人刚登上东桥头，突然前面黑影唰啦一晃，来了不少人呢。谭天就一愣，这都谁呀？可是想躲避来不及了。与此同时，对面来的人也发现了谭天，他们不约而同的都站住了。谭天仗着人多势众高声喊喝：丫呆，对面什么人？对面的人也说话：你们哪儿来的？报上名来。杜清风就觉得这个声音真熟啊，转动三角眼拢目光一看，吓得魂不附体。哟，闹了半天，对面来这些人为首的正是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他的身后世界妙手九尾宗医司徒朗、施金生、施家杰、王石谷、吕留良、关九公，还有张方、穿云白玉虎刘俊、牛儿小子、虎儿小子、豹儿小子、下九

兵、司马亮、孔秀、众人等等等，也是好几百人，这真叫冤家路窄呀。杜清风一拽谭天的袖口，大帅，看来今天晚上偷袭不成了，这盛家庄想偷袭那是没有可能了，对面来的是同林一伙人呢。哦，谭天一想啊，既然碰上了就万无折回之理，即便不能血洗盛家庄，我们也不能放过同林同海川。谭天想到这里，命人点起灯球火把，量子幽松刹那间彩虹桥就给照亮了。佟林他们在这儿干什么呀？这书中代言确有烟因，因为前次杜清风和野飞龙燕雷两个人夜进盛家庄，被佟林他们给抓住了，结果又给放了。放走他们之后，张芳就埋怨佟林心慈面软，一旦他们再打盛家庄，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对我们是大大的威胁。大家也分析赞成张芳说的一点不假，就这样调动老少英雄出来防范，进行巡逻。没想到走到彩虹桥，无巧不成书，正好遇上了谭天、谭桂林，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佟林借着灯火的光亮定睛一看，耶呵，剑山的高手今天都聚会到这里了，那为首的正是谭天、谭桂林。佟海川屏气凝神，紧走两步登上桥头，双手分月，冷笑一声，哼哼，对面你可是这剑山蓬莱岛的大帅谭天谭桂林，不错，正是本帅，你不就是佟林佟海川吗？正是同谋，请问谭大帅，一夜之间带这么多人，你想干什么？要怎么样？嘿，姓佟的，你管得也太宽了，我上哪儿用你管得着吗？说明白点，我找你们报仇来了，没想到在彩虹桥咱们相遇。废话少说，赶紧拉家伙跟本帅大战800回合。佟林点点头啊，久闻谭天是当世豪杰，一口宝剑盖世无双，早有心会他一会，既然今天遇上，焉有错过机会之理，抖擞精神，打电步凝神，往前一纵，是直奔谭桂林。谭天不敢怠慢，晃动三皇大宝剑猛刺佟林，两个人斗在了一处。谭天素知佟林的厉害，今天要格外的小心，把压箱底儿的绝招施展开来，一伸手，天地人三皇剑的剑招，天盘36路，人盘36路，地盘36路，一共是108手，追魂取命的招数十分的奇特。佟林跟他想法相似啊，素知面前的谭天是个了不起的剑客，稍稍有掉以轻心，性命不保啊！把子午鸡爪、鸳鸯双月亮出来，然后使用翻天36路，一招分8招，招招变化奇特，因此跟谭天打了个棋逢对手，将遇良才。150个回合，没有分出输赢胜败。世界妙手九尾宗仪司徒朗是个热心肠啊，他替佟林担心呢，恐怕谭天必然把他伤害。老英雄想到这儿，从背后拽出一对日月五行轮，大吼一声，谭天拿命来，往上窜，要替换佟林佟海川。可正在这时候，与世清风侠杜清风恐怕司徒朗伤着大帅谭天，拽出宝剑飞身行抵住司徒朗，两个人就伸了手了。这时候再说旁边的王石谷晃手中鞭加入战团，
野飞龙燕雷大吼一声，

晃着链子锁，哗楞楞楞楞，大战王石谷。就在他们打这功夫，挺热闹。这时候，顺着小道来了个人，这人急匆匆走得非常快，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他在桥下昂着头，这么一看，呵，真够热闹的。谁跟谁打呀？登高一望，正是佟林、佟海川。这个人不看佟林还则罢了，一看佟林，顿时是勃然大怒。我呀呀呀呀呀！把掌中毒龙双棒一晃，高声喊喝："各位剑山的朋友，往后撤撤，把佟林、佟海川交给老夫。"说着话，一阵风直扑佟林的面前。哟，两方人都听见，徐晃一招跳出圈外，掌身形，仔细观看。众人一看，来的谁呀？正是泥小鬼陆恒。前文书说了，陆恒骨断筋折，他这两个老师张明志、赵明真可有两下子，真有能为啊！好不容易用接骨之法，终于帮着陆恒就复原了。这些日子以来，陆恒天天跟俩老师二次学艺，一心一意要找佟林报仇。就这么的，张明志、赵明真一看他养的是不错了，那这陆恒怎么来的？闹了半天呢，这谭天刚走，哎，这英王一琢磨，要是难以取胜的话，人家有所防范，这口气出不来。就这么的，派大剑绝命书生张文礼前去送信，就这么连夜给两位老剑客张明志、赵明真送信。张明志、赵明真一看他来了，知道这事儿岌岌可危，告诉陆恒，你先行一步，我们随后就去帮忙。结果陆恒呢就在前边走，张文礼在后边追。陆恒刚到，张文礼也到了，各位别着急，绝命书生张文礼在此，佟林，哈哈，这回让你必死无疑。哟，佟林一看脑袋都疼了，这个陆恒厉害，张文礼也不是白给的，这俩人是人中的剑客，过来要收拾佟林。别说一个佟林，十个佟林也不是人家的对手。就在这个紧关节要的关头，有人说话，海川，不要着急，我们会他一回。说话的谁呀？正是金骨侠关九公，还有一位正是吕留良大剑，两个人各晃兵刃，站这俩人啊，挺烫挺烫，交了手了。这时候金背二郎郝文俊晃手中大棍也过来助战，三个人战两个人，斗了能有30个回合。司徒朗一看正是时机，司徒朗把日月五行轮突然往上这一架，陆恒的独角双棒正好砸到日月五行轮上，啊，他这个时候双棒就废了。咱可说清楚，不是司徒朗赢人家，而是这三位老剑客跟这俩人打，把这俩人给圈住了。司徒朗趁势这一下，结果陆恒倒了霉了。此时陆恒双棒也废了，虎口震裂。这个时候再看，与此同时，两位老剑客下兵刃奔陆恒就来了。陆恒一下没躲开，让吕留良的大剑，这宝剑正好穿中了左胳膊，啊，惨叫了一声，就这样败了下去。绝命书生张文礼一看不好，晃大宝剑过来伸手，没有几个回合，让老剑客关九公。

宝剑崩飞，这一刀正好就砍在了这后腰之上啊！噗啊！后腰来了个口子，要再一使劲儿，这人是必死无疑。两位剑客双双受伤，正在此时，哎呀，谭天、谭桂林众人一看，无不惊讶，这可怎么办？哎呀，谭天心说话，谁能抵敌？该着野飞龙燕雷找死，嗷一嗓子蹦过来，大战吕留良。十几个回合，让吕留良一宝剑，正好一宝剑砍到脑袋上，野飞龙燕雷是死在当场。杜清风一看燕雷死了，往上闯，晃大宝剑过来伸手，结果让人家就是这个金背二郎郝文俊的大棍正好扫到屁股蛋子，啪，扑通栽倒，两个人也是双双败北。谭天一看不好，高声喊喝，各位先别打，先别打。就这么的，这些人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谁也不敢往前去了。这时候不表他们，单说此时顺着桥头的东西方向又走来一个和尚，这和尚高声喊喝，呀呆童林，休得猖狂，贫僧来也。夜深人静，这一嗓子听的是切耳切真。众人一看，来了个出家的和尚，这和尚不是别人，正是鱼骨罗汉了因。了因过来，佟林、佟海川，拿你不到，寻你不着，我要你的命啊！今天我要给我徒弟石头僧慈云报仇啊！晃手中玉炉意，直奔这位佟海川，势必要报仇。佟林一看不是人家的对手，这可怎么办？正在这时，桥头又来一人，这人呢也是个出家的和尚。阿弥陀佛，佟林，你就是佟林吗？呀，夜深人静又来个和尚，说话如同这钟声一样。海川仔细观瞧，不看则可，一看脑袋嗡了一声，啊，世上有鬼吗？如果说没有鬼的话，这个死人怎么能复活呢？佟林就一愣啊，在场的人没有不吃惊的，来这人跟当年的惠斌几乎长得一模一样。那位说，惠斌不早死了吗？怎么又活了？书中代言，这位是向惠斌，实际上不是，他乃是江湖人称长眉罗汉啊。后来到切近一看，这眉毛是长的，是白色的，通过这一点能看出面前这人不是惠斌。那人说他新出世啊，一点不假，此人姓林，叫林胜运，江湖人称这长眉罗汉，因为他这眉毛细长细长的。要提起他老师来可了不起，谁呀？金腮罗汉袁大化。袁大化呀，那么高的身份不收徒弟，但是为什么收他呢？这是有一段隐情，放着眼前之事咱先不说，先表一表长眉罗汉林胜运和袁大化究竟怎么建立的师徒之情。原来在数年前，金腮罗汉袁大化离开广东佛山云游四海，
他在广东佛山呢要建一个湿地，这个湿地就是赫赫有名的七元坊。后来离开湿地之后，到了龙门县，听说龙门县有个头顶八卦脚踏太极老侠客更武侠王石谷，这人武艺也精通，精通医术，有起死回生之能，人称赛华佗呀。王石谷听说袁大化这么高的身份的人都来了，他没想到老人家老前辈您怎么到我这儿？哈哈，石谷啊，我早听说了你在这一方救了不少人，悬壶济世，今儿个我特来看看。一扫听一看，真是那么回事儿。你家还开了个店房，是王家店吗？啊，一点不错。好，那我就在你的王家店住下，你看怎么样？哎呀，老圣人，您这么高的身份能到我这儿，我真没想到，太高兴了。您就住下吧。就这么的，袁大化在他家开的店房王家店就住下了。住下是住下，这一宿老侠客就觉着这周边好像有点事儿，飞身上房，拢目光就观看。王家店北胡同比较窄，他发现营业晚间有两个人一前一后抬着块门板，这门板鼓鼓的，好像是个人，看这个个头也不算大，头前这怎么回事呢？啊，头前有个人哈着腰给引路，方才要说他们干什么事儿，袁大花一琢磨，营业晚间这鬼鬼祟祟的是怎么回事？王家掌柜的不是王石谷吗？啊，王石谷睡着了，那既然出这等事儿，让我碰上，我查个水落石出。就这么的，跟着这几个人到前大街，再一拐弯有个胡同，再往前走了40里，就是西关的乱葬岗子。那么堆积成山的都是白骨，说明这地方埋死人的。就听那为首一人说话了，哎，这人可能要死了，死就死吧，把他扔到这儿。啊，袁大化这才看清楚，他们抬个门板，门板上盖个芦席，芦席上躺着个小孩，这小孩个子挺小，看样子也就13、14岁。袁大化用手点指，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为首这人跪下了，我是账房的先生。哦，你是账房先生，难道说你是王家店的账房先生？对，我姓白呀，我叫白元。哦，白元，那你为什么把人要扔了？哎呀，老圣僧，发发慈悲吧，千万别吵了，这要叫官府知道，我就没命了。你明知道犯法，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但有一线之路，我们不干伤天害理之事。这事儿跟您交代交代，从山西来到广东嘛，就这么的，山西来到广东，有个小孩要住我们店，我就背着那么这个掌柜的不知道，把这小孩就接到这儿。那么这个小孩就是山西人，后来没想到他得了痢疾，这病十分的棘手，营业晚间我抽着没人，就这么的命我这两个朋友把他抬到乱葬岗子一埋，神不知鬼不觉也就拉倒了，故此呢把他就准备放到此地。哦，袁大化这才听明白是这么回事，那也不能不管，他虽然是个孩子，我得看看，到近前仔细

0: 一看一摸，这鼻子上还有点热乎气儿，并没有死。且慢，我说，账房先生啊，圣僧，你有什么话要讲，请讲当面。这孩子看来并没有死，确实得了绝症，但是可治。那您说呢？虽然他脉搏比较薄弱，一时半会儿不至于死。我看这样吧，你认打还是认罚？老圣僧，您讲，认打怎么讲？认罚怎么讲？认打，我把你送交官府，包括那俩人也是帮凶，任凭官府处置于你。要是认罚，把他交给我。明天早上，我把他交给王石谷，你们当家的，我们两个人把他救活了，也就是了。你自己看，应该如何处置？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

0: 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2: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6: 人生在世，天天天。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8: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9: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2: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门铜铃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铃出家、刺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铃传》。
10: 咱们书接前文，走遍天下武则兰圣手神偷孔秀孔春芳，误进金银岛，险些被抓，现在山上寺外在捉拿孔秀。孔秀就跑到这么一个绣楼里，居然遇到了小时候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罗小庆。这罗小庆的父亲就是岛主小诸葛罗烈。 那么在这儿一相见呢、孔秀那是心花怒放，又惊又喜呀、姑娘也是大吃一惊啊。那两个人小时候一起长大的，感情非常深，长大各奔东西了，但是互有惦念。在这种环境下相遇，孔秀能不高兴吗？自己有救了。他也明白了，姑娘的父亲就是罗烈。原来总说罗烈罗烈，对呀，这金银岛的岛主小诸葛罗烈不就是姑娘的父亲吗？这个事儿我怎么糊涂了呢？那么这个姑娘罗小庆是跟自己的大妈、二妈、三妈、四妈学的武功。说孔秀咋这么多妈呢？你看看，孔秀的父亲孔妙常娶了六房太太，这大夫人就是柳艳春，二媳妇就是贺春梅，三媳妇儿红霞女，四媳妇儿云碧飞。这四大侠女啊，可都是伏虎训师、一剑成魔、红罗刹、罗桂荣的嫡传弟子啊。四位侠女居然都嫁给了孔妙常，剃了秃噜给生了一堆姑娘。孔妙常有27个女儿，后来孔妙常娶了火冰冰，又生了女儿，最后一瞪眼珠子，快50岁的人了，迎娶了常春燕。这常春燕生的孔春芳，所以在这个叫法上啊，因为都在一起住，那么孔秀呢就给柳春燕叫大妈，哦呀大妈，贺春燕是二妈啦，红霞女三妈呀，云碧飞四妈呀，火冰冰五妈啦，到常春燕这儿亲妈啦。然后呢，孔秀就问这孔妙常，哦呀爹呀，你日后还给我找多少妈呀？得排到多少号呢？哎呀行了儿子，到你妈那儿就为止了，再也不找了，爹也岁数大了。那就好了，谢谢你岁数大了。你看看这爷俩没啥事儿就这么唠。所以呢，这个罗小庆跟这四侠女学的武功，孔秀孔春芳在边上看，孔秀呢也跟自己这四个妈呀学点什么剑术啊、飞身术什么的。那么今天在这儿相见，孔秀由头到尾就把自己的遭遇都跟姑娘说了。哎呀，我们这位罗小庆啊可是个有头脑的姑娘，立刻她感觉到这个事态是极其的严重啊。她知道佟林江湖上有这么一号了，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他的来路不明，不知道是谁教的，说自立一派，别开天地，另创一家，独树一帜，创一个无极门。那么他的拳脚我也听别人说了，不知道什么来历，说是集各家之长处汇在一起，形成了一套独特的拳脚。可是这个佟林一出世，掌打法禅，紧接着大闹六合塔，会三魔，破了太湖中山寨，谁碰着佟林谁倒霉呀、跟佟林树敌，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佟林不但武功高，还笼络着一帮人，南北东西四方侠那都是佟林的死党。佟林又有势力，他的身背后是固山贝勒、四贝勒、雍亲王胤禛呐。像这样的人，你惹他还能有好吗？我爹这不糊涂了吗？金银岛那就毁之一旦。况且这个韩宝、吴志广，是我爹看在一个情分上，韩宝他父亲跟我父亲磕头，为了这份情谊，有这个交情才救这个韩宝。可你要知道啊，这是两个盗宝之贼呀、你现在跟国家的法度在顶着干呢，真要是惊动了官府，雍亲王下令派上几十万军队 围困金银岛，你这个岛还能

0: 在吗？那不就炸雪飞灰，金银岛的弟兄是走死逃亡啊。姑娘感觉到事态的严重，可是怎么办呢？哎呀，姑娘左思右想，看了一眼孔秀，春芳哥，你还没吃饭吗？藕呀都吃了，你那桌子上那点点心都让藕给吧唧了。哦，你容我想想，首先第一个，你把哥哥得送出金银岛的啦。是，你必须得回去，但有一点呢，要见着你师父，把这个情况一说，肯定他要来，两下避免不了一场凶杀鏖战。我怕金银岛最后不存在，我爹会死在乱人之下。哦呀，这可是啊，这可如何是好呢？孔秀也着急呀，这手指头伸出去，咬哪边都疼。孔秀要不知道这个事儿，还则罢了，他知道罗烈是罗小青的父亲了，这更近了一层啊。他对罗小庆好啊，他跟罗小庆的关系密切，那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朋友死在兵刃之下吗？那这个事儿怎么能把它化解了？你劝劝你父亲怎么样呢？姑娘摇摇头，我劝不了。我父亲这个人呢，一条道走到黑，他要是决定的事儿，你搬都搬不过来。哎呀，我想想，那我如何出岛呢？孔秀啊，就想出这岛。好办，我会帮你的。你呀，今天晚上不要走。为什么？岛里头非常严，在抓你，四外设岗查哨。明天晚上我保你脱身。嘿，正在这谈唠的时候，突然楼下有人弹走一声，嘿，小青啊，在楼吗？
1: 哎呦，
0: 就这一句话呀，把姑娘吓得腾站起来了。孔秀嗖也站起来了。哦呀，怎么了？我爹来了。哎呦，那可如何是好？我赶紧顺着窗户出去。他到窗户这儿一看，坏了，这个楼啊，外边有百十来号啊。怎么的，已经被围上了，满山在找孔秀孔春芳。我说过，这个金银岛啊，这个岛不算太大，是个小岛，它倚仗着天险，它的天险就是这火焰湖。因为这个湖人游不出去，人一扎到水里头唰就沉底儿。如果你要弄根铁棒子往里头一扔，铁板哎喷儿它浮上来，你要用那木头往里头一扔，刷它进去。那么这个水是很奇怪的，这个地质结构也是非常奇怪的，在这湖底全是火山口啊，喷发的火呀，所以使这个水非常的滚烫，你人根本下不去，除非到半夜子时和这个丑时相交之时，那个水是凉的，你才能出去。这个船还必须得是特制的，在这个船底呀，得涂上水银，贴上银板，然后这船才能出去。它不沉，要不然的话呀，一下就沉入水底呀。可是找遍了这个岛，也没发现孔秀孔春芳。再怎么抠，耗子窟窿都抠了好几把，也没找到这孔秀，这可真出奇了。所以我们这位小诸葛罗烈，他一琢磨这个人跑到哪儿，哎，是不是我们在外边搜，他进了中央大寨啊？这就在大寨里边啊，左找右找，就搜到姑娘这楼这儿，那这别人不能上去了，自己女儿，所以罗烈要亲自上去，告诉手下人，四外卡住了，看好了。哗，随后罗烈上来了，女儿毕竟大了，她一看这个楼啊里边点的灯还没睡，所以她先给着这么一个指环，就是弹走一声。

0: 紧接着就听见脚步之声，噔噔噔噔，上楼。这时西屋啊，那小红也被惊醒了，丫鬟进来了，一挑帘笼呀，他一看孔秀，小红吓一跳，这怎么了小姐，这屋里还有个大老爷们呢。姑娘一听这话脸红了，这时姑娘罗小庆怎么想啊，说我爹进来了，孔秀在这儿呢，以我爹那脾气肯定要把孔秀抓走，另外这也好说不好听啊，半夜三更楼里边有个大男的，这传出去我还怎么见人呢，所以姑娘这么一比划，告诉小红不要言语。她来到了孔秀孔春芳的切记，一伸手把孔秀抓过来，孔秀也吓一跳，这姑娘这力气也很大，那毕竟是练架子，啪把孔秀往床上这么一放，他这个床上啊铺了一顶凉席，有这么一顶凉席，因为这个床很大，他把孔秀放到这个床上之后，一周那凉席的边把孔秀就给卷到这凉席里边了，然后他把这凉席桶抱起来，嘣儿就立到那门后了。这好，你外边看是个凉席卷儿，哎，里边藏着孔秀孔春芳。这姑娘合着也着急点儿，她把这凉席卷往那儿一立呀，一着急，把孔秀大头朝下立到那儿了。这孔秀脑袋顶着地，哎呀，烦了烦了，哎呀，春芳哥就这么地吧，你坚持一会儿，哎呀，死了。得，孔秀在门后这儿倒立呢，刚把这事儿办完，外边罗烈进来了，小青还没睡啊？哎呦，爹没睡，故作镇静啊，哎，那心呐、啊、都蹦到嗓子眼儿了，咕咚咚咚，咕咚咚咚，咕咚咚咚，差点心脏吐出来。这罗烈呀，看出点什么，小庆，你哪儿不舒服吗？
1: 不是爹，我刚练完功，在外边练了趟剑，这不是，还有点喘呢。
0: 哦，这一句话还就真打过去了。小红这儿赶紧过来，给罗烈倒了杯水。这小红那脸也通红，那心脏也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怎么样，小红你也练了
1: 啊？我跟小姐学呢。哎呀，学的可好了。哎，跟小姐学了几招，一个是黑狗钻裆，一个是黑狗捕食，一个是黑狗锁喉。
0: 这怎么跟狗干上了？
1: 不是，是就是那三招嘛，叫黑狗三招。
0: 哪有这么三招啊？你看，
1: 小姐是不是？
0: 嗨，那叫饿虎捕食，猛虎下山，猛虎归洞。哎呀，你瞧瞧我，一着急把那虎说成狗了。你看孔秀在那个席卷里头啊，凉席卷里卷子大的朝下呀，方才他不是把那桌子上的糕点都吃了吗？在小姐没进来之前，他偷吃那些糕点，吃的也多，咚咚咚又把这茶也喝了，弄一肚子糕点，这股大头朝下开始往下反，差点吃的东西全倒出来，那心一阵狂跳。哦，没什么，最近呢、啊、这岛里头不太平静，有生人进来，如果发现什么情况，及时啊报告给钱大寨
1: 啊。放心吧岛主，我们一定报告。
0: 好了，那既然这样，你们就休息吧。啊，没什么情况吧？
1: 没什么情况，你看，是啥情况也没有。
0: 小红赶紧呐、啊啊，得说话呀！你看那个，是不是老爷？你看这桌子这儿没情况，是吧？床上也没情况。你看这门这儿没情况。你看那席卷儿，他没情况。凉席什么凉席卷啊？不是凉席卷是吧？也没情况。这边上柜也没情况。哎呦，小红差点说漏了。这罗烈啊，没多想，可能女儿和这小红练功练的累了，转身走了。临走的时候又嘱咐这么两句，他这儿走了。屋里头好半天才平静下来，这时候确认四下无人，罗小庆才把那孔秀又在那凉席卷里边搭出来。
1: 哎呀，春芳哥对不起，哦呀。

0: 没什么对不起的。小红过来看了一眼，小姐啊，这是谁呀？哎，小红啊，这是我小时候的朋友，春帆哥，我们两个一起长大的。哎呀，小姐啊，细看孔秀，孔秀长得漂亮啊，文文静静的，啊，男人长得个女人像。孔秀长得一点都不烦人，所以我们这小红看了眼，哎呦，小姐，哎呀，这孔公子长得挺漂亮啊，哎呀，你还别说，跟小姐您呢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你们两个要是结为夫妻呀，那将来生出那小孩可漂亮了。这几句话呀，那小姐的脸腾愣就红了。小红，你瞎说什么呢？这小姐的心更跳了。这常言说得好啊，女大思夫啊，这一点也不假。最主要的，小姐心里头能不爱这孔秀吗？两个人小时候在一起玩啊，捉迷藏，老百姓土话藏猫猫，哎，踢毽子，哎，玩口袋，玩五道棋，最好的游戏叫过家看狗。什么叫过家看狗？就是孔秀扮成老公，罗小庆扮成媳妇儿，俩人弄那么一个苞米棒子，用小被包上当孩子，过家看狗玩吗？所以渐渐大了，这互相的心里也都藏着这么点思念。最重的就是姑娘罗小庆，孔秀呢还差一点了。为什么呢？他娶了那个梦想女了，所以已经有了家室了，有了媳妇了，但是那内心也不免得对姑娘有所思念。这玩意儿就怕什么东西啊，这层纸给揭破了。小红这么一说，说出来了姑娘的心事。这姑娘表面上不愿意，实际心里头啊幸福着呢。哎呀，你可千万别胡说八道啊。哎呀，我没胡说。就这样的孔秀啊，就在姑娘这楼里又藏了一整天。第二天的晚间，姑娘穿好夜行衣靠，告诉小红好好看着楼，如果有人问我说我怎么不见了，或者我爹来了，你就说我到后山去练跑子功去了。两个人就摇搭姑娘这绣楼就出来了，腰两股一绷紧，汗八从，紧接着就是穿蹦跳跃，闪展腾挪，几个奏乐唰就窜出多远呢、啊、姑娘就带领孔秀直接告奔金银岛的正北。那孔秀就问那罗小庆，在哪里能出去啊？你往前来。两人就来到了金银岛的湖边，就在这时，一道黑影由后边闪过来。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七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1: 咱们书接前文，在这个金银岛，我们这位岛主的女儿罗小庆要救这孔秀，得把孔秀、孔春芳送出金银岛。那么晚间的时候啊，他把这孔秀就带到了金银岛的北侧。就

哎，这么个光景，突然黑暗之中闪出一道黑影，什么人？说完这句话，这个人飘身形就到了前进，苍凉，掌中横着一口刀啊！月光下观瞧，这个人年纪不到40岁，是个大高个，两道浓眉，豹环眼，谁呀？此人乃是金银岛的三岛主鬼头刀马振江啊！随着马振江这一声呼喊，在马振江的后边闪出来双剑金文杰，这是二岛主。金文杰的身后站着30多位，干什么的？巡岛的，抓孔秀呢。此外，这孔秀在这个金银岛，搁这个小诸葛罗列来算，他肯定没出岛，藏在什么地方呢？给我搜！所以这个岛前岛后啊，那是戒备森严，剑拔弩张啊。姑娘扎住身形，那心里一惊啊，扑腾扑腾乱跳啊。那边上就孔秀，好在呀，姑娘心里头有点底。什么底呢？他把这孔秀给打扮了。出这姑娘的绣楼的时候，罗小庆眼珠一转，真要是碰到巡岛的怎么办呢？他就把他丫鬟那小红那套衣服给孔秀穿上了，说你化化妆，你变成我那丫鬟小红。孔秀本来长得就小巧玲珑的，男人长了个女人像，哎，甚至啊，比那女人还女人呢，长得漂亮，白白净净，细皮嫩肉的。要说这个孔秀长得那可真是柳叶眉、分八字、杏核眼、眼杏核、宣丹鼻子、樱桃口、玉米银牙、白生生。那孔秀长得真是杨柳腰、赛笔杆、未曾走到鸭子爪儿，好嘛！这男人长个女人像，是必有贵相，就是将来啊，这样的男人能荣华富贵，不缺钱花。那孔秀当然不缺钱了，走遍天下无纸兰圣手神偷啊，想花谁的就花谁的，一伸手就来钱。所以把这孔秀就打扮成这丫鬟小红的模样，把这个头发还打开了，梳俩辫子，还怕不像，还抹点腮红，打点唇膏，啊，描描眉，打打鬓。孔秀还跟这姑娘说呢：“哦呀，这深更半夜的，谁看我这模样啊？外形像就行了，要化真喽。万一这巡岛的要打着灯笼，看出破绽怎么办呢？好了，那我就打扮吧。”他就打扮上了。哎呦，对那镜子一看呢，孔秀自己都乐了。哦呀，哦，是一个好的小鲜肉啊！行了，走吧，就这么的，俩人出来了。所以刚到岛这个北岸，他为啥奔这个北岸？姑娘知道，只有北边这地方水浅，因为还必须得是半夜子时和丑时的礁石之时，这个水啊，也就是说金银岛外围这火焰湖的水是凉的。其余的时间，那水滚烫啊，因为在这个湖底有地下火山口喷发那种火呀，使这个湖水滚烫。只有在这个子时的时候，这个地下的火山口消停了，停了，水变凉了，其余的时间都不行。所以姑娘带孔秀刚到这儿，鬼头刀马振江双剑金文杰就拦住了。什么人要？姑娘眨眨眼睛，故作镇静。啊，马叔叔啊，是我，我是小庆。哦，这边也挑了灯笼呢，还有火把高高的举起，一看可不是吗？正是罗小庆，大岛主的女儿。小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我这不是晚上练跑子功吗？练夜功，练飞腾术。哎，
这是一个最好的谎言。

对呀，都是练武的，是不是啊？晚上半夜练跑子功，练夜行术，这太对了。马振江点点头。那边上是哪位？哎呦，马叔，这不是我的丫鬟小红吗？像那个孔兄，你就别吱声了。不，他还愿意搭个你。哎呀，我是小红啊！哟呵，把马振江吓一跳。这姑娘怎么这味儿呢？怎么这味儿啊？哎呀，哦，这味儿啊，这两天有发烧发的。哦，发烧的。烧这样，怎么这动静？这姑娘，哎呦，挺好的姑娘，你说找这么个丫鬟，细一看，哎呦呼！马振江一探脑袋，这小红长得还挺漂亮啊！啊啊啊啊啊！你们两个要加小心呐！哦呀，加小心呐！千万加小心，岛里进了人了。放心吧，马叔，我知道。注意啊！唰，说什么注意啊？嘱咐了这么一句。鬼头刀马振江一挥手，带领这些人可就走了。姑娘啊，惊出一身冷汗呢。实际现在罗小庆啊，心里头非常矛盾，知道自己的父亲现在和镇八方紫面昆仑侠佟林两个人顶起来了，成了对立面的。佟林要抓的是韩宝物之王，自己的父亲呢，却救了韩宝物之王，就藏在这金银岛。可这事儿将来怎么办呢？能打过佟林吗？佟林武功高低另当别论，关键佟林有一伙势力呀，他的背后是雍亲王，弄不好金银岛炸雪飞灰走死逃亡还不说，自己的父亲背不住啊，没有一个什么好下场。这事儿必须得解决，那自己站在哪边呢？要站在我父亲这边，可有一点呢，孔秀是佟林的徒弟，这是我们青梅竹马两小无猜最好的朋友，姑娘呢也是暗中爱上这孔秀了，这不是这窗户纸没捅破，也知道人家孔秀有了原配妻子，不过在那个年代啊，这倒无所谓啊，也可以当二房嘛，还有这当三房，过去有这么一句话，好汉霸九妻，就是一个男人娶九个老婆，那都不算多，那皇上你说多少啊，好几千个是吧。所以姑娘呢是暗中暗恋这孔春芳，要站在父亲这边，那就得伤害孔春芳，伤害佟林等人，那么站在孔秀这边，那伤害的是自己的父亲。所以姑娘现在就盼一个事儿，最好这个事儿能平安的解决，和平的解决，两下没有矛盾的解决，不开杀戮的把这事儿解决了。那想解决这件事儿，最好得把我爹说通了，让我爹放弃和佟林对立面，把韩宝吴志广啊是能交就交出去，交不了你就让韩宝吴志广赶紧走，这是个祸是头啊。所以姑娘在孔秀临走的时候告诉孔秀，你回去见你师父最好啊，不要打，因为金银岛外围这火焰湖根本进不来，说这个船怎么能在湖面上行驶，我爹不告诉别人，这是个秘密，包括我都不知道，我前文书交代过，它这个火焰湖啊非常奇怪，也是地质结构啊水质产生这么一种天然现象，就是你把木头扔到这个湖里边，刷就沉进去，你要弄个铁板铁棒子扔进去，它却飘上来，人下去就沉底，你再好的水性浮不上来，这个水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所以姑娘就告诉孔春芳，金银岛打不了，铜墙铁壁般，况且我爹已撒下绿林贴英雄简，请来他好多的朋友啊，我爹在江湖上那是堂堂正正的君子侠风啊，罗烈可有好多朋友啊，另外罗烈的师爷是啸色乾坤颠翻宇宙蓝儿僧人少林。

寺大掌门，谁能惹得了啊？谁敢惹少林寺啊？那罗烈要有点事儿，那蓝耳和尚那就得疯，因为他最喜欢这个徒孙子，把自己的平生本领都交给了罗烈。这还不算，这个少林有棍法，这唐代不有十三棍僧保唐王吗？传下一种少林棍术，罗烈手中有一个宝贝叫虎头棍，这个棍轻易不拿出来，一旦拿出来必伤其敌呀。所以姑娘就告诉孔秀，你要是愣打，佟林他们要是愣拼金银岛行不通，这条路走不了，只有讲和，只有把我爹说服了，放弃保韩保吴志广这个想法。哦呀，那怎么把你爹能说通呢？你让你师父佟林还有东霞找一个人，这个人是我爹最好的朋友，叫陶少仙，在陶家庄住，开了个店房，也是个武林当中的前辈。你要把陶少仙请出来，他来到金银岛，他说什么我爹就能听。这个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化敌为友，化干戈为玉帛呀。哦呀，我知道了。另外你们千万不要莽撞的闯金银岛，这个湖水可以说是害人的杀人的湖水呀、啊！你们不要轻举妄动，春芳你保重。哦呀，你也保重。春芳啊，你平安是矣。哦呀，哦，的心都要碎了啊！你也保重。哎呦，这俩人拉住手啊！现在呀、啊，两个人心里头都明白了，但是还是这张窗纸没捅破。孔秀琢磨，偶得回去跟偶那口子商量商量啊，跟谁呀、啊？跟孟祥女啊，他媳妇儿啊，让不让偶娶她呀？如果孟祥女要是明白的，偶就可以把这个罗小庆请回家啊，请当我的老婆啦。那么两个人谈唠了好多，那么最终呢，孔秀啊还得走，马上得离开金银岛。那孔秀怎么走啊？这里边要介绍一下，他这个岛啊，南北有七里左右，东西呢有五六里左右。这个湖水围绕着金银岛，在东西方向，它这个湖面很宽，就是由岸到岛里边得有三里的水路。那么在南边呢，那个湖面比较窄，北边的湖面也比较窄，那么特别是北边这个地界大概有一里多的水面，而且这个地方的水比较浅，说那游过去游不了，人进去就沉底，再好的水性都不行。你包括渣海金牛于恒于宝元这样的水性到里边也是人沉湖底呀、啊。那么在这个金银岛的北侧有这么个小码头，这是人家岛内出岛来回为了方便修了个码头，里边备着两艘快船呢、啊、有四个彪形大汉把着这个码头。你要想出这个岛，必须得有岛主的大令，把你放行，你才能出去。个人把你送出去，然后这个船再回来。那么这个船是非常保密的，如何打造这个船，这是个绝密，就包括姑娘都不知道这个船为什么能在这个水面上走。说那多新鲜的船就是在水面上走的，我才刚说了。船上去就沉底，你扔一块大铁板，哎，反而它倒浮上来，所以这是一个奇怪的湖。姑娘就领着孔秀就到了这个小码头，这四个人一个叫高登，一个叫夏亮，哎，一个叫刘江，一个叫王炮，

0: 么人？一看是岛主的女儿。哎呦，你好，小姐。那非常客气。姑娘呢，就在兜里拿出块腰牌来，放行大令。说姑娘怎么有这个呢？有啊，这姑娘学艺下山回来，哎呀，小诸葛罗列呀，也知道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说在这个岛里这么待着，还不得待傻了啊，对吧？孩子嘛，应该到外头走一走，见一见，创一创，另外平常买个化妆品什么的。所以这个罗列就给了女儿这么一个令牌，说你拿着令牌随时都可以出这岛，到外头溜达溜达，转悠转悠，特别是边上有几个大镇，名家小吃，还有茶馆，有说书的，有唱戏的，开开心的话你就听一听。罗列就给女儿安排这个。罗列这个想法很先进，另外他非常有文化。还有一个事儿，罗列总是惦记着女儿都这么大岁数了，尚未婚配啊，你说我把她嫁给谁？我这个岛里头倒是有不少年轻人，可有一点，这都是占山的占岛的，过去都有污点的，都杀人放火，滚马强盗，没地方去，没地方跑，怕官府捉拿，跑到我金银岛来。我能把女儿嫁给这样人吗？不行。嫁给个商人呢？嫁给商人我女儿还瞧不起，嫁给一个官宦人家吧，我们还瞧不起。罗列最恨的就那些贪官污吏，嫁个读书人吧，怕人家还瞧不起我女儿。所以啊，对待女儿这个婚事啊，罗列是煞费苦心。那么就给这女儿一个腰牌，你随时出岛散散心。哎，今天这腰牌可就用上了。那么这几个把子码头的一看是岛主的女儿大小姐，这谁敢惹呀？但是公事公办，必须你得有那大令。姑娘把大令拿出来了。我父亲告诉我让我出去一趟办点事儿。
1: 好，
0: 大小姐请到船上。这位是这我的丫鬟小红吗？哦，哈哈，这几位一看这丫鬟呢，还长得挺漂亮，孔秀还跟着这几个人打招呼。
2: 哦呀，你们都挺好的，哥哥呀，大哥哥，二哥哥，三哥哥，四哥哥，
0: 还有叫的这几个人呢，直起鸡皮疙瘩，心里想我们大小姐这么好，怎么找这么一个丫鬟呢？这就上了船了。这孔秀还纳闷呢，这船据说驶到这湖面上就沉底，凡是木质的东西就沉入湖底，这艘船为什么不沉？他就问这姑娘，姑娘已经告诉他了，这个船是特制的，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只有我爹知道，还有几个他最亲密的人物知道，他的核心人物知道这件事，别人都不知道，包括我本人。这就是一个绝密，能自由的出入这个岛。这个船是怎么打造的，用什么特殊材质打造的，这是个未解之谜。孔秀祥，我也不便多问啊，赶紧走啊。就这样到了岸上，这小姐让孔秀走。哎呦，几个人说，大小姐你们怎么不走了啊？我这丫鬟替我办个事儿，咱们就回去吧。临走之时，姑娘站在船头望着孔秀远去的背影，不知为什么这眼圈啊一红，这眼泪差点掉下来。孔秀也感觉到非常的心酸呢，他也知道自己跟这个姑娘已经产生了点感情，这不是说瞬间刹那间产生的感情，两个人小时候就在一起生活，在一起玩耍，长大了那么爱情的火花也就迸发出来了。那么最后孔秀一咬牙转身走了，小行夜住，到了杭州城。可到了镖局子，他要赶紧把所有这些情况禀报给佟林呢。佟林没在家，带领徒弟到那青石镇去调查那杂木龙劫囚车那个现场去了。孔秀回来，大伙高兴，雍亲王立刻告诉展翅金雕铁掌李渊，赶紧到青石镇把佟林叫回来。 就这样，李渊到那儿把佟林叫回来了，还跟回了西霞。你看看，西霞也来了。众人等见完面，孔秀、孔春芳就把自己所见的、所经历的跟师傅还有东霞、雍亲王等人这么一说呀，一提到这金银岛，一提到小诸葛罗烈，东霞以及南霞、北霞等人不由得紧锁眉峰，是倒吸口冷气。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

0: 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0: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已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

0: 进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1: 爸妈，我回来啦！
2: 快进来开饭了。
0: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2: 你得多吃点呀、啊、
0: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4: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0: 小将红锦会妖术写法，也不知道怎么整的，他把一杆门旗往那儿一戳，这旗呀、啊、就变了，变成黑咚咚一个大门呢。那么殿下吉书明傻了吧唧的往里头就一闯，进去蒙灯转向了，被人家一刀把脑袋给剁下来了。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啊，后边给他官敌撂阵的是另一位殿下，名叫吉书亮，这都是文王的儿子。他一看哥哥没了，当时是痛断了肝肠啊。再一看人家小将红锦啥事儿没有，骑着马提着刀又溜达出来了。哎呀，吉书亮大吼一声，抡刀是直奔红锦。红锦还是那招，打了几下假装败走，哗哗哗哗绕到门旗后边去了。这吉书亮往过一追，这门旗又变了，又变成一个黑门洞。吉书亮没刹住车啊，蹭他进去了，被人家咔嚓一刀人头砍下。等凶信报进了相府，姜子牙有点傻眼了。哎呀，这可怎么办？怎么一面旗就化成一座门呢？哎呀，如之奈何呀。旁边呢有一员女将说了话了，谁呀？正是龙吉公主，起奏姜丞相。她使用的这乃是雕虫小技呀，据我所知，这种方法叫做奇门遁。奴家我们不才呀，也会这种法术。奴家我们呢，想讨一支令箭出去会会这员小将。姜子牙一听，哎，这是好事啊，马上点头就同意了。不过龙吉公主一个人去呀，子牙还不放心。邓婵玉何在？末将在。女将邓婵玉过来了，你陪着龙吉公主一同出战吧。
11: 是。
10: 书说简短，两员女将各骑桃花战马，就来在了两军阵前。这小将红锦呢，耀武扬威，正讨敌骂阵呢，一看，哎呀，怎么来俩老娘们儿啊？喂呀，不好，不好啊！有道是僧道妇女不可临敌，既临敌必有外科的手段，我还得多加谨慎呢。这红锦晃动掌中刀，问一声，两员女将，你们哪个敢来？邓婵玉一琢磨，人家龙吉公主身份地位那么高，当然是我先出马了。她呀一催桃花战，来到了阵前，绣绒刀往掌中一横，你家姑奶奶邓婵玉前来会你。哎呀，红锦心说，

小媳妇儿啊，辈儿这么大呢，是我家祖奶奶。不对，她说呀是姑奶奶。嗨，那辈儿也不小啊。黄毛丫头休要卖狂，是你看刀。两个人呢举刀就斗在了一处。打了没几下，这红锦呢就不想打了，假装又往回跑。兜过这门旗他没影了。邓婵玉拍马舞刀在后边追呀。追到这门旗旁边，定睛一看，哎呦，果不其然，这门旗呀、变成一个黑洞洞的门洞。邓婵玉心说，前边两位殿下已经把命给丢了，就因为胡了巴涂的进了这门洞了。哎，我呀还不能进去，这门洞里头肯定有埋伏，我打他一下吧。再看邓婵玉把刀交于单手，由的白布囊里头啊把五色电光石就掏出来了，一扬手叫一声啊，招啊，唰，这石头闪着光滑呀，就打进这黑门洞里去了。单说这小将红锦使的这个妖术写法呀，就叫做奇门遁。他呢早就跑到门旗的后边去了，也就是黑门洞里头这位置，他把马停住了，大刀举得高高的，就等着邓婵玉往里头一钻，他手起刀落把这女将就给斩了。可是万没有想到，人家邓婵玉呀心眼比较多，没有虎了吧唧的往里头钻，而是用五色电光石啊打进来了啊，啪一下可就到了。这红锦举着刀还等着砍人呢，冷不丁就见寒光一闪呢啊，啪嚓，正揍脑门子上的，哎呀我的妈呀，在马上栽两栽，晃两晃，差点摔下去，一摸脑袋，好家伙，起了一个开花的馒头，这血都下来了，可把他给气坏了。好丫头啊，我要你的命。一催马由到门旗后边，重新又杀出来了。邓婵玉晃绣绒刀刚要再跟他交手，后边龙吉公主催动五点桃花驹，提起来鸾凤雌雄剑过来，把小将红锦就给拦住了。要我看你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啊，闹了半天也没有什么真本事，不过用的就是奇门遁，这小小的法术啊，我们女流之辈也会呀。红锦心说，我从小下了多少功夫啊，才学会这奇门遁法。丫头啊，你是吹牛。龙吉公主一摆手，让邓婵玉呀躲得远远的。她呢由她怀里头拽出了一面小白旗，往地下这么一戳啊，唰一声，这白旗呀就长高了。龙吉公主用手一指，小将啊，你不信就往这儿瞧。唰，这面白旗可就变了，变成一个白花花的大门洞。呀呵，红锦心说，这玩意儿比我那还干净呢，这怎么回事？这是龙吉公主微微一笑，你呀就在这儿站着，我先进这门洞里头啊溜达一圈。说着话，他一催这五点桃花驹，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啊，进了门洞了，刹那之间消失不见。小将红锦停马提刀在这儿看着，心说这丫头片子进了门洞里头，这上哪儿去了？哎，哎呀，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他呀可犯了傻了，原来人家这个奇门遁法呀比他那个高明。就好像时空隧道那个意思。龙吉公主骑着马进了这白门洞了，她跑哪儿去了？哎，一转弯跑到小将红锦的身背后去了。红锦呢傻了吧唧瞪着眼睛还往前瞧呢，哪知道后边龙吉公主下了家伙了，叫一声，小将啊，是你看见啊，唰，奔了红锦这脑袋可就砍下来了，可把红锦吓坏了，妈呀一声往旁边这么一躲，动作还是慢了点，这肩膀让人家一剑给砍上了。由于这个

咒比较厚，龙吉公主呢劲儿又比较小，这一下把甲胄啊给砍透了，里边的皮肉呢砍了浅浅的一道口子。可就这样也受不了啊，疼痛钻心呢、啊、那血哗一下就流出来了。哎呀，红锦大叫一声，心说不好啊，这一疼脑子还有点乱了，一催战马是落荒而逃啊。龙吉公主可不想放他，再后拍马舞剑可就追下来了。这小将红锦真吓坏了，他这匹马呢也有点惊了，玩命的往前窜呢。结果跑了有大半天的时间，跑到什么地方了？哎，汪洋大海之滨呢，到北海边上了。红锦一看呢，他乐了，哈哈哈哈，看起来我安全喽，就不怕到海边上，因为我呀有一件贵宝奇珍。这匹马到在海边上，它也不跑了，这精劲儿也过去了啊！踏踏踏踏踏踏踏，缓步而行。红锦呢，由得马上跳下来，弃了战马，他不要了，怀里头一伸手啊，本掏出一件宝贝来，什么玩意儿啊？哎，就好像小孩玩的小玩具一样，是一只啊小小的鲸鱼。不过这玩意儿它可不叫鲸鱼呀。在这儿它叫鲸龙。红锦一甩手吧唧把它扔到海里头了，然后掐诀念咒。这玩意儿见水就长，见水就活呀，呜丢一下可就长大了。哎呦，好大一只鲸龙啊。小将红锦飞身行，骑跨在鲸龙背上，回头啊看看龙吉公主。丫头片子，嘿，再见喽。催动鲸龙游进了汪洋大海当中。这时候龙吉公主也到了海边了，一看，哟，她怎么有这玩意儿啊？公主若有所思啊，一伸手由得怀里头也掏出一件类似的宝贝。这玩意儿啊叫做神奈，这神奈是专降鲸龙啊。刚掏出来也是三寸多长，哎，一只干巴巴的小动物，吧唧扔到海里头，这么一念咒，唰，啊，它也长大了，比那条鲸龙啊还得长一头，哎，宽半膀子。那么龙吉公主呢，弃了五点桃花驹，飞身行，骑上神奈就追赶鲸龙。这就叫卤水点豆腐，是一物降一物。那鲸龙刚才呀摇头摆尾的特别的欢实，可是一见神奈来了可把他吓坏了，就好像老鼠见着猫差不多少啊，哆里哆嗦屁滚尿流，停到那儿他不敢走了。可把这小将红锦急坏了，啊驾啊驾啊驾驾驾，好嘛，他当是骑马呢，可是怎么驾这鲸龙就是不走啊。龙吉公主微微一笑，红锦将军呐、啊，这回你可走不了了吧。他一伸手由打兜囊当中把捆仙索就拽出来了啊，突，这绳子一抖长出多长来呀，过来刷刷刷刷刷就把个小将红锦是绳捆上绑，往怀里这么一拽，把他由打鲸龙上头啊就拽到神奈上头来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龙吉公主就瞧这红锦怎么瞧是怎么顺眼。哎呀，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他呀，怎么看他一眼感觉这么舒服，这么有韵味呢，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呀，公主就感觉呀芳心乱跳，是玉体不安呢、啊、就想跟这小将啊哎搞对象，这可是怪事啊。这时候啊，有打这海面上飘荡荡荡飘飘来了一片大大的芭蕉叶，这芭蕉叶上头站定了一人呢，乃是年迈苍苍一个老者，打冷眼这么一看就跟那个南极仙翁差不多少，可走近了一瞧啊，不是寿星老

也蹦到神奈上头来了，冲着龙吉公主抱腕拱手：“公主啊，可认识小神否啊？”龙吉公主啊，看着有点眼熟，可就是不敢认了。我乃是月下老人呐，专管人间婚姻之事。公主啊，这红锦他不是外人，乃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转世投胎呀，你明白了吗？哎呀，龙吉公主闻听此言，机灵灵打一冷战，她真是又惊又喜。怎么回事呢？您要是听过前文书啊，您就清楚了。龙吉公主她爸爸是玉皇大帝，她妈呀是王母娘娘，为什么被贬下界呢？就因为动了凡心了，哎，想搞对象。她相中这个小伙子就是玉皇大帝的一个保镖，叫做莲花小将，长得那帅劲儿啊，您就别提了。龙吉公主一看见他就来电，一看见他就来电呢，结果患了相思病了，连饭都吃不下去了。他爹妈一看非常的生气，认为这个是不务正业，哎，是臭不要脸，就把龙吉公主贬下天庭，让他呀自己去奋斗去，要不然龙吉那么高的身份，怎么能倒在西岐城做一员普通的女将呢？可是现在呀，月下老人说透了玄机，这个小将红锦他不是旁人呢，正是上界的莲花小将，被贬下界是转世投胎。闹了半天，两个人是前世的情人啊，难怪一见面就那么顺眼，就那么来电呢。哎呀，真是谢天谢地呀。月下老乐了，公主啊，你爸爸就是有点老脑筋，你妈呢就是个死心眼儿，所以呀，棒打鸳鸯两分飞呀。可这回好了，你们俩人又见了面了啊，缘分还得续上啊。呀，月下老仙翁啊，那么这合适吗？哈哈哈哈，那可太合适喽。我跟你们讲啊，父母包办婚姻，渐渐的就显得落后了，男女自由恋爱，这将成为世界的主流啊。哎，你们两个人呢是真心相爱，我呢也是公事公办，把一根红线拴住了你俩的大腿，嘿嘿，这是合情合理呀。所以说呀，有情人终成眷属，前生造就莫错过姻缘呐。龙吉公主啊是越听越爱听，小将红锦呢在那儿捆着呢，啊，他也明白了，看来我这命真好啊，啊，刚做的俘虏我还以为呢要玩完了呢，没想到这回呀因祸得福，还要当驸马爷了，哎呦，真是个美事儿啊。偷眼一看龙吉公主，这大美人长得忒漂亮了啊，这么性感呢，合适，太合适了。哎，她脸色绯红，也愿意了。书说简短呢，龙吉公主给小将红锦松了绑绳，又收了神奈金龙两件法宝，然后随着月下老人呢就回转西岐城。到这一看还真不错，女将邓婵玉呢已经带着军兵一阵冲杀呀，把红锦的大营啊都给踏破了，红锦已经是全军覆没，就剩下主将这一个人了。等进了城之后，月下老人呢求见姜子牙，把这事情一五一十讲述了一遍。姜丞相也高兴啊，啊，好好好好好，我西岐正是用人之际，招红锦这么一个姑爷呀，哎，这也是好事儿。丁是丁，卯是卯，哪天结婚哪天好，我看今天日子就不错，来呀，吹吹打打，让他们夫妻完婚好吗？这就给办了喜事儿，入了洞房。

0: 等这一场战斗啊大获全胜之后，一看这日子已经是纣王35年3月初3了。姜子牙一算计，这里好日子可比较近了。好日子是哪一天呢？是3月15。您看现在315是打假，消费者权益保护日。那么历史上的315呢？哎，那是姜子牙要金台拜帅的日子。姜子牙赶紧就修下了本章，劝这位武王伐纣，这叫吊民伐罪呀。这天下乃是人人之天下，不是一家一姓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啊。等把本章递上去之后，武王啊还挺为难，说这玩意儿合适吗？他呀还拒绝了那么两回。姜子牙呢啊啪啪又上了两道本章，说这玩意儿太合适了，纣王那个混蛋王八蛋必须得推翻了，要不然普天下的老百姓没有好日子过。最后武王才点头同意，这才要兵取朝歌，吊民伐罪。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107.4 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3: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4: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5: 盘
4: 行动，拒绝盛宴。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6: 商纣王35年3月15，这是一个好日子，姜子牙要金台拜帅，西岐城不能老这么挺着呀，让人家想怎么打就怎么打，软如鼻涕，浓如酱，那不行。现在呀，由打战略防御要转为战略进攻，得吊民伐罪，得打朝歌城，得灭这殷纣王了。就在岐山脚下修下了一座将台呀，众多的大将盔明甲亮，佩剑悬鞭，在这儿都伺候好了。就这些将官呢，也是太优秀太优秀了。像什么托塔天王李靖、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二郎杨戬、雷震子、丙灵公叫黄天化、土行孙、韦护、韩毒龙、薛恶虎、女将邓婵玉、龙吉公主，还有武成王黄飞虎。大帅叫邓九公，冀州侯苏护，猛将军叫郑伦，还有龙须虎、武吉，好家伙，一个赛着一个呀。姜子牙金台拜帅，当然就得换衣服了，不能再穿以前的道袍了，哎，那不像元帅，那好像是打板算卦的。早有军政司把一顶金盔给捧过来了，哎呦，这金盔呀太漂亮了，那是黄澄澄，耀水镜，玲珑花，巧样秤，竖三叉，攒四凤，六瓣六棱，紫金镜，璎珞幡，朱砂泵，珊瑚碧玉，周围绕是玛瑙珍珠，前边定。姜子牙往脑袋上一顶啊，比戴一个安全帽那可漂亮多了。紧跟着军政司又把这袍铠献上了将台，这袍铠也漂亮啊，那是龙吞口，兽吞尖，红似火，赤似烟，老君炉，曾烧炼，千锤打，是万锤颠，绿绒扣，紫绒穿，蹦铜锤，扛铁尖，锁子甲，是肩上悬呢。呵，姜子牙往身上这么一穿呢，那比以前的工作服那可漂亮多了，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就升坐在帅案之后。现在这姜子牙多大岁数了？哎，算一算呢，已经93岁了。咱们常议论说这个大器晚成，那个大器晚成，实际上姜子牙这才是真正的大器晚成，93岁了，挂印为帅。众将上前参拜，姜子牙一挥手免，而后当众宣读征讨纣王的战斗檄文，紧接着又立下规矩，17条禁令是54斩。嗨，不怕老头岁数大，是就怕老头有文化呀，啪啪啪啪这么一安排，众将是无不宾服啊。姜子牙挂帅这个威风劲儿啊，您就别提了。有4句诗可以说明问题，说是黄金斗大长貔貅，杀伐从来鬼神愁，吕望今朝登台后，乾坤一统属西周。这就要打仗了，周武王姬发也要御驾亲征，那么不能齐胜不顾家呀，家里头还得留人。武将留的是老将军黄衮，哎，那是黄飞虎他爸爸。您看西岐这地方，就是老头最吃香。挂帅印去打仗。

唱的是老头，留在家里看门的还是老头。现在不有这么个词儿吗？啊，叫看门老头，看门老头的，哎，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那么还得留下一位文臣呢，就是上大夫散宜生，他呀负责这个经济建设。前方打仗，缺粮了，缺草了，这个散宜生啊，要源源不断的给供给。书说简短呢，家里头安排好了。这就点炮启程啊啊，咚咚踏，三声大炮震天动地，大军60万呢、啊，浩浩荡荡就杀奔朝歌城。由打岐山这地方出发的，往前走啊，头一站就是首阳山。哎，到首阳山这儿刚要往前走，哎，发现出点毛病。这军队呀都停住了，原地踏步，他不走了。嘿，姜子牙有点不乐意呀，赶紧就问这是什么情况。有人呢过来禀报，报姜丞相、姜大帅得知啊，可了不得了，有两个老头把咱们道路给拦住了，过不去了。啊啊！姜子牙心说，现在是什么时代呀，怎么老头泛滥成灾了？是两个什么样的老头啊？他们已经报名了，一个叫做伯夷，一个叫做舒淇。看那个年纪呀、啊，平均都得在90岁左右了。嘿，姜子牙不痛快，我这60万大军呢、啊，让两个90岁的老头给拦住了。这玩意儿显着我们没有战斗力呀、啊！哎，我到前边瞧瞧去。一催胯下四不像啊！啊，踏踏踏踏，来到大队的前边，一看呢、啊，就在这道路当中，孤单单、冷清清站着俩老糟头子，头发、眉毛、胡子全都白了，老态龙钟的，在这儿敲着脚啊，正在张望呢。姜子牙一瞧，他想起来了，这伯夷、舒淇乃是商朝7位贤王之中的。那么早些年呢，这商朝有7大贤王、8大大夫，那都是了不起的忠臣呢。7大贤王都是谁呢？就是微子、箕子、微子启、微子衍、伯夷、舒淇，外加上亚相、比干。这都是跟纣王啊有一点血缘关系的，因此上封作贤王。要说跟纣王关系最远的，就得说这伯夷、舒淇了。他们两个人呢是孤竹国的两位王子，因为在孤竹国待不下去了，这才跑到朝歌城辅佐纣王。纣王对他们呢还真就不错，让他们吃啊，让他们喝。俩老头干活不多，挣钱可不少啊，整天乐乐呵呵的过这个美日子。现在他们听说这个姜子牙金台拜帅，周武王姬发是以臣伐君，俩老头不乐意了，这才千里迢迢跑到了首阳山，挡住了大军的去路。姜子牙不明白呀，就问他们，你二人因何拦阻我这虎狼之师啊？这伯夷、舒淇就问他，姜子牙，我们就是想问问你带着60万大军要去干什么去呀？子牙一阵冷笑，那还用说吗？纣王无道，逆命于天，残虐万姓，囚奴政事，焚纸忠良，荒淫不道，无辜虚天，惠德张文呢、啊、说句大白话吧，他就不是个人，畜生都不如啊。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做天子呢？老百姓得受多少罪呀、啊、因此上我姜子牙金台拜帅，要辅佐我家武王千岁兵进朝歌城，铲除那一毒夫民贼呀、啊、这伯夷、舒淇一听啊，可就不乐意了，哎呀呀，呸！姜子牙，你是

胡说八道，满嘴冒泡的。纣王他就再不对，他是君主，你们就是再对，你们是臣子啊。以臣子伐君主，这就是大逆不道，就应该千刀万剐，扔入了菜盆呢。这是你们头一样不对的地方。第二样呢，即便说纣王天子有点毛病，你们也不应该大动刀兵啊。这叫什么呢？这叫以暴制暴。这一场战争要是打起来呀，那得死多少人呢？歌姬纷飞，人命似草，刀光剑影，是血雨腥风啊。普天下的苍生都得跟着吃挂烙啊。你们完全可以不用武力，好好的劝说当今天子，让他老人家改过向善，则天下兴仁义。姜子牙呀，是越听越不爱听，心说这俩老糟头子，在我们发兵的日子里头，非到这儿来挡横来，这不是给我们添堵吗？纣王的毛病要是给列举出来，啊，汤汤汤汤，能够装满好几车呀。可是我没有功夫跟他们费那个唾沫，哎，把这俩老糟头子整到一边去也就得了。因此上，姜子牙吩咐一声：“来人呐！”将这两个老朽拖到一边。过来金甲武士不容分说呀，把这伯夷叔齐拽着胳膊拽着袖子，走走走走走走走走，给拖到道路一边去了。姜子牙又吩咐大队前进，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在马路边上啊，急的呀都趴到地上了。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俩老头可是不满意了。那么说他们为什么要在首阳山组兵呢？头一个原因呢，是因为他们脑袋瓜子呀太老了，认为以臣伐君呢就是不对。第二样呢，如果说纣王被推翻了，那么他们俩这亲王可就做不成了。他们俩丢官罢职这还是小的，他们还有好大一家子呢，子子孙孙那么一大窝，都得跟着倒霉呀。也就是说他们的既得利益将要被伤害，所以他们不干，跑这儿啊要拦着姜子牙不让发兵打商纣。可是姜子牙不可能听他们的呀，给扔到马路边上了。伯夷叔齐呀，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老泪纵横啊。嘿，这个事儿没办成啊，咱们就没有脸再回朝歌城了。怎么办呢？干脆找地方咱们隐居起来吧。俩人啊就隐居在首阳山。到在首阳山之后，这俩老头还挺有志气，坚决的不吃饭。为什么呢？因为吃饭那就是周朝的粮食，吃周朝粮食啊那就不光彩。俩人怎么办呢？哎，就挖野菜吃，挖草根吃，啊，扒树皮吃，反正就是啊，兔子吃什么他们吃什么。这一天俩老头正在这儿挖野菜呢，有打山脚下上了一位中年的妇女。这妇女一看，哎呦，这俩老头怎么不吃粮食啊？就问他们这是为什么。伯夷叔齐呀，把大道理说出来了，说我们哥俩誓死不食周粟，哎，我们吃周朝的粮食，我们感觉丢人现眼。哎呀，这妇人一听这也不对劲儿啊，这粮食是周朝的，那么这野菜树皮草根也都是周朝的，你们为什么要吃呢？哎，我这伯夷叔齐哑口无言呢。对呀，咱们俩的见识啊，连这个妇女老娘们都不如，干脆咱们绝食吧，连这个周朝的草根啊树叶啊咱们也不吃了。结果俩老头子背靠背饿死在首阳山。后来呀，有人说这俩老头是大闲人，
那么他们俩具体是闲人还是酸人还是

0: 大人，咱们呢就不评价了。您就知道有首阳山移旗阻兵这个事儿啊，哎，也就得了。回过头来还说姜子牙带领着60万大军呢，直奔朝歌城。这条路线呢非常的明晰，就是过了这首阳山呢，再过金鸡岭，然后就进五关了。这五关分别是泗水关、界牌关、穿云关、潼关、临潼关。过了五关之后就是渑池县，然后渡黄河过孟津，就可以攻打朝歌城了。这大队人马夸夸夸夸往前开进呢，走了这么两天，忽然之间又不走了。哎，这怎么回事啊？姜子牙就问，是不是前边又出来俩老头子？如果是那样的话，不用跟我禀报，哎，拽着胡子扔到马路边上去，咱们赶紧进军呢。有人过来禀报，报相爷大元帅，可了不得了，有一支商朝的人马在金鸡岭扎下了连营啊，阻住咱们的去路，咱们过不了了。哦，姜子牙就是一愣啊，这殷纣王现在打的是弹尽粮绝的，没有什么上将，没有什么精兵了，怎么又派出了一支队伍把金鸡岭给锁住了呢？这却是为何呀？那么说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事儿啊就出在纣王的身上。那么纣王他也不是死人呢，早就得着信儿了，说这姜子牙金台拜帅福保着周武王要攻打朝歌城。这纣王紧张坏了，哎呦我的天哪，这就要堵被窝掏我来了。哎呀不行，我得呀先发制人，最好把这个西岐的兵啊给他抵挡回去。那么派谁去阻兵呢？想来想去想去想来呀，也是没人可派。哎，干脆还是派三山关的大帅吧。其实啊，三山关的大帅都换好几波人了。头一波那是邓九公、邓婵玉他们投靠了西岐城了，第二波呢是张山、李锦，哎，也都全部阵亡了，第三波呢是小将洪锦加上前不正印先行官叫做纪康，这纪康已经死了，这个小将洪锦呢也投降了，到西岐那边啊还结婚了，还当了什么驸马爷了，娶的是龙吉公主嘛。那么三山关也不能空着呀，哎，又有了接班的大帅了。此人名叫孔宣，孔宣还有一员副将叫做高继能。这个孔宣和高继能啊，也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变的，哎，什么底细。忽然有那么一天，这俩人呢，脚驾着祥云，啊，飘荡荡荡飘飘就到在了朝歌城，直接就求见纣王。见也得见，不见也得见。纣王还真就没辙了。见面之后，这个孔宣就吹上大牛了，说他们呢会妖术写法，说他们呢英勇善战，可以作为三山关的大元帅，哎，自己就推荐自己了。那么纣王正是用人之际呀，一看这两员将威风凛凛，是相貌堂堂啊，再让他们露露手头过过汗，发现呢武艺高强，又问他们，你们有什么妖术写法呀？啊，也施展施展。这孔宣呢先给练了一套，他往那儿一站一较劲儿，刷刷刷身背后闪出五色的光华呀，按照青黄赤白黑。纣王就问他说，你这五色光有什么用呢？孔宣说了，嗨，不管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只要我拿光这么一扫，他可就没了。说完了拿红光一扫，刷，摘星楼看不着了，而后拿黑光一扫，刷，露台又没了。可把纣王给吓坏了，哎，别扫了别扫了别扫了，好嘛，再扫连我带妲己娘娘再加上这几个美人，哎，全得没影啊。哎，你能耐哎太大了。再问这员副将叫高继能啊，你有什么本事啊？这位乐了， 说我的仙家妙术，哎，也是非凡呢。说着话，由他身背后摘下一大口袋来，把这口袋口啊给解开了，这么一抖啊，噗噗噗噗噗噗，可了不得了，由打里头飞出来无数的蜈蚣蜂。什么叫蜈蚣蜂啊？哎，就是蜈蚣和大马蜂结婚生的这个杂交的品种。这玩意儿又能飞，毒性又大，数量又多。就这玩意儿带到两军阵前呢，什么样的上将他也受不了啊。纣王一看，哎呀，这孔宣高技能，这怎么才出现呢？要是早来的话，那么西岐城早就给打灭了。暂时啊，任命他们做三山关的大帅。这一回听说了姜子牙金台拜帅要兵取朝歌城，哈哈，纣王就想起这两位高人来了，这才派出孔宣和高技能要兵阻金鸡岭。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生活的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5: 人生在世，天天天。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7: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8: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9: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0: 抗日战争中，一些

0: 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1: 孙明九奉张学良将军之命抓蒋介石，逼蒋抗日。赶孙明九把华清池打下来了，蒋介石没了。他带兵搜骊山，找来找去啊，找到一块石头这儿，后边有个人。这个人呢，因为穿的这个衣服比较长，来阵风把这衣服吹起来了，那个衣甲露出来了。那有个人，出来！再不出来，开枪了！我要扔手榴弹。后边站出一位来。这位往起一站呢，孙明九差点乐了，谁呀？正是蒋介石啊！哎呀，那狼狈劲儿就甭提了，这满脑瓜子灰头土脸的，穿个睡衣，脸色苍白，目光惊恐睁大，懵了，说这人谁呀？蒋介石，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蒋介石啊！蒋介石这两天特别闹心，今天晚上没睡着觉，他在这屋里来回转悠，眼见要休息了。不过呀，他的心里是把抓如常啊，翻江倒海的。现在全国一片抗日之声，老百姓大声喊要抗日，不要发动内战，枪口一致对外。这是老百姓，还有军队里有些高级将领也反对内战。特别使他最脑袋疼的就是这张学良，这张学良紧着跟他说三番五次，这蒋介石拍了大腿，后来他不愿意跟他解释了，所以他心里头焦急，但他咬着牙，无论如何我先剿共，然后再说。要睡觉了，侍卫进来了，委员长您得休息了。好了，你出去吧。这门也关上了。他看了几篇文章，然后把这假牙拿下来，他戴着假牙睡觉不舒服，哎，有这习惯，就放到桌子上，躺到被窝里翻来覆去睡不着。正在思前想后的时候，外边啪就这么一枪。没当回事儿，蒋介石军人呢，心里还琢磨呢，又是哪个没有素质的卫兵把枪弄走火了，真是啪一喊又弄走火了。啪啪啪啪啪，得了，这不是走火，这是打起来了。他必定是军人呢，他一翻身起来，摘耳往外细听，凭多年经验断定，这个枪声离自己不远，就在大门这儿，就在自己家大门口，啪啪啪啪啪，交枪不杀。蒋介石一想，完了，完了，这肯定是红军的敢死队呀、突击队，这把我这围上了。此时不跑，我等待何时？就听外边枪声大作，紧接着脚步声。蒋介石断定，来的这伙人是近在咫尺。他一翻身下床，由于着急、胆虚、怕死，连鞋都没顾得上穿，就穿着一双拖鞋出去了，衣服也没穿呢，就穿着这睡衣。他帮一脚把门踢开，跑出来，直接奔后院。蒋介石明白，前院说什么不能去，左右两侧都不行，就得奔后院。我奔骊山吧，先上山。旁边还有两个侍卫，委员长，委员长，冲进一伙不明身份的人，杀进来了，快跑！这又打后院出来，爬上骊山。 这黑灯

下午的往上摸。好家伙，要平日啊，蒋介石啊要上山呢、啊，哎呦累的，那得搁多少人搀子扶子，啊，不行的话坐滑杆儿。今天也说不上啊，蒋介石哪来这么大劲儿？这劲头也说在哪儿来的？他一口气儿爬到半山腰，实在爬不动了，就躲到这大石头后边。不大一会儿，搜山的来了，渐渐围上来。蒋介石还琢磨呢，我别动，我要一动，他们就发现。倒霉，来股风把衣服，也就是他这睡袍吹起来了，露出个衣甲，被人发现了，呼啦朝这儿一围上，大喊一声，要扔手榴弹。这可把蒋介石吓坏了，别扔啊，别，啪的往起一站。蒋介石一咬牙，一梗脖，他还以为啊，围他这伙人呢是红军呢、啊，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哎，不要开枪，不要开枪，语无伦次啊，这人心都肉长的，说是不害怕，能不害怕？这伙人干什么的？拿着枪叮当的啊，自己卫队宪兵肯定都完了，都趴下了。所以蒋介石不知道这伙人干什么的，一会儿说不要开枪，一会儿说打死我吧。他心里想：冻死迎风战，饿死舔肚皮。嗯，今天死了，来年还这么大，反最好还是活得好，活得多好啊！所以又喊不要开枪。这伙人围过来，必定是当兵的，包括孙明九，也就是个营长。那离蒋介石好远好远呐、啊，这级别得差多少啊？你看孙明九能到的张学良切近，到不了蒋介石切近呢、啊。出行也好，办事也好，那离蒋介石好远呐、啊。平日里头，蒋介石那相片在那挂着，没啥事还得啪来这么一军礼，打一立正。这是元首，这是领袖。可是今天拿了武器，当这位领袖真的站在自己的面前，语无伦次，脸色苍白，这个狼狈相，就往这一站，所有这些当兵的懵了，还不知道怎么好了。你是蒋介石？我嗯，蒋介石缓过神来了，他一看这伙人不像红军，这穿着都不对啊，哪部分呢？你们是弄错了吧？你们呢？啊，看这伙人拿着家伙事儿对着他，有的嘎巴嘴不吱声，还都不言语，有的把那枪举起来，一看蒋介石站起来，把枪口慢慢吹下来，怎么的？平日之威呀、啊！这蒋介石平日里那最高统帅。往哪儿一走，咵，那军人得立正，净给他立正了的，从来没拿枪顶过他呀，这领不丁第一次，还有点不习惯。所以蒋介石就问：“你们哪部分呢？”我孙明九一想啊，到这时我们要不说话可不行了。另外张学良千叮咛万嘱咐，不要伤到蒋介石，他还是领袖，我们抓你就是逼你抗日，不要什么剿共，共产党，我们都中国人，我们自相残杀，任凭日寇踏我山河，见我河山，杀我姊妹，这都你干的事儿。但是呢，张学良告诉不能杀他，还得让他抗日，所以孙明九把枪收起来了，往前走了一步。我们是东北军，你们，蒋介石一听怎么着？他这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不是红军，是东北军。嘿，细一看，领章帽徽，是东北军。蒋介石一听，你们到底是哪儿的？我们是东北军。嘿，这蒋介石一听是东北军呢，张学良的手下，当时这神气儿就来了。说怎么就来了呢？你们搞错了，啊？你们以为我谁呀？我是蒋介石，张学良敢抓我吗？

说这蒋介石啊，他真没想到张学良能抓他。张学良几次劝他抗日，哭诫，哭得跟泪人一样，您抗日，哭得把抓如常。可是呢，蒋介石是铁石心肠啊，就没动心。但是蒋介石做梦他都想不到，说张学良敢兵谏，说把你抓起来逼你抗日，这个他从来没想过。可今天一听说怎么你们是东北军，是张学良的手下，马上这神气就来了。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蒋介石总司令，你们知道吗？那意思你们是不是抓错了？你们要抓错了赶紧给我赔礼道歉，承认一个错误，我饶你们。大人不把小人怪，宰相肚子里种白菜是吧？可能你们抓别人把我抓住了，可没想到孙明九说了，我们抓的就是您。转过来，什么？抓的就是我。对，我们呢是奉我们张副司令的命令。他一想，别说抓你，换了个词儿，来保护委员长，请委员长进城领导我们抗日，打回东北去。蒋介石明白了，这张学良是先哭谏，可以说是先苦劝后哭谏，然后兵谏。但是啊，蒋介石也不明白呀，这张学良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下的什么命令，万一说他不抗日你把他毙了。不过一看这些人的面孔，不像张学良有这样的命令，他稳了稳神。你们司令在哪里呀？我们司令在西安等您呢。这蒋介石一听在西安等我呢，再听这帮人的口气说保护方方面面，一看这些人的面容，马上还来劲儿了。你们知道我是国家的一个领袖，我不去，我不去，让你们副司令来啊，让你们副司令来到这儿来接过来，我们副司令在这儿等您。那蒋介石一想，不去也不行，他怎么的也得找个面子啊，我这么大一个总司令，让你们弄到山上穿一收一袍，再看我这儿一只拖鞋都没了，我连个面子都没有了。所以啊，蒋介石是绕来绕去，就想绕回这个面子。总司令，这么办吧，我们背你下山。一使眼神，呼啦着来了几个士兵，瞪眼珠子把蒋介石架到了山下。这个蒋介石啊，下了山就要回卧室。那么东北军的官兵呢，没人答应，说你回卧室干嘛呀？不过这时节啊，两边的士兵是高声而喊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山上山下的官兵啊，是大声的齐喊呐。蒋介石明白了，这是非逼我抗日啊，这都张学良告诉人干的啊。这些人就把蒋介石呢愣给拖到汽车里边，塞进汽车，滴滴一声扬长而去。那么上午9点多钟，蒋介石被送达到了新城大楼。那么西安城内啊，由杨虎城指挥，那得把那蒋介石的什么卫队、宪兵二团还有随行那些大员们抓住，这也是一股力量啊。你像陕西省保安处、省公安局大队，啊，再就是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方方面面，还有机场、车站、银行，这都在蒋介石的手中，都有重兵把守。西郊的机场还有5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呢，还有一些空军人员呢。那么这些飞机准备去剿红军去，都在这儿停了呢，就等着蒋介石一声令下呢。赶着西北军呼啦超把这些地点全控制住了，并且包围了西京招待所。

0: 想到西北军的车来得非常快，哗哗，这一停下，叮叮当当，这些当兵的往前这么一跳，用枪，别动别动，有两伙开枪的可不赶趟了，梆梆全当场击毙，紧接着就冲到大楼的客厅。因为那是战争年代，这些军人们听枪声都听惯了，时不时说哪儿梆来一枪，没感觉什么，枪走火了啊，要不就是侦缉队特务队抓人，鸣枪警示，所以放两枪没当回事儿。可西北军的人冲进大客厅里头，往楼上这一闯，屋里头正打麻将，帮着一脚门踢开，枪顶住了，别动。那位正打麻将呢，哎呦，二条刚抓的手，别动，别闹，别闹，别闹，还以为闹着玩呢，别闹，别闹，闹大劲儿不好。喂，喂，喂！一回头啊，吓一跳啊，冰凉凉、冷飕飕的枪口顶到后脖梗子上，呼啦朝来了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由于这人懵，都没看好他们的什么着装，还以为红军来了呢。楼上几十个房间，顷刻之间，所有这些要员全都被抓，抓住了这些要员们、大员们，这里头包括陈诚，都得到当院子去点名啊。呼啦朝把大伙找到当院里头，挨个点名，发现少了一个人，谁呢？陈诚没了。嘿，这必须得找着他。说陈诚哪儿去了？这个陈诚听到枪响时啊，感到自己随身带有一份绝密文件，这份绝密文件呢是蒋介石给他的，这文件的分量好重啊。如果张学良、杨虎城不听话，就处置他。就这么一个文件，在陈诚身上带着呢。那么陈诚怕这个文件落在张学良、杨虎城的手中，把这文件撕碎了，放进了抽水马桶里，是放水冲走啊。然后他躲进那个地下室，结果还是让士兵给抓了出来。那么蒋介石的大员们被抓，蒋介石本人被抓，一场惊心动魄的西安事变拉开了大幕。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4: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5: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4: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5: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8: 店主一定
9: 自助扫码，
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欢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是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3: 人生在世，天天天。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5: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6: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7: 一声醒木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8: 抗日战争中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这些故事解放之路为您一一解开。孙一播讲。
9: 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张学良把蒋介石给抓住了。说句良心话呀，蒋介石被带进来，张学良对他很客气，立刻站起来。您受惊了，蒋介石万没想到张学良敢抓他，目光直视张学良，大概有3分钟没说话。他心里在想啊，他不知道张学良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要干什么呢。张学良啊，给蒋介石打一座。

0: 院长，我今天这么做出这件事，是您把我逼的。哦，蒋介石一拨脑袋，怎么个意思？汉卿，我就是想让你抗日，不要久住。现在中华大好河山被日寇践踏，您胳膊肘往里拐，架天炮往里攻，自相残杀，同时操戈呀。魏院长，东北丢了，日军眼见了杀进来，您坐视不管，反而要剿共，全国一片抗日之声如浪潮一样，我苦劝枯谏，今天是兵谏，您多忍答应抗日，我多忍还你自由。那意思很明白。这张学良一瞪眼睛，这蒋介石啊也有点哆嗦。那么就在12月13日，张学良、杨虎城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是通电全国，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第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第二呢，停止一切内战。第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第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第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第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第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第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西安事变的发生啊，在国内外啊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哗，哎呀，大伙七言八语议论纷纷呢、啊、怎么的啊？什么张学良把蒋介石给逮起来了？是啊，抓起来了。真的
1: 真的
0: 逼蒋抗日啊？好好样的英雄爷啊，救国之行动爷呀、啊、蒋介石什么人物啊？啊，国家元首。这家伙大快人心呢，目的人家张学良不是为了私心，人家是为了国家，为了国家把蒋介石给整起来了。这全国人民啊，各派爱国力量无不欢欣鼓舞。就短短3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5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到西安响应张学良、杨虎城通电的电报就有1000多份。张学良、杨虎城拿着这些电报，我心里也是高兴万分。老百姓支持的，看见没？民众支持的。张学良把这些电报全都扛到蒋介石那儿去。委员长，你好好看一看。虽说我把你抓起来了啊，你就看全国这抗日一片呼声，你看，嗯，赞成我。蒋介石拿着电报，我都没怎么的。哎呀，这里边真要有那些电报，60%上面都写了枪毙蒋介石，抗日救中国，太麻烦了呢。那张学良一着急，一瞪眼，一跺脚，把自己薅出去，帮再毙喽。那背不住能干啊？敢抓我就不敢逼我吗？每天蒋介石屯如电掌，坐卧不安。但这蒋介石呢，嘴还挺硬，他心发虚，可有一点，这口风有点软了。汉卿，有什么事咱们可以商量吗？啊，嗯，别忙。不过现在蒋介石啊有2种心态，一种是赶紧来人救我啊，何应钦干嘛去了？我那些大员们干什么去了？赶紧救我呀。可他又不盼这些人救，为什么呢？来救他来，天上飞机，地上大炮，哗，把西安城炸平了，自己也没了。不盼救是在哪儿呢？别救我，你们这儿救就得打，你这一打我就没命。哎，这蒋介石啊，就这么个心态啊。 那么西安事变使国民党集团陷入混乱，现在分两大派，以宋美龄、宋子文为首的亲英美派是竭力的要求和谈，找他们和谈，跟张学良、杨虎城跟他们谈条件，啊，不是让他们提条件，跟人谈条件谈不上，他们有什么要求咱们都答应他们，只要能把元首放出来救出来，把蒋介石捞出来，日后的事儿咱们再说。可苦于啊，宋美龄和宋子文没有兵权，这里边以军政部长何应钦，这何应钦呢是个亲日派，他手中有兵力啊，趁机啊来了个戏中戏。那么当天晚上呢，这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的会议，决定行政由孔祥熙负责，军队呢由何应钦负责。现在正乱子呢，因为蒋介石被抓起来了。那么这样，何应钦就召开了会议。他什么主张呢？调兵讨逆张学良、杨虎城。所以在16日啊，这个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的总司令，他下令调集部队扫荡叛逆，讨伐张学良，这就开会准备派兵攻打西安。可有不少人暗中就跟何应钦说呀，你什么意思？我说呀，这时节咱们应该跟张学良和谈呢，应该把蒋介石救出来呀，你这儿天上飞机，地上大炮坦克哗哗往上这么一上，那蒋介石还有命的吗？何应钦呢嘴角微微笑，不答不言语，谁也不知道这姓何的葫芦里头卖的什么药。那么何应钦呢立刻部署第28、第36、第79师以及教导总队等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的空军主力啊都集中在洛阳机场，是准备轰炸西安。
1: 营救蒋介石的行动积极准备着，然而一封电报却将亲日派的何应钦等人真正意图暴露。这封电报到底是发给谁的？面对西安事变引发的全国抗日救亡热烈呼声，日本政府又将采取怎样的行动？精彩节目尽在解放之路戏中戏。
0: 这个何应钦呐，调部队调空军，这个空军就调到洛阳机场来了，干什么呢？要轰炸西安，救蒋介石啊。宋美龄都哭了，你这是救蒋介石，你还是要埋蒋介石啊？啊，你这是救吗？这一打起来，蒋介石还有命了吗？哎，这还不算呢，17日啊，还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何应钦给汪精卫排了个电报，让他回国，请您回国干什么呢？代替蒋介石。那么宋子文和宋美龄、孔祥熙等人呢是坚决反对的。你这是干嘛呀何应钦啊？你这哪是救蒋介石，你这是你这是埋蒋介石。你这飞机大炮呼啦朝这么一过去，那蒋介石还有命了吗？叮叮当当，叮叮当当，这个内部就干起来了。那么外围呢，国民党的地方军事领袖人物还有不少中间的一些人士，有少数表示完全支持张学良和杨虎城，大多数人赞成抗日，但是担心张杨的行动会引发更大规模的战争，因而对张学良和杨虎城不表示支持。那么国际上各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极端仇视这个西安事变，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并伺机对中国采取新的侵略行动。这个英国和美国由于自身利益所系，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出发，支持事变和平解决。

0: 苏联虽支持和平解决事变，但对事变的性质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认为啊，这次事变是日本在中国的新阴谋。
1: 西安事变后，面对社会以及世界各方的舆论，张学良此时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西安事变激起了全国上下抗日救亡的新高潮，而忧的则是对国民政府最高统帅蒋介石应该如何处置，而中共中央对此次事变又将作何态度。敬请收看《解放之路》戏中戏。
0: 西安事变呢，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发动事变完全是由张学良和杨虎城商量决定的。那么事先呢，也没有告知中国共产党。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就给中共中央排了个电报，就把事变的经过跟中共中央说。毛泽东和周恩来接到张学良的电报后，一致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决定呢采取有效的步骤，予以全力支持，并又给张学良排了电报。电报内容提议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十七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这表示什么呢？表示我们红军呢，绝不进占寸土。而且马上又给张学良排了个电报，说周恩来到西安跟您协商大计。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乘张学良专机抵达西安。那么周恩来到了西安，当天晚上张学良就跟周恩来在一起谈话，进行一次密谈，一直谈到深夜。张学良啊，先就讲述了蒋介石被扣押后的表现，是一会儿笑一会儿还哭啊，一会儿呢又说要抗日，一会儿呢又说后悔，一会儿说呢可以不剿共，一会儿反，总而言之总是一会儿一会儿又一会儿，是一会儿一会儿又一会儿啊。他先把蒋介石这个表现一会儿介绍完了，那么又把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应也跟周恩来说了。当时啊，最迫切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哎呀，现在啊，说句良心话，张学良心里头也非常为难，要不怎么能排电报给中共中央呢？寻求中共中央的意见，能不能有好的建议？抓的蒋介石如同手里捧的刺猬一样，是放不能放，捧不能捧。现在外边的局势非常的乱，如果稍微走错一步，就注此大错，那就说不上这国家什么样。所以这张学良就问这周恩来，你看这事怎么办？张学良就说了，我先表个态，据我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有可能，根据他这两天的表现，我的意思呢，就只要这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啊，是否把他放了，你看可以不？周恩来先生，我另外放完了是怎么个后果？反正这个张学良现在都不知道后边该怎么办。周恩来对张学良的看法表示同意。另外，周恩来他肯定着张学良的爱国热情，最后指出啊，从各方面考虑，对这个蒋介石的处置呢，急需慎重。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不同处置的方法，以及导致西安事变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

0: 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是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啊，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的抗日领袖，这有力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了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后，又与杨虎城进行了会谈。周恩来是希望他们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呢，同意。您，周先生，说的这些太好了。那么中共代表团还对张学良、杨虎城所部的中下层军官做了大量的工作，这样各方面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12月19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全面分析了西安事变的性质和发展前途，讨论力争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有关问题。毛泽东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讨论的意见，进一步确定了完善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同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通电强调，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诉其亡，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杨主张，是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1: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共同抵抗日寇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是如何建立起来的？它经历了怎样的挫折？汪精卫召开的庐山会议又有怎样的阴谋？其中又有哪些惊险岔事？敬请收看《精武传奇：解放之路——庐山风云》。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5: 哎，王叔，您这拖拉机防护罩咋没了？这多危险啊。
6: 哎呀，用了十几年都没事，烧个罩子不碍事儿。
5: 就是老王家这铁牛啊可皮实了，哪能容易出事儿啊。
7: 大娘，去年邻村张大爷就因为防护罩缺失，袖子被卷进去，手指都受伤了。
6: 还有着事儿？
7: 您看啊，这是咱农机技术员发到村里的宣传册，这农机安全七不准第一条就是不准拆除安全防护装置，这还有事故照片呢。
5: 哎呦喂，可吓人了呀！他大白，你赶紧看看，你可别不上心呢。
6: 中，我这就装上，安全第一。
8: 遵守农机安全规范，护航乡村振兴之路。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垃圾分类，绿色家园。垃圾也有家，分类靠大家。
1: 我是可回收垃圾桶，金属、塑料、废纸、废布是我的。
2: 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菜剩饭、瓜果皮盒。
3: 我是有害垃圾桶，电池、灯管、过期药品是我的。
4: 我是其他垃圾桶，他们不要的都归我。
0: 垃圾分类我参与。
5: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6: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7: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5: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7: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5: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7: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8: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9: 我每天都用这个软件打车，很方便。
10: 我也下载了。
11: 哎，为什么相同的线路你都贵这么多？
12: 老用户啊，更要注意比较价格，小心大数据杀手。
13: 叔叔你好，请问需要帮助吗？
14: 哎呦，这个我不会用。
13: 我来教你用。怎么？
12: 关注特殊群体，共享消费便利。
13: 彤彤，我们可以不用吸管哦。彤彤，你看。
12: 绿色低碳消费，从我做起。共促消费公平，一起向未来。
15: 爸爸，老师让我们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是什么呀？
0: 就像爸爸每天努力工作，建设我们的国家。这叫敬业和富强。
16: 我们一家人和睦相处，邻里之间互帮互助，这就是和谐与友善。
15: 我明白了，在学校遵守纪律是法治，同学间平等友爱是平等和公正。
0: 说得好，把这些美好的词放在心里，就是对我们祖国最深沉的爱。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4: 我不会喝酒。
0: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4: 谢谢姐姐。
5: 怎么有点头晕呢？
6: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7: 欢迎雪莉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8: 试试。
9: 我不会抽烟。
7: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9: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6: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5: 这是什么事儿啊？我不要，怎么喝的？
6: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0: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11: 爸妈，我回来了。
12: 快进来开饭了。
10: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12: 你得多吃点啊。
10: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3: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0: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14: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5: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0: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16: 我是龙门石窟奔流不息的伊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17: 哎，别碰我，
16: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0: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16: 太过沉重。
0: 静静欣赏，
16: 静静欣赏
0: 才是对文物
16: 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
18: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19: 人生在世，天天天。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3: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5: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8: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T 田野，听书。
17: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0: 酒是色没人，这贾珍喝了几杯之后，浑身上下是瘙痒难耐，这就开始动手动脚。这尤二姐挺知趣儿啊，拉着她母亲尤老娘就说了：“妈妈呀，我多喝了几杯，要到我那屋啊躺一会儿，外边太黑了，我害怕。您呢，跟我一块儿走吧。”哎哎，好嘞好嘞，哎，妈妈我护送你过去。这尤老娘搀扶着尤二姐，尤打屋里头可就出来了。他们俩这是故意躲地方，就让西院这个屋里头变成贾珍和尤三姐的私密空间。贾珍老畜生啊，一看啊，没有碍眼的玩意儿了，嘿，那干脆吧。他挪了个窝就凑到三姐身边了，恨不能是挨肩擦脸儿，这就动起手来呀。小丫头子们呢都看不过去了，滋溜滋溜全都躲出去了，任凭他们两个任意胡为。那么具体都干了什么勾当呢？哎，那没有人知道。过去旧社会呀，流传那么一句难听的话，叫什么小姨子不住姐夫家，八成啊就是由打这儿留下的。话分两头，再说这个院子里头的管家包二，正在下房啊和几个小厮说话呢，忽然听见有叩门的声音，逛逛逛，开门来，逛逛逛，开门来呀。哎呦，这包二赶紧跑出去，呼隆一声把门打开了。一看是二爷贾琏拉着马站在了门前。贾琏一看呀，包二这脸色不对呀，家里头有事儿没有啊？包二不好隐瞒了，只能是实话实说了，低低的声音，大爷在里面西院呢。哦，贾琏听完了心知肚明，他没言语，扔了缰绳是直奔卧房啊。卧房里头尤老娘和尤二姐看贾琏进来了，他们俩脸色呀都有点不自然。贾琏呢就假装没看见，快快拿酒来，咱们喝两杯好睡觉，今天呢我可是真乏了。尤二姐上前接过贾琏脱下的衣裳，递过茶来，又问长问短，是问寒问暖，把个贾琏温存的心痒难耐呀。功夫不大，包二媳妇端上了酒菜，二人对饮。尤老娘挺知趣儿，一瞧我这闺女和我这姑爷，二人呐开始私聊了。我这个做丈母娘的在这地方当大灯泡，这玩意儿太不合摇性了，我有事儿，乏了，回去睡觉去喽。这老太太颠颠颠可就撤了。屋里头贾琏和二姐在这喝酒，咱们呢压下不提，单说贾琏的心腹小厮叫做龙儿去拴马去，一抬头呀哈，发现这槽头啊有了一匹马了，仔细这么一瞧，认出来了，这是贾珍的。哈、啊、小厮龙儿心里头明镜一般呢，还真有意思，这院里头够热闹的。龙儿拴好了马，赶奔厨下去吃饭去，一看呀，喜儿寿儿，也就是贾珍的两个小厮，正在这又吃又喝呢。这俩小机灵鬼一看龙儿进来了啊，心里头也明白了，原来是连二爷回家给撞上了，这回呀恐怕要麻烦。这龙儿搭话了，得了得了得了，咱们都是小厮，都是一沫子，吃点喝点，早早的休息吧。几个小厮啊坐到这儿刚要吃，就听马棚那边，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

怎么回事啊？他们几个着急忙慌跑出来，到这儿一看，原来是贾珍那匹马和贾琏那匹马呀，二马同槽抢食吃，哎，打起来了，又是撂蹶子，又是啃腮帮子，是不亦乐乎啊！几个小厮互相看了一眼，全都乐了，因为他们看到马打架，就想到了人可能也要打架。贾珍和贾琏那是兄弟两个，会不会为了争夺女人大打出手呢？哎，拳头撇子窝心脚，再把门牙给搬下来，哎，再把眼珠子抠出来，嘿呦，可是够热闹的。小厮怎么乐咱们不说，再说屋里头尤二姐也听见马闹了，哎，心里头就七上八下呀，没有心思和贾琏说话了，只能是随声附和，啊啊，是啊啊，对了，哎，这是啊。耶，贾琏心说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全是话佐料，有心要发火吧，可是几杯酒下肚之后，借着灯光这么一看，我的天哪，这尤二姐也太漂亮了啊，身穿大红小袄，散挽着一头乌云，那是满脸的春色呀，灯下看美人是越看越精神。这贾琏哪有心思发火了，爱还爱不够呢，赶紧上前来搂住了二姐，我的乖乖，人人都说我那个夜叉婆王熙凤长得齐整，依我看来呀，她给你提鞋你也不要哦。二姐摇了摇头，哎，我呀虽然是标致，却无有品行啊，还是不标致的好。她这话说的挺无奈，就是明明白白的告诉贾琏，我尤二姐还有那屋的尤三姐，我们呢都已经失身给贾珍和贾蓉了，现在虽然说嫁给了你，可不是原装的，还都是二手货呀。贾琏闻听啊，没往心里头去的，哈哈哈哈，乖乖，你就放心吧，我不是那个拈酸吃醋的主，不就是那么点事儿吗，稀里糊涂的过去也就得了。尤二姐闻听眼泪可就下来了，哎，你们呐，拿我当傻子看，我什么事儿不知道啊，我如今和你做了一个月的夫妻了，日子虽浅，可是我知道你是个明白人，我呀生是你的人，死是你的鬼，终身靠你，可是我妹子还没有个着落呢，你可要替她想一个良策才好啊。二姐心里头知道三姐也老大不小的了，再那么胡了八秃的鬼混下去，只有死路一条了。贾琏点了点头，嗯，宝贝儿啊，你放心吧，西院里屋的事儿我也都知道，这个事儿在我们贾府都是家常便饭，你呀不用惊慌，我过去看看，把问题就给他解决了。你呀因为妹夫倒是做凶的，自然不好意思，不如我去破了这例。说完了站起身形是往外就走啊。那位说了，贾琏所说的不如我去破了这例，这什么意思呢？闹了半天呢，这贾琏了想出个歪歪主意来，他要过去从中为媒，把这个尤三姐嫁给贾珍做小妾。咱们单说贾琏呢，往西院可就来了，只见屋里头灯影晃动，俩人呢正在吃喝取乐，贾琏到在了跟前，推门可就进去了。哈哈哈哈，我当是何人呢，闹了半天了，还是大哥在此，兄弟呀给您请安了。我这的哎，就这贾珍呢一时臊得无话可说，心说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个没有办法，还得硬着脑瓜皮客气几句吧，哥俩呀可就坐到这儿了。

就得改口叫小叔子了。哎，就是这么一层关系。就这个话，贾珍能听出来，那尤三姐何尝听不出来呀？当时他可就怒了，心说这贾珍是大畜生，哎，那贾琏是二畜生。他们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哎，把我们姐儿俩完完全全的都当成玩物了，这可不行，我呀得给他们哥俩摆一套阵势。再看尤三姐啊，是豁然站起，啊，脚尖点地啊，噌就跳到炕上头，丁字步站稳了，左手插腰，右手点指啊，呆，我说贾琏呐，你这是干什么？你不用跟我这么花言巧语的，咱们呢是清水下杂面，汤是汤，水是水，我看得清楚着呢，提着皮影人上场，好歹别戳破了这层纸，你就别油蒙心了，打量着我们不知道你们这府上的事儿呢。这会儿是花了几个臭钱，哥俩就拿我们姐俩当成取乐的了，我告诉你们吧，打错了算盘了。我也知道你那个老婆太难缠，今儿啊把我姐姐拐来做了二房，可是偷的锣敲不响，我说的对也不对呢。我明儿啊就找那凤奶奶去，看她是几个脑袋几只手。咱们的话先搁到这儿，要招姑奶奶我不顺心，看我把你们两个牛黄狗宝都给掏出来晒着，再去和那泼妇拼了命。不这么着，你们也不知道马王爷是三只眼呐，也不认识三姑奶奶是谁，不就是让我陪着你们喝酒吗？喝酒怕什么，咱们就喝。说着话抄起酒壶来，哗啦啦满满的倒了一杯，抄起这酒杯呀，一扬脖喝了一半，然后这只手搂住了贾琏的脖子往下就灌呢。刚才我陪着你哥已经喝过了，这回咱们俩再好好的玩玩吧。哎呦，就尤三姐这通话就像刀子一样，再搭上这么一搂脖子，早就把贾琏给吓坏了。本来他喝的呀已经是七八分醉了，这回就感觉冷汗直冒啊，滋，所有的酒精全都钻出来了，头脑变得非常的清醒，心说不好，不好，今天这尤三姐大概其要发疯。贾珍也傻到那儿了，万万没想到尤三姐会这么泼辣，这么不顾脸面。就听得三姐啊一阵高声的喊叫，我说姐姐姐姐耶，你快请出来吧，咱们四个人一块乐呵乐呵，有道是便宜不出当家人，肥水不流外人田，他们是兄弟，咱们是姐妹，都不是外人，快来吧。咱们再说那边的房间里头，尤二姐听的是清清楚楚啊，一听这三妹妹什么毛病啊，大呼小叫的。二姐也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儿了，急忙往这边赶呐。进门这么一瞧啊，这差价啊，她也不好意思了。贾珍呢就想溜，贾琏呢就想跑，但是尤三姐能让他们走脱了吗？往前一跃，一个箭步啊，噌就把这贾琏和贾珍给追上了。哎，一伸手啊，砰啊砰，一手抓住一个呀，你们呐给我回来吧，还没玩够呢。再看贾珍和贾琏，哎喂喂喂喂，哎喂喂喂喂喂喂喂，又是耷了膀子，又是抖嘴唇，简直啊成了一对傻子了。这尤三姐却来了一个满不在乎，松松地挽着头发，大红袄衣襟是半掩半开，露出来葱心绿的兜兜和一条子雪白的胸脯，底下是绿裤子红鞋，一对三寸金莲是摆来摆去，或翘或并，一丁丁点斯文劲儿都没有了，头上那俩耳坠子也像打

秋千一样啊，唰唰唰唰，在灯光之下呀，光华闪闪，是瑞彩条条啊。这张小脸呢，也显得妖里妖气的，被灯光这么一照，那真是柳眉拢翠雾，唇红点丹砂。再加上本来就是一双秋水眼，再喝点酒，那迷人劲儿，那性感劲儿，您就别提了。不仅把他二姐压倒了，就连贾珍、贾琏这两个酒在风月场中混惯了的，也没见过这么风流的，反倒是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呀。一句话，整个让尤三姐给拿住了。那尤三姐啊，接着又是一通叫板，这哥俩呢，连句响亮话也答不上来了，更没有一丁点高明的见识。这尤三姐一阵子高谈阔论，挥洒自如，就拿这哥俩就取笑啊，就开涮呢、啊，把他们给说的也不像人，也不像妖，也不像人妖。哎呦，这哥俩低头耷拉假的，心说这什么毛病啊。等这尤三姐张狂够了，就把这哥俩呀就给推出去了，一刻也不多留啊，自己关上门躺床上睡觉去了。从此以后呢，尤三姐是越发的张狂啊，没事就找茬，只要是丫鬟婆子有不到之处，他就摔咧子，是指桑骂槐，把贾琏、贾珍、贾蓉这仨人呢一通的卷，骂过来骂过去，说他们爷儿仨呀没有一块好饼，诓骗了他们寡妇孤女。有时候尤老娘和尤二姐也劝他，可您听这三姐怎么说呀，我的姐姐呀，你好糊涂啊，咱们是金玉一般的人，竟然叫这两个畜生给占了便宜，而且那边家里头还有个厉害女人，如今瞒着她，可早晚事情得露馅啊，肯定还有一场大闹呢，也不知谁生谁死，趁这会儿我不糟践他们，我不取笑他们，我不折腾他们，那也太不够本了。就这么一说呀，尤老娘、尤二姐母女二人也都傻眼了，一句都不敢劝了，知道劝也是没用。这尤三姐啊，就天天挑吃的捡穿的，首饰打了银的，又要金的，有了珠子又要宝石，吃了肥鹅又宰肥鸭，稍不顺心呐、啊，把桌子一推，咣当，稀里哗啦，衣裳不如意了，也甭管什么铃子呀、缎子呀，多新呢、啊，多值钱呢、啊，抄起剪子来，咔嚓咔嚓，就那么绞啊，绞一条还骂一句。这贾珍是一天也没随了心，哎，倒跟着贾琏花了不少的冤枉钱。可二姐是温柔和顺的女子啊，自从跟了贾琏之后，安分守己。对丈夫是处处知疼知痒知冷知热，凡事啊都要跟贾琏商量着办，是从不自专。从贤惠这方面来说，她比王熙凤啊高出去十倍，若论言谈行事，这模样戳个也胜王熙凤五分呢、啊。所以说贾琏挺知足的，哎，每回来了都直接奔二姐这屋，心里头也常琢磨着，虽然说他以前失过足啊，跟那个贾珍呢、贾蓉啊不那么太光彩，可是这个事儿也不全赖他呀，啊，我那个大哥，我那个侄子都是什么品性，我心里头明镜一般。再者说了，谁没有错啊，啊，就连我自己他也不是那么干净的，嗨，知过必改就是俊杰嘛。现如今尤二姐一心一意的跟我过日子，如胶似漆，如鱼似水，视同生死，这也就得了。贾琏这么想，那尤二姐呢，更是就着贾琏对自己的温存体贴，哎，经常求这贾琏呢赶紧把尤三姐给嫁出去，找一个合适的郎君吧。贾琏是真发愁啊，哎呦，就你那个妹妹，那个泼辣劲儿，那个

0: 疯癫劲儿，谁敢娶她呀？就因为要给尤三姐找对象，这才引出了一场大戏。秦小妹耻情归地府，冷郎君一冷入空门。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悟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5: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尤二姐吹枕边风，她就跟贾琏说，你应该抓紧时间呢，选一个知根知底儿的人把三丫头给嫁出去，留着他终究要生事啊，赶紧吧，赶紧和贾珍大哥商量吧。贾琏闻听也是为难呐，哎，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前儿我回过大哥，他呀还是舍不得呢。我就跟大哥说了，我说肥羊肉不假，可是烫得慌，玫瑰花可爱，刺儿太扎手，既是降不住，那就另找个人家给拼了吧。贾珍大哥呢，吞吞吐吐，他不放响炮啊，你叫我可怎么办呢？二姐说，那咱们明天呢，先劝劝三丫头，她要是答应了呢，就让她玩命的闹，哎，闹得大哥烦了，也就不得不把她骗出去了。贾琏点了点头，你这主意呀，虽然说挺馊的，可是也使得，哎，这就叫以毒攻毒吧。商议已定，二人安歇是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尤二姐呀备了酒，贾琏也不出门，到吃午饭的时候把尤三姐就给请过来了，尤老娘也在场。这尤三姐不等她二姐说话，可就流上眼泪了，姐姐呀，今天你请我，我知道准有一番道理跟我讲，妹妹我也不是糊涂傻子，以前那些不光彩的事儿啊也不用提起了，既是姐姐你有了安身之处，妈妈也有了依靠，我呀也自要找一个归宿了。这话不用你说，我知道这是正理，可是这终身大事非同儿戏，你要我改过守本分，这也不难，不过呢，这个如意郎君必须我自己来挑，如果说是凭你们给挑，即使父比石宠，才过子建，貌比潘安，那也是不行，我不答应。贾琏点了点头，三妹妹，你说这话没毛病，哎，你就说吧，你喜欢谁，一应彩礼全都交给我了。姐夫啊，我喜欢的这个人，我姐姐她知道，不用我说。贾琏闻听，急忙忙扭向回头，就问这尤二姐，她说的到底是谁呀？二姐闻听啊，眉头皱起来了，哎呀，我怎么想不起来呢？贾琏在旁边啊，就一通瞎猜，哎，什么张三、李四、王二麻子，猪五、杨六、木头老七，猜了一溜八开，他也是猜不着。贾琏急的这白毛汗都出来了。正这么个时候，有一个小厮叫做星儿来到了此处。这星儿啊，是贾琏的心腹。他进来就说，哎，外边啊事情非常的多，哎，甄大爷，哎，请您去呢，还有咱们荣府里头，哎，事情也不少，哎，也请您呢得去料理料理。贾琏没辙呀，这才站起了身形，告别了二姐三姐有老娘，转身往外头走。贾琏骑上马，带上另外一个家丁叫做龙儿，那么来送信的星儿呢，哎，就留在此处支应着伺候着，因为这地方啊也离不开人。 这一下子有了机会了。哎，什么机会呢？探听机密的机会。因为尤二姐呀，素知这星儿和贾琏关系不错，简直的比干儿子还要干儿子。有道是变戏法的，瞒不了打锣的。那么荣国府所有的机密，这星儿一定是知道。哎，干脆拐弯抹角的问问他吧。这尤二姐呀，话匣子就打开了，哎，旁敲侧击就打探贾府的消息。您别说，这星儿还是真爱说呀，这张嘴根本就没有把门的。另外他瞧见了尤二姐尤三姐长得也忒漂亮了，哎，轻轻的看那么一眼就一阵阵的骨软筋酥。面对这样的美人，如果说不抓紧时间套套近乎，那将造成终生遗憾呢。哎，干脆我就说吧。这就把贾府上上下下的人和事，哎，介绍了一遍。像什么王熙凤怎么回事啊，哎，贾宝玉什么脾气呀，贾母有哪些特点呢，大观园里头众姐妹又是如何如之何呀，啊，啪啪啪啪讲的是清清楚楚，条分缕析。这尤二姐和尤三姐在旁边听着频频的点头，做到了心里有数。正说话之间，贾琏的心腹龙儿又进来了。刚才咱们说了，这龙儿

儿啊，随着贾琏去办事儿去了，不知为什么这么快就又返回来了。尤二姐就问他到底怎么回事儿。启禀奶奶，老爷有事儿啊，是件机密大事儿，要派二爷往平安州去一趟，三五天呢就动身，得出去半个多月。今天呢就挺忙的，就不到这儿来了。那位说了，贾琏要到平安州办事儿去，那么这个平安州是什么地方呢？却原来呀，这平安州就是遵化的别名。想当年唐太宗远征高丽，途中生了病了，倒在遵化西南50里这个小城，可巧病就好了，所以说呢就把这个地方叫做平安州了。您可能还得问，贾琏去平安州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这个不用我说，您就往下听。到后来贾府坏了事儿了，就知道身居京官，结交外府官员，与平安州知府结党营私，这也是一条罪状啊。当然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了。且说当下，这尤二姐一听今天晚上贾琏不回来了，就命人呢早早的关门睡觉。姐儿两个躺在炕上头，二姐悄悄的就问三姐说，你呀就别给我打哑谜了，弯弓射箭照直崩，你的意中人到底是谁？要姐姐呀，旁人能忘，您怎么可以忘呢？我喜欢的人呢就是那个人。哦，尤二姐听明白了，好了好了好了，我呀一定抓紧时间给你办这个事儿。说完了，姐儿俩可就睡觉了。第二天中午过后，贾琏呢又来看望尤二姐。二姐就劝他，你呀有正事儿，何必又往这儿跑呢？可千千万万的别因为我误了事儿啊。哎，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不过就是要出趟远差，过几天就动身呐，估计得半个月才能回来。嗯，好，那你就放心的走吧，这里呀不用你记挂，三妹子她呢也不会朝更暮改的，她说是悔过自新，就一定能够做到。另外小妹已经选定了人了。哦，那你快说说三妹妹选定的到底是哪一位郎君呢？嗯，要说三妹子呀也是真有眼力，这个人可是不错，只可惜此刻不在京城，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见着，见着了也不知道人家是否业已娶妻生子了。可是三妹说了，一年不来等他一年，十年不来等他十年，还说这人呢要是死了再也来不了了，小妹她情愿剃头当尼姑去吃斋念佛了此残生。你就别说了，别卖关子了，快说这人到底是谁吧，让他那么动心呢。哎，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那还是在5年前我们的姥姥过生日，我妈呢带着我们姐儿俩前去拜寿，姥姥家门前唱大戏，就请了一群票友，其中有一个半小生的男子啊，名叫柳香莲，人称柳二郎，三妹妹就是看上他了，一心要嫁给这柳香莲。可是去年冬天我们听说这柳二郎惹了祸了，好像打了什么人，于是乎远逃他乡，是音信皆无啊，也不知后来他又回没回京城。贾琏闻听点了点头，我说是什么样的人呢，却原来是他。哎，要说小妹这眼力呀也确实是不错，可是你们呐，哪里知道这柳香莲、柳二郎虽然说表面上长得非常的标致，
却是冷面。

0: 冷心，无情无义，一般人呢，他根本就瞧不起。不过呢，跟我们老贾家的交情啊，还算是不错。最主要的，他跟宝玉合得来，俩人呢，如胶似漆，到在一块儿你就拉扯不开了。可是去年他在我们家惹了一场祸，把薛蟠薛的傻子给胖揍了一顿，差点没打死，所以说远逃他乡就不敢回来了。具体的下落呢，我还得慢慢的去打听。二姐点了点头，嗯，我的二爷呀，反正说这柳香莲找得着也得找，找不着也得找。因为三妹呀就是这种犟脾气，她认准的事儿、认准的人是万难更改呀。嗯，好好，难得如此痴情，我呀一定尽力。刚说到这儿，莲蓉啪嗒一挑，尤三姐又到外头进来了。哟，姐夫啊，你们说的话我全都听见了，你呀只管放心，我不是那种口不对心的人，说什么是什么。若是那姓柳的来了，我一定得嫁他，而且从今儿起呀，我就改邪归正了，我吃斋念佛，只服侍母亲，死死的等着那柳香莲。他要是十年二十年不来呀，那我就出家去当尼姑。嗯，姐夫啊，您可能以为我说话不算数，那没关系，是你来看。说着话，这尤三姐一伸手，由她头上拔下一颗玉簪来，两只手抓住了簪头簪尾，一使劲儿，就听咔吧一声，这玉簪呢折为两段，而后往地上一扔，啊，啪啪啪啪啪啪。又摔断了好几节啊。姐夫，如果我是儿戏，与此簪同。哦，好好好好好好好。贾琏呢不由得肃然起敬。尤三姐说完这句话，转身回了自己房间了。由打那天开始，这尤三姐啊还真就改过自新了。那真是非礼不动，非礼不言呐。贾琏呢也把这事儿当回事儿了，哎，马上找机会跟这个打听，跟那个打听，恨不得挖地三尺把这柳香莲给找出来。可是啊，有确切的消息称，这柳香莲自从打了薛蟠之后远走他乡，一直到现在也没有回京城，想找他呀就像大海捞针一般。嗯，贾琏呢有点发愁了，有心继续寻找这柳香莲，可是时间不允许了。咱没说吗，这位莲二爷马上要赶奔平安州去办事儿去，日子已经迫近了，没辙呀，辞别了尤二姐，带领着心腹家丁打马扬鞭，是直奔平安州。二姐这头咱们先不说，单说贾琏这一路上无非是饥餐渴饮，小行夜宿，刚往前赶了这么两三天。这一日啊，催马正往前走呢，忽觉得尘土飞扬，就听有人喊，哎，快闪开闪开，别碰着啊！哎呀，这是谁骑马呀，怎么这么猛啊。贾琏呢赶紧一拨自己这马头，吁吁，这匹马就停在路边了。迎面来的这支队伍跟贾琏呢是擦肩而过，一共有几十匹马，还有几十辆车，拉的东西还真是不少。贾琏就仔细的瞧着，猛然间他是大吃一惊，怎么回事啊？看见这支队伍的两个主人了。这俩人都骑着高头大马呢，哎，并辔而行，一边走一边说，一边说一边笑，任何人都能够看出来他们俩一定是一对好基友。 就这俩人呢，有一个身材高大，一身青衣服，另外一个呢长得非常的俊俏，而且是穿白带素的。贾琏感觉一阵迷糊，心说这俩人怎么这么眼熟啊，在什么地方见了过呢？哎，这哎呦，猛然间他想起来了，不光是见过，这都是熟人啊。闹了半天呢，穿青衣服那位正是呆霸王薛蟠，薛的傻子，穿白衣服那俊俏的小伙呢，正是二郎柳香莲。嘿嘿，贾琏是喜出望外呀，真用上那两句话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半路途中遇上这兄弟了。可是呢，贾琏还是一阵阵的看不懂，因为他知道这薛蟠和柳香莲他们俩有仇啊。上一回柳香莲是大打出手，把喝醉了酒的薛蟠差点没打死，就为这个事儿，柳香莲在京城都不敢待了，是远遁他乡。薛蟠薛的傻子呢，嗷嗷嗷成天骂街，恨不能把这柳香莲给抓回来，哎，食其肉，寝其皮，刮骨熬油，点了天灯，那才过瘾解恨呢。喂呀，这俩人那么大仇，今天怎么凑到一块儿了？看这个意思，说说笑笑，还挺亲密的。贾琏好奇呀，一定要弄一个究竟，因此上抱腕拱手喊了一声，哎，二位兄弟别来无恙乎，就这一嗓子传过去了，薛蟠和柳香莲全都听见了。这俩人呢，勒住了坐马，吁吁吁，牛相回头这么一看，哎呦，真没想到还在这儿碰见了啊！好好好，刚好是中午要吃饭的时候，咱们共进午餐吧。这薛蟠过来，哎，拉住了贾琏，往前边就走。没过多远呢，前边就出现一饭馆，虽然说是荒村野店，但是呢，也有一些好酒，也有一些美味。这哥三个甩凳离鞍下了坐马，把这马匹交给手下人看着。他们呢，倒在饭馆里头找了一副干净的桌子，是团团围坐。酒过三巡，贾琏就乐了，我说你们两个人呐，可是太有意思了，谁不知道你们是冤家对头啊，现如今怎么凑到一块儿了啊？就像亲哥俩一样，这是所谓哪般呢？是怎么和解的呢？薛蟠一听是哈哈大笑，要说这个事儿啊，那就是放个屁把灯给吹了，纯属是寸劲儿。说实话，以前呢，我挺恨柳二郎的，我恨不能啊踹死他，捏死他，烙上128斤大饼，我撑死他。可是呢，没有永久的敌人，也没有永久的朋友，凡事都有个变化。你看看现在变化就不小啊，冤家对头变成了兄弟了，我们哥俩已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我是大哥，他是兄弟，已经是一家人了。贾琏越听越感觉奇怪呀，心说这其中的缘故我一定要问一个水落石出。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啊。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2: 爸妈，我回来啦。
3: 快进来开饭了。
1: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3: 你得多吃点呀。
1: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4: 远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1: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5: 用户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6: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7: 我太难了。
6: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1: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8: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8: 坐看风云变幻。

0: 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别意悠悠去路长，挺身直上景阳冈，醉来打煞山中虎，扬得声名满四方。武松辞别了宋江和柴进，要回转家乡，在一家酒馆里头啊，他生了气了，发现这酒保太没规矩了，上班时间睡大觉，就在柜台后头躺着呢，打着呼噜还吧唧嘴。武松一拍桌子啊，啪，紧接着嗷嗷一嗓子，酒驾，拿酒来。就这一声啊，可了不得了，那酒保不是睡觉呢吗？哎呦我的妈耶，他蹦起多高来，哎，这是怎么的了啊？是打雷呀还是地震呢？他睡的呀两眼通红，是直眉瞪眼，往这边一瞧，哎哎呀呀，哈哈哈，闹了半天是来客人了。武松一皱眉头，酒家，你这买卖是怎么做的？想黄摊不成？为什么上班时间睡觉，哎，得扣多少奖金？明天得炒你的鱿鱼。呵，这位客爷，您怎么比我们掌柜的管得还宽还严呢？您没看这时辰吗？晌午都过了，哎，不是饭口了，所以说我休息休息，哎，睡会儿觉。您别说，我睡得还挺香，哎，正做梦呢，我就梦见我呀上那西瓜地里头偷西瓜去了。哎呦，那西瓜那大哟，是又大又圆呢。我头一个西瓜给它砸开了之后，我就吃上了，哎，比蜜都甜。头一个西瓜吃完了之后呢，我又抠那第二个，这时候天就阴上来了，哎，紧接着唰啦一个立闪，咔嚓一个大雷，就把我给震醒了。我醒来之后我才明白，哎，感情不是打雷，哎，是您喊要喝酒。就他这一番话呀，把武松都给说乐了。武松心说，我说刚才他在兰柜后头打呼噜还吧唧嘴呢，感情那阵儿啊正吃西瓜呢。哈哈哈哈，酒家，惊扰了你的好梦，不过呢我肚腹饥饿，快快上酒上肉。哎，好嘞好嘞好嘞，开店的就不怕大肚汉。说着话，这堂官下去了，哎，切上来二斤熟牛肉，又拿上来三只大碗，哗哗哗倒上三碗酒，哎，客官您慢用。武松端起碗来，吨吨吨往下一喝，嗯，这酒还真不错，哎，再来一碗吧。第二碗又粥了，哎，再来一碗，三碗全下去了。酒家，快来满酒啊！客官，再给您切点牛肉吧。嗯，快来满酒啊！客官呐，您吃什么主食啊？哎，快来满酒啊！客官，是不是今天您就不赶路了？哎，在我们后边有店房，您就住下吧。啊，呸！我说你耳朵塞鸡毛了是怎么着？我让你给倒酒，为什么一个劲儿的打岔？哎呦，客官呐，您说我耳朵塞鸡毛了，我还想反问您一句呢，您那眼睛是不是挡树叶了？门口外酒旗上头写的多清楚啊，三碗不过冈，哎，这叫规矩。嗯，怎么个三碗不过冈呢？啊，因为有打这儿往前走啊，不远就是景阳冈，只要您喝了我们的酒，喝这么三碗，您就醉倒了，哎，就过不了景阳冈了，所以说只能喝三碗。嗯，我三碗已经入肚，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嗯，您现在是没感觉，您可别出门，哎，只要一出去，小风嗖这么一吹呀，酒劲儿马上就上来，您扑通就得趴地下。所以说这酒还有个小名，哎，叫做出门倒，又叫倒算账。我看你是一派的胡言。武松他站起来了，哎，把这盘子端起来吃这牛肉，一边吃一边往外头溜达，出了店门之外转了三圈，哎，又回来了，肉都吃没了。可再看武松啊，稳稳当当，上体不摇是下体不晃。酒家，你看我醉也没醉呀？ 哎呀哈，您这酒量可真是够可以的。哎，既然如此，就给您再倒点儿吧。哗哗哗，又倒上三碗酒。武松端起来，吨吨吨，又都下去了。酒家继续满酒。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客官，喝了六碗，这已经是破例了，不能再喝了，不然的话，您可就真醉了。嗯。武松有点不高兴啊，一伸手抓过来一条板凳，咔吧一声就把板凳腿给掰下来一条。你看看我醉时没醉呀，言外之意，我要是喝醉了，胳膊不就软了吗？不就没劲儿了吗？怎么可能掰断这板凳腿呢？啊，既然这样的话，再破破例。这位又倒了三碗酒，武松一口气又都给喝了，哎，继续满酒。哎呦，怎么还让我倒啊？您可真醉了。武松不高兴啊，抓过了一只酒碗，手指这么一掐，啊，咔吧，就把酒碗给攥碎了。这是真功夫，叫做鹰爪力。酒家，你少要废话，再不倒酒，桌子给你拍裂了。门框给你撞折喽！
2: 啊啊，嘿！
1: 酒保心说：“这位可真够馋的啊！看这意思，我再不给他喝酒吧，非得把房子给我扒喽不可。”酒保他不敢得罪，所以左一碗右一碗继续给满上了。武松就喝呀，酒量再大也不行，渐渐的可就有了感觉了，腿底下有点渐软。眼睛呢有点见浑，这舌头有点见短。
3: 哎，酒家，哎，给我倒酒。
1: 哎呦，客官呐，您可别喝了，三碗不过岗，您数数，哎，您都喝了几碗了？
3: 武
1: 松这么一数啊，好家伙，前前后后喝了18碗了。武松他站起来了，晃晃荡荡的，18碗酒，
3: 痛快，痛快。
1: 那位说了，武松喝了这么多，怎么才这样啊？啊，还能站起来，还能说话呢？哎，感情宋朝那年间的酒，跟咱们现在的酒它不一样。按说中国酒的历史那是最悠久了。早在4000多年以前，夏朝的时候，人们生活当中就经常喝酒了。不过那时候的酒是怎么酿造的，哎，很难有人知道。只知道古人的酒是榨出来的，不像现在一样，哎，都是勾兑的，也不像以前的蒸馏酒。蒸馏酒啊，是元朝时候才有。明朝的大医药学家李时珍在他的《本草纲目》里头就有记载，哎，说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始创，其法用浓酒喝糟入增，蒸汽令上，用气成曲滴落。所以古人用的那个榨酒，跟我们现在的老白干啊、茅台呀、西凤啊、五粮液呀，都不是一回事儿。所以说，古代人能多喝酒，而且用酒可以解渴。咱们前文书说的，哎，智取生辰纲，白日数白胜挑着一担子酒，那酒啊就是榨出来的，哎，度数不高。武松喝的酒呢也是榨的酒，不像现在的老白干二锅头，哎，65度、56度。要那样的话，武松啊什么松他也不行，武松喝完了也得变成肉松，哎，趴到地上整不好就得酒精中毒。咱们单说武二郎喝完了18碗之后还要酒呢，酒保是真急了，
2: 客官呐，真不能喝了，我们家的酒啊都被你喝完了。
1: 武松一听他乐了，哈哈哈哈，
3: 等将来有机会啊，有机会我再喝。
1: 说完了拎哨棒拿包袱，哎，转身晃晃荡荡往外就走。酒保赶紧过来把道路就拦住了，
2: 哎，客官，哎，您要干什么去？
3: 我回家呀，我得赶路，哎，得过那景阳冈啊。
2: 哎呦，客官呐，您听我一句忠言吧，今天呢说什么也不能走了。
3: 那却是，为什么呢？
2: 哎，客爷，景阳冈上最近可出了老虎了，也不知道在哪儿窜出来的， 折腾得太凶太凶了，吃了不少的人呢。算到昨天为止，大概齐已经有26、27个人都丧了命了。

上个月我们邻居小两口刚结婚三天回门，哎，媳妇儿骑着驴，男的在后边跟着，路过景阳冈，正碰上大老虎，大嘴一张，咔嚓一下就把新郎脑袋就给咬掉了，回头呢把新娘也给吞了，就连那头驴都没跑得了，连人带驴是三条命啊，您说惨不惨？景阳冈附近的老百姓全都搬家了，不敢在那儿住，因为这老虎没事他瞎溜达，指不定溜达到谁家院里去呢，不是把猪给吃了，就是把孩子给叼走了。所以现在呢，我们阳谷县的县太爷已经下了公文了，写的是明明白白呀，凡属要过景阳冈的人，只能是四五未三个时辰过冈，超过这仨时辰呢，一律都不准往过走，就算在这仨时辰里头也得凑齐呀，那么二十来人，而且每个人手里头呢都得拿着家伙。您看咱们这个店房后院住着好多客人呢，就是在这等着凑数呢，现在已经有那么十八九位了。我说客爷呀，今天您就住到这儿，到明天呢你们凑到一块拿着家伙一起过景阳冈，保证是安全保险。武松一听心里头挺不痛快，心说你给我整什么整啊，这叫生意经，这叫买卖道，你前边开酒馆，后边开旅店，为了让旅店的客人增多呀，你就说景阳冈上头有老虎，别人一害怕就住你这儿了，你就赚着钱了。可我是谁呀，我不信这个啊。你说景阳冈上有虎，那没关系，别说有虎了，就是有豹我也不在乎，我是有虎我打虎，有豹我就打豹。哎呦我的天哪，客爷您就别吹大牛了，说实话吧，我可没骗你，这都是真的。说实话，我也没骗你，我说的也是真的。说完了，武松大踏步腾腾腾出离了酒馆，顺着大路他下去了。这酒保没办法啊，转身回来，哎呀行啊，大概骑这老虎啊有日子没吃人了，因为那地方已经不敢有人过了，今天行，该找老虎走运，能够解解馋吃个饱。你看这条大汉个儿也高，体格也壮，也瓷实，那肉也香，得嘞，老虎解馋了。他正自己叨咕呢，掌柜的又打后头出来了。酒保过去把这事儿一说，掌柜的生气了。哎呀，要怎么说你这人混呢？你混来混去，现在混的什么你都不懂了。你为什么不把客人拦住？上景阳冈他还有命吗？哎呦，掌柜的，不是我不拦呢，人家不听，不怕老虎。哎呀，他是酒后说大话，那是醉鬼。快快快快把他给我撵回来。好嘞。这酒保啊撒脚如飞追赶武松。武松喝多了腿软呢，所以走起路来是一步三摇，这速度非常的慢。到村口这地方就让酒保给追上了。客官客官，您赶紧回去吧，我家掌柜的都生气了，他说了官府有告示，不让过景阳冈。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啊就拉扯武松的衣服，这一扯一拽，武松生了气了。拉拉扯扯成何体统，就拿手往外头这么一扒拉。虽然说他没使劲儿，可是武松天生的神力呀，这一扒拉酒保就受不了。哎呦我的妈呀，噔噔噔噔噔噔，扑通摔了个大腚墩儿，坏了坏了，本来屁股啊是两半的，这回变成六半了，尾巴骨也折了。武松哈哈大笑，奔着景阳冈的方向他又出发了。酒保坐到地上都起不来了，行哎，好良言难劝该死的鬼。别看我没有什么文化，是半文盲，但是我现在呢我还想起一首诗来，也是顺口溜啊，说到是前车倒了千千辆，后车过了亦如然，分明止于平川路，却把忠言当恶言。

这儿呢？莫非说这景阳冈真有老虎不成？武松眼珠一转呢，他又乐了。我猜出来了，十有八九这都是假的，是那个饭店的掌柜的写的，用这个吓唬客人，他好招揽生意。那位说了，武松对店房为什么这么不相信呢？因为北宋末年那社会呀，那现状跟现在它不一样，讲究那么几句话，说车船垫脚牙，没罪就该杀，尤其是店房，因为那时候朝廷腐败，盗贼风起，到处都是黑店，到处都是拦路抢劫的，所以《水浒传》里边光用蒙汗药酒的地方啊就有多处，人和人之间呢都互相欺骗，没有真诚。武松对周围的一切他不得不多想啊，不得不怀疑呀。所以说看见大树上头写着这么几行字，他就认为是店里头掌柜写的。武松迈步上岗啊，这时候正是十月半的天气，今天可以说是小阳春，这风啊并不凉，加上武松刚喝完了酒，五脏六腑往上反着热气儿呢，风再一吹，爽歪歪，是歪歪爽啊。平平安安我过这景阳冈，迈步又往前走了一段路，就见山冈旁边有一座山神庙，这墙上头贴着一张布告呢。武松来到近前仔细这么一看，这布告这是真家伙，正式的官府行文，上边写的是清清楚楚，阳谷县市近因景阳冈有虎出没，伤者甚多，仗县李正猎户捕捉未获，小玉行旅得知，凡过冈者须于四五位三十内结伴而行，与主行人及单人行客不准过冈，仅此之细。下边是年月日，阳谷县的大印在底下盖着呢。呜呀，武松看完这个布告，他心里头明白了，看起来景阳冈上是真有老虎，看起来呀世界上还是有好人啊，那酒保他拦着我不是想赚我的钱，而实实在在是关心我的性命，我把好心当成了驴肝肺呀，怎么办，我回去吧。武松一转身往回走了两步，这大英雄又站住了。我是什么人呢？武松武二郎，少林寺里头学艺那么多年，一身的硬功夫，响当当硬邦邦的男子汉。如果说牵着不走，打着倒退啊，再回到店房里头，那酒保肯定得笑话我，那掌柜也得觉得我不值钱。罢罢罢，明知山有虎，我是偏向虎山行。这么大的景阳冈，说不定啊遇不上老虎呢，侥幸能够过冈，即便说真要撞上了也没有关系，就凭着我的武功跟他搏斗一番呢，真要是把老虎给打死了还算为民除害呢，这算做好事儿啊。为了我一世的英名，为了有这么一个为民除害的机会，我呀，我就硬着脑瓜皮，豁出破头撞金钟，我走这景阳冈吧。武松一咬牙一跺脚，转身行腾腾腾又奔景阳冈上走来，这就叫艺高人胆大，是胆大艺更高。当然了，这里头也有瞎马海大晕头的成分，还是喝多了，他这思维方式还是有毛病。提哨棒背包裹往上边走啊，又走了一段路，发现路旁边呢有一棵大松树，有一抱来粗，是枝繁叶茂，还有一个树枝子呀横着伸出来，把这道路给挡上了，远处一看就好像一个人伸出手来在欢迎客人一样。这种松树叫做迎客松，松树底下呢有一块大青石，有一人多高，四尺来宽，这石面啊又光滑又平整，显然是天然的一张大石床。武松一看这石床，他不想走了，确实有点累，另外有点醉，脑袋有点晕，当下就想睡。
这武松打虎的故事咱们

0: 下回接说。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坐看风云变幻，静观世事浮沉。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
1: 迎客松，大青石。武松啊，不想走了，想坐这儿歇会儿，把哨棒就戳到旁边，哭腾一屁股坐大石头上了。这时候他这酒劲儿还没过去呢，哎，正在高潮，就感觉这五脏六腑十二重楼怎么这么热呀，啪啪啪把衣服扣就给解开了，哎，闪露出胸膛，要凉快凉快。再一瞧，太阳已经落山了，西天落日的余晖映照着彩云，红褐的颜色镶着边儿，

薄暮的蓝天上头飘着几道黄色的云彩，是细鱼鳞状的，一阵阵的秋风不时地吹来，把这山岗上头杂树野草的清香送到了武松的鼻孔之内。武松一闻这味儿啊，感觉特别特的爽。如果说武松他醉了，那么这大自然的环境就让他醉上加醉。这景阳冈就这么好吗？哎，您算是说对了，宋朝的景阳冈就是这样子。可是后来的景阳冈啊不这样了，近代有人路过景阳冈，说这里头啊感情已经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土岗子了，就因为人们是滥砍滥伐，把景阳冈的自然生态给破坏了，什么草啊木啊哎，全都没了，那能好看得了吗？就好比是特漂亮一大姑娘，哎，脑袋上头啊乌黑亮丽的长发飘飘，好似流云，那相当性感，相当好看了。可如果你故意的破坏，哎，揪住她这头发，啊，咔咔咔咔，全都给薅下来，大姑娘露着头皮，血丝呼啦的，让您琢磨琢磨，那还是美女吗？哎，就成妖精了。所以说破坏植被，哎，这事儿太不好了。就因为人们都喜欢向大自然索要，但是不知道大自然也要向人们索要。人们向大自然索要的是物质，大自然向人们索要的却是生命。咱们单说武松啊，在大青石上头坐着观看周围的景色，这时候有点困意袭来，干脆睡一觉吧，舒服不过倒着，好吃不过饺子。他把包裹解下来往大青石上头一放，一转身脑袋一阵这包袱，把哨棒压在了身旁，眼望着蓝天，背靠着青石，感觉整个世界上啊没有别人了，只有我武二郎了。好哇，不能再走了，休息休息。就是得加点小心，老虎可别出来，别出来呀。好嘛，他睡着了。武松这一觉睡的时间可是不短呢，一觉睡到二更来天，景阳冈周围已经都凉下来了，这大青石呢显得也是冰凉棒硬。有那么句话，哎，叫做傻小子睡凉炕是全凭火力壮，可武松这火力比那傻小子还壮呢。酒劲儿也过去了，凉风一吹，嗖，哎呀，机灵灵打一寒战，把眼睛睁开了，猛然间就听见这风啊就刮大了，直刮的树叶子直响啊，那真是无影无形透人怀，四季能吹万物开，旧树搓将黄叶去，入山推出白云来。这武松一机灵，他坐起来了，伸手把哨棒拿在了手中，心想这是晚上了，这荒山野外的也听不着更梆，也不知到了什么时候了，这景阳冈上头有老虎啊，我怎么傻不呵呵的还在这睡觉呢？哎呀，喝多了就是耽误事儿，我得赶紧下岗啊。他一挺身，哎，要起来还没起来呢，可了不得了，就听远处有一声虎啸，啊，武松一听啊，啊，老虎还真来了，来的还真是时候，我现在刚刚一觉醒来，少不了要跟老虎是一场争斗。他攥着这条哨棒往周围就观瞧，哎，想辨别辨别这老虎从哪个方向来的。老虎确实是到了，不过这老虎啊它不是本地虎，哎，是个外来户，论虎种呢它是华南虎。那么华南虎为什么跑到景阳冈了呢？哎，这老虎啊它属于猫科，哺乳肉食类，能活20年到50年。老虎生性孤独啊，不喜欢成群结队的走，它的交配发情期是秋末冬初，这时候特别的暴躁。这只老虎啊，就是秋末奔这儿来的，它在交配期间呢寻找配偶呢，也就是想搞对象谈恋爱，想结婚了，想生小宝宝。可是找对象得找母老虎啊，
一看这个还大母狗熊，这不行，一看这个呢还母兔子，还更不般配了。这大老虎着急呀，想谈个对象怎么这么难呢？往前走走吧，哎，三走两走，窜来窜去，就窜到了景阳冈这地方来了。到这儿之后一瞧，搞对象是没门，哎，不但没有母老虎，哎，连母老鼠都没有。不过这地方环境真不错，哎，尤其是景阳冈东南角有一个天然的石洞，完全可以作为自己的窝呀。老虎一琢磨，现在房价多贵呀，动不动就多少多少万一平，哎，我要是买房啊，那可费劲了，还得上银行抵押贷款去。可这地方这石洞要是一住，哎，这是免费的。嗯，干脆我先安家吧，哎，做一个单身贵族，哎，也是不错的。把搞对象这事儿啊，哎，就搁浅了。老虎往这儿一住，景阳冈周围老百姓遭了殃喽。老虎开始在这儿吃人呢，把周围这些老百姓全都给吓跑了，搬家的搬家，挪窝的挪窝，这老虎就霸占了景阳冈。过往有客商啊，有行人呢，他上去就吃。可是最近一段时间，这县太爷下了公文了，告诉大伙儿不能随便过景阳冈了，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这过路行人就少了，有时候有，也是很多人呢，成群结队的。这老虎感觉自己呀，势力比较孤单，哎，怕是寡不敌众，也不敢过去吃去。所以这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饿的是饥了瘪肚啊！哎呀，这不吃饭比搞不上对象打光棍还难受呢。今天晚上呢，老虎一觉醒来，出洞要溜达溜达，刚好到在迎客松这地方，一看，大青石上头怎么有一人呢？行嘞，该找我解馋呢，有点心吃喽。他冲着武松这方向啊，唰唰唰可就过来了。武松听的是清清楚楚，急忙忙站起了身形，手提哨棒就拉开了架势，心里头还琢磨呢，这个孽障他果然来了。事到临头须放胆，只能是拼死一搏了。再看这只老虎离武松啊，也就是两丈多远那地方，他站住了，眼睛瞪的是溜圆呢，用前爪子一摁这地，猛然间身子啊蹭可就窜起来了，铺天盖地奔着武松就来了。武松定睛一瞧，哎呀呵，好厉害了。就这老虎啊，一声惊天吼，吼声震山冈，虎威随风起，鸟兽四处慌，头尾长一丈，毛色褐蝉黄，背上穿花纹，头顶一个王，小耳短不像，二目闪凶光，一张血盆口，钢牙似刀枪，四只锋利爪，跳剑越山冈，威震山林，那是号称兽中王。这老虎扑武松，哎，这是他的绝招之一。猛虎啊，都有三绝技，是一扑二跨三摆尾。这头一招这一扑啊，这是最厉害不过，哎，泰山压顶之势。武松呢，一不慌二不忙，往旁边一闪身，哎，歘，就闪到一边去了。这老虎蹭一下可就扑空了。落地之后，这落点离武松不算太远呢。第二招绝活又使上了，哎，用这胯骨撞武松啊，嗡！武二郎急忙忙脚尖点地，使了个旱地拔葱啊，肉窜起来一丈多高，哎，老虎这一个胯打又走空了。武松有能耐，不过再有能耐不能老在天上飘着呀，他得往下落呀。他唰啦一下双脚刚一沾地，老虎第三招绝能又使出来了，哎，用这虎尾扫，就仿佛钢鞭相似，好家伙，挂着风雷之声，这要给抽上腰就折了。武松不敢怠慢，双脚二次点地啊，蹭，又窜起来两丈多高，老虎这一尾巴也扫空了。这时候老虎不乐意呀，心说，这人是怎么回事啊？我三招绝活都使完了，也没打着他。窜蹦跳跃的还挺灵巧。不行，我还得跟他拼命。老虎一掉头，两只眼呢，炯炯有神的就盯住了武二郎。武松一看，我光是躲闪这不行啊，我得还击呀，就把掌中哨棒就握紧了。
高高的举过头顶，心说孽畜啊，我这一棒子下去就打你一个脑浆崩裂，是万朵桃花开，你招家伙吧，唰，哨棒可就砸下来了。要不怎么说忙中出错呢？武松可就忘了，在他身旁啊有一棵迎客松，这松树有一大树枝子侧翼旁出，把这道路啊都给横住了。武松把这茬可就给忘了，这棒子往下一抡，还没等打着老虎呢，哎，先打到这树枝子上头了，就听见啊咔吧一声啊，把武松给震的膀臂酸麻，虎口差点裂了。再一看，哎呀，可坏了事儿了，唯一的防身武器这哨棒还打折了，手里头就剩半截子了。这玩意儿短不溜秋的有什么用啊？武松一扬手吧唧给扔了。这回可倒好，赤手空拳面对猛虎，武松就那么大能耐，也有点紧张了。可是转念又一想，不行，面对的这家伙太残暴了，我不把他给打死，他就得把我给吃了。越是这时候越是得冷静啊。武松把心气往下沉了沉，稳稳当当往这一站，就盯着老虎，老虎呢也盯着武松，四只眼睛碰到一块，稳稳当当的，谁都不动弹了。武松一琢磨，有那么一句话叫做先下手的遭殃，后下手的更遭殃，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得有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啊。这武松是真厉害，静如处子，动如脱兔，猛然之间把右腿就抬起来了，使了一招叫做扁踹鸳鸯腿啊，啪，奔着老虎脑袋就是一脚啊。这一脚可不是瞎踢，哎，武松那是看准了部位踢的，正踢在老虎那眼睛上头。心想眼睛是你心灵的窗户，哎，你扑人你就得指着眼睛看呢，你要是不看你就是瞎扑，我把眼睛给你踢瞎喽吧。就武松这一脚啊，是真稳真准真狠还真梗，踢的这脆快劲儿您就别提了，就听见啪噗，就把老虎这左眼就给踢冒了，把老虎给疼的呀，那位说怎么回事啊，老虎这屁股后头又来一只赖皮狗啊，哎，没有，就这声音就是老虎发出来的，因为它疼啊，那声音都变了态了。老虎还琢磨呢，这小子怎么这么损呢，啊，上来踢我眼睛，我还没搞对象没结婚呢，把我踢成这德行，我都得加入残联了，还有哪只漂亮的母老虎能相中我呀，哎呀，真乃是可恼，我非得把你吃了不可呀。这老虎一着急一生气，哎，爪子一蹬地啊，噌，又窜起来了啊，直扑武松。不过他这眼睛瞎了一只，哎，变成单条虎了，看什么东西呀，不太立体，这方位判断的也不太准确，离了歪斜的往前扑。武松呢占了一定的便宜，心里头更加沉稳了，往旁边一侧身，避开了老虎的锋芒，然后把右腿又抬起来了，斜刺里踹了一脚啊，砰，正踹在老虎这前肩膀头子上头，这老虎在空中啊有点不稳当了，扑棱一下就是一趔趄，还落在地上还站不稳呢，差点摔出一溜滚去。武二郎则一滴溜腰，像小旋风一样唰就转到这老虎左侧去了，他一伸左手啊，砰，就把老虎脑门子上头那王字就给抓住了，这叫头顶五花皮。抓住这五花皮之后，武松这右腿就蜷起来了，哎，一压老虎这腰，哎，这可得使劲儿啊，要是松松垮垮的那就成了给老虎跪背了，哎，就成了给老虎按摩了。武松是真有力气，前手按住脑门子，那后腿压着老虎的腰，哎，使了一招叫做千斤坠，真就把老虎按的就趴到地上就起不来了。到了后世，有许多的评论家对施耐庵这段武松打虎加了不少的评论，有人就说水浒作者施耐庵写的这一段呢不真实，纯粹是胡说八道胡编乱造。一个人能有多大力气 啊能把老虎抓住给按倒在地让他起不来，
别说是老虎了，你就是换成一只大猫，你过去抓它，你按它，你看看能不能按得住。所以说施耐庵

0: 肯定是凭空杜撰的。其实啊，武松打虎还是可信的。这打虎你得分是谁呀？哎，这是武松。武松学艺到过少林寺，他不是一般的人呢、他那拳脚上头都有功夫。在少林寺练的什么功啊？哎，刚开始的时候，老和尚让他挑水。这山崖下边有一口井，井旁边啊立着一个梯子，让这武松挑着水桶爬这梯子，到上边之后再往缸里头倒。一开始挑水爬梯子相当费劲了，还累得呲牙咧嘴的，但是时间一长可就行动自如了。老和尚继续加大难度，就把这梯子把那横梁啊隔一根锯掉一根，就让武松挑水爬这个高间距的梯子。武松继续练，最后也不费劲了，腿上的功夫就算是练成了。接下来呢，练踢这个檀木桩，这手也得练功夫，练鹰爪力，找两个坛子，抓住这坛子口，没事围着庙就转。开始是空坛子，紧接着坛子里头呢灌上半截沙子，最后灌满满的一坛子沙子，就拎着这玩意儿啊围着庙就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肉，来来回回这么转呢，感觉不费劲儿了，又加大难度，把这沙子都倒出去，在这个坛子里头装上半坛子铜钱，这玩意儿密度更大了，分量更沉了，拎着继续转。等转到一定程度之后，又装了满满的两坛子铜钱，继续转。最后这手上的功夫也练成了。再接下来呢，就练大力法，在墙上啊钉一层厚纸，拿拳头没事就打，把这纸打掉一层又一层，最后光剩下那墙了，咣咣咣打的是轰然有声。最后拿拳头不打墙了，打石头，打砖，打砖砖就碎，打石头石头就开。您说他这拳头得有多大劲儿啊？那不是拳头，那是榔头了。所以说武松今天把老虎压在身底下，那是有根据的。这就叫练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是武松，要是换成平民大老百姓，别说压住一只老虎了，就是压住一只狗那也办不到，说不定啊还得让这狗把腿肚子给咬了。可是这时候老虎被压着，他也不服啊，还琢磨呢，这么长时间了没有人能把我压到底下呀，今天这位怎么这么大劲儿啊，不行，我得跟他支吧支吧。四只爪子一按这地，这老虎一挺腰，他想起来，所有劲儿都使上了，可就是起不来呀。老虎这一着急，拿他那虎爪子就挠地，咔哧咔哧咔哧咔哧，挠的石头直冒火星子，沙土纷飞。不大一会儿，把地上挠出一大坑来。武松一看，好哇，饿虎伤人命，打虎有英雄，你挖一个坑啊，这就是给我帮忙了。这手又玩命地往下一按，把老虎这脑袋啊，砰，就按到那土坑里头了。这老虎他不干呢，脑袋扑扑楞楞想起来，我不好受啊。武松心说，你呀，你忍一会儿吧，我不想忍，不想忍也得凑合着，我起来呀，你起来我就完了。几个回合，这老虎都没挣扎起来。武松呢把右拳就抡起来了，心说打他哪儿啊，刚才打瞎了一只眼睛，现在还有一只，我继续给你报销喽吧。真够狠的，把这只眼睛也给打瞎了。这老虎是双目失明，一等残疾，老虎疼的脑袋直扑棱。可武松的拳头又抡起来了，就像雨点一般就往下打。打哪儿啊？打耳朵后头，打太阳穴。武松就感觉这地方应该是薄弱环节，这骨头应该比较薄比较脆，我呀就咬定青山不放松喽。最后把老虎打的呀，这脑袋上头陷进一大坑去，七窍流血而亡。武松打虎他是一举成名。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 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2: 我是地球。

0: 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黑了夜，路灯还是没灭，俺内心开始想你了。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3: 爸妈，我回来啦！
4: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4: 你得多吃点啊。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5: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6: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2: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7: 人生在世，天天天。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9: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10: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6: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11: 罗通扫北第17回，书接前文。庄氏夫人一听罗仁说的挺好啊，平常就知道这个傻儿子孝顺，所以呢他就放心大胆告诉罗仁，儿啊，今天晚上你一宿别睡觉，不管怎么样也要熬过这一夜，困极了你就起来来会儿跑一跑。
12: 啊，娘，那你叫我干什么去？
11: 我刚才不说了吗，搬个椅子坐在你哥哥后窗户跟前，不许惊动你哥哥，叫他好好睡觉，睡到大天亮，可不准让他出去。如果他要醒了想偷着跑，你必须拦住他。

0: 赶快要叫我，不见着我的面不能让他跑了。如果这事儿你都能做到，大饼牛肉随便吃，如若把你哥哥放跑了，我可就拿大棍子揍你100棍，你记住了吗？
1: 孩儿记住了，不能放我哥哥跑，让他睡觉睡到大天亮，我在后窗户看着他，他要跑我就喊你，然后大饼牛肉我随便吃，我要把他放跑了，你就揍我100棍，是吗？
0: 嗯，好儿子，记得很扎实，千万别忘记了。去吧去吧。庄氏点了点头啊。罗仁答应一声，摆了把椅子，还真就在这儿看着。
1: 心说话，我这义母干娘叫我看着我哥哥。我哥哥白天也问过这事儿，说什么隐隐约约讲夺这二路元帅，我也告诉他了。你说夺二路元帅嘛，他该去就去，也是一件好事儿，非得让我看着他干什么？对，有大饼牛肉随便吃，为这一点我也得看着。我就是喜欢吃大饼牛肉，想着在门口一坐，没合眼。这时候再看月亮门洞来一人，这人压低声音：“花园里有人吗？花园里有人吗？”罗仁这傻小子就一愣神儿，这声音传来怎么那么耳熟呢？心想我先不吱声，到眼前再看看。哎，你谁呀？
0: 我说是罗仁吗？
1: 是我呀。
0: 小点声，小点声，兄弟，我是铁牛啊，你铁牛哥，快把你哥哥放出来，让他到教军场比武夺魁，夺元帅，夺了二路元帅，你也是一件好事儿啊，你脸上也露脸呢。
1: 不行，不行啊，我娘说了，不能放我哥哥走，要不揍我100棍子，我娘不饶我。
0: 哎呀，好兄弟，我知道你最讲义气，但是你哥哥露脸夺得二路元帅，对你也是一件光彩的事儿。我说的对不对？
1: 我想想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既然对，你得想方设法把你哥哥放出来。
1: 好好好，这事儿交给我了，交给我了。
0: 罗仁是这么回答的。程铁牛也走了。这时候更夫打了1:00，这罗通在屋里睡觉，听着这更夫打这点儿，翻了个身儿，迷迷糊糊一看这天怎么还这么黑，又蒙头睡上。他哪里知道这是他娘庄氏夫人用的计呀？庄金令不单嘱咐家人在屋外看着这罗通，这窗户门挡得严严实实，并且告诉更夫1:00、2:00不打，3:00打1:00，5:00打3:00。旁边那要听到了，那就得打5:00。打5:00的时候要记住，那时候已经是晌午了，所以即使罗通发现了，也来不及去夺这二路帅印。外边的事儿，你想想，罗通能知道？一点都不知道。一翻身儿，心说话怎么才打2:00，就沉沉睡去。这先不表罗通，单说此时啊，已经天光大亮了。这时候，文武群臣拥护着右主李治来至龙棚啊。那么李世民在扫北之前嘱咐过魏征和柴绍，一定要把幼主看好，朝中大事由他们出主意。就这样前呼后拥，把这位幼主殿下李治迎到龙棚上。李治啊， 在龙棚的台子上坐下，上垂手丞相魏征，下垂手老驸马柴绍，两旁是尉迟敬德、程咬金、苏定方等人。再看这台上，往下看，这场内打扫得干干净净，架子上摆的马上九长，刀枪棍棒戟槊抓环躺，布下九短，鞭锏锤槊钩剑拐镰斧，18般兵器样样齐全，摆得非常的整齐。李治看罢，心中暗想，这次选拔二路帅，不单是武艺高强，刀法骁勇，而且还应该具备五才八德，方能解救牧羊城之危，救出父皇都在此一举，所以必须选好二路帅。幼主李治和他爹不一样，他爹李世民是马上的皇帝，他对武艺根本不精通，所以这才抬头向姑父问道：哦，姑丈大人，你看这次比武夺魁应该怎样个比法？殿下，依我看，今天比武的都是些小将，大的方才17、18岁，最小的12、13岁，叫他们连胜五节就下来休息，最后从五节当中再选拔，你看如何？好。李治回过头来又问魏征、程咬金、尉迟敬德、苏定方，各位爱卿，你们看这样比行不行？苏定方知道他两个儿子苏林、苏凤胜五节后就休息，这样两个儿子就倒换过来了，所以当然同意。殿下，行，好，我认为这么比是最公平的。程咬金对自己两个儿子程铁牛、程万牛不抱任何希望，心说话，我一辈子压粮运草向导官，我儿子不能接我这个班，能随这次出征也就是给老程家争光了，能在两军阵前能够做一些为国出力立点功劳的事儿，那就是一件好事了，别的我真不往心里去啊。殿下李治再看看尉迟敬德，胡国公爷，你看怎么样比？殿下，依我看呢，这样比法行是行，因为都是自家的孩子夺帅印，不能伤人，最好是能比活武不比死武。那是自然，您提醒的对，传小王旨意，比武夺魁要点到为止，不许伤害皮肉，打死人命，打死人命就要偿命。苏定方一听，什么比武不许伤着，打死人还要偿命，心里就觉着有点不痛快，本想趁今日比武夺印之机给儿子报仇，再碰上程铁牛和罗通置他于死命，没想到殿下李治发出这个旨意来，那就没法给三子苏豹报仇了。单说此时这些少公爷都到了，唯有罗通尚未到来呀。整个教军场大小头目和将领都在场了，到了现在，咚咚咚，哒哒哒哒，三声炮响，正好到点了。此时就听有人高喊：哪位少公爷下场比武喽？话音刚落，这头一阵就有人说话了：我来，我来。只见一匹红战马跳进梅花圈，程咬金身子往前一探，仔细看，我的妈呀，这头一阵怎么是他？谁呀？正是他那儿子程铁牛。只见程铁牛全身披挂，斧子在大肩膀子上一扛，真跟他爹一个模子刻下来的，把马带住，

左手扛着斧头，用手这一摆，各位兄弟，我呢自我介绍介绍，我叫常铁牛，我的父亲我爹就是程咬金，数个字说，他乃是鲁国公程老千岁，我什么也不是。众人一听，哈，一阵大笑，笑得都合不拢嘴，直不起腰来，心说这不废话吗？又听程咬金的儿子程铁牛接着说，我爹这三斧子十分厉害，众位也都知道，我呢子继父业，他厉害，我比他可能更厉害，但是我不愿意当这压粮的官，我也想混个先锋当当，故此我也想挂个二路帅，我这才厚着脸皮要夺这二路帅，或者我做先锋，哪一个过来与我比试啊？哈哈哈哈哈哈！程咬金一听这个气，这小子怎么把你娘昨天晚上说的话全在这儿给我抖了出来了？嗯，哎呀，你有什么能耐比武夺魁呀？啊，你能行吗？程咬金在看台上越听越来气，越看越来气，你小子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真丢人呢！丞相魏征捋着胡须差点没乐出声来，四弟，你儿子说的话你都听见了吗？哎呀大哥，这小冤家实在是丢人，我没让他这么说话。哎呀，哈哈，四弟，我看你儿子铁牛这孩子确实像你有两下子。大哥，什么叫有两下子？他那两下子我还不清楚，丢人现眼。别这么说，别这么说，我想他下场一定有特殊的能耐，咱们静观其变吧。好吧，再看这程铁牛把大斧子一抡，正在这儿大放厥词之时，有人高声喊喝，呆，我说铁牛哥哥不要猖獗，我陪你走几趟。哦，程铁牛就愣了，一看一匹青花马跳入梅花圈，马上一人无盔无甲，扎金箭袖，身披一件绣花袍，手拿一杆三股钢叉，这小脸蛋儿俊黑俊黑了，哎呀，真着黑中透亮，亮中透黑。程铁牛定睛一看，来的正是尤通尤俊达的儿子，叫尤基，平时和铁牛这些小弟兄们好的都不分彼此，都穿一条裤子，可曾想没想到今儿个他来了。我说铁牛哥，你别怪我以小反上啊，今天比武夺帅印，我也来试试不分大小。哗啦啦啦，说着话游击把三股托天叉一抖，奔着程铁牛胸脯子就扎来。按规矩程铁牛应该往外挡叉，可是他不开不架也不躲，你的这个叉呀还没扎来的，他用斧子就砍你，唰的一下子，这俩人呢这一伸手啊，真没想到，都知道程咬金一辈子就是这三板斧，从来没用过别的招，这招哎有点不一样啊，伸出手来，程铁牛也学着头三斧，但是跟他爹的使用就不一样，跟这游击一伸手打着打着十几个回合还是那几下子，但是突然程铁牛二马错蹬之际使了一招叫牛蹬腿，把右腿抬起来，这一腿正好踹到对方的前心上，虽然没使多大的劲儿，也给踹到马下，就这一下子游击就败了。游俊达的儿子这一败，程铁牛是得意。

匹战马来至近前。程铁牛一看，这谁呀？原来是黄天虎的儿子黄彪。这黄彪啊也相当厉害，马上布下长拳短打呀。铁牛哥，哈哈哈哈，看着我坐下一匹青鬃马德胜沟，我挂着大砍刀，有两下子牛蹬腿不错，不过我不服，我来跟你比划比划。注意，我砍了啊！说着话唰砍刀，一上四下力劈华山就是一下。长铁牛还是那一套，劈脑袋，掏耳朵，小鬼踢牙，烧带脚，三招半。牛蹬腿也不好使，人家做好准备了。结果突然程铁牛灵机一动，兄弟看着没，我要使牛蹬腿了啊，我可抬右腿了，你左腿可要注意啊，右腿也要注意，我不一定怎么个使法，你可注意了啊，我注意了，你来吧。就这样，程铁牛先使这右腿，结果蹬对方的左腿，对方一个没留神让他蹬于马下，程铁牛连胜两阵，这回找不着北了，哈哈哈哈哈哈，把宝马带住。各位，我说的对不对？有能耐的下场，没能耐的别下场，怎么样？我呀比我爹还强得多得多呀。程咬金心里话，这个臭小子真有两下子，但是呢也挺能吹，现在连赢两阵长了脸了，老程也高兴，这儿子还像我点儿，有点我的意思，点了点头，一拍大腿，好好孩子，没想到啊还有智慧，能会使智慧，了不得了不得呀。程铁牛这一说大话激怒了一人，这人高声喊喝，程铁牛别猖狂，你说你打的这都是什么，全是小孩过家家，你这也叫能耐啊？不叫能耐，有本事跟我比试比试，我来跟你会上一会，咱俩比划比划。程铁牛一看呀，来的不是别人，正是尉迟宝庆，穿青挂皂，坐下乌骓宝马，德胜沟鸟着环，挂着丈八蛇矛枪，长得跟半截黑塔一样，这马黑人也黑。尉迟敬德在看台上一看，心说冤家，你怎么下场了？昨天晚上我和你娘千叮咛万嘱咐，不让你下场夺帅印，你当时答应我的，怎么还下场比武呢？原来啊，尉迟敬德有两个儿子，长子叫尉迟宝庆，次子叫尉迟宝怀。这宝庆啊，乃是黑氏夫人所生，这宝怀啊乃是白氏夫人所生啊，黑白二世生俩孩子，尉迟敬德是两方夫人的。昨天晚上这个他爹也好他娘也罢，劝这俩孩子千万别下场，可是这两个孩子暗中祷告，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哪有不下场的道理？假意应承父母，安了尉迟敬德夫妻的心，但是内心宝庆和宝怀都较劲呢、心说话只是安慰父母，我们俩不下教军场，不去比试，那能行吗？得给我们尉迟家争光露脸。两个孩子暗暗较劲呢。今天尉迟宝庆一看，程铁牛这练的都是什么呀？虎人呢，耍不

0: 小孩三岁的能耐，故此没瞧得起。心说话呀，虽然咱俩是好朋友，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共保大唐朝，但是要夺这二路帅，伸手就不留情，举手就不让步啊！嘿嘿，程铁牛啊，程铁牛，我来会你一会。尉迟宝庆要大战程铁牛，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5240000-0052400。

0: 人生在世，天天天。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
2: 话说元朝至元年间，
3: 朱元璋先生他出生的时候，那是红光满地。
4: 一声醒目响，一段经典书。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田野听书。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长篇评书《罗通扫北》，由王宝新播讲。
5: 《罗通扫北》第十八回，书接上文，尉迟宝庆下场要和程铁牛比武夺帅。程铁牛冲宝庆一笑：“兄弟，咱们哥们儿处的可不错呀，你怎么能和哥哥我争呢？”铁牛哥，咱俩是处的不错，不过这事儿可不能讲面子，此次夺二路元帅印不能让给你，就你那暴脾气大家伙都知道，你比我还暴，到两军阵无非是三招半，就您这样的能带兵打仗吗？哎，我说宝庆兄弟，你可别挖苦我啊，既然这样，我翻脸不认人。铁牛哥，你要伸手就伸手呗，你请先伸手。好嘞，劈脑袋，小鬼踢牙，杠斧子，杀带脚，还是这三招半呢。咱就这么说，打着打着，尉迟宝庆一乐，哈哈哈哈。哥哥，除了这三招半牛蹬腿儿，你还会什么？你不就这两下子吗？小黑小子，你少说废话，拿命来！两个人一伸手，又是这几招。再看尉迟宝庆，扑棱，把丈八蛇矛枪在掌中一晃，下了绝情了。这一使上劲儿，程铁牛真。

就不行啊。二马错蹬之际，再看宝清，大枪直奔他的梗嗓咽喉便扎，唰就是一下。哎，程铁牛叫唤一声，心说话我命休矣，根本就没法躲呀。你看扎好扎，寸手难练，收不好收，但是尉迟宝庆果然有能耐，唰又把丈八蛇矛枪给收回来。嘿嘿，铁牛哥，承让承让。哎呀，程铁牛此时臊个大红脸，哎，兄弟兄弟，真有能耐真有能耐，我不是你的对手。尉迟宝庆受过他爹尉迟敬德的真传，所以程铁牛自然不是他的对手。这一拜，尉迟宝庆说话了，各位，你们谁还下场，最好换个有能耐的来，没能耐的就别下场跟我夺这二路帅了啊！你们上场之前先琢磨琢磨你们自己究竟有多大的能耐。这尉迟宝庆也有点狂啊，小马乍行嫌路窄，大鹏展翅恨天低。就在这儿大放厥词之际，有人高声喊喝：呀呆，尉迟宝庆休要猖狂，慢要撒野，我来会你会。说着话，一匹花斑豹，再看在花斑豹上坐一人，短衣短靠小打扮，立即水火丝绦，外衬征袍，手擎一口门扇大刀，来者非别，正是喜国公苏烈苏定方的次子，名叫苏凤。这时候尉迟宝庆一抱拳：哎呦，你不是苏凤哥哥吗？啊，为了争夺帅印，咱们就不客气了，必然要比试。呸，尉迟宝庆，你少跟我套近乎，咱们今天在教军场是战场，咱俩拼个你死我活，你也别说这话，我跟你根本不是朋友。哎哎，我说您这么说话就不对了，咱们同殿称臣，老一辈的人，咱们也是好友，谁跟你是好友？废话，招刀，唰，力劈花山就是一刀啊。尉迟宝庆举枪接架，刀枪并举，两个人站在一处。你别看宝庆年纪不大，可是这枪法确实精通，一招一式受过他爹的真传，大枪抖开了，如同怪蟒翻身，乌龙探爪，确实有功底儿啊。苏芳心想，这小子枪法确实不错，我也不能恋战呢。我爹爹说了，越快越好，快在速战，再说只要不杀死他，我就不犯法。想到这儿，唰招一变，这招啊太厉害了，上下翻飞，急如风，快似电，像雪片儿。宝庆大公子弹开刀，挡住刀，碰触刀，趁机进招，舞起丈八蛇矛的宝枪，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再看这枪营一抖，兵牌大小，十几个枪头上下翻飞，遮前挡后，里勾外挑，使出36个翻身，72种变化，两个人打的是难解难分，难分胜负啊。苏凤这小子刀招刀刀都下毒手，一点也不留情。尉迟宝庆虽然厉害，但是在气力上跟人比差得多得多得多得多，心说话再要打下去，恐怕我命休矣，干脆我不是他的对手，保命为上。虚晃一枪，再看把马带住，绿苏放，你果然了得，我不是你的对手，这帅印我就不要了，你确实比我高。此时苏凤啊，累得也呼呼带喘呢、玩这劲儿，心说尉迟宝庆这小子可真鬼啊，再战不出5个回合，我非砍死你不可。

就这样，他美滋滋的，鼻涕泡都美出来，谁还跟我比试啊？你们谁来？这一嗓子真就镇住了不少人。问了挺长一段时间，没人答言。过去能有十分钟，突然有人高声喊喝：“哼哼哼哼，亚呆，苏放啊，不要猖獗，慢要撒野，你实在太狂妄，我来会你一会。”程咬金一听这嗓门真亮，抬头一看，在黄龙绳外跳进梅花圈有一匹闪电白龙驹。马上这个小将穿白挂素，长得特别俊美，这模样要多好看有多好看，小脸蛋白里透红，红里透粉，粉哪吒下界相仿，又好比左金童转世如此。再看手端一条五钩神飞亮银枪，长得白胖白胖的，通关鼻梁菱角口，齿白唇红，牙排碎玉，哎呦，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背后还斜插着一对银装锏，来者非别，正是秦琼秦叔宝之子秦怀玉。程咬金看完了，乐着大嘴咧着一个劲儿乐，呵呵，这孩子真招人喜欢啊，你来的正是时候。突然想起一件事儿，这个秦怀玉来了，怎么罗通没来呀？对了，想起来了，我昨天和弟妹还说过这事儿，难道他不让孩子来吗？哎呀，回头跟魏征说，大哥，你看怀玉侄儿来了，罗通能不能来呀？罗通恐怕不能来，咱弟妹不能让。再说罗通这小子要知道肯定能来，他不来也好，咱能对得起死去的老兄弟罗成，一旦舞刀动枪出了事儿，有性命之忧，咱可对不起罗成在天之灵啊。嘿嘿，大哥，你这么一说，我也是这样想的，确然如此啊。这时候再看场内站的好热闹，这二人真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秦怀玉这条枪又急又快，枪法纯熟，大枪一抖，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扑棱，施展开来，十路绝命枪，神出鬼没，变化多端，真是冷森森，光闪闪，夺人二目，照人双眼。再看乌龙搅海，十分厉害。刚才呀，因为秦怀玉听这苏凤说这大话，再看看他非常的傲气，早就气炸连肝肺，挫碎口中牙，所以把这劲头都用上这个枪上去了，非要教训教训他不可，使出了全身的解数啊。哎呀，可见秦怀玉可下了功夫了，摆开这条五钩神飞亮银枪，如同击前碎米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把苏凤给围住了。苏凤也不示弱，舞动大刀上下翻飞，磕开枪架开枪，得手还要进招砍几刀，也很奇妙。两个人刀枪并举，斗在了一处，打得到四十个回合未分胜负啊。幼主李治虽然对武艺不太明白，可是也能看出点门道来，瞪大了眼睛，有点两眼发直，大气儿不敢出，直勾勾的看着这场争斗。魏征一看，暗自暗道不好啊，常言说得好，二虎相斗必有一伤，他们俩这样打法，一会儿不一定谁失了手啊，哪一个要照顾不到，万一死了一个也不好办呢，这可怎么办呢？赶紧来至李治的

近前，殿下，殿下，殿下千岁！李治两只眼睛直直盯着这战场，头也不回，眼珠也不转，只是把一只手摆了摆，那意思别说话，我正看着路神呢。殿下，殿下，这样打下去要伤人的。仿佛李治这才缓醒过来，回过了神儿，回头看了看魏征，恍然大悟：“是啊，是啊，老爱卿，这样打下去，一旦失手就出事儿，您说该怎么办？”殿下，我的意思，赶紧停下，鸣金，鸣金！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又主一声令下，鸣金了。那么有这么一个规则，两军阵比武打仗也好，都有这规则，为将者得懂这条军规，闻鼓则进，闻经则退。两个人打的虽然出神，但是听着这经一响就得停手，要不然犯了军规是定斩不赦。你别看苏凤和秦怀玉年纪很小，可是对这种规矩他们懂啊。两人听见鸣金，赶紧各自跳出圈外，都愣住了，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这个立马横枪，那个把刀一戳是呼呼带喘呐。殿下千岁有旨，今天比武夺魁是以武会友，点到为止，不许伤害皮肉，更不许杀出人命。哪个胆敢杀出人命，那就要杀人偿命，定斩不饶。苏芳一听，心中暗骂呀，你个老不死的魏征啊，就你多嘴呀，你是怕秦怀玉死在我的刀下，再要战几个回合我必宰了他。到现在心里暗骂魏征，魏征这一提醒倒把秦怀玉吓一跳啊，老伯父及时提醒，差点我惹出祸来，真要伸了手了，我下死手把人杀了，那我也性命不保啊。这时候苏凤实在有点无奈了，这两个人借此机会喘喘气儿，休息了一会儿，两个人对视了一会儿，再次一催战马，又打到50个回合，未分胜负啊。到了现在了，秦怀玉一边打心里一边想主意，我也不能和他恋战呢，恋战下去我也吃亏，我必须快点胜他，要不把苏凤战败，这小子威风杀不下去，我也赢不了胜不了，这可怎么办？他还有个哥哥苏林呢，就连他爹苏定方，现在我看呢，那鼻涕泡都出来，都美上天翘尾巴，嘿嘿，苏家爷们儿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这一次我要下绝情，一定教训教训。就这样，两个人再次伸手，一边打着一边交流，是边打边说，边说边打。二马相错之际，秦怀玉把枪交于左手，腾出右手，从背后把书童简就拽出来。那位说为什么要二马错蹬呢？秦怀玉想用枪里加简这一招来取胜，这叫出其不意，攻其不备，不能叫对方看明白。马上打仗和部下确实不一样，在部下打仗行动很随便，滋溜一转圈两个人就对上面，在马上这一战可就不行了，必须马打对头，这才算是一个照面，双方也只能打一下，打一下还一把，手快的两下，最快能打三下，这马就错着横过去了。这两匹马是不停的分头跑，两匹马错过错蹬，当然双方是背冲背，谁也看不见谁。秦怀玉就在刹那间把简给拽出来了，
心说话，我来。

0: 个茧里加枪，枪里加茧，哼，我让你知道知道老秦家后人的厉害。书中代言呢，要论这茧法，老秦家那可是一绝，家传的能耐。从老将军秦仪一直到秦怀玉，再说了，当年的秦琼、秦叔宝一对书童茧，打遍山东半边天，人称马踏黄河两岸，兼打三州六府一百单八县，威震山东半边天，神拳太保秦琼、秦叔宝。那么老秦家的枪法跟谁学的？是老罗家的。所以秦怀玉认为，我得拿出拿手的能耐，做好了准备，心里暗暗使劲儿，二马错蹬，相磨之际，秦怀玉用枪就扎，扑棱。可是啊，他枪底下还有一把剪呢，所以这一枪主要是靠左手使劲儿，右手只是做个样子，麻痹敌人。这一招使得绝呀！实际上，左手抄着书童茧，主要在左手上。哎呀，秦怀玉暗自祷告，能否成功是在此一举。苏凤哪知道他有这一招，见大枪刺来，用双手擒大刀往外招架，咔，往外这一磕，用的劲儿挺大呀。刚一碰上这条枪，再看秦怀玉单手擒枪，单手擒枪能有多大的劲儿？所以把苏凤给晃了一下，苏凤身子一栽，正好把半个后背此时交给秦怀玉。说时迟，那是快，秦怀玉心说，这就是机会，举剪就砸呀，咔吧就是一下。这一下子不要紧，把苏凤可吓坏了，枪里加剪砸他的后背，死不了也够受。有道是，当场不让步，举手不能留情啊。刚才话说的挺狂啊，到现在就得挨砸。按着秦怀玉出于本心，真想狠狠砸苏凤一剪，好好教训教训，别太猖狂。又一想，刚才魏征伯父告诉让他不能伤害皮肉，打死人还得偿命，打他这一下就磕这一下也受不了，稍稍使了两成劲儿，啊，苏凤疼痛难忍，一带马正好窜出梅花圈呢，揍到肩膀上，就这一下也疼得他直叫唤，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就这样是败了。秦怀玉此时把枪剪合在一起，双手抱拳，呵呵，苏二哥，这是你让着小弟，小弟内心明白，非常感谢你。什么？让着你？苏凤心说，我败了就是败了，你好啊，骂人不带脏字儿，你这骂人让我非常难受，我还没法挑理呀、啊。你诚心砸我是怎么的？你说我是贱骨头，可是现在没法回答了。捂着肩膀，瞪着眼睛，暗自憋气。他也知道秦怀玉这是手下留情了，要不然他性命不保，最少也得打他个抱案吐血呀。秦怀玉真有能耐。此时秦怀玉高声喊，各位，你们谁还下场与秦某比试比试？秦怀玉啊，这一叫号，哎呦，小弟兄们挺高兴，心说话，我们这些人啊，要讲能耐，我们心中有数，跟怀玉哥没法比。既然怀玉哥能胜得了苏凤，还有个苏林，只要把这苏林打败了，他能争的二路帅，那也是好事儿。再看秦怀玉此时心里高兴啊。 你们老苏家的人谁还过来跟我比试？苏林一看勃然大怒啊，丫呆，秦怀玉莫要猖狂，少要撒野，苏林前来会你一会，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00-0052400。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

0: 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1: 爸妈，我回来啦！
2: 快进来开饭了。
0: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2: 你得多吃点呀、啊！
0: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3: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0: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4: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5: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0: 我觉得这个就不要算了吧，
1: 太荒唐了吧。
0: 嗯，
1: 你有那闲工夫，你不如自己多运动运动，定期的体个检，注意点身体。
0: 对呀，
1: 是吧，这来多实在，
0: 注重保养才是重点。
1: 嗯，
0: 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啊，可能算命就是一个图个心理安慰吧。
1: 嗯，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科学，相信自己。
1: 对，你还别说，我告诉你啊，就你提到这个算命这个事儿啊，就前几天我就撞见一些特别离谱的事儿。
0: 怎么呢？
1: 有天早上我起的比较早啊，我五点多基本上就要到那小区里这个溜达溜达，
0: 嗯，晨练。
1: 对，我就看见一个啊，就是我们小区一个开宝马的一个大哥，
0: 嗯，
1: 然后呢，在我们小区那个门口拉着一个算命先生在那问个不停。
0: 他为什么呀？
1: 我也就是好奇啊，我就凑过去一听，我才知道原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开宝马的这个大哥呀，他这个媳妇儿啊脑出血，在医院刚抢救过来，人呢还在这个医院的 ICU 病房里躺着呢。
0: 嗯，
1: 结果呢，这个开宝马的这大哥呢，他着急呀、啊，他倒好哈、嗯，不盯着治疗，非跑到这个算命的这地摊上，让人给他算算他媳妇儿还能活多久，怎么给这个他媳妇儿续命？你说说。
0: 哎呦，这是病急乱投医了。
1: 嗯，
0: 那媳妇儿这样，他肯定他是着急上火。
1: 嗯，
0: 但是你有这时间找算命先生，还不多去找找医生，多陪陪媳妇儿呢？
1: 可不吗？然后呢，更可笑的还在后头。当时这大哥问完了之后就开车走了，走了没两分钟，就那个给他算命那个算命先生转过身来哈，就从他自己那个兜里头就掏出两盒药来。
0: 嗯，
1: 我当时看得清清楚楚，一盒是这个瑞舒伐他汀，一盒是阿司匹林。然后呢，边看说明书边自己嘀咕，哎呀，就问了这么长时间，差点过点儿，我得赶紧把它吃上。
0: 这太戏剧性了啊。
1: 你看
0: 自己都是需要药物来续命的
1: 啊，
0: 你说你还在那儿给别人指点迷津指点命运，
1: 你说这不可笑吗？这不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啊，迷信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是自相矛盾的。
0: 嗯，
1: 你只要想身体好日子顺，其实我们相信科学，
0: 嗯，
1: 听医嘱。你看咱还回过头来，咱们说那个电影那哪吒，
0: 嗯，
1: 不靠天不靠命就靠自己。
0: 对，
1: 你说咱普通人是不是更得这样？
0: 更得一样了，
1: 是吧？这命咱们就得自己牢牢的把握住。其实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啊，我们的疾病啊，包括我们的衰老啊，除了外在的因素以外，我们的命的长和短，我告诉你啊，取决于什么你知道吗？取决于我们身体的血管的状态。
0: 生命的长短取决于血管的状态。
1: 哎，
0: 之前您还说呢，不靠天命靠自己。
1: 对啊，
0: 现在又说生命的长短取决于血管的状态。
1: 对啊，
0: 不矛盾吗？
1: 你看不矛盾，
0: 但血管的状态我们没法控制啊。
1: 怎么说没法控制呢？我告诉你啊，我们人体的血管啊，我们真应该有意识的好好的照顾照顾它。
0: 嗯，
1: 实际上血管确实决定着我们人的命长和命短，因为它是我们寿命的一个基础。
0: 嗯，
1: 但是你这个血管好不好，恰恰是我们自己能够说的算的。
0: 我们自己怎么说的算？
1: 我就说白了，就像这农民种地一样，你说这个种地是不是得挖这水渠啊？
0: 嗯，灌溉嘛。
1: 这个水渠的质量，它就是我们种这块地收成的基础。
0: 嗯，
1: 但是你看，有的人比较懒散。家里这个地里头修这水渠啊，年年它都堵。
0: 嗯，
1: 你不做这个清淤和维护，那你家收成就不好。
0: 嗯，
1: 那人家年年清淤，人家就勤快，人家不放任它，不让它生锈，不让它堵死喽，人家收成就好。那你想一想，你说是不是农民自己选择的？
0: 就血管它就像水渠，
1: 哎，
0: 它得靠人们来定期的维护。
1: 对呀，
0: 但是我还是有个事儿不理解啊。
1: 你说
0: 为什么维护的一定是血管，而不是心脏啊大脑啊这种更重要的或者是很重要的器官呢？
1: 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我们人的各个组织器官的衰老，包括各个组织的这个器官的寿命，它核心两个字儿叫基础。咱就拿桌子上的杯子来讲，即使这杯子里的水多干净，水温多适合，但是这杯子本身你要是裂个口的话，这水是不是早就漏掉了？
0: 肯定是啊。
1: 那这个杯子是不是基础？
0: 对呀。
1: 那好了，我们人体的血管就是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一个基础。
0: 嗯，
1: 就好。

0: 好比这个杯子一样，是吧？心脏啊、大脑啊这些组织器官，你都相当于是这个杯子里头这个水一样。我们这个杯子的好与坏，决定着我们心脏、大脑、什么肝、心、脾、肺、肾这些器官的好与坏。
1: 嗯，
0: 那你这杯子裂了，就相当于我们的血管有这个隐患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心脏、大脑、肝、心、脾、肺、肾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往往我们重视它的保养了，结果却忽略了我们最基本的血管的保养。
1: 嗯，
0: 血管才是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肝、心、脾、肺、肾呢、啊、供给营养的管道。你的管道坏了，你的五脏六腑就没有营养的输送了。就像咱们说，你想喝水，结果呢，你家里没水，停水了，你管道坏了，是吧？整个小区里修管道呢，那你就没水可喝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组织器官再重要，没有血管的支撑的话，它也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
1: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理解的是，
0: 嗯，
1: 心脏是泵血的，
0: 对，
1: 大脑是管全身的，
0: 嗯，
1: 那怎么就不如血管关键咯？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你见没见过有些人心电图正常，
1: 嗯，
0: 脑 CT 做完了也没毛病，
1: 嗯，
0: 但是就突然间出现脑梗，出现脑出血的，
1: 见过呀，
0: 而且
1: 还很多，
0: 是不是？
1: 对，多少人心梗、脑梗、脑出血前都在医院体检过，都挺健康的，
0: 是不是？
1: 但人就是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
0: 头两天还体检呢，大脑啊、什么心脏啊都没问题，
1: 嗯，
0: 结果没过一个礼拜就突发心梗、脑梗了，
1: 嗯，
0: 你看，大家想过这样问题没有？
1: 但这不就是意外吗？
0: 为啥这么多的意外频频发生？我告诉你，实际上生命科学早就给我们答案了，
1: 嗯，
0: 因为你检查的都是我们这些重要的组织和器官，比如说心脏啊、大脑啊，有没有毛病？
1: 嗯，
0: 但是没有一个人关注我们连接它的这个通道，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不查出来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忽视了我们心脏和大脑的基础。所以说人说倒就倒了，你看看，你以为是意外吗？其实早就不是意外了，你的病根儿藏在这个我们的血管当中呢。明白了吧？就像我们家里有这个水管子，外头看着好好的，你这个血管壁早就锈成这个马蜂窝了，
1: 里边都烂了。
0: 对，血管早就有斑块、血栓、炎性因子了，平时它在里面你是看不着的。
1: 嗯，
0: 等哪天突然间一下堵死了啊，或者是血管爆裂，或者是完全的不过血。
1: 嗯，
0: 你的心脏再好，你的大脑再好，它没有血液的供养，它瞬间就不工作了。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它没有血的供养，它就不会干活了。
1: 是的，这不就是吗？血管它像隐形杀手，平时你看不出毛病，一旦发作它就要命。
0: 没错，所以说我们经常在临床上把这个血管形容成什么呢？形容成我们人体营养的运输的大队，负责给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输送这个养分。
1: 嗯，
0: 那你这个通道断了，你这货就送不到位，
1: 嗯，
0: 是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就永远饿肚子，饿肚子了它就罢工。我打个更直白的比方，心脏我们都说是发动机，
1: 嗯，
0: 大脑是操控台，但是发动机你得要烧油啊，操控台你得用电呢，这个油和电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一样，全靠我们的血管给你输送，是吧？那你天天血管里面都是泥沙，你都堵那儿了，你想一想，你的心脏慢慢的这油都过不去啊，你的大脑控制台慢慢这个电早就短路了，是不是？那你这个发动机它就不运转呗，
1: 对，
0: 你这个操控台它就控制不了呗，就死机了呗，那你这台老爷车它就抛锚了呗，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么一说，血管它更像是一个身居在幕后的大 boss，
0: 对，
1: 心脏啊、大脑啊都是站在前台来打工的，
0: 对，
1: 他才深藏不露呢。
0: 对，所以说进食啊，就是我们不讨论谁更关键，
1: 嗯
0: 啊，只是说人体的血管才是我们人的寿命和疾病的最基础中的基础。
1: 嗯，
0: 就像盖楼一样，你光盯着这个楼顶的这个装饰有多漂亮，电梯有多先进，但是你想过它的基础是啥？
1: 嗯，
0: 是里面的钢筋混凝土啊，是不是？你用的钢筋有没有生锈啊？够不够号啊？你等你这楼都晃起来了，你再修地基，黄瓜菜都凉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养血管就是在养我们的寿命，
1: 嗯，
0: 保护我们的血管，定期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楼它这个地基做检测一样，把隐患掐死在摇篮当中， 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才能够舒舒服服的给我们人打工。
1: 嗯、
0: 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要不怎么说呢？心脑血管病。

0: 啊，它又加上"血管"两个字，合着呀，它的根源都是在血管。
1: 对，你看看，比如说我们说的冠心病、脑梗、脑出血，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的问题，
0: 是
1: 脑梗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血管的问题，
0: 是
1: 脑出血
0: 血管破了的问题，
1: 血管错了的问题。
0: 嗯，
1: 这些病本质上其实都是血管出了毛病。
0: 嗯，
1: 血管叛变了，你的大脑、你的心脏它就遭罪。
0: 嗯。
1: 所以说，必须大家伙重视我们人体血管的问题，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冠心病啊、脑梗啊、脑出血啊，应该把血管放在前面，写在这个病名里，这样的话就是一目了然，是不是？
0: 知道找谁了。
1: 对。
0: 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它都是在老年人身上发生呢？
1: 容易在老年身上高发，对吧？
0: 对呀，我知道有个阿姨啊，今年差不多65岁左右吧。
1: 嗯。
0: 前段时间去按摩店按摩，就趴着嘛，按完之后呢，技师叫她就叫不起来了。
1: 哎呦。
0: 刚开始以为大姨睡着了，后来发现不对劲儿啊，
1: 嗯。
0: 赶紧叫120。到了医院，人家说脑出血，
1: 呵。
0: 坏了菜了。你说这上了年龄了，就趴着啥也没干，按个摩就脑出血了？
1: 你看看，有这样的情况吧？
0: 是呢，嗯。
1: 为啥呀？你别看你没有什么剧烈的运动，你就在那趴着，也都容易出现脑梗和脑出血的问题。为啥？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自身的血管的状态，它有着直接的关系。我经常形容我们的血管，就像一个橡皮筋儿一样。我们年轻那会儿，这个橡皮筋儿是新的呀，它弹性就好啊。你怎么抻拉它，它都不断呢，它弹性好啊。可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血管就像是太阳晒了十几年的橡皮筋儿一样。结果怎么样？你会发现，橡皮筋是不是没有弹性了？
0: 对。
1: 又硬又脆了，
0: 对，一碰它就开了。
1: 你稍微用力，它就崩断了。那你说的刚才这个情况，说白了，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老年人，他平时没有注重他血管的问题，他的血管老化了，再加上按摩有的时候外力呀一刺激，出大问题。
0: 但是他就趴着按个摩而已，他没有干什么重活啊。
1: 你可千万别小看趴着这个简单的动作。你比如说老年人，颈椎往往随着年龄增长，我讲过，它会有骨质增生吧，有韧带的钙化的问题吧。你在趴着的时候，你的脖子会被迫的向前弯曲，里面的血管也会被挤压成一种弯曲的曲度。那更关键的是，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他有隐性的高血压的问题。就平时很多人不量血压，根本不知道我是高血压，是吧？那你在趴着的时候，你稍微有一个姿势不对了，或者一憋气了，瞬间的血压就可能从140飙到180。
0: 哎呦！
1: 我们人如果你血管壁的弹性好的话，你这个是可以调节的。
0: 哦。
1: 但是就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血压就像高压水枪一样，你血管壁承受不了了，它砰的一下就爆裂了。
0: 其实脑出血，它就是血管扛不住压力了，血管
1: 对，
0: 爆了。
1: 这血管壁老化了，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管这种情况叫老年性血管脆化症。我们生命科学早在3年前，在这个学术期刊上就已经发表过相关的论文，说老年性血管脆化症，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病，是什么呢？是一种正常的人类的生理变化。就是从我们人45岁以后，我们经常形容身体就像老机器一样，这个零部件它更新的速度跟不上了，耗损的就越来越严重了。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看新的水管子，它内壁永远是光滑的，水流就没有什么阻力。而我们人体的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是一个道理，45岁之后，我们人体的血管就开始发生老化。我们的血管壁，我们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它就下降了。然后我们的血管呢，就慢慢的出现年久失修的问题。我们的血管内壁就会变得锈迹斑斑，这个时候水流这么一冲，就容易什么出现淤堵啊，或者是破裂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血管内皮修复能力下降。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修复的速度和能力赶不上我们血管 他正

0: 常的老化的速度了。
1: 嗯，
0: 那你的血管年久失修，要么就斑块堆积，要么堵上了，要么就脆化破裂漏了。你看看，
1: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的血压其实并不高，
0: 嗯，
1: 他不高血压他也会突然出现脑出血的情况呢。
0: 我们在临床上还真就遇见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明血压不高，但是也伴随着脑出血的问题，
1: 还挺常见吧？
0: 很常见。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我刚才说了，血管壁的破裂和出血，血压的升高是一方面的问题，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血管壁不停的老化，血管内壁每天都被什么呢？血流磨损的特别的薄，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我们人的血液每天20到60秒就会循环我们全身一次，
1: 这么快啊？
0: 对，那你每次血液的流动，它都会给我们的血管内壁就像砂纸一样，它会有一种摩擦的过程，
1: 嗯，
0: 就是打磨我们的血管内壁，
1: 嗯。
0: 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年轻人我说了，我们自身修复血管内皮的能力它很强，
1: 嗯，
0: 它就能够保证我们的血管壁足够的厚度，保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好，
1: 嗯，
0: 啊，就像橡皮筋一样，它能恢复它自身的这种弹性。而我们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修复我们血管内皮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对，
0: 那你血管壁的胶原蛋白它反而会增加，弹性纤维它反而会减少，
1: 嗯，
0: 结果呢，我们血管壁随着年龄的增长就硬了。

0: 硬啊。
1: 所以说又硬又薄，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比如说咳嗽呀、打个哈欠呀、搬个花盆啊、弯个腰啊，比如说低头系个鞋带啊，你又薄又脆的血管壁它瞬间就能够崩开。所以说你血压不高的人，我告诉你在我们临床上也会容易出现什么，就是脑出血的问题。这跟什么有关？我们血管壁过度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所以说就算是老年人没有高血压的毛病，只要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随便你做个什么动作可能都会出事儿。
1: 对，
0: 明白。
1: 就你看那些血压一量120-80，是不是多正常啊？它血管一样出问题。
0: 嗯，
1: 因为血管的老化它就是我们年龄增长之后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就像我们家里用的铁锅一样，哪怕你不用，你放的时间长了
0: 它也会锈，
1: 它也长锈。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每平方毫米这个血管壁要扛住 15.06 的千帕的压力。
0: 嗯，
1: 相当于是半头大象踩在我们指甲盖上这个面积啊。我告诉你这压力可特别大。
0: 哦，
1: 但年轻人我们的血管壁够厚，弹性够足，我们修复的能力也强，它就能够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0: 嗯，
1: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壁硬邦邦的了，
0: 嗯，
1: 又变得越来越薄了，每一秒的冲击实际上都会造成我们血管的突然间的破裂。
0: 嗯，就是血管老化它才是根本的原因。
1: 对，
0: 像高血压呀、按个膜啊，这些才是导火索，
1: 只是导火索而已啊。血管壁的老化才是导致我们脑出血、脑梗、心梗的真正的原因。
0: 嗯，
1: 就拿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大姐一样，
0: 按摩的阿姨，
1: 对，就算是没高血压，她的血管也是早已经年久失修的老水管子了，内壁已经是锈迹斑斑的了，已经变得薄了，已经变得脆了，
0: 是呢，
1: 是吧？包括直指的沉积呀、血管壁这个厚度不均匀呢、弹性极度的下降啊，是不是？嗯、你再加上趴那儿按摩，脖子那么一扭，血管那么一挤压一变形，
0: 嗯，
1: 那血流的冲击瞬间就加剧。
0: 是的，
1: 就像在锈蚀的水管子上猛然间你踹一脚一样，你不抱才怪呢。
0: 嗯，
1: 这叫什么？血管的老化是基础，外界的因素是诱发。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不能总盯着诱发的因素，你得找到这个血管老化这个基础的问题进行调理。所以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告诉大家伙，不管咱们血压高不高，你都面临这种脑出血、脑梗、心梗的风险。那反过来讲，你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又有高血糖，那这血管不就更容易出血和堵塞了吗？
0: 对呀，那更高危了。
1: 是是，对。
0: 那您说血管结构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嗯，
0: 为什么老化之后它就变得那么危险？
1: 我们人的血管啊分为三层，像三明治一样
0: 啊。
1: 最里面那层叫血管内皮细胞，中间那层叫弹性纤维层。
0: 哦，
1: 最外面那层叫结缔组织层。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管壁的三明治的这种紧实度啊特别紧实，
0: 嗯，
1: 弹性也足，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血管壁老化之后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我们最底层血管内皮细胞层，
0: 嗯，
1: 就被磨破了、磨损了，然后紧接着中间的弹性纤维层就像被晒干了的这个橡皮筋一样失去原本的弹性，
0: 嗯，
1: 最后你的结缔组织就最外层就会脆化硬化，像那种陶瓷一样
0: 啊，
1: 一点一点的就导致我们整个三层的血管壁老化了。
0: 那要是三层一起破了就肯定出现脑出血，
1: 那就出血呗。不过最关键的我刚才说了，一个是我们说的内皮细胞层，再有一个中间的弹力层，
0: 嗯，
1: 啊，因为内皮细胞层和弹力层啊它就像我们房子的承重墙一样，年轻时候我们是吧能够扛住这个血流的冲击，但是老了没弹性了，这血管壁就薄得像纸一样了，而且像陶瓷一样脆了。这个时候哪怕是我们这个小血管，比如说我们这个窦纹动脉，只要血压这么一冲就瞬间就爆裂，
0: 嗯，
1: 这就脑出血呗，我们中医上叫脑中风啊。
0: 脑中风，
1: 嗯，
0: 但是脑梗和脑出血都叫脑中风，
1: 嗯，
0: 他俩到底谁更吓人呢？
1: 你记住啊，我们中医上啊为什么把脑梗和脑出血都称之为一个病叫脑中风呢？
0: 嗯，
1: 因为我们中医上早就知道它就是血管的问题，
0: 就是因是一个因。
1: 对，脑梗和脑出血虽然都是血管的问题，只不过一个堵一个爆，但是凶险程度两者差得特别远。
0: 嗯，
1: 打个比方，脑梗就像家里的水管子被堵死了，水过不去了，

0: 然后呢，你这个脑细胞啊，会咳死。
1: 嗯。
0: 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是慢慢的咳死。
1: 嗯。
0: 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及时的找一些工人呐、啊，疏通你的管道啊，溶栓呐、啊，取栓呐、啊，它就是有救的。
1: 嗯。
0: 而脑出血就比较严重了，直接就是你家水管子就爆裂了，水哗哗的在外面跑。
1: 嗯。
0: 你家里的一丁点水都没有，我们脑细胞瞬间就会凋亡。你得赶紧关阀门啊，是吧，抽水啊，是吧，你这些工作稍微晚一点人就没了。
1: 哦，
0: 你看看，所以说脑出血要比脑梗更要命。
1: 就脑出血它是急性子，它发病的更快。
0: 对，我们脑梗只是逐步的堵死。
1: 嗯，它有个过程。
0: 对对对啊，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你说那个老大姐一样，
1: 按摩的阿姨。
0: 对，就趴着按摩，为什么突然间叫不醒了？
1: 嗯，
0: 那就是典型的突发性脑出血。
1: 嗯，
0: 年龄大了啊，血管脆化了，血压他也吃不了那个劲儿了，血管直接就爆裂了，然后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就算是比如说脑梗和脑出血这样的患者哈，我们抢救回来，我告诉你偏瘫是吧，严重的后遗症往往都是脑出血的患者更加的严重。
1: 那您说除了这种主要的血管，那小血管出问题是不是它就能够轻点？
0: 可不是，毛细血管我告诉你更不能小瞧了。
1: 是吗？
0: 因为它毛细血管像头发丝儿那么细，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的大血管，它的脆化、它的老化可能还能够挺一阵子，但这种毛细血管，我告诉你，脆化的速度会非常快，是吧？
1: 嗯。
0: 而且它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破裂，我们在临床上叫渗血。早期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头晕呐、啊，记忆力下降啊，你不做那种增强 CT， 你很难发现我们有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些堵塞或者是老化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毛细血管啊，做手术还没办法做，因为血管太细了，连显微镜下做这手术都很难操作。你除非把整个大脑的血管都换了，那也不现实啊。
1: 对，
0: 对不对？就像家里头这个整个水管子都老化了，你换那一段也没用啊，你咋修啊？
1: 对，
0: 是不是？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血管啊，不管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其实都重要。大血管一旦出问题了，我们瞬间可能要命，但是小血管可能它不要命，但是它发作的时间要比大血管早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说血管的结构，你看不管大血管小血管它都很复杂，都有三层或者两层的结构，而且血管的破裂要比堵塞更危险。
1: 嗯，
0: 堵了顶多是个瘫痪，但是爆裂了可能直接要了人的命。
1: 血管其实真的很麻烦，您说要是真像老旧小区改造还好，因为老旧小区的坏管子可以换个新的，
0: 从头到脚都换了，是吧？
1: 但血管它没法换呀，
0: 那怎么换呢？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啊，你要说血管没法换吧，就是咱们现代医学啊已经发展到今天了。
1: 嗯。
0: 对于换血管这个事儿啊，还真就有一些新的发展，新的前沿技术，
1: 有科学家在研究。
0: 哎，而且现在有一些这个进展了，而且已经有的很多的方法都用在临床上了。
1: 哦，
0: 你知不知道我们全球靶向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剂已经用到临床上了？
1: 哎呦，
0: 它是一种口服试剂，专门针对哪儿的？针对我们全身的血管的。
1: 嗯，
0: 你不需要手术就可以重建我们人体的生命线，就这个血管，
1: 嗯，
0: 激活我们自身的修复血管的这种自愈的机制，实现我们血管结构的生物学的修复，尤其是针对中老年人群，非手术的、非药依赖的一种非常健康的管理我们血管的一个好的方案，
1: 可以血管再生，
0: 对，再生修复，
1: 科学都发展到这样了，
0: 对，这就是美国根据人的血管的脆化呀、老化呀这样的问题研究出的一个叫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
1: 嗯，
0: 就通过靶向针对这个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再生的技术和这个修复的技术，不用开刀就能够重新建立起我们人体的血管的生命线，靠的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血管自愈的一种机制。
1: 嗯，
0: 从生物学层面修复我们自身的血管，这可是目前唯一啊经过这个化学靶向修饰的一种疗法。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给我们人的血管啊，它病灶的位置装了一个精准的定位器，然后呢，通过我们自身释放大量的血管再生因子，让它把我们一点一点的血管全都给你更新换代了。
1: 真的可以这么神奇吗？
0: 你看看，
1: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这么厉害呀？
0: 这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亚精胺。

0: 亚精胺。
1: 哎，美国科研所啊，当时拿这个小白鼠做过这个实验，给80周大的小白鼠，相当于咱们人类80岁的老年人了。
0: 嗯，
1: 给这个小白鼠啊，就是每天喂食这个叫含有靶向血管修复再生的口服剂，就是含有这个亚精胺的这个试剂嘛。
0: 嗯，
1: 天天给它喝，
0: 天天喝怎么样？
1: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原本干瘪的像枯树枝的那样的血管一点弹性都没有了，在镜下会发现居然说密密麻麻的长出了新的弹性极好的血管出来，血流量也恢复的跟年轻的小鼠没什么两样了。
0: 真的，
1: 你看看
0: 这亚精胺什么来头，这么神奇。
1: 说到亚精胺呢，我告诉你，它并不是什么一个新鲜的物质，这个亚精胺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与生俱来的就有，是我们身体当中一直存在的一种物质。这个物质呢，是专门对于我们人体的血管抗衰的，被称之为叫抗衰因子，是针对血管的抗衰因子。
0: 嗯，
1: 而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人为啥一过45岁之后，血管的老化的速度会加剧呢？
0: 嗯，
1: 实际上美国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就是因为45岁之后，实际上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这个亚精胺血管抗衰因子这种分泌的水平就跟这个过山车似的断崖似的往下掉。
0: 嗯，
1: 就是一过45岁，亚精胺这种因子它就不分泌了，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我们的纤维细胞，我们的这个血管的结缔组织没有这个亚精胺的刺激，它就相当于像齿轮叫不了油一样，它就转不起来了。
0: 哦，
1: 啊，我们的血管就慢慢变得又脆又老又干又瘪，它就不能够修复，不能够再生了。
0: 哦，那要是给人类补充这样的东西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让血管逆生长了？
1: 可不是吗？就是从这个角度研发的亚精胺嘛。
0: 嗯，
1: 它不仅能够使得我们身体当中一些大血管再生、更新、修复，形成侧支循环。就连刚才你提到那个毛细血管的再生问题，
0: 嗯，
1: 亚精胺这种物质的这个浓度提高了之后都能够有效的解决。
0: 嗯，
1: 而且让我们的血管再生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管当中存在的那些年头天长日久的那种脂质和钙化。
0: 嗯，
1: 一般坚持这个补充2年左右再看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血管，不开刀不手术，血管就可能焕然一新了，
0: 嗯，
1: 恢复年轻时候的那种血管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关键啊，它跟这个常规的降脂的方法、降压的方法、溶栓的方法一点都不冲突，
0: 嗯，
1: 两者搭配好了，能够让我们调理这个身体血管疾病的治疗的时间缩短20%到50%。
0: 这个时间的缩短，它可真的是太重要了。
1: 对呀，
0: 对于咱们现在的常规治疗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
1: 太对了，而且就是你想一想。人活着谁能逃得脱这个年龄的增长吧，
0: 那自然规律。
1: 所以说血管你早早晚晚会出现问题。
0: 嗯，
1: 那血管出现问题了，你知道咱们现在临床上有多难吗？
0: 嗯，
1: 咱先说轻的，表面没事儿，心里永远惦记着我今天会不会梗了，明天会不会出血啊，心里头总有这把刀悬着。
0: 你肯定啊，
1: 对吧？很多人认为我没到手术那一步都属于幸运的了。
0: 嗯，
1: 但是我告诉你，就像刚才讲的，哪怕是我们体检没发现血管当中有斑块，没发现有堵的，你同样只要年龄增长，你的弹性都会进一步的下降。
0: 嗯，
1: 往往我们在临床上比如说看到有这种小的斑块了，血管弹性不足了，我们当大夫的以前啊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只能说先观察，定期复查。但是你知道吗，观察这两个字儿，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0: 哎呀，那就是指不定怎么回事儿呢。
1: 就是我们当医生的也是束手无策的。
0: 对，
1: 那患者更是整天活在恐惧当中了。早上刷个牙一用力，是不是担心会脑出血？
0: 嗯，
1: 拎袋大米爬楼，还怕这个血管会不会爆，整天提心吊胆的。
0: 肯定是啊，我就认识个大姐嘛，她就被查出来说颈动脉有斑块，从那儿之后开始啊，她打个喷嚏。就得扶着墙，扶着脖子，
1: 嗯，是不？
0: 就怕一使劲儿，斑块掉下来堵血管上。
1: 可不吗？
0: 你想保护血管，它没有招啊。
1: 嗯，
0: 运动怕累着血管，连睡觉姿势它都是百度了好多遍，就感觉它现在啊都快有焦虑症了。
1: 其实我们以前这个临床工作者对于人的血管的老化，我们也没有办法，
0: 没有办法，
1: 对吧？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的血管老化，无能为力。
0: 嗯，
1: 就像我们家里的这个房子这墙皮一点点脱落一样，
0: 嗯，
1: 明知道早晚会漏雨，那你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0: 嗯
1: 啊，比那种急性病更折磨人。
0: 对呀，
1: 是不是啊？

0: 你明明咱们说能跑能跳的，结果你天天担心自己啊身上有这定时炸弹，而你找到这个医生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医生还没有办法，你说多遭罪。
1: 它是很折磨人的，会折磨你的思想，让你更焦虑，你很可怕，在恐惧当中。
0: 对，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发生过一次脑出血了，那你脑出血一旦发作，那就是个生死局。
1: 嗯，
0: 开颅抢救手术少说几十万。
1: 嗯，
0: 多少家庭被一场手术掏空了家底儿。
1: 嗯，
0: 最后命算是抢回来了，结果瘫痪在床，吃饭要人喂，说话不清楚，落下一身的后遗症。
1: 对，
0: 那这些伤害我跟你说啊，我们一辈子都补不回来。
1: 对，
0: 遭罪不说，全家的生活都被拖累。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而我们当医生的还真就没办法解决血管老化的问题。
1: 嗯，
0: 早知道哈，就目前我们血管已经能够有这种通过补充亚精胺的方式能够提前的保养了，那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不会面临我们脑出血和脑梗的问题了。
1: 对呢，那您刚刚说的美国这个口服的制剂，它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0: 前阵子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公布了一项11年的临床数据。
1: 怎么显示啊？
0: 64000名的平均年龄68岁的志愿者，就坚持补充亚精胺。2年之后
1: 啊，
0: 颈动脉内膜的厚度平均减少了0.12，就是脂质体斑块就消失了
1: 哟，
0: 就意味着这个斑块实打实的就没了，
1: 缩
0: 小
1: 了。
0: 对，血管壁的僵硬度下降了23%。
1: 嗯，
0: 相当于是我们血管的年龄逆生长了18.6岁，
1: 年轻了，韧性更好了。
0: 你看我说了，人的寿命取决于血管的寿命。
1: 嗯。
0: 啊，血管逆龄18.6岁，我们是不是年轻了18.6岁？
1: 对呀、
0: 啊。而且最震撼的是啥？脑血流的检测。
1: 啊。
0: 脑血流的检测，原本像小溪一样缓慢的流动的血流，
1: 嗯，
0: 通过2年的亚精胺的补充之后，居然恢复到像年轻那时候小河哗哗的流动那种状态了。
1: 嗯。
0: 就连最难修复的这种毛细血管都已经通开了。
1: 多好啊。
0: 你看美国前一任的那个外交官。
1: 嗯。
0: 72岁的时候，脑动脉血管硬化和脆化已经相当严重了。
1: 嗯，
0: 他的临床医生给他检测，他的报告显示，72岁，他的血管像90岁的人。
1: 嗯，
0: 啊，有一天不是突然间脑部这个血管发生脑出血了吗？按常理来讲啊，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没办法，只能靠甘露醇脱水。
1: 嗯，
0: 等这个血管慢慢的靠我们自身来吸收。可是70多岁的人呢，脑组织的损伤，我告诉您，那是不可逆的了。
1: 对。
0: 就算抢救回来，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的。
1: 关键那太突然了。
0: 对呀、啊，
1: 那这么大的一个高官，不能放任不管不救他，让他一躺。
0: 那当然，人家是外交官嘛，
1: 嗯，
0: 子女也是这个美国的议员嘛。然后呢，就是用上了最先进的美国的科研技术，
1: 嗯，黑科技。
0: 对，当时正好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医学院有一个秘密的项目，
1: 嗯，
0: 专门研究这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的这个单位，
1: 嗯。
0: 当时就合计给这老头用上吧，给这个外交官试一试吧，因为没别的办法了嘛。
1: 嗯。
0: 然后家人也觉得同意尝试一下，有钱的东西，咱就尝试呗。
1: 对呀。
0: 反正已经这样了，结果你知道吗？就给他治疗了半年的时间，老爷子听到人说话，手居然说能动弹了，
1: 有反应，
0: 有反应了。然后这个时候在一做检查的时候，脑部的血流量从原来的10%已经飙升到50%了。
1: 嗯，
0: 核磁共振啊，能看到新鲜的毛细血管像毛绒团一样一点一点的冒头了。
1: 这很好啊，
0: 这才
1: 半年。
0: 对呀、
1: 啊，那就看到了希望啊，这是。
0: 然后又给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
1: 哦，
0: 老爷子这个大脑的血流量从50%恢复到了80%。
1: 嗯。
0: 但是老爷子苏醒了以后，这个说话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嗯、
0: 啊，你别看70多岁的外表，大脑的功能我告诉你，当时只有3-4岁小孩的状态。
1: 哎呦，那不是已经建好了吗？为什么还这么弱呢？
0: 需要时间啊，因为脑部的血管的更新换代啊，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1: 嗯，
0: 相当于重新开发了新的脑区一样。
1: 哦，
0: 而且人家用完这个靶向的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剂的时候，1年半之后就能够下地了，到现在用了3年的时间，基本上跟他之前当外交官的时候正常了，
1: 那可很好，
0: 一个作息了，生活能自理了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就这样一个 最新的科技人掌握在人手里头，就能够说像哪吒一样，我命由我不由天，对不对？
1: 这要是我们普通人也能用得上，那命也就能够靠自己掌握住了。
0: 当然了，是吧？你像什么很多脑出血的患者，有偏瘫的患者，后遗症的患者，没有他那么严重吧？
1: 嗯，
0: 用上肯定效果比他强，因为你没有他那么重嘛。
1: 你说要是真按照我们现在老百姓普通生活来讲啊，实际上要是真到了植物人脑出血的状态，一般家里那都不能抢救了。
0: 是，所以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嗯，
0: 我们普通老百姓更得靠自己硬挺点了，是吧？
1: 对呀，
0: 你这个命就得靠咱自己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
1: 嗯，
0: 血管的命有多长，人就能够活多长。
1: 嗯，
0: 那现在有了被译为是靶向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制剂，其实不管是我们血管有多脆，大血管还是小血管，你出血堵了，还是说包含我们脑出血呀、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这款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我告诉你，专门是针对我们血管的修复和再生的。
1: 嗯，
0: 就能够帮助咱们解决的后顾之忧，也能够助力咱们恢复大脑的损伤和肢体的运动、语言的认知啊、视觉功能等等等等。
1: 对呀，你换句话说，但凡心脑血管病起因是血管老化脆的问题、窄的问题、堵的问题，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它都能管用。
0: 对，
1: 而且呢，它是跳出了以往说堵了你的溶栓、窄了你下囊球支架，
0: 对，
1: 这种狭隘的局部的处理的方式，
0: 没错，
1: 相当于是另起炉灶再出发了。
0: 没错，所以为什么这款口服制剂出来之后，它属于无需手术、非长久药物依赖的呢？
1: 嗯，
0: 就是能够重新建立起我们人体的血管网络来。
1: 嗯，
0: 啊，这是相关期刊对它最大的评价了。
1: 是呢，真的是得睁开眼睛看世界。实际上我们要是能够用上，也能够控制病情，逆转心脑血管疾病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今天梁老师给我们另开了眼界，我们也是把希望寄予梁老师您的身上了。
0: 这个你放心啊，但凡我们能够联系上，我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伙联系的，好不好？
1: 是的，相信老师，感谢老师啊。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嗯，
4: 我是深圳的老周啊。
0: 哦。
4: 之前呢，我就是买过你节目里边讲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啊，
4: 这眼看就快吃完了，你这啥时候还能有货？想再买点。
0: 你说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就是我们这是口头上这么叫的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它是号称全球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那这是它的这个全称。啊，
4: 嗯，
0: 为啥它有这么高的称谓呢？就说白了，它能够针对我们血管来进行一个修复，一个大换新，就什么意思？你不用开刀，也不用常年的吃药，它就针对修复我们血管和再生血管的，就慢慢把我们血管的问题，它就给你解决了，明白吧？
4: 嗯，对对对，是。哎呀，这个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点我可是太有体会了。
0: 嗯。
4: 不瞒你说，我在没用之前呢，我天天就是脑袋晕乎乎的
0: 啊，
4: 就跟踩棉花上似的
0: 啊。
4: 后脑勺呢还发沉。
0: 嗯，
4: 我去医院一查呢，说是颈动脉瓣块左边堵了60%，
0: 啊，
4: 右边

0: 堵了80%。
1: 啊，
0: 最要命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大夫都不让我翻身
1: 啊，
0: 这个一翻身呢就头疼头晕还发麻，心脏他就跳得突突突的
1: 啊。这大夫不让你翻身，然后还没给你做手术是吧？
0: 对，
1: 那大概率是因为你这个斑块啊固定性的居多。一般来讲啊，如果游走性的斑块要是多的话，那就更麻烦了，你这大夫都会给你开刀做手术了啊。
0: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0: 我这个情况确实是这样，左边就是游走性的，右边说是固定性的。
1: 嗯，
0: 可当时这个血压高的厉害呀，控制不住我的，没法手术，只能是回家干等着复查。
1: 嗯，
0: 你说这日子这个能不煎熬吗？这
1: 是。就是你是不是老担心啊，我这斑块掉下来了然后把血管堵了，结果脑梗心梗，怕出现这个问题是不？
0: 对对，可不是嘛，特别怕。
1: 嗯，
0: 别人睡觉都能翻来覆去的伸个懒腰啥的，
1: 嗯，
0: 我这个压根都不敢动，躺着都得直直的，哎呀翻身都得慢慢的蹭。
1: 嗯，
0: 翻个身呢都觉得这个脑袋疼还堵得慌。
1: 嗯，
0: 甚至有时候嘴馋了，这个吃块肥肉啥的都犯嘀咕，害怕说这个斑块又长大了，
1: 嗯，啊，
0: 天天就这样胡思乱想提心吊胆，整个人呢都快疯掉了。这，
1: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心态可不行，你要知道啊，你心态好你病就好一半了。你说你多焦虑啊，
0: 哦，
1: 你老这么焦虑，你没等你病好了你自己先给自己吓出毛病来了啊。
0: 是
1: 啊，嗯，
0: 是，所以我才说多亏了您推荐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嗯，
0: 在深圳看的你的节目，
1: 嗯，
0: 说这个东西不用手术就能消除斑块，
1: 嗯，
0: 我立马就买了，结果呢，家里人还全反对
1: 啊，
0: 他说是你老老实实的等这个手术得了，那玩意儿就是买它干嘛呢？尽是乱花钱，
1: 嗯，
0: 我差点就跟他们吵起来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个退休金呢一个月10000多，自己这个花钱还能让他们管着，我这也不让他们出钱嘛，
1: 嗯，
0: 最后这个儿子拧不过我才让我买的。
1: 哎呦你看看，因为这点事儿还跟这个孩子还吵了起来了啊。
0: 对对，幸亏我这是坚持了，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啊。
0: 我这吃了3个月的时候我去复查，左边这个斑块降到了50%，右边降到70%了，
1: 挺好啊。嗯，
0: 游走性的斑块也没剩多少了，血栓也小了的。
1: 嗯，
0: 当时这个大夫看了都说，他说老周啊，你回去接着好好吃药，按时复查。
1: 嗯，
0: 我当时我就跟大夫说，我说你开的药我吃了3个月压根没用。
1: 是，
0: 我吃的是这个全球购上买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嗯，
0: 是美国新出的，我把这东西拿给大夫看来，他说这东西让我接着用的。
1: 哎，嗯，
0: 后来就是又吃了半年，你猜这怎么着？
1: 就是能翻身了呗，脑袋也不疼了呗，是不？
0: 那可不只是说能翻身
1: 啊，
0: 嗯！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大夫说这个斑块就剩20%了。
1: 呵，
0: 游走性的直接都没了。
1: 哎呦，
0: 这个颈动脉以前呢就是钙化的劲儿啊，
1: 嗯，
0: 现在这个血流的话它是顺畅的。
1: 嗯，
0: 我真感觉到这个血管它真的就跟再生了似的。嗯，你看简直太神奇了。
1: 嗯，
0: 我现在找你一个是想接着这个巩固巩固，
1: 嗯，
0: 二个我是怕咱们这个节目下次你指不定啥时候才能有。
1: 嗯
0: 嗯，怎么着我也得腾个几年的量。
1: 哎呦，
0: 省得以后再复发。还有啊，就是我老伴儿他之前也是查出有冠心病，
1: 嗯，
0: 还有这个冠脉狭窄，
1: 嗯，
0: 现在吃了这药啊，这个晚上他也不憋得慌了，
1: 嗯，
0: 我俩打算说一起吃，不做手术少遭罪，多花点钱也值啊，
1: 那
0: 反正就是咱们也不差点钱。
1: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就叫靶向再生修复的好处。
0: 嗯，
1: 你看，
0: 对，
1: 咱们这个产品啊，它是靶向制剂。哪儿的血管老化了、狭窄了、堵塞了、粗糙了，它就精准的修复哪儿，短期修复局部，长期使用了，慢慢的相当于把我们全身血管慢慢的整个给你修复一遍，是不是？但咱有一说一啊，这东西啊太前沿了，咱们全球购啊就是能够合作啊，给大家伙弄到这个量啊特别少。
0: 对，
1: 你能用上啊，我告诉你还能吃这么久，我告诉你都算幸运的了啊。
0: 是呀，老师，
1: 嗯，
0: 那个你说的很对，今天您这一开播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就害怕抢不着。
1: 嗯，
0: 本来上次你看就抢得少，后来我儿子都托人去美国买了。
1: 嗯，
0: 人家说这是给这个白宫看病的医院的特工的保密配方，压根就不卖给咱们普通人呢。
1: 嗯，
0: 想买也行，1800美。

0: 斤一瓶，
1: 嗯，
0: 那个再加上这个机票钱这2万多，你说人家还限制了一人只能带一瓶，
1: 嗯，
0: 你说这不是坑人吗？我可不如在你这多囤着，这个既省钱又省心的这。
1: 你这样吧，都是老听众了，你就留一节目吧，留一节目
0: 的
1: 通知。
0: 好的，好的
1: 啊。如果到货了，我会提前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
1: 嗯，
0: 好嘞，好嘞，
1: 好，
0: 那就先这样，我先不耽误你时间了，梁老师。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
1: 嗯，
0: 好，再见。
2: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教授你好。
1: 哎，你好。
4: 哎呀，跟你通电话十分高兴啊。
1: 哎呀，高兴啊，好。
4: 高兴啊。
1: 啊，
4: 今天那个，啊，我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是那个就80，我就来了11天例假，
1: 啊，
4: 哎呀，全是血块啊！
1: 哦，
4: 湿湿闹闹，就像蜘蛛网似的。
1: 哦，
4: 嗯，完事儿呢，血不多，就是那些湿湿闹闹的血块。
1: 嗯，
4: 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两个像球状那么大，
1: 我知道，
4: 就是玻璃球。
1: 嗯嗯嗯
4: 嗯，咱们能知道玻璃球，
1: 啊，小血块
4: 球状那么大，比较硬。
1: 嗯，
4: 完，从那个12天以后。就那个没有了，一直到14天吧，彻底的，没有了。然后这不是我考察了2-3个月了吗？
1: 嗯，
4: 也一直没来，挺好。但是我觉得身体各方面也没什么变化。
1: 嗯，
4: 反正当时吧，我去做那个彩超去了，
1: 嗯，
4: 上那个北部那个医院去看去了。
1: 嗯，
4: 做彩超的那个他主要是。这么说的，我给你念一下。
1: 嗯，
4: 子宫那个，位置还行，子宫前倾位，包膜光滑。
1: 嗯，
4: 大小约3.0×3.5。
1: 嗯，
4: 完事乘上2.7cm。
1: 嗯，
4: 4厘米哈。
1: 嗯，
4: 内膜增厚约0.7。
1: 0.7了吧？是吧
4: ？cm。
1: 嗯，
4: 回声不均匀。
1: 对。
4: 内建多个暗区
1: 哦，
4: 彩色显示其尚未见明显血流信号。
1: 嗯，
4: 由宫壁食指回声均匀。
1: 嗯，
4: 宫区未见尚未性病变。
1: 嗯，好。
4: 嗯，左侧卵巢大小约1.6×0.7cm。
1: 嗯，好。
4: 右侧卵巢大小。约1.9×0.8cm。
1: 嗯，
4: 他的结论是，那个子宫内膜增厚，
1: 对，
4: 建议进一步检查，
1: 对，
4: 完叫我住院刮宫
1: 啊，让你刮宫是吧？
4: 我就这个，就是想请教一下梁教授。
1: 好了，
4: 我有，就是说他能发展的怎么着？没听说这个事儿。
1: 你这样啊，老年人的这个突然间的这种。出血呀，就是几种原因，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子宫内膜增厚了，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有没有息肉啊，
4: 没有，
1: 那你没有息肉没有肌瘤，这种情况你就放心吧，你就是子宫内膜增生所导致的啊。 子宫内膜增生如果在临床上肯定会给你刮宫，但是咱们这么大岁数了用不用，我告诉你不用。为啥？因为你就那一次出血，以后没有过出血，是不是？
4: 对，
1: 好了，
4: 一直挺干净。
1: 对，然后为啥子宫内膜会增生呢？是因为我们当时身体当中的雌激素可能有波动。你回忆回忆当时你头出血那一个月你吃过什么药没有，吃过什么雌激素的一些产品没有？
4: 梁教授，我不瞒你说
1: 啊，
4: 我自己吧感觉到我所以能这样，所以那么多，所以能排出来，那个就是各种药啊这那里，哎呀，我这些年我没断整。
1: 所以说老太太你听我说，当时的那个子宫内膜增生最后导致出血，就是你当时可能吃了不知道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药，什么东西吃完了以后导致你身体当中激素水平紊乱了，然后出现的增生，明白了吧？
4: 嗯。
1: 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啊？如果你好信儿的话，到医院空腹做一个激素水平的检查就行了。
4: 嗯。
1: 如果激素水平没有太大的波动你就不用管它了。如果说你身体当中激素水平比如说过高或者是过低，在医院给你用一点，比如说你低了给你补点雌激素，如果你高了给你降下来就可以了，就不要再瞎想别的事儿了啊。我这么说完放心了吧？
4: 放心了。哎呀，我就是要你的权威给我指点指点的，这样的话我才放心。
1: 好了
4: 谢谢你了。
1: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由归国医生梁健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视

0: 题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杏石。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石啊，这个昨天晚上你发那个朋友圈啊，我看了你发那个小视频可太逗了。
0: 你看了？
1: 对，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跟你儿子对话吗？你看你用的是那个申公豹那个特效是吧？呵，你家那小子啊，用那个哪吒那个特效对吧？呵，那个扮相啊，再加上那个你儿那个表情啊，活脱脱的像从这个电影里走出来一样。
0: 人家是纯纯的影迷。
1: 是吗？
0: 我儿子从哪吒第一部开始上映就开始迷上了。
1: 哦。
0: 别的小孩吧可能都是图个新鲜。他倒好，真把哪吒当成偶像了。
1: 是吗？
0: 天天跟我念叨，我命由我不由天。书包啊，水杯啊，全都是哪吒的周边。
1: 是吗？
0: 嗯、
1: 哎呦，
0: 偶像。
1: 偶像追星了呗。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儿子追这个哪吒这个星啊，比追那些什么什么唱歌的明星
0: 艺人要强多了，
1: 要强多了，
0: 嗯，
1: 是吧？但是咱说实话，哪吒这个片啊，这个电影啊，确实拍得好，
0: 嗯，
1: 而且他说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吧？现在在国外特别火，
0: 嗯，
1: 喊的人是热血沸腾的，
0: 很热血，是不是？
1: 多正能量，
0: 对，很有朝气，
1: 对吧？就是人的这个人生啊，谁说的算？就是咱自己说的算。你看，
0: 但是你说这个经典的台词儿，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嗯，
0: 我们的命真的能够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吗？
1: 嗯，
0: 你看啊，我们身边的不少人总会觉得一切都是老天安排好的，
1: 哎呦，
0: 遇个事儿呢也会想去找个师傅给瞅瞅算算。
1: 有这样的，我觉得啊，就是凡是说这个话的，说的哎我这个命啊老天安排好的，都是不自信的人。
0: 嗯，
1: 甚至你说的有的人去找什么看事儿的这个先生帮着算命，
0: 嗯，
1: 你可千万别信那些啊，什么命运也好，生命也罢，我告诉你，记住了，全都是咱们自己挣出来的，
0: 嗯，都是自己把握出来，
1: 哎，
0: 争取到的。
1: 你看看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啊，没事儿算算什么财运
0: 啊，
1: 算算姻缘，我告诉你这也就罢了，你知道很多老年人还专门找人算什么吗？
0: 算什么？
1: 说自己寿命有多长。
0: 哎呦，
1: 能活多久？
0: 那我觉得这个就不要算了吧，
1: 太荒唐了吧。
0: 嗯，
1: 你有那闲工夫，你不如自己多运动运动，定期的体个检，注意点身体。
0: 对呀，
1: 是吧？这来多实在，
0: 注重保养才是重点。
1: 嗯，
0: 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啊，可能算命就是一个图个心理安慰吧。
1: 嗯，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科学，相信自己。
1: 对，你还别说，我告诉你啊，就你提到这个算命这个事儿啊，就前几天我就撞见一些特别离谱的事儿。
0: 怎么呢？
1: 有天早上我起的比较早啊，我五点多基本上就要到那小区里这个溜达溜达，
0: 嗯，晨练。
1: 对，我就看见一个啊，就是我们小区一个开宝马的一个大哥，
0: 嗯，
1: 然后呢在我们小区那个门口拉着一个算命先生在那问个不停。
0: 那为什么呀？
1: 我也就是好奇啊，我就凑过去一听，我才知道原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开宝马的这个大哥呀，他这个媳妇儿啊脑出血，在医院刚抢救过来，人呢还在这个医院的 ICU 病房里躺着呢。
0: 嗯，
1: 结果呢这个开宝马的这大哥呢他着急呀、啊、他倒好哈、嗯、不盯着治疗，非跑到这个算命的这地摊上让人给他算算他媳妇儿还能活多久，怎么给这个他媳妇儿续命，你说说。
0: 哎呦，这是病急乱投医了。
1: 嗯，
0: 那媳妇儿这样他肯定他是着急上火。
1: 嗯，
0: 但是你有这时间找算命先生，还不多去找找医生多陪陪媳妇儿呢，
1: 可不吗？然后呢更可笑的还在后头，当时这大哥问完了之后就开车走了，走了没两分钟，就那个给他算命那个算命先生转过身来哈，就从他自己那个兜里头就掏出两盒药来。
0: 啊、
1: 我当时看得清清楚楚。

0: 突出，一盒是这个瑞舒伐他汀，一盒是阿司匹林。然后呢，边看说明书边自己嘀咕：“哎呀，就问了这么长时间，差点过点儿，我得赶紧把它吃上。”
1: 这太戏剧性了啊！
0: 你看，
1: 自己都是需要药物来续命的
0: 啊。
1: 你说你还在那儿给别人指点迷津，指点命运，
0: 你说这不可笑吗？这不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啊，迷信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是自相矛盾的。
1: 嗯，
0: 你只要想身体好，日子顺，其实我们相信科学，
1: 嗯，
0: 听医嘱。你看，咱还回过头来，咱们说那个电影那哪吒，
1: 嗯，
0: 不靠天，不靠命，就靠自己。
1: 对。
0: 你说咱普通人是不是更得这样？
1: 更得一样了，
0: 是吧？这命咱们就得自己牢牢的把握住。其实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啊，我们的疾病啊，包括我们的衰老啊，除了外在的因素以外，我们的命的长和短，我告诉你啊，取决于什么你知道吗？取决于我们身体的血管的状态。
1: 生命的长短取决于血管的状态。
0: 哎，
1: 之前您还说呢，不靠天命靠自己。
0: 对啊，
1: 现在又说生命的长短取决于血管的状态。
0: 对啊，
1: 不矛盾吗？
0: 你看不矛盾，
1: 但血管的状态我们没法控制啊。
0: 怎么说没法控制呢？我告诉你啊，我们人体的血管啊，我们真应该有意识的好好的照顾照顾它。
1: 嗯，
0: 实际上血管确实决定着我们人的命长和命短，因为它是我们寿命的一个基础。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血管好不好，恰恰是我们自己能够说的算的。
1: 我们自己怎么说的算？
0: 我就说白了，就像这农民种地一样，你说这个种地是不是得挖这水渠啊？
1: 嗯，灌溉嘛。
0: 这个水渠的质量，它就是我们种这块地收成的基础。
1: 嗯。
0: 但是你看，有的人比较懒散，家里这个地里头修这水渠啊，年年它都堵。
1: 嗯。
0: 你不做这个清淤和维护，那你家收成就不好。那人家年年清淤，人家就勤快，人家不放任他，不让他生锈，不让他堵死喽，人家收成就好。那你想一想，你说是不是农民自己选择的？
1: 就血管它就像水渠，
0: 哎，
1: 它得靠人们来定期的维护。
0: 对呀、啊，
1: 但是我还是有个事儿不理解啊。
0: 你说
1: 为什么维护的一定是血管，而不是心脏啊、大脑啊这种更重要的或者是很重要的器官呢？
0: 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我们人的各个组织器官的衰老，包括各个组织的这个器官的寿命，它核心两个字儿叫基础。咱就拿桌子上的杯子来讲，即使这杯子里的水多干净，水温多适合，但是这杯子本身你要是裂个口的话，这水是不是早就漏掉了？
1: 肯定是啊。
0: 那这个杯子是不是基础？
1: 对呀。
0: 那好了，我们人体的血管就是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一个基础。
1: 嗯，
0: 就好比这个杯子一样，
1: 嗯，
0: 是吧？心脏啊、大脑啊这些组织器官，你都相当于是这个杯子里头这个水一样。我们这个杯子的好与坏，决定着我们心脏、大脑、什么肝、心、脾、肺、肾这些器官的好与坏。
1: 嗯，
0: 那你这杯子裂了，就相当于我们的血管有这个隐患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心脏、大脑、肝、心、脾、肺、肾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往往我们重视它的保养了，结果却忽略了我们最基本的血管的保养。
1: 嗯，
0: 血管才是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肝、心、脾、肺、肾呢供给营养的管道。你的管道坏了，你的五脏六腑就没有营养的输送了。就像咱们说，你想喝水，结果呢？你家里没水，停水了，你管道坏了，是吧？整个小区里修管道呢，那你就没水可喝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组织器官再重要，没有血管的支撑的话，它也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
1: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理解的是，
0: 嗯，
1: 心脏是泵血的，
0: 对，
1: 大脑是管全身的，
0: 嗯，
1: 那怎么就不如血管关键喽？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你见没见过有些人心电图正常？
1: 嗯。
0: 脑 CT 做完了也没毛病，
1: 嗯，
0: 但是就突然间出现脑梗，出现脑出血的，
1: 见过呀，
0: 而且
1: 还很多，
0: 是不是？
1: 对，多少人心梗、脑梗、脑出血前都在医院体检过，都挺健康的，
0: 是不是？
1: 但人就是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
0: 头两天还体检呢，大脑啊、什么心脏啊都没问题，
1: 嗯，
0: 结果没过一个礼拜就突发心梗、脑梗了，
1: 嗯，
0: 你看，大家想过这样问题没有？
1: 但这不就是意外吗？
0: 为啥这么多的意外频频发生？我告诉你，实际上生命科学早就给我们答案了。
1: 嗯，
0: 因为你检查的

0: 都是我们这些重要的组织和器官，比如说心脏啊、大脑啊，有没有毛病？
1: 嗯，
0: 但是没有一个人关注我们连接它的这个通道，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不查出来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忽视了我们心脏和大脑的基础。所以说人说倒就倒了，你看看，你以为是意外吗？其实早就不是意外了，你的病根儿藏在这个我们的血管当中呢，明白了吧？就像我们家里有这个水管子，外头看着好好的，你这个血管壁早就锈成这个马蜂窝了，
1: 里边都烂了。
0: 对，血管早就有斑块、血栓、炎性因子了，平时它在里面你是看不着的。
1: 嗯，
0: 等哪天突然间一下堵死了啊，或者是血管爆裂，或者是完全的不过血，
1: 嗯，
0: 你的心脏再好，你的大脑再好，它没有血液的供养，它瞬间就不工作了。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它没有血的供养，它就不会干活了。
1: 是的，这不就是吗？血管它像隐形杀手，平时你看不出毛病，一旦发作它就要命。
0: 没错，所以说我们经常在临床上把这个血管形容成什么呢？形容成我们人体营养的运输的大队，负责给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输送这个养分。
1: 嗯，
0: 那你这个通道断了，你这货就送不到位，
1: 嗯，
0: 是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就永远饿肚子，饿肚子了它就罢工。我打个更直白的比方，心脏我们都说是发动机，
1: 嗯，
0: 大脑是操控台，但是发动机你得要烧油啊，操控台你得用电呢，这个油和电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一样，全靠我们的血管给你输送，是吧？那你天天血管里面都是泥沙，你都堵那儿了，你想一想，你的心脏慢慢的这油都过不去啊，你的大脑控制台慢慢这个电早就短路了，是不是？那你这个发动机它就不运转呗，你这个操控台它就控制不了呗，就死机了呗，那你这台老爷车它就抛锚了呗。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么一说，血管它更像是一个身居在幕后的大 boss。
0: 对，
1: 心脏啊、大脑啊都是站在前台来打工的，
0: 对，
1: 他才深藏不露呢。
0: 对，所以说进食啊，就是我们不讨论谁更关键，
1: 嗯
0: 啊，只是说人体的血管才是我们人的寿命和疾病的最基础中的基础。
1: 嗯，
0: 就像盖楼一样，你光盯着这个楼顶的这个装饰有多漂亮，电梯有多先进，但是你想过它的基础是啥？
1: 嗯，
0: 是里面的钢筋混凝土啊，是不是？你用的钢筋有没有生锈啊？够不够号啊？你等你这楼都晃起来了，你再修地基，黄瓜菜都凉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养血管就是在养我们的寿命，
1: 嗯，
0: 保护我们的血管，定期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楼它这个地基做检测一样，把隐患掐死在摇篮当中，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才能够舒舒服服的给我们人打工。
1: 嗯，
0: 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要不怎么说呢？心脑血管病啊，它又加上血管两个字。合着呀，它的根源都是在血管。
0: 对，你看看，比如说我们说的冠心病，脑梗、脑出血，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的问题，
1: 是
0: 脑梗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血管的问题，
1: 是
0: 脑出血
1: 血管破了的问题，
0: 血管错了的问题。
1: 嗯，
0: 这些病本质上其实都是血管出了毛病。
1: 嗯，
0: 血管叛变了，你的大脑、你的心脏它就遭罪。
1: 嗯，
0: 所以说必须大家伙重视我们人体血管的问题。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冠心病啊、脑梗啊、脑出血啊，应该把血管放在前面，写在这个病名里，这样的话就是一目了然，是不是？
1: 知道找谁了。
0: 对，
1: 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它都是在老年人身上发生呢？
0: 容易在老年身上高发，对吧？
1: 对呀，我知道有个阿姨啊，今年差不多65岁左右吧，
0: 嗯，
1: 前段时间去按摩店按摩，就趴着嘛，按完之后呢，技师叫他就叫不起来了。
0: 哎呦，
1: 刚开始以为大姨睡着了，后来发现不对劲儿啊，
0: 嗯，
1: 赶紧叫120，到了医院，人家说脑出血。
0: 呵，
1: 坏了菜了，你说这上了年龄了，就趴着啥也没干，按个摩就脑出血了。
0: 你看看，有这样的情况吧？
1: 是呢，嗯，
0: 为啥呀？你别看你没有什么剧烈的运动，你就在那趴着，也都容易出现脑梗和脑出血的问题，为啥？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自身的血管的状态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我经常形容我们的血管就像一个橡皮筋儿一样。
1: 嗯，
0: 我们年轻那会儿这个橡皮筋儿是新的呀，它弹性就好啊。
1: 嗯，
0: 你怎么抻拉它都不断。

0: 嗯呢，它弹性好啊。
1: 嗯。
0: 可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血管就像是太阳晒了十几年的橡皮筋一样，结果怎么样？你会发现，橡皮筋是不是没有弹性了？
1: 对，
0: 又硬又脆了。
1: 对，一碰它就开了。
0: 你稍微用力，它就崩断了。
1: 嗯。
0: 那你说的刚才这个情况，说白了，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老年人，他平时没有注重他血管的问题，他的血管老化了，再加上按摩有的时候外力呀、一刺激。出大问题，
1: 但是他就趴着按个摩而已，他没有干什么重活啊。
0: 你可千万别小看趴着这个简单的动作。你比如说老年人颈椎往往随着年龄增长，我讲过他会有骨质增生吧，
1: 嗯，
0: 有韧带的钙化的问题吧，
1: 嗯，
0: 你在趴着的时候，你的脖子会被迫的向前弯曲，
1: 嗯，
0: 里面的血管也会被挤压成一种弯曲的曲度，
1: 嗯，
0: 那更关键的是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他有隐性的高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就平时很多人不量血压，根本不知道我是高血压。
1: 嗯，
0: 是吧？那你在趴着的时候，你稍微有一个姿势不对了，或者一憋气了，瞬间的血压就可能从140飙到180。
1: 哦哟，
0: 我们人如果你血管壁的弹性好的话，你这个是可以调节的。
1: 哦，
0: 但是就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血压就像高压水枪一样，你血管壁承受不了了，它砰的一下就爆裂了。
1: 其实脑出血它就是血管扛不住压力了，血管爆了，
0: 这血管壁老化了。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管这种情况叫老年性血管脆化症。
1: 嗯，
0: 我们生命科学早在3年前在这个学术期刊上就已经发表过相关的论文，
1: 嗯，
0: 说老年性血管脆化症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病，
1: 嗯，
0: 是什么呢？是一种正常的人类的生理变化。
1: 嗯，
0: 就是从我们人45岁以后，我们经常形容身体就像老机器一样，这个零部件它更新的速度跟不上了，耗损的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看新的水管子它内壁永远是光滑的，水流就没有什么阻力。而我们人体的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是一个道理，45岁之后我们人体的血管就开始发生老化，
1: 嗯，
0: 我们的血管壁，我们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它就下降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血管呢就慢慢的出现年久失修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的血管内壁就会变得锈迹斑斑，这个时候水流这么一冲就容易什么出现淤堵啊，或者是破裂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血管内皮修复能力下降。
1: 嗯，
0: 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修复的速度和能力赶不上我们血管它正常的老化的速度了。
1: 嗯，
0: 那你的血管年久失修，要么就斑块堆积，要么堵上了，要么就脆化破裂漏了。你看看，
1: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的血压其实并不高，
0: 嗯，
1: 他不高血压他也会突然出现脑出血的情况呢。
0: 我们在临床上还真就遇见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明血压不高，但是也伴随着脑出血的问题，
1: 还挺常见吧。
0: 很常见，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我刚才说了，血管壁的破裂和出血，血压的升高是一方面的问题，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血管壁不停的老化，血管内壁每天都被什么呢？血流磨损的特别的薄，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我们人的血液每天20到60秒就会循环我们全身一次，
1: 这么快啊？
0: 对，那你每次血液的流动，它都会给我们的血管内壁就像砂纸一样，它会有一种摩擦的过程，
1: 嗯，
0: 就是打磨我们的血管内壁，
1: 嗯。
0: 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年轻人我说了，我们自身修复血管内皮的能力它很强，
1: 嗯，
0: 它就能够保证我们的血管壁足够的厚度，保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好，
1: 嗯，
0: 啊，就像橡皮筋一样，它能恢复它自身的这种弹性。而我们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修复我们血管内皮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对，
0: 那你血管壁的胶原蛋白它反而会增加，弹性纤维它反而会减少，
1: 嗯，
0: 结果呢，我们血管壁随着年龄的增长，就硬的像这种晒干的玉米的这个桔梗一样，
1: 嗯，
0: 啊，那你这个血液每次流动 对它造成的摩擦，是不是它就除了硬之外，是不是越来越薄了？
1: 那肯定。

0: 明白。
1: 就你看那些血压一量120-180，是不是多正常啊？他血管一样出问题。
0: 嗯，
1: 因为血管的老化，它就是我们年龄增长之后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就像我们家里用的铁锅一样，哪怕你不用，你放的时间长了，
0: 它也会锈，
1: 它也长锈。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每平方毫米，这个血管壁要扛住15.06的千帕的压力，
0: 嗯，
1: 相当于说半头大象踩在我们指甲盖上这个面积啊。我告诉你，这压力可特别大。
0: 哦，
1: 但年轻人，我们的血管壁够厚，弹性够足，我们修复的能力也强，他就能够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0: 嗯，
1: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壁硬邦邦的了，
0: 嗯，
1: 又变得越来越薄了，每一秒的冲击，实际上都会造成我们血管的突然间的破裂。
0: 嗯，就是血管老化，它才是根本的原因。
1: 对，
0: 像高血压呀、按个膜啊，这些才是导火索。
1: 只是导火索而已啊，血管壁的老化才是导致我们脑出血、脑梗、心梗的真正的原因。
0: 嗯，
1: 就拿你刚才说那个老大姐一样，
0: 按摩的阿姨。
1: 对，就算是没高血压，她的血管也是早已经年久失修的老水管子了。内壁已经是锈迹斑斑的了，已经变得薄了，已经变得脆了，
0: 是呢，
1: 是吧？包括直指的沉积呀、血管壁这个厚度不均匀呢、弹性极度的下降啊，是不是？
0: 嗯、
1: 你再加上趴那儿按摩，脖子那么一扭，血管那么一挤压一变形，
0: 嗯，
1: 那血流的冲击瞬间就加剧，
0: 是的，
1: 就像在锈蚀的水管子上猛然间你踹一脚一样，你不爆才怪呢。
0: 嗯，
1: 这叫什么？血管的老化是基础，外界的因素是诱发。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不能总盯着诱发的因素，你得找到这个血管老化这个基础的问题进行调理。所以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告诉大家伙，不管咱们血压高不高，你都面临这种脑出血、脑梗、心梗的风险。那反过来讲，你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又有高血糖，那你这血管不就更容易出血和堵塞了吗？
0: 对呀，那更高危了。
1: 是不是？对。
0: 那您说血管结构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1: 嗯，
0: 为什么老化之后它就变得那么危险？
1: 我们人的血管啊分为三层，像三明治一样
0: 啊，
1: 最里面那层叫血管内皮细胞，中间那层叫弹性纤维层，
0: 哦，
1: 最外面那层叫结缔组织层。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管壁的三明治这种紧实度啊，特别紧实，
0: 嗯，
1: 弹性也足。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血管壁老化之后，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我们最里层血管内皮细胞层，
0: 嗯，
1: 就被磨破了、磨损了。然后紧接着中间的弹性纤维层，就像被晒干了的这个橡皮筋一样，失去原本的弹性，
0: 嗯，
1: 最后你的结缔组织就最外层，就会脆化硬化，像那种陶瓷一样
0: 啊，
1: 一点一点的就导致我们整个三层的血管壁老化了。
0: 那要是三层一起破了，就肯定出现脑出血了。
1: 那就出血呗。不过最关键的我刚才说了，一个是我们说的内皮细胞层，再有一个中间的弹力层，
0: 嗯，
1: 啊，因为内皮细胞层和弹力层啊，它就像我们房子的承重墙一样，年轻时候我们是吧能够扛住这个血流的冲击，但是老了没弹性了，这血管壁就薄得像纸一样了，而且像陶瓷一样脆了。这个时候哪怕是我们这个小血管，比如说我们这个窦纹动脉，只要血压这么一冲，就瞬间就爆裂，
0: 嗯，
1: 这就脑出血呗，我们中医上叫脑中风嘛。
0: 脑中风，
1: 嗯，
0: 但是脑梗和脑出血都叫脑中风，
1: 嗯，
0: 他俩到底谁更吓人呢？
1: 你记住啊，我们中医上啊，为什么把脑梗和脑出血都称之为一个病叫脑中风呢？
0: 嗯，
1: 因为我们中医上早就知道它就是血管的问题，
0: 就是因是一个因。
1: 对，脑梗和脑出血虽然都是血管的问题，只不过一个堵一个爆，但是凶险程度两者差得特别远。
0: 嗯，
1: 打个比方，脑梗就像家里的水管子被堵死了，水过不去了，然后呢你这个脑细胞啊会渴死，
0: 嗯，
1: 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是慢慢的渴死，
0: 嗯，
1: 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及时的找一些工人呐、疏通你的管道啊、溶栓呐、取栓呐，它就是有救的。
0: 嗯，
1: 而脑出血就比较严重了，直接就是你家水管子就爆裂了，水哗哗的在外面跑，
0: 嗯，
1: 你家里的一丁点水都没有，我们脑细胞瞬间就会凋亡，你得赶紧关阀门啊，是吧？抽水啊，是吧？你这些工作稍微晚一点，人就没了。
0: 哦，
1: 你看看，所以说脑出血要比脑梗更要命。
0: 就脑出血它是急性子，它发病的更快。

0: 对，我们脑梗只是逐步的堵死，
1: 嗯，它有个过程。
0: 对对对啊，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你说那个老大姐一样，
1: 按摩的阿姨，
0: 对，就趴着按摩，为什么突然间叫不醒了？
1: 嗯，
0: 那就是典型的突发性脑出血。
1: 嗯，
0: 年龄大了啊，血管脆化了，血压他也吃不了那个劲儿了，血管直接就爆裂了，然后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就算是比如说脑梗和脑出血这样的患者哈，我们抢救回来，我告诉你，偏瘫是吧？严重的后遗症往往都是脑出血的患者更加的严重。
1: 那您说，除了这种主要的血管，那小血管出问题是不是它就能够轻点？
0: 可不是，毛细血管我告诉你更不能小瞧了。
1: 是吗？
0: 因为它毛细血管像头发丝儿那么细，
1: 哦，
0: 啊，比如说我们的大血管，它的脆化、它的老化可能还能够挺一阵子，但这种毛细血管，我告诉你，脆化的速度会非常快，是吧？
1: 嗯，
0: 而且它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破裂，我们在临床上叫渗血。早期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头晕呐，记忆力下降啊，你不做那种增强 CT， 你很难发现我们有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些堵塞或者是老化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毛细血管啊，做手术还没办法做，因为血管太细了，连显微镜下做这手术都很难操作。你除非把整个大脑的血管都换了，那也不现实啊。
1: 对，
0: 对不对？就像家里头这个整个水管子都老化了，你换那一段也没用啊，你咋修啊？
1: 对，
0: 是不是？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血管啊，不管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其实都重要。大血管一旦出问题了，我们瞬间可能要命，但是小血管可能它不要命，但是它发作的时间要比大血管早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说血管的结构，你看不管大血管小血管它都很复杂，都有三层或者两层的结构，而且血管的破裂要比堵塞更危险。
1: 嗯，
0: 堵了顶多是个瘫痪，但是爆裂了可能直接要了人的命。
1: 血管其实真的很麻烦，您说要是真像老旧小区改造还好，因为老旧小区的坏管子可以换个新的，
0: 从头到脚都换了，是吧？
1: 但血管它没法换呀，
0: 那怎么换呢？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啊，你要说血管没法换吧，静石，咱们现代医学啊已经发展到今天了，
1: 嗯，
0: 对于换血管这个事儿啊，还真就有一些新的发展，新的前沿技术，
1: 有科学家在研究。
0: 哎，而且现在有一些这个进展了，而且已经有的很多的方法都用在临床上了。
1: 哦，
0: 你知不知道我们全球靶向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剂已经用到临床上了？
1: 哎呦，
0: 它是一种口服试剂，专门针对哪儿的？针对我们全身的血管的。
1: 嗯，
0: 你不需要手术就可以重建我们人体的生命线，就这个血管，
1: 嗯，
0: 激活我们自身的修复血管的这种自愈的机制，实现我们血管结构的生物学的修复，尤其是针对中老年人群，非手术的、非药依赖的一种非常健康的管理我们血管的一个好的方案，
1: 可以血管再生，
0: 对，再生修复，
1: 科学都发展到这样了，
0: 对。这就是美国根据人的血管的脆化呀、老化呀这样的问题，研究出的一个叫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
1: 嗯，
0: 就通过靶向针对这个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再生的技术和这个修复的技术，不用开刀就能够重新建立起我们人体的血管的生命线，靠的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血管自愈的一种机制。
1: 嗯，
0: 从生物学层面修复我们自身的血管，这可是目前唯一啊经过这个化学靶向修饰的一种疗法。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给我们人的血管啊，它病灶的位置装了一个精准的定位器，然后呢通过我们自身释放大量的血管再生因子，让它把我们一点一点的血管全都给你更新换代了。
1: 真的可以这么神奇吗？
0: 你看看
1: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这么厉害呀。
0: 这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亚精胺。
1: 亚精胺，
0: 哎，美国科研所啊当时拿这个小白鼠做过这个实验，给80周大的小白鼠，相当于咱们人类80岁的老年人了，
1: 嗯，
0: 给这个小白鼠啊就是每天喂食这个叫含有靶向血管修复再生的口服剂，就是含有这个亚精胺的这个试剂嘛，
1: 嗯，
0: 天天给它喝，
1: 天天喝怎么样？
0: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原本干瘪的像枯树枝的那样的血管一点弹性都没有了，在镜下会发现居然说密密麻麻的长出了新的弹性极好的血管出来，血流量也恢复的跟年轻的小鼠

0: 没什么两样了。
1: 真的？
0: 你看看
1: 这亚精胺什么来头，这么神奇、啊？
0: 说到亚精胺呢，我告诉你，它并不是什么一个新鲜的物质。这个亚精胺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与生俱来的就有，
1: 哦，
0: 是我们身体当中一直存在的一种物质。这个物质呢，是专门对于我们人体的血管抗衰的，
1: 嗯，
0: 被称之为叫抗衰因子，是针对血管的抗衰因子，
1: 嗯。
0: 而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人为啥一过45岁之后血管的老化的速度会加剧呢？
1: 嗯，
0: 实际上美国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就是因为45岁之后，实际上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这个亚精胺血管抗衰因子这种分泌的水平就跟这个过山车似的，断崖似的往下掉。
1: 嗯，
0: 就是一过45岁亚精胺这种因子它就不分泌了，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我们的纤维细胞，我们的这个血管的结缔组织没有这个亚精胺的刺激，它就相当于像齿轮叫不了油一样，它就转不起来了。
1: 嗯、
0: 哦，啊，我们的血管就慢慢变得又脆又老又干又瘪，它就不能够修复，不能够再生了。
1: 哦，那要是给人类补充这样的东西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让血管逆生长了？
0: 可不是吗？就是从这个角度研发的亚精胺嘛。
1: 嗯、哦，
0: 它不仅能够使得我们身体当中一些大血管再生、更新、修复，形成侧支循环，就连刚才你提到那个毛细血管的再生问题，
1: 嗯，
0: 亚精胺这种物质的这个浓度提高了之后，都能够有效的解决，
1: 嗯，
0: 而且让我们的血管再生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管当中存在的那些年头天长日久的那种脂质和钙化，
1: 嗯。
0: 一般坚持这个补充两年左右再看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血管，不开刀不手术，血管就可能焕然一新了，
1: 嗯，
0: 恢复年轻时候的那种血管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关键啊，它跟这个常规的降脂的方法、降压的方法、溶栓的方法一点都不冲突，
1: 嗯，
0: 两者搭配好了，能够让我们调理这个身体血管疾病的治疗的时间缩短20%到50%。
1: 这个时间的缩短，它可真的是太重要了。
0: 对呀、啊，
1: 对于咱们现在的常规治疗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
0: 太对了，而且就是你想一想，人活着谁能逃得脱这个年龄的增长吧？
1: 那自然规律。
0: 所以说，血管你早早晚晚会出现问题。
1: 嗯，
0: 那血管出现问题了，你知道咱们现在临床上有多难吗？
1: 嗯。
0: 咱先说轻的，表面没事儿，心里永远惦记着我今天会不会梗了，明天会不会出血呀、啊？心里头总有这把刀悬着。
1: 你肯定啊，
0: 对吧？很多人认为我没到手术那一步都属于幸运的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就像刚才讲的，哪怕是我们体检没发现血管当中有斑块，没发现有堵的，你同样只要年龄增长，你的弹性都会进一步的下降。
1: 嗯。
0: 往往我们在临床上比如说看到有这种小的斑块了，血管弹性不足了，我们当大夫的以前啊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只能说先观察，定期复查。但是你知道吗，观察这两个字儿，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哎呀，那就是指不定怎么回事儿呢。
0: 就是我们当医生的也是束手无策的。
1: 对。
0: 那患者更是整天活在恐惧当中了，早上刷个牙一用力，是不是担心会脑出血？
1: 嗯。
0: 拎袋大米爬楼，害怕这个血管会不会爆，整天提心吊胆的。
1: 肯定是啊，我就认识个大姐嘛，她就被查出来说颈动脉有斑块，从那儿之后开始啊，她打个喷嚏就得扶着墙扶着脖子、
0: 嗯、是不
1: 就怕一使劲儿斑块掉下来堵血管上。
0: 可不吗，
1: 你想保护血管她没有招啊。
0: 嗯，
1: 运动怕累着血管，连睡觉姿势她都是百度了好多遍，就感觉他现在啊都快有焦虑症了。
0: 其实我们以前这个临床工作者对于人的血管的老化我们也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对吧？眼睁睁着看着我们的血管老化无能为力。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的这个房子这墙皮一点点脱落一样、
1: 嗯、
0: 明知道早晚会漏雨，那你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1: 嗯
0: 啊，比那种急性病更折磨人。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你明明咱们说能跑能跳的，结果你天天担心自己啊身上有这定时炸弹，而你找到这个医生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医生还没有办法，你说多遭罪。
1: 他是很折磨人的，
0: 对，
1: 会折磨你的思想，让你更焦虑，你很可怕，在恐惧当中。
0: 对，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发生过一次脑出血了，那你脑出血一旦发作那就是个生死局。
1: 嗯，
0: 开颅抢救手术少说几十万。
1: 嗯，
0: 多少家庭被一场手术掏空了家底儿。
1: 嗯，
0: 最后命算是抢回来了，结果瘫痪在床，吃饭要人喂，说话不清楚，落下一身的后遗症。
1: 对，
0: 那这些伤害我跟你说啊，我们一辈子都补不回来。
1: 对，
0: 遭罪。

0: 退不说，全家的生活都被拖累。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而我们当医生的还真就没办法解决血管老化的问题。
1: 嗯，
0: 早知道哈，就目前我们血管已经能够有这种通过补充亚精胺的方式能够提前的保养了，那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不会面临我们脑出血和脑梗的问题了。
1: 对呢，那您刚刚说的美国这个口服的制剂，它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0: 前阵子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公布了一项11年的临床数据。
1: 怎么显示啊？
0: 64000名的平均年龄68岁的志愿者，就坚持补充亚精胺2年之后，
1: 啊，
0: 颈动脉内膜的厚度平均减少了0.12，就是植体斑块就消失了
1: 哟，
0: 就意味着这个斑块实打实的就没了，
1: 缩
0: 小了。缩
1: 小了，
0: 对，血管壁的僵硬度下降了23%。
1: 嗯，
0: 相当于是我们血管的年龄逆生长了18.6岁，
1: 年轻了，韧性更好了。
0: 你看我说了，人的寿命取决于血管的寿命。
1: 嗯，
0: 啊，血管逆龄18.6岁，我们是不是年轻了18.6岁？
1: 对呀。
0: 而且最震撼的是啥？脑血流的检测。
1: 啊，
0: 脑血流的检测，原本像小溪一样缓慢的流动的血流，
1: 嗯，
0: 通过2年的亚精胺的补充之后，居然恢复到像年轻那时候小河哗哗的流动那种状态了。
1: 嗯，
0: 就连最难修复的这种毛细血管都已经通开了，
1: 多好啊！
0: 你看美国前一任的那个外交官，
1: 嗯，
0: 72岁的时候，脑动脉血管硬化和脆化已经相当严重了。
1: 嗯，
0: 他的临床医生给他检测，他的报告显示72岁，他的血管像90岁的人。
1: 嗯
0: 啊，有一天不是突然间脑部这个血管发生脑出血了吗？按常理来讲啊，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没办法，只能靠甘露醇脱水，
1: 嗯，
0: 等这个血管慢慢的靠我们自身来吸收。可是70多岁的人呢，脑组织的损伤，我告诉你那是不可逆的了。
1: 对，
0: 就算抢救回来，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的。
1: 关键那太突然了。
0: 对呀，
1: 那这么大的一个高官，不能放任不管不救他，让他一躺。
0: 那当然，人家是外交官嘛，
1: 嗯，
0: 子女也是这个美国的议员嘛。然后呢，就是用上了最先进的美国的科研技术，
1: 黑科技。
0: 对，当时正好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医学院有一个秘密的项目，
1: 嗯，
0: 专门研究这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的这个单位，
1: 嗯，
0: 当时就合计给这老头用上吧，给这个外交官试一试吧，因为没别的办法了嘛，
1: 嗯，
0: 然后家人也觉得同意尝试一下。有钱的东西咱就尝试呗，
1: 对呀，
0: 反正已经这样了。结果你知道吗，就给他治疗了半年的时间，老爷子听到人说话，手居然说能动弹了，
1: 有反应，
0: 有反应了。然后这个时候再一做检查的时候，脑部的血流量从原来的10%已经飙升到50%了。
1: 嗯，
0: 核磁共振啊，能看到新鲜的毛细血管像毛绒团一样一点一点的冒头了。
1: 这很好啊，
0: 这
1: 才
0: 半年。对呀，
1: 那就看到了希望啊，这是。
0: 然后又给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
1: 哦，
0: 老爷子这个大脑的血流量从50%恢复到了80%。
1: 嗯，
0: 但是老爷子苏醒了以后，这个说话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嗯，
0: 啊，你别看70多岁的外表，大脑的功能我告诉你，当时只有3-4岁小孩的状态。
1: 哎呦，那不是已经见好了吗？为什么还这么弱呢？
0: 需要时间啊，因为脑部的血管的更新换代啊，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1: 嗯，
0: 相当于重新开发了新的脑区一样，
1: 哦，
0: 而且人家用完这个靶向的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剂的时候，1年半之后就能够下地了，到现在用了3年的时间，基本上跟他之前当外交官的时候正常了，
1: 那可很
0: 好，一个作息了，生活能自理了，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就这样一个最新的科技，人掌握在人手里头，就能够说像哪吒一样，我命由我不由天，对不对？
1: 这要是我们普通人也能用得上，那命也就能够靠自己掌握住了。
0: 当然了，是吧？你像什么很多脑出血的患者，有偏瘫的患者，后遗症的患者，没有他那么严重吧？
1: 嗯，
0: 用上肯定效果比他强，因为你没有他那么重嘛。
1: 你说要是真按照我们现在老百姓普通生活来讲啊，实际上要是真到了植物人脑出血的状态，一般家里那都不能抢救了。
0: 是，所以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嗯，
0: 我们普通老百姓更得靠自己硬挺点了。 是吧？你这个命就得靠咱自己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
1: 嗯，
0: 血管的命有多长，人就能够活多长。
1: 嗯，
0: 那现在有了被译为是靶向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制剂，其实不管是我们血管有多脆，大血管还是小血管，你出血堵了，还是说包含我们脑出血呀、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这款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我告诉你，专门是针对我们血管的修复和再生的，
1: 嗯，
0: 就能够帮助咱们解决的后顾之忧，也能够助力咱们恢复大脑的损伤和肢体的运动、语言的认知啊、视觉功能等等等等。
1: 对呀、你换句话说，但凡心脑血管病，起因是血管老化脆的问题、窄的问题、堵的问题，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它都能管用。
0: 对，
1: 而且呢，它是跳出了以往说堵了你的溶栓，窄了你下囊球支架，
0: 对
1: 这种狭隘的局部的处理的方式，
0: 没错，
1: 相当于是另起炉灶再出发了，
0: 没错。所以为什么这款口服制剂出来之后，它属于无需手术、非长久药物依赖的呢？
1: 嗯，
0: 就是能够重新建立起我们人体的血管网络来。
1: 嗯
0: 啊，这是相关期刊对它最大的评价了。
1: 是呢，真的是得睁开眼睛看世界。实际上我们要是能够用上，也能够控制病情，逆转心脑血管疾病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今天梁老师给我们另开了眼界，我们也是把希望寄予梁老师您的身上了。
0: 这个你放心啊，但凡我们能够联系上，我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伙联系的，好不好、
1: 是的，相信老师，感谢老师啊。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嗯，
4: 我是深圳的老周啊。
0: 哦。
4: 之前呢，我就是买过你节目里边讲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啊，
4: 这眼看就快吃完了，你这啥时候还能有货？想再买点儿。
0: 你说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就是我们这是口头上这么叫的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它是号称全球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那这是它的这个全称。啊，
4: 嗯嗯，
0: 为啥它有这么高的称谓呢？啊，就说白了，它能够针对我们血管来进行一个修复，一个大换新，就什么意思？你不用开刀，也不用常年的吃药，它就针对修复我们血管和再生血管的，就慢慢把我们血管的问题，它就给你解决了，明白吧？
4: 嗯，对对对，是。哎呀，这个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点我可是太有体会了。
0: 嗯。
4: 不瞒你说，我在没用之前呢，我天天就是脑袋晕乎乎的
0: 啊，
4: 就跟踩棉花上似的
0: 啊，
4: 后脑勺呢还发沉
0: 啊。
4: 我去医院一查呢，说是颈动脉瓣块左边堵了60%
0: 啊，
4: 右边堵了80%
0: 啊。
4: 最要命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大夫都不让我翻身
0: 啊，
4: 这个一翻身呢就头疼、头晕还发麻。心脏他就跳得突突突的
0: 啊！这大夫不让你翻身，然后还没给你做手术是吧？
4: 对，
0: 那大概率是因为你这个斑块啊固定性的居多。一般来讲啊，如果游走性的斑块要是多的话，那就更麻烦了，你这大夫都会给你开刀做手术了啊！
4: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我这个情况 确实是这样，左边就是游走性的，右边说是固定性的。
0: 嗯，
4: 可当时这个血压高的厉害呀，控制不住我的，没法手术，只能是回家干等着复查。
0: 嗯，
4: 你说这日子这个能不煎熬吗？这
0: 是，就是你是不是老担心啊，我这斑块掉下来了，然后把血管堵了，结果脑梗心梗，怕出现这个问题是不？
4: 对对，可不是嘛，特别怕。
0: 嗯，
4: 别人睡觉都能翻来覆去的伸个懒腰啥的，
0: 嗯，
4: 我这个压根都不敢动，
0: 嗯，
4: 躺着都得直直的，哎呀，翻身都得慢慢的蹭。
0: 嗯，
4: 翻个身呢都觉得这个脑袋疼，还堵得慌。
0: 嗯，
4: 甚至有时候嘴馋了，这个吃块肥肉啥的都犯嘀咕，害怕说这个斑块又长大了。
0: 嗯，啊，
4: 天天就这样胡思乱想，提心吊胆，整个人呢都快疯掉了。这，
0: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心态可不行。你要知道啊，你心态好，你病就好一半了。你说你多焦虑啊，
4: 哦，
0: 你老这么焦虑，你没等你病好了，你自己先给自己吓出毛病来了啊！
4: 是的，
0: 啊，
4: 是的，所以我才说多亏了您推荐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嗯，
4: 在深圳看的你的节目。
0: 嗯，
4: 说这个东西不用手术就能消除斑块。
0: 嗯，
4: 我立马就买了，结果呢，家里人还全反对
0: 啊。
4: 他说是你老老实实的等这个手术得了，那玩意儿就是买它干嘛呢，尽是乱花钱。
0: 嗯，
4: 我差点就跟他们吵起来了。
0: 嗯，
4: 你看我这个退休金呢，一个月10000多，
0: 哎，
4: 自己这个花钱还能让他们管着。我这也不让他们出钱吧。
0: 嗯，
4: 最后这个儿子拧不过我，我才让我买的。
0: 哎呦，你看看，因为这点事儿还跟这个孩子还吵了起来了啊。
4: 对对，幸亏我这是坚持了。
0: 嗯，
4: 你猜怎么的？
0: 嗯，
4: 我这吃了3个月的时候，我去复查，左边这个斑块降到了50%，右边降到70%了。
0: 挺好啊，嗯，
4: 游走性的斑块也没剩多少了，血栓也小了的。
0: 嗯，
4: 当时这个大夫看了都说，他说老周啊，你回去接着好好吃药，按时复查。
0: 嗯，
4: 我当时我就跟大夫说。我说你开的药我吃了3个月压根儿没用。
0: 是，
4: 我吃的是这个全球购上买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嗯，
4: 是美国新出的。我把这东西拿给大夫看来，他说这东西让我接着用的。
0: 哎，嗯，
4: 后来就是又吃了半年，你猜这怎么着？
0: 就是能翻身了呗，脑袋也不疼了呗，是不？
4: 那可不只是说能翻身。
0: 嗯，
4: 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大夫说这个斑块就剩20%了。
0: 呵，
4: 游走性的直接都没了。
0: 哎呦，
4: 这个颈动脉以前呢就是钙化的劲儿啊，
0: 嗯，
4: 现在这个血流的还是顺畅的。
0: 嗯， 嗯，
4: 我真感觉到这个血管它真的就跟再生了似的。嗯，你看简直太神奇了。
0: 嗯，
4: 我现在找你一个是想接着这个巩固巩固。
0: 嗯，
4: 二个我是怕咱们这个节目下次你指不定啥时候才能有。
0: 嗯
4: 嗯，怎么着我也得疼个几年的量。
0: 哎呦，
4: 省得以后再复发。还有啊，就是我老伴儿他之前也是查出有冠心病，
0: 嗯，
4: 还有这个冠脉狭窄，
0: 嗯，
4: 现在吃了这药啊，这个晚上他也不憋得慌了，
0: 嗯，
4: 我俩打算说一起吃，不做手术少遭罪，多花点钱也值啊，
0: 那
4: 反正就是咱们也不差点钱。
0: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就叫靶向再生修复的好处。
4: 嗯，
0: 你看，
4: 对，
0: 咱们这个产品啊，它是靶向制剂。哪儿的血管老化了、狭窄了、堵塞了、粗糙了，它就精准的修复哪儿，短期修复局部，长期使用了，慢慢的相当于把我们全身血管慢慢的整个给你修复一遍，是不是？但咱有一说一啊，这东西啊太前沿了，咱们全球购啊就是能够合作啊，给大家伙弄到这个量啊特别少。
4: 对，
0: 你能用上啊，我告诉你还能吃这么久，我告诉你都算幸运的了啊。
4: 对呀，老师，
0: 嗯，
4: 那个你说的很对，今天您这一开播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就害怕抢不着。
0: 嗯，
4: 本来上次你看就抢的少，后来我儿子都托人去美国买了。嗯，人家说这是给这个白宫看病的医院的特工的保密配方，压根就不卖给咱们普通人了。
0: 嗯，
4: 想买也行，1800美金一瓶。
0: 嗯，
4: 那个再加上这个机票钱，这20000多，你说人家还限制了一人只能带一瓶。
0: 嗯，
4: 你说这不是坑人吗？我可不如在你这多囤点，这个既省钱又省心的。这
0: 你这样吧，都是老听众了，你就留一节目吧，留一节目的通知。
4: 好的好的
0: 啊，如果到货了我会提前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4: 好好好，
0: 嗯，
4: 好的好的，
0: 好，
4: 那么就先这样。嗯，我先不耽误你时间了。将来
0: 聊到这儿啊，再见。
4: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
1: 只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

0: 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
3: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梁教授你好。
4: 哎，你好。
5: 哎呀，跟你通电话十分高兴啊。
4: 哎呀，高兴啊，好。
5: 高兴啊。
4: 啊，
5: 今天那个我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是那个就80，我就来了11天例假，哎呀，全是血块啊！湿湿闹闹，就像蜘蛛网似的。完事儿呢，血不多，就是那些湿湿闹闹的血块。再有一个就是有1-2个像球状那么大，
4: 我知道，
5: 就是玻璃球。咱们能知道玻璃球，
4: 小血块
5: 球状那么大，比较硬。完
4: 事
5: 从那个12天以后。就那个没有了，一直到14天吧，就彻底的，没有了。然后这不是我考察了2-3个月了吗？也一直没来，挺好。但是我觉得身体各方面也没什么变化。反正当时吧，我去做那个彩超去了。到那个北部那个医院去看去了。做彩超的那个，他主要是。这么说的，我给你念一下。子宫那个，位置还行，子宫前倾位，包膜光滑。大小约3.0×3.5。完事乘上2.7cm。4厘米哈。内膜增厚约0.7。
4: 0.7了吧，是吧
5: ？cm。回声不均匀。
4: 对。
5: 内建多个暗区
4: 哦，
5: 彩色显示，其尚未见明显血流信号。由宫壁食指回声均匀。宫区未见尚未性病变。
4: 好。
5: 左侧卵巢大小约1.6×0.7 cm。
4: 好。
5: 右侧卵巢大小。约1.9×0.8 cm。他的结论是，那个子宫内膜增厚，
4: 对，
5: 建议进一步检查，完叫我住院刮宫
4: 啊，让你刮宫是吧？
5: 我就这个，就是想请教一下梁教授。
4: 好了，
5: 我有，就是说他能发展到怎么事儿，没听说这个事儿。
4: 你这样啊，老年人的这个突然间的这种。出血呀，就是几种原因，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子宫内膜增厚了，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有没有息肉啊，
5: 没有，
4: 那你没有息肉没有肌瘤，这种情况你就放心吧，你就是子宫内膜增生所导致的啊。子宫内膜增生如果在临床上肯定会给你刮宫，但是咱们这么大岁数了用不用，我告诉你不用，为啥？因为你就那一次出血，以后没有过出血，是不是？
5: 对。
4: 好了。
5: 啊，一直挺干净。
4: 对。然后为啥子宫内膜会增生呢？是因为我们当时身体当中的雌激素可能有波动。你回忆回忆，当时你头出血那一个月，你吃过什么药没有？吃过什么雌激素的一些产品没有？
5: 梁教授，我不瞒你说。
4: 啊。
5: 我自己吧，感觉到我所以能这样，所以那么多，所以能。

0: 排出来，那个就是各种药啊，这那里，哎呀，我这些年我没断整。
1: 所以说，老太太，你听我说，当时的那个子宫内膜增生，最后导致出血，就是你当时可能吃了不知道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药、什么东西，吃完了以后，导致你身体当中激素水平紊乱了，然后出现的增生，明白了吧？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啊？如果你好信儿的话，到医院空腹做一个激素水平的检查就行了。
0: 嗯。
1: 如果激素水平没有太大的波动，你就不用管它了。如果说你身体当中激素水平比如说过高或者是过低，在医院给你用一点，比如说你低了给你补点雌激素，如果你高了给你降下来就可以了，就不要再瞎想别的事儿了啊。我这么说完放心了吧？
0: 放心了。哎呀，啊，我就是要你的权威给我指点指点的，这样的话我才放心。
1: 好了 啊，
0: 谢谢你了。要
1: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 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由归国医生梁健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信实。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

0: 梁老师你好。
1: 静石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石啊，这个昨天晚上你发那个朋友圈啊，我看了你发那个小视频可太逗了。
0: 你看了？
1: 对，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跟你儿子对话吗？你看你用的是那个申公豹那个特效是吧？呵，你家那小子啊，用那个哪吒那个特效对吧？呵，那个扮相啊，再加上那个你儿那个表情啊，活脱脱的像从这个电影里走出来一样。
0: 人家是纯纯的影迷。
1: 是吗？
0: 我儿子从哪吒第一部开始上映就开始迷上了。
1: 哦。
0: 别的小孩吧可能都是图个新鲜。他倒好，真把哪吒当成偶像了。
1: 是吗？
0: 天天跟我念叨，我命由我不由天。书包啊水杯啊全都是哪吒的周边。
1: 是吗？
0: 嗯、
1: 哎呦。
0: 偶像。
1: 偶像追星了呗。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儿子追这个哪吒这个星啊，比追那些什么什么唱歌的明星
0: 艺人要强多了、
1: 要强多了，
0: 嗯，
1: 是吧？但是咱说实话，哪吒这个片儿啊，这个电影啊，确实拍得好，
0: 嗯，
1: 而且他说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是吧？现在在国外特别火，
0: 嗯，
1: 喊的人是热血沸腾的，
0: 很热血，是不是？
1: 多正能量，
0: 对，很有朝气，
1: 对吧？就是人的这个人生啊，谁说的算？就是咱自己说的算。你看，
0: 但是你说这个经典的台词儿，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嗯，
0: 我们的命真的能够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吗？
1: 嗯，
0: 你看啊，我们身边的不少人总会觉得一切都是老天安排好的。
1: 哎呦，
0: 遇个事儿呢也会想去找个师傅给瞅瞅算算。
1: 有这样的，我觉得啊，就是凡是说这个话的，说的哎我这个命啊老天安排好的，都是不自信的人。
0: 嗯，
1: 甚至你说的有的人去找什么看事儿的这个先生帮着算命，
0: 嗯，
1: 你可千万别信那些啊，什么命运也好生命也罢，我告诉你记住了，全都是咱们自己挣出来的。
0: 嗯，都是自己把握出来、
1: 哎、
0: 争取到的。
1: 你看看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啊，没事儿算算什么财运
0: 啊，
1: 算算姻缘，我告诉你这也就罢了。你知道很多老年人还专门找人算什么吗？
0: 算什么？
1: 说自己寿命有多长。
0: 哎呦，
1: 能活多久？
0: 那我觉得这个就不要算了吧，
1: 太荒唐了吧。
0: 嗯，
1: 你有那闲工夫，你不如自己多运动运动，定期的体个检，注意点身体。
0: 对呀，
1: 是吧？这来多实在，
0: 注重保养才是重点。
1: 嗯，
0: 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啊，可能算命就是一个图个心理安慰吧。
1: 嗯，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科学，相信自己。
1: 对，你还别说，我告诉你啊，就你提到这个算命这个事儿啊，就前几天我就撞见一些特别离谱的事儿。
0: 怎么呢？
1: 有天早上我起的比较早啊，我五点多基本上就要到那小区里这个溜达溜达，
0: 嗯，晨练。
1: 对，我就看见一个啊，就是我们小区一个开宝马的一个大哥，
0: 嗯，
1: 然后呢，在我们小区那个门口拉着一个算命先生在那问个不停。
0: 那为什么呀？
1: 我也就是好奇。啊，我就凑过去一听，我才知道原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开宝马的这个大哥呀，他这个媳妇儿啊脑出血，在医院刚抢救过来，人呢还在这个医院的 ICU 病房里躺着呢。
0: 嗯，
1: 结果呢，这个开宝马的这大哥呢，他着急呀、啊、他倒好哈、嗯、不盯着治疗，非跑到这个算命的这地摊上让人给他算算他媳妇儿还能活多久，怎么给这个他媳妇儿续命，你说说。
0: 哎呦，这是病急乱投医了。
1: 嗯，
0: 那媳妇儿这样他肯定他是着急上火。
1: 嗯，
0: 但是你有这时间找算命先生，还不多去找找医生，多陪陪媳妇儿呢。
1: 可不吗？然后呢，更可笑的还在后头。当时这大哥问完了之后就开车走了。走了没两分钟，就那个给他算命那个算命先生转过身来哈，就从他自己那个兜里头就掏出两盒药来。
0: 嗯。
1: 我当时看得清清楚楚，一盒是这个瑞舒伐他汀，一盒是阿司匹林，然后呢边看说明书边自己嘀咕，哎呀，这问了这么长时间差点过点儿，我得赶紧把它吃上。
0: 这太戏剧性了啊。
1: 你看
0: 自己都是需要药物来续命的
1: 啊，
0: 你说你还在那儿给别人指点迷津指点命运，
1: 你说这不可笑吗？这不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啊，迷信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是自相矛盾的。
0: 嗯，
1: 你只要想身体好日子顺，其实我们相信科学，
0: 嗯，
1: 听医嘱。你看咱还回过头

0: 咱们说那个电影那哪吒，
1: 嗯，
0: 不靠天，不靠命，就靠自己。
1: 对，
0: 你说咱普通人是不是更得这样？
1: 更得一样了，
0: 是吧？这命咱们就得自己牢牢的把握住。其实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啊，我们的疾病啊，包括我们的衰老啊，除了外在的因素以外，我们的命的长和短，我告诉你啊，取决于什么你知道吗？取决于我们身体的血管的状态。
1: 生命的长短取决于血管的状态。
0: 哎，
1: 之前您还说呢，不靠天命靠自己。
0: 对啊，
1: 现在又说生命的长短取决于血管的状态。
0: 对啊，
1: 不矛盾吗？
0: 你看不矛盾。
1: 但血管的状态我们没法控制啊。
0: 怎么说没法控制呢？我告诉你啊，我们人体的血管啊，我们真应该有意识的好好的照顾照顾它。
1: 嗯，
0: 实际上血管确实决定着我们人的命长和命短，因为它是我们寿命的一个基础。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血管好不好，恰恰是我们自己能够说的算的。
1: 我们自己怎么说的算？
0: 我就说白了，就像这农民种地一样，你说这个种地是不是得挖这水渠啊？
1: 嗯，灌溉嘛。
0: 这个水渠的质量，它就是我们种这块地收成的基础。
1: 嗯，
0: 但是你看，有的人比较懒散，家里这个地里头修这水渠啊，年年它都堵。
1: 嗯，
0: 你不做这个清淤和维护，那你家收成就不好。
1: 嗯，
0: 那人家年年清淤，人家就勤快，人家不放任它，不让它生锈，不让它堵死喽，人家收成就好。那你想一想，你说是不是农民自己选择的？
1: 就血管它就像水渠，
0: 哎，
1: 它得靠人们来定期的维护。
0: 对呀，
1: 但是我还是有个事儿不理解啊。
0: 你说
1: 为什么维护的一定是血管而不是心脏啊大脑啊这种更重要的或者是很重要的器官呢？
0: 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我们人的各个组织器官的衰老，包括各个组织的这个器官的寿命，它核心两个字儿叫基础。咱就拿桌子上的杯子来讲，即使这杯子里的水多干净，水温多适合，但是这杯子本身你要是裂个口的话，这水是不是早就漏掉了？
1: 肯定是啊。
0: 那这个杯子是不是基础？
1: 对呀。
0: 那好了，我们人体的血管就是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一个基础。
1: 嗯，
0: 就好比这个杯子一样。
1: 嗯，
0: 是吧？心脏啊大脑啊这些组织器官，你都相当于是这个杯子里头这个水一样。我们这个杯子的好与坏决定着我们心脏大脑什么肝心脾肺肾这些器官的好与坏。
1: 嗯，
0: 那你这杯子裂了，就相当于我们的血管有这个隐患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心脏、大脑、肝心脾肺肾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往往我们重视它的保养了，结果却忽略了我们最基本的血管的保养。
1: 嗯，
0: 血管才是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肝心脾肺肾呐、啊、供给营养的管道。你的管道坏了，你的五脏六腑就没有营养的输送了。就像咱们说，你想喝水，结果呢？你家里没水，停水了，你管道坏了，是吧？整个小区里修管道呢，那你就没水可喝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组织器官再重要，没有血管的支撑的话，它也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
1: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理解的是，
0: 嗯，
1: 心脏是泵血的，
0: 对，
1: 大脑是管全身的，
0: 嗯，
1: 那怎么就不如血管关键喽？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你见没见过有些人心电图正常？
1: 嗯。
0: 脑 CT 做完了也没毛病，
1: 嗯，
0: 但是就突然间出现脑梗，出现脑出血的，
1: 见过呀，
0: 而且
1: 还很多，
0: 是不是？
1: 对，多少人心梗、脑梗、脑出血前都在医院体检过，都挺健康的，
0: 是不是？
1: 但人就是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
0: 头两天还体检呢，大脑啊、什么心脏啊都没问题，
1: 嗯，
0: 结果没过一个礼拜就突发心梗、脑梗了，
1: 嗯，
0: 你看，大家想过这样问题没有？
1: 但这不就是意外吗？
0: 为啥这么多的意外频频发生？我告诉你，实际上生命科学早就给我们答案了。
1: 嗯，
0: 因为你检查的都是我们这些重要的组织和器官，比如说心脏啊、大脑啊有没有毛病。
1: 嗯，
0: 但是没有一个人关注我们连接它的这个通道，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不查出来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忽视了我们心脏和大脑的基础。所以说人说倒就倒了。你看看，你以为是意外吗？其实早就不是意外了。你的病根儿藏在这个我们的血管当中呢，明白了吧？就像我们家里有这个水管子，外头看着好好的， 你这个血管壁早就锈成这个马蜂窝了，
1: 里边都烂了。
0: 对，血管早就有斑块、血栓、炎性因子了，平时它在里面你是看不着的。
1: 嗯，
0: 等哪天突然间一下堵死了啊，或者是血管爆裂，或者是完全的不过血。
1: 嗯，
0: 你的心脏再好，你的大脑再好，它没有血液的供养，它瞬间就不工作了。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它没有血的供养，它就不会干活了。
1: 是的，这不就是吗？血管它像隐形杀手，平时你看不出毛病，一旦发作它就要命。
0: 没错，所以说我们经常在临床上把这个血管形容成什么呢？形容成我们人体营养的运输的大队，负责给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输送这个养分。
1: 嗯，
0: 那你这个通道断了，你这货就送不到位。
1: 嗯，
0: 是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就永远饿肚子，饿肚子了它就罢工。我打个更直白的比方，心脏我们都说是发动机，
1: 嗯，
0: 大脑是操控台，但是发动机你得要烧油啊，操控台你得用电呢，这个油和电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一样，全靠我们的血管给你输送，是吧？那你天天血管里面都是泥沙，你都堵那儿了，你想一想，你的心脏慢慢的这油都过不去啊，你的大脑控制台慢慢这个电早就短路了，是不是？那你这个发动机它就不运转呗，你这个操控台它就控制不了呗，就死机了呗，那你这台老爷车它就抛锚了呗。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么一说，血管它更像是一个身居在幕后的大 boss。
0: 对，
1: 心脏啊、大脑啊，都是站在前台来打工的。
0: 对，
1: 它才深藏不露呢。
0: 对，所以说静食啊，就是我们不讨论谁更关键，
1: 嗯
0: 啊，只是说人体的血管才是我们人的寿命和疾病的最基础中的基础。
1: 嗯，
0: 就像盖楼一样，你光盯着这个楼顶的这个装饰有多漂亮，电梯有多先进。但是你想过它的基础是啥？
1: 嗯，
0: 是里面的钢筋混凝土啊，是不是？你用的钢筋有没有生锈啊，够不够号啊，你等你这楼都晃起来了，你再修地基，黄瓜菜都凉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养血管就是在养我们的寿命。
1: 嗯，
0: 保护我们的血管，定期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楼它这个地基做检测一样，把隐患掐死在摇篮当中，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才能够舒舒服服的给我们人打工。
1: 嗯，
0: 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要不怎么说呢？心脑血管病啊，它又加上血管两个字，合着呀，它的根源都是在血管。
0: 对，你看看，比如说我们说的冠心病，脑梗、脑出血，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的问题，
1: 是
0: 脑梗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血管的问题，
1: 是
0: 脑出血
1: 血管破了的问题，
0: 血管错了的问题。
1: 嗯，
0: 这些病本质上其实都是血管出了毛病。
1: 嗯，
0: 血管叛变了，你的大脑、你的心脏它就遭罪。
1: 嗯，
0: 所以说必须大家伙重视我们人体血管的问题，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冠心病啊、脑梗啊、脑出血、啊、应该把血管放在前面，写在这个病名里，这样的话就是一目了然，是不是？
1: 知道找谁了。
0: 对，
1: 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它都是在老年人身上发生呢？
0: 容易在老年身上高发，对吧？
1: 对呀，我知道有个阿姨啊，今年差不多65岁左右吧。
0: 嗯，
1: 前段时间去按摩店按摩，就趴着嘛，按完之后呢，技师叫她就叫不起来了。
0: 哎呦！
1: 刚开始以为大姨睡着了，后来发现不对劲儿啊。
0: 嗯，
1: 赶紧叫120，到了医院。人家说脑出血，
0: 呵，
1: 坏的菜了。你说这上了年龄了，就趴着啥也没干，按个摩就脑出血了。
0: 你看看，有这样的情况吧？
1: 是呢。嗯，
0: 为啥呀？你别看你没有什么剧烈的运动，你就在那趴着，也都容易出现脑梗和脑出血的问题。为啥？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自身的血管的状态，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我经常形容我们的血管就像一个橡皮筋儿一样。
1: 嗯，
0: 我们年轻那会儿这个橡皮筋是新的呀，它弹性就好啊。
1: 嗯，
0: 你怎么抻拉它它都不断呢，它弹性好啊。
1: 嗯，
0: 可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血管就像是太阳晒了十几年的橡皮筋一样，结果怎么样？你会发现橡皮筋是不是没有弹性了？
1: 对，
0: 又硬又脆了。
1: 对，一碰它就开了，
0: 你稍微用力它就崩断了。
1: 嗯，
0: 那你说的刚才这个情况，说白了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老年人他平时没有注重他血管的问题，他的血管老化了，再加上按摩有的时候外力啊一刺激出大问题。
1: 但是他就趴着按个摩而已，他没有干什么重活啊。
0: 你可千万别小看趴着这个简单的动作，

0: 你比如说老年人，颈椎往往随着年龄增长，我讲过，它会有骨质增生吧？
1: 嗯。
0: 有韧带的钙化的问题吧？
1: 嗯。
0: 你在趴着的时候，你的脖子会被迫的向前弯曲。
1: 嗯。
0: 里面的血管也会被挤压成一种弯曲的曲度。
1: 嗯。
0: 那更关键的是，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他有隐性的高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就平时很多人不量血压，根本不知道我是高血压。
1: 嗯。
0: 是吧？那你在趴着的时候，你稍微有一个姿势不对了，或者一憋气了，瞬间的血压就可能从140飙到180。
1: 哎呦，
0: 我们人如果你血管壁的弹性好的话，你这个是可以调节的。
1: 哦，
0: 但是就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血压就像高压水枪一样，你血管壁承受不了了，它砰的一下就爆裂了。
1: 其实脑出血它就是血管扛不住压力了，血管爆了，
0: 这血管壁老化了。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管这种情况叫老年性血管脆化症。
1: 嗯，
0: 我们生命科学早在3年前在这个学术期刊上就已经发表过相关的论文。
1: 嗯，
0: 说老年性血管脆化症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病。
1: 嗯，
0: 是什么呢？是一种正常的人类的生理变化。
1: 嗯，
0: 就是从我们人45岁以后，我们经常形容身体就像老机器一样，这个零部件它更新的速度跟不上了，耗损的就越来越严重了。
1: 嗯，
0: 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看新的水管子它内壁永远是光滑的，水流就没有什么阻力，而我们人体的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是一个道理，45岁之后我们人体的血管就开始发生老化。
1: 嗯，
0: 我们的血管壁，我们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它就下降了。
1: 嗯，
0: 然后我们的血管呢就慢慢的出现年久失修的问题。
1: 嗯，
0: 我们的血管内壁就会变得锈迹斑斑，这个时候水流这么一冲就容易什么出现淤堵啊，或者是破裂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血管内皮修复能力下降。
1: 嗯，
0: 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修复的速度和能力赶不上我们血管它正常的老化的速度了。
1: 嗯，
0: 那你的血管年久失修，要么就斑块堆积，要么堵上了，要么就脆化破裂漏了。你看看，
1: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的血压其实并不高。
0: 嗯，
1: 他不高血压他也会突然出现脑出血的情况呢。
0: 我们在临床上还真就遇见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明血压不高但是也伴随着脑出血的问题，
1: 还挺常见吧？
0: 很常见。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我刚才说了，血管壁的破裂和出血，血压的升高是一方面的问题。
1: 嗯，
0: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血管壁不停的老化，血管内壁每天都被什么呢？血流磨损的特别的薄。
1: 嗯，
0: 是吧？我告诉你，我们人的血液每天20到60秒就会循环我们全身一次。
1: 这么快啊？
0: 对，那你每次血液的流动它都会给我们的血管内壁就像砂纸一样，它会有一种摩擦的过程。
1: 嗯，
0: 就是打磨我们的血管内壁。
1: 嗯，
0: 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年轻人我说了，我们自身修复血管内皮的能力它很强。
1: 嗯，
0: 它就能够保证我们的血管壁足够的厚度，保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好。
1: 嗯，
0: 啊，就像橡皮筋一样，它能恢复它自身的这种弹性。而我们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修复我们血管内皮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对，
0: 那你血管壁的胶原蛋白它反而会增加，弹性纤维它反而会减少。
1: 嗯，
0: 结果呢，我们血管壁随着年龄的增长就硬的像这种晒干的玉米的这个桔梗一样。
1: 嗯，
0: 啊，那你这个血液每次流动对它造成的摩擦，是不是它就除了硬之外是不是越来越薄了？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又硬又薄，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比如说咳嗽呀，打个哈欠呀，搬个花盆啊，弯个腰啊，比如说低头系个鞋带啊，你又薄又脆的血管壁它瞬间就能够崩开。所以说你血压不高的人，我告诉你，在我们临床上也会容易出现什么，就是脑出血的问题。这跟什么有关？我们血管壁过度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所以说就算是老年人没有高血压的毛病，只要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随便你做个什么动作可能都会出事儿。
0: 对，

0: 压力。
1: 嗯，
0: 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壁硬邦邦的了，
1: 嗯，
0: 又变得越来越薄了。每一秒的冲击，实际上都会造成我们血管的突然间的破裂。
1: 嗯，就是血管老化，它才是根本的原因。
0: 对，
1: 像高血压呀、按个膜啊，这些才是导火索。
0: 只是导火索而已。啊，血管壁的老化才是导致我们脑出血、脑梗、心梗的真正的原因。
1: 嗯，
0: 就拿你刚才说的那个老大姐一样，
1: 按摩的阿姨，
0: 对，就算是没高血压，她的血管也是早已经年久失修的老水管子了，内壁已经是锈迹斑斑的了，已经变得薄了，已经变得脆了，
1: 是呢，
0: 是吧？包括直指的沉积呀、啊，血管壁这个厚度不均匀呢、啊，弹性极度的下降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再加上趴那儿按摩，脖子那么一扭。血管那么一挤压一变形，
1: 嗯，
0: 那血流的冲击瞬间就加剧，
1: 是的，
0: 就像在锈蚀的水管子上猛然间你踹一脚一样，你不抱才怪呢。
1: 嗯，
0: 这叫什么？血管的老化是基础，外界的因素是诱发。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总盯着诱发的因素，你得找到这个血管老化这个基础的问题进行调理。所以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告诉大家伙，不管咱们血压高不高，你都面临这种脑出血、脑梗、心梗的风险。那反过来讲，你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又有高血糖，那你这血管不就更容易出血和堵塞了吗？
1: 对呀，那更高危了。
0: 是不是？对。
1: 那您说血管结构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嗯，
1: 为什么老化之后它就变得那么危险？
0: 我们人的血管啊分为三层，像三明治一样
1: 啊，
0: 最里面那层叫血管内皮细胞，中间那层叫弹性纤维层。最外面那层叫结缔组织层。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管壁的三明治的这种紧实度啊特别紧实，
1: 嗯，
0: 弹性也足，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血管壁老化之后，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我们最里层血管内皮细胞层，
1: 嗯，
0: 就被磨破了、磨损了，然后紧接着中间的弹性纤维层就像被晒干了的这个橡皮筋一样失去原本的弹性，
1: 嗯，
0: 最后你的结缔组织就最外层就会脆化硬化，像那种陶瓷一样
1: 啊，
0: 一点一点的就导致我们整个三层的血管壁老化了。
1: 那要是三层一起破了，就肯定出现脑出血，
0: 那就出血呗。不过最关键的我刚才说了，一个是我们说的内皮细胞层，再有一个中间的弹力层，
1: 嗯
0: 啊，因为内皮细胞层和弹力层啊，它就像我们房子的承重墙一样，年轻时候我们是吧能够扛住这个血流的冲击，但是老了没弹性了，这血管壁就薄得像纸一样了，而且像陶瓷一样脆了。这个时候哪怕是我们这个小血管，比如说我们这个窦纹动脉，只要血压这么一冲就瞬间就爆裂，
1: 嗯，
0: 这就脑出血呗，我们中医上叫脑中风啊。
1: 脑中风，
0: 嗯，
1: 但是脑梗和脑出血都叫脑中风，
0: 嗯，
1: 他俩到底谁更吓人呢？
0: 你记住啊，我们中医上啊，为什么把脑梗和脑出血都称之为一个病叫脑中风呢？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医上早就知道它就是血管的问题，
1: 就是因是一个因。
0: 对，脑梗和脑出血虽然都是血管的问题，只不过一个堵一个爆，但是凶险程度两者差得特别远。
1: 嗯，
0: 打个比方。脑梗就像家里的水管子被堵死了，水过不去了，然后呢你这个脑细胞啊会渴死，
1: 嗯，
0: 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是慢慢的渴死，
1: 嗯，
0: 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及时的找一些工人呐，疏通你的管道啊，溶栓呐，取栓呐，它就是有救的。
1: 嗯，
0: 而脑出血就比较严重了，直接就是你家水管子就爆裂了，水哗哗的在外面跑，
1: 嗯，
0: 你家里的一丁点水都没有，我们脑细胞瞬间就会凋亡，你得赶紧关阀门啊，是吧，抽水啊，是吧，你这些工作稍微晚一点人就没了。
1: 哦，
0: 你看看，所以说脑出血要比脑梗更要命，
1: 就脑出血它是急性子，它发病的更快。
0: 对，我们脑梗只是逐步的堵死，
1: 嗯，它有个过程。
0: 对对对啊，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你说那个老大姐一样，
1: 按摩的阿姨，
0: 对，就趴着按摩，为什么突然间叫不醒了，
1: 嗯，
0: 那就是典型的突发性脑出血。
1: 嗯，
0: 年龄大了啊，血管脆化了，血压它也吃不了那个劲儿了，血管直接就爆裂了，然后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就算是比如说脑梗和脑出血这样的患者哈，我们抢救回来，我告诉你，偏瘫是吧，严重的后遗症往往都是脑出血的患者更加的严重。
1: 那您说，除了这种主要的血管，那小血管出问题，是不是它就能够

0: 点儿。
1: 可不是，毛细血管我告诉你更不能小瞧了。
0: 是吗？
1: 因为它毛细血管像头发丝儿那么细、
0: 哦、
1: 啊，比如说我们的大血管，它的脆化它的老化可能还能够挺一阵子，但这种毛细血管我告诉你脆化的速度会非常快，是吧？
0: 嗯，
1: 而且它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破裂，我们在临床上叫渗血。早期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头晕啊，记忆力下降啊，你不做那种增强 CT 你很难发现我们有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些堵塞或者是老化的问题。
0: 嗯，
1: 而且毛细血管啊做手术还没办法做，因为血管太细了、
0: 嗯、
1: 连显微镜下做这手术都很难操作，你除非把整个大脑的血管都换了，那也不现实啊。
0: 对，
1: 对不对？就像家里头这个整个水管子都老化了，你换那一段也没用啊，你咋修啊？
0: 对，
1: 是不是？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血管啊，不管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其实都重要。大血管一旦出问题了，我们瞬间可能要命，但是小血管可能它不要命，但是它发作的时间要比大血管早得多得多。
0: 嗯，
1: 所以说血管的结构，你看不管大血管小血管它都很复杂，都有三层或者两层的结构，而且血管的破裂要比堵塞更危险。
0: 嗯，
1: 堵了顶多是个瘫痪，但是爆裂了可能直接要了人的命。
0: 血管其实真的很麻烦，您说要是真像老旧小区改造还好，因为老旧小区的坏管子可以换个新的，
1: 从头到脚都换了，是吧？
0: 但血管它没法换
1: 呀，那怎么换呢？是不是？
0: 嗯，
1: 而且我跟你讲啊，你要说血管没法换吧，就是咱们现代医学啊已经发展到今天了。
0: 嗯，
1: 对于换血管这个事儿啊还真就有一些新的发展，新的前沿技术，
0: 有科学家在研究。
1: 哎，而且现在有一些这个进展了，而且已经有的很多的方法都用在临床上了。
0: 哦，
1: 你知不知道我们全球靶向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剂已经用到临床上了？
0: 哎呦，
1: 它是一种口服试剂，专门针对哪儿的？针对我们全身的血管的。
0: 嗯，
1: 你不需要手术就可以重建我们人体的生命线，就这个血管。
0: 嗯，
1: 激活我们自身的修复血管的这种自愈的机制，实现我们血管结构的生物学的修复，尤其是针对中老年人群，非手术的、非药依赖的一种非常健康的管理我们血管的一个好的方案。
0: 可以血管再生，
1: 对，再生修复，
0: 科学都发展到这样了。
1: 对，这就是美国根据人的血管的脆化呀、老化呀这样的问题研究出的一个叫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
0: 嗯，
1: 就通过靶向针对这个血管那批生长因子再生的技术和这个修复的技术，不用开刀就能够重新建立起我们人体的血管的生命线，靠的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血管自愈的一种机制。
0: 嗯，
1: 从生物学层面修复我们自身的血管，这可是目前唯一啊经过这个化学靶向修饰的一种疗法。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给我们人的血管啊它病灶的位置装了一个精准的定位器，然后呢通过我们自身释放大量的血管再生因子，让它把我们一点一点的血管全都给你更新换代了。
0: 真的可以这么神奇吗？
1: 你看看，
0: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这么厉害呀？
1: 这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亚精胺。
0: 亚精胺，
1: 哎，美国科研所啊当时拿这个小白鼠做过这个实验，给80周大的小白鼠，相当于咱们人类80岁的老年人了，
0: 嗯，
1: 给这个小白鼠啊就是每天喂食这个叫含有靶向血管修复再生的口服剂，就是含有这个亚精胺的这个试剂嘛，
0: 嗯，
1: 天天给它喝，
0: 天天喝怎么样？
1: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原本干瘪的像枯树枝的那样的血管一点弹性都没有了，在镜下会发现居然说密密麻麻的长出了新的弹性极好的血管出来，血流量也恢复的跟年轻的小鼠没什么两样了。
0: 真的，
1: 你看看
0: 这亚精胺什么来头这么神奇、啊、
1: 说到亚精胺呢，我告诉你它并不是什么一个新鲜的物质，这个亚精胺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与生俱来的就有，是我们身体当中一直存在的一种物质。这个物质呢是专门对于我们人体的血管抗衰的，被称之为叫抗衰因子，是针对血管的抗衰因子。
0: 嗯，
1: 而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人为啥一过45岁之后血管的老化的速度会加剧呢？
0: 嗯，
1: 实际上美国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就是因为45岁之后实际上我们人体

0: 自身分泌的这个亚精胺血管抗衰因子，这种分泌的水平就跟这个过山车似的，断崖似的往下掉。
1: 嗯，
0: 就是一过45岁，亚精胺这种因子它就不分泌了。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我们的纤维细胞、我们的这个血管的结缔组织，没有这个亚精胺的刺激，它就相当于像齿轮叫不了油一样，它就转不起来了。
1: 哦，
0: 啊，我们的血管就慢慢变得又脆又老又干又瘪，它就不能够修复，不能够再生了。
1: 哦，那要是给人类补充这样的东西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让血管逆生长了？
0: 可不是吗？就是从这个角度研发的亚精胺嘛。
1: 哦，
0: 它不仅能够使得我们身体当中一些大血管再生、更新、修复，形成侧支循环，就连刚才你提到那个毛细血管的再生问题，
1: 嗯，
0: 亚精胺这种物质的这个浓度提高了之后，都能够有效的解决，
1: 嗯，
0: 而且让我们的血管再生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管当中存在的那些年头天长日久的那种脂质和钙化，
1: 嗯。
0: 一般坚持这个补充2年左右，再看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血管，不开刀不手术，血管就可能焕然一新了。
1: 嗯，
0: 恢复年轻时候的那种血管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关键啊，它跟这个常规的降脂的方法、降压的方法、溶栓的方法一点都不冲突。
1: 嗯，
0: 两者搭配好了，能够让我们调理这个身体血管疾病的治疗的时间缩短20%到50%。
1: 这个时间的缩短，它可真的是太重要了。
0: 对呀，
1: 对于咱们现在的常规治疗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
0: 太对了，而且就是你想一想，人活着谁能逃得脱这个年龄的增长吧？
1: 那自然规律。
0: 所以说，血管你早早晚晚会出现问题。
1: 嗯，
0: 那血管出现问题了，你知道咱们现在临床上有多难吗？
1: 嗯。
0: 咱先说轻的，表面没事儿，心里永远惦记着我今天会不会梗了，明天会不会出血呀、啊？心里头总有这把刀悬着。
1: 你肯定啊，
0: 对吧？很多人认为我没到手术那一步都属于幸运的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就像刚才讲的，哪怕是我们体检没发现血管当中有斑块，没发现有堵的，你同样只要年龄增长，你的弹性都会进一步的下降。
1: 嗯。
0: 往往我们在临床上，比如说看到有这种小的斑块了，血管弹性不足了，我们当大夫的以前啊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只能说先观察，定期复查。但是你知道吗？观察这两个字儿，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哎呀，那就是指不定怎么回事儿呢。
0: 就是我们当医生的也是束手无策的。
1: 对。
0: 那患者更是整天活在恐惧当中了，早上刷个牙一用力，是不是担心会脑出血？
1: 嗯。
0: 拎袋大米爬楼。害怕这个血管会不会爆，整天提心吊胆的。
1: 肯定是啊，我就认识个大姐嘛，她就被查出来说颈动脉有斑块，从那儿之后开始啊，她打个喷嚏就得扶着墙，扶着脖子，
0: 嗯、是不？
1: 就怕一使劲儿斑块掉下来堵血管上。
0: 可不吗？
1: 你想保护血管，她没有招啊。
0: 嗯，
1: 运动怕累着血管，连睡觉姿势她都是百度了好多遍。就感觉他现在啊都快有焦虑症了。
0: 其实我们以前这个临床工作者对于人的血管的老化，我们也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对吧？眼睁睁着看着我们的血管老化，无能为力。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这个房子这墙皮一点点脱落一样、
1: 嗯、
0: 明知道早晚会漏雨，那你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1: 嗯，
0: 啊，比那种急性病更折磨人。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你明明咱们说能跑能跳的，结果你天天担心自己啊身上有这定时炸弹，而你找到这个医生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医生还没有办法，你说多遭罪。
1: 他是很折磨人的，
0: 对，
1: 会折磨你的思想，让你更焦虑，你很可怕，在恐惧当中。
0: 对，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发生过一次脑出血了，那你脑出血一旦发作，那就是个生死局。
1: 嗯，
0: 开颅抢救手术少说几十万。
1: 嗯，
0: 多少家庭被一场手术掏空了家底儿。
1: 嗯，
0: 最后命算是抢回来了，结果瘫痪在床，吃饭要人喂，说话不清楚，落下一身的后遗症。
1: 对，
0: 那这些伤害我跟你说啊，我们一辈子都补不回来。
1: 对，
0: 遭罪不说，全家的生活都被拖累。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而我们当医生的还真就没办法解决血管老化的问题。
1: 嗯，
0: 早知道哈，就目前我们血管已经能够有这种通过补充亚精胺的方式能够提前的保养了，那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不会面临我们脑出血和脑梗的问题了。
1: 对呢，那您刚刚说的美国这个口服的制剂，它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0: 前阵子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公布了一项11年的临床数据。
1: 怎么

0: 显示
1: 64000名的平均年龄68岁的志愿者，就坚持补充亚精胺，2年之后，
0: 啊，
1: 颈动脉内膜的厚度平均减少了0.12，就是植实体斑块就消失了。
0: 哟，
1: 就意味着这个斑块实打实的就没了，缩小
0: 了。
1: 对，血管壁的僵硬度下降了23%。
0: 嗯。
1: 相当于是我们血管的年龄逆生长了18.6岁，
0: 年轻了，韧性更好了。
1: 你看我说了，人的寿命取决于血管的寿命。
0: 嗯，
1: 啊，血管逆龄18.6岁，我们是不是年轻了18.6岁？
0: 对呀。
1: 而且最震撼的是啥？脑血流的检测。
0: 啊，
1: 脑血流的检测，原本像小溪一样缓慢的流动的血流。
0: 嗯。
1: 通过2年的亚精胺的补充之后，居然恢复到像年轻那时候小河哗哗的流动那种状态了。
0: 嗯，
1: 就连最难修复的这种毛细血管都已经通开了，
0: 多好啊！
1: 你看，美国前一任的那个外交官，
0: 嗯，
1: 72岁的时候，脑动脉血管硬化和脆化已经相当严重了。
0: 嗯，
1: 他的临床医生给他检测，他的报告显示，72岁，他的血管像90岁的人。
0: 嗯
1: 啊，有一天不是突然间脑部这个血管发生脑出血了吗？按常理来讲啊，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没办法，只能靠甘露醇脱水，
0: 嗯，
1: 等这个血管慢慢的靠我们自身来吸收。可是70多岁的人呢，脑组织的损伤，我告诉你那是不可逆的了。
0: 对，
1: 就算抢救回来，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的。
0: 关键那太突然了。
1: 对呀、啊，
0: 那这么大的一个高官。不能放任不管不救他，让他一躺。
1: 那当然，人家是外交官嘛，
0: 嗯，
1: 子女也是这个美国的议员嘛。然后呢，就是用上了最先进的美国的科研技术，
0: 嗯，黑科技。
1: 对，当时正好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医学院有一个秘密的项目，
0: 嗯，
1: 专门研究这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的这个单位，
0: 嗯，
1: 当时就合计给这老头用上吧，给这个外交官试一试吧，因为没别的办法了嘛，
0: 嗯，
1: 然后家人也觉得同意尝试一下。有钱的东西咱就尝试呗，
0: 对呀，
1: 反正已经这样了。结果你知道吗，就给他治疗了半年的时间，老爷子听到人说话，手居然说能动弹了，
0: 有反应，
1: 有反应了。然后这个时候在一做检查的时候，脑部的血流量从原来的10%已经飙升到50%了。
0: 嗯，
1: 核磁共振啊，能看到新鲜的毛细血管像毛绒团一样一点一点的冒头了。
0: 这很好啊，
1: 这才
0: 半年。
1: 对呀、
0: 啊，那就看到了希望啊，这是。
1: 然后又给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
0: 哦，
1: 老爷子这个大脑的血流量从50%恢复到了80%，
0: 嗯，
1: 但是老爷子苏醒了以后，这个说话还是稍微差一点，
0: 嗯，
1: 啊，你别看70多岁的外表，大脑的功能我告诉你，当时只有3-4岁小孩的状态。
0: 哎呦，那不是已经建好了吗？为什么还这么弱呢？
1: 需要时间啊，因为脑部的血管的更新换代啊。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0: 嗯，
1: 相当于重新开发了新的脑区一样，
0: 哦，
1: 而且人家用完这个靶向的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剂的时候，1年半之后就能够下地了，到现在用了3年的时间，基本上跟他之前当外交官的时候正常了，
0: 那可很好，
1: 一个作息了，生活能自理了，
0: 啊，
1: 所以说你看，就这样一个最新的科技，人掌握在人手里头，就能够说像哪吒一样，我命由我不由天，对不对？
0: 这要是我们普通人也能用得上，那命也就能够靠自己掌握住了。
1: 当然了，是吧？你像什么很多脑出血的患者，有偏瘫的患者，后遗症的患者，没有他那么严重吧？
0: 嗯，
1: 用上肯定效果比他强，因为你没有他那么重嘛。
0: 你说要是真按照我们现在老百姓普通生活来讲啊，实际上要是真到了植物人脑出血的状态，一般家里那都不能抢救了。
1: 是。所以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0: 嗯，
1: 我们普通老百姓更得靠自己硬挺点了，是吧？你这个命就得靠咱自己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
0: 嗯，
1: 血管的命有多长，人就能够活多长，
0: 嗯，
1: 那现在有了被译为是靶向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制剂，其实不管是我们血管有多脆，大血管还是小血管，你出血堵了，还是说包含我们脑出血呀、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这款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我告诉你，专门是针对我们血管的修复和再生的，
0: 嗯，
1: 就能够帮助咱们解决的后顾之忧。 也能够助力咱们恢复大脑的损伤和肢体的运动，语言的认知啊，视觉功能等等等等。
0: 对呀，你换句话说，但凡心脑血管病，起因是血管老化脆的问题、窄的问题、堵的问题，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它都能管用。
1: 对，
0: 而且呢，它是跳出了以往说堵了你的溶栓，窄了你下囊球支架，
1: 对
0: 这种狭隘的局部的处理的方式，
1: 没错，
0: 相当于是另起炉灶再出发了。
1: 没错，所以为什么这款口服制剂出来之后，它属于无需手术、非长久药物依赖的呢？
0: 嗯，
1: 就是能够重新建立起我们人体的血管网络来。
0: 嗯，
1: 啊，这是相关期刊对它最大的评价了。
0: 是呢，真的是得睁开眼睛看世界。实际上我们要是能够用上，也能够控制病情，逆转心脑血管疾病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今天梁老师给我们另开了眼界，我们也是把希望寄予梁老师您的身上了。
1: 这个你放心啊，但凡我们能够联系上，我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伙联系的，好不好、
0: 是的，相信老师，感谢老师啊。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嗯，
4: 我是深圳的老周啊。
1: 哦。
4: 之前呢，我就是买过你节目里边讲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啊，
4: 这眼看就快吃完了，你这啥时候还能有货？想再买点。
1: 你说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就是我们这是口头上这么叫的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它是号称全球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那这是它的这个全称。啊，
4: 嗯嗯，
1: 为啥它有这么高的称谓呢？啊，就说白了，它能够针对我们血管来进行一个修复，一个大换新，就什么意思？你不用开刀，也不用常年的吃药，它就针对修复我们血管和再生血管的，就慢慢把我们血管的问题，它就给你解决了，明白吧？
4: 嗯，对对对，是。哎呀，这个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点我可是太有体会了。
1: 嗯。
4: 不瞒你说，我在没用之前呢，我天天就是脑袋晕乎乎的
1: 啊，
4: 就跟踩棉花上似的
1: 啊，
4: 后脑勺呢还发沉
1: 嗯、
4: 我去医院一查呢，说是颈动脉瓣块左边堵了60%
1: 啊，
4: 右边堵了80%
1: 啊，
4: 最要命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大夫都不让我翻身
1: 啊，
4: 这个一翻身呢就头疼头晕还发麻。心脏他就跳得突突突的
1: 啊！这大夫不让你翻身，然后还没给你做手术是吧？
4: 对，
1: 那大概率是因为你这个斑块啊固定性的居多。一般来讲啊，如果游走性的斑块要是多的话，那就更麻烦了，你这大夫都会给你开刀做手术了啊！
4: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1: 嗯，
4: 我这个情况确实是这样，左边就是游走性的，右边说是固定性的，
1: 嗯。
4: 可当时这个血压高的厉害呀，控制不住我的，没法手术，只能是回家干等着复查。
1: 嗯，
4: 你说这日子这个能不煎熬吗？
1: 是，就是你是不是老担心啊？我这斑块掉下来了，然后把血管堵了，结果脑梗、心梗，怕出现这个问题是不？
4: 对对，可不是嘛，特别怕。
1: 嗯，
4: 别人睡觉都能翻来覆去的，伸个懒腰啥的，
1: 嗯、
4: 我这个压根都不敢动，躺着都得直直的。 呀，翻身都得慢慢的撑。
1: 嗯，
4: 翻个身呢，都觉得这个脑袋疼，还堵得慌。
1: 嗯，
4: 甚至有时候嘴馋了，这个吃块肥肉啥的都犯嘀咕，害怕说这个斑块又长。

0: 大了，天天就这样胡思乱想，提心吊胆，整个人呢都快疯掉了。这，
1: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心态可不行。你要知道啊，你心态好，你病就好一半了。你说你多焦虑啊！
0: 哦、
1: 你老这么焦虑，你没等你病好了，你自己先给自己吓出毛病来了啊！
0: 是的，是的、
1: 啊，
0: 所以我才说多亏了您推荐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嗯，
0: 在深圳看的你的节目。
1: 嗯。
0: 说这个东西不用手术就能消除斑块，
1: 嗯，
0: 我立马就买了，结果呢家里人还全反对
1: 啊，
0: 他说是你老老实实的等这个手术得了，那玩意儿就是买它干嘛呢，尽是乱花钱，
1: 嗯，
0: 我差点就跟他们吵起来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个退休金呢一个月10000多、
1: 哎、
0: 自己这个花钱还能让他们管着我这也不让他们出钱吧，
1: 嗯，
0: 最后这个儿子拧不过我才让我买的。
1: 哎呦，你看看，因为这点事儿还跟这个孩子还吵吵起来了啊。
0: 对对，幸亏我这是坚持来、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啊？
0: 我这吃了3个月的时候，我去复查，左边这个斑块降到了50%，右边降到70%了。
1: 挺好啊，嗯。
0: 游走性的斑块也没剩多少了，血栓也小了的。
1: 嗯。
0: 当时这个大夫看了都说，他说老周啊，你回去接着好好吃药，按时复查。
1: 嗯，
0: 我当时我就跟大夫说，我说你开的药我吃了3个月压根儿没用。
1: 呵，
0: 我吃的是这个全球购上买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1: 嗯，
0: 是美国新出的。我把这东西拿给大夫看来，他说这东西让我接着用的。
1: 嗯，
0: 后来就是又吃了半年，你猜这怎么着？
1: 就是能翻身了呗，脑袋也不疼了呗，是不？
0: 那可不只是说能翻身
1: 啊！
0: 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大夫说这个斑块就剩20%了。
1: 呵，
0: 游走性的直接都没了。
1: 哎呦，
0: 这个颈动脉以前呢就是钙化的劲儿啊，
1: 嗯，
0: 现在这个血流的它是顺畅了。
1: 嗯，
0: 我正感觉到这个血管它真的就跟再生了似的。嗯，你看简直太神奇了。
1: 嗯，
0: 我现在找你一个是想接着这个巩固巩固，
1: 嗯。
0: 二个我是怕咱们这个节目下次你指不定啥时候才能有，
1: 嗯
0: 嗯，怎么着我也得腾个几年的量，
1: 哎呦，
0: 省得以后再复发。还有啊，就是我老伴儿他之前也是查出有冠心病，
1: 嗯，
0: 还有这个冠脉狭窄，
1: 嗯，
0: 现在吃了这药啊，这个晚上他也不憋得慌了，
1: 嗯，
0: 我俩打算说一起吃。不做手术少遭罪，多花两钱也值啊，
1: 那
0: 反正就是咱们也不差点钱
1: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就叫靶向再生修复的好处。
0: 嗯，
1: 你看，
0: 对，
1: 咱们这个产品啊，它是靶向制剂，哪儿的血管老化了、狭窄了、堵塞了、粗糙了，它就精准的修复哪儿，短期修复局部，长期使用了，慢慢的相当于把我们全身血管慢慢的整个给你修复一遍，是不是？但咱有一说一啊，这东西啊太前沿了，咱们全球购啊就是能够合作啊，给大家伙弄到这个量啊特别少。
0: 对，
1: 你能用上啊，我告诉你还能吃这么久，我告诉你都算幸运的了啊。
0: 对呀，老师，
1: 嗯，
0: 那个你说的很对，今天您这一开播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就害怕抢不着。
1: 嗯，
0: 本来上次你看就抢的少，后来我儿子都托人去美国买了。
1: 嗯，
0: 人家说这是给这个白宫看病的医院的特工的保密配方，压根就不卖给咱们普通人呢。
1: 嗯，
0: 想买也行，1800美金一瓶。
1: 嗯，
0: 那个再加上这个机票钱，这20000多，你说人家还限制了一人只能带一瓶，
1: 嗯，
0: 你说这不是坑人吗？我可不如在你这多囤着，这个既省钱又省心的这。
1: 你这样吧，都是老听众了，你就留意节目吧，留意节目
0: 的
1: 通知。
0: 好的，好的
1: 啊。如果到货了，我会提前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好好，好嘞，好嘞，
1: 嗯，
0: 那就先这样，我先不耽误你时间了，张磊。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
1: 嗯，
0: 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

0: 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
0: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4: 梁教授你好。
3: 哎，你好。
4: 哎呀，跟你通电话十分高兴啊。
3: 哎呀，高兴啊。好
4: 高兴啊。
3: 啊，
4: 今天那个、啊、我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是那个就80，我就来了11天例假、
3: 啊、
4: 哎呀全是血块啊。
3: 哦，
4: 湿湿闹闹就像蜘蛛网似的。
3: 哦，
4: 嗯，完事呢血不多，就是那些湿湿闹闹的血块。
3: 嗯、
4: 哦，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两个像球状那么大，
3: 我知道，
4: 就是玻璃球。
3: 嗯嗯嗯嗯，
4: 咱们能知道玻璃球、
3: 啊、小血块
4: 球状那么大，比较硬。
3: 嗯，
4: 完了从那个12天以后就那个没有了，一直到14天吧，彻底的、
3: 嗯、
4: 没有了。然后这不是我考察了2-3个月了吗？
3: 嗯，
4: 也一直没来，挺好。但是我觉得身体各方面也没什么变化。
3: 嗯，
4: 反正当时吧，我去做那个彩超去了。
3: 嗯嗯，
4: 到那个北部那个医院去看去了。
3: 嗯，
4: 做彩超的那个他主要是这么说的，我给你念一下。
3: 嗯，
4: 子宫那个位置还行，子宫前倾位，包膜光滑。
3: 嗯
4: 啊，大小约3.0×3.5。
3: 嗯，
4: 完事乘上2.7cm。
3: 嗯，
4: 4厘米哈。
3: 嗯，
4: 内膜增厚约0.7。
3: 0.7了吧，是吧
4: ？cm。
3: 嗯，
4: 回声不均匀。
3: 对。
4: 内建多个暗区。
3: 哦。
4: 彩色显示，其尚未见明显血流信号。
3: 嗯。
4: 由宫壁。食指回声均匀。
3: 嗯，
4: 宫区未见上位性病变。
3: 嗯，好。
4: 左侧卵巢大小约1.6×0.7 cm。
3: 嗯，好。
4: 右侧卵巢大小约1.9×0.8 cm。
3: 嗯，
4: 他的结论是，那个子宫内膜增厚，
3: 对，
4: 建议进一步检查，
3: 对，
4: 完叫我住院刮宫
3: 啊，让你刮宫是吧？
4: 我就这个，就是想请教一下梁教授。
3: 好了，
4: 我有，就是说他能发展的怎么事儿，没听说这个事儿。
3: 你这样啊、
4: 嗯，
3: 老年人的这个突然间的这种出血呀、啊，就是几种原因，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子宫内膜增厚了。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有没有息肉啊？
4: 没有。
3: 那你没有息肉，没有肌瘤，这种情况你就放心吧，你就是子宫内膜增生所导致的啊。子宫内膜增生如果在临床上肯定会给你刮宫，但是咱们这么大岁数了用不用，我告诉你不用。为啥？因为你就那一次出血，以后没有过出血，是不是？
4: 对。
3: 好了，
4: 啊，一直挺干净。
3: 对，然后为啥子宫内膜会增生呢？是因为我们当时身体当中的雌激素可能有波动。你回忆回忆，当时你头出血那一个月，你吃过什么药没有？吃过什么雌激素的一些产品没有？
4: 梁教授，我不瞒你说
3: 啊，
4: 我自己吧感觉到我，所以能这样，所以那么多，所以能排出来，那个就是各种。药啊，这那的，哎呀，我这些年我没断整。
3: 所以说，老太太，你听我说，当时的那个子宫内膜增生，最后导致出血，就是你当时可能吃了不知道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药、什么东西，吃完了以后，导致你身体当中激素水平紊乱了，然后出现的增生，明白了吧？
4: 嗯。
3: 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啊？如果你好信儿的话，到医院空腹做一个激素水平的检查就行了。
4: 嗯，
3: 如果激素水平没有太大的波动。

0: 就不用管它了。如果说你身体当中激素水平比如说过高或者是过低，在医院给你用一点，比如说你低了给你补点雌激素，如果你高了给你降下来就可以了，就不要再瞎想别的事儿了啊。我这么说完放心了吧？
1: 放心了。哎呀，我就是要你的权威给我指点指点的，这样的话我才放心。
0: 好了 啊，
1: 谢谢您了，
0: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由归国医生梁健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时啊，这个昨天晚上你发那个朋友圈啊，我看了呵呵，你发那个小视频可太逗了。
3: 你看了？
4: 对，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跟你儿子对话吗？你看你用的是那个申公豹那个特效是吧？呵，你家那小子啊，用那个哪吒那个特效对吧？呵，那个扮相啊，再加上那个你儿那个表情啊，活脱脱的像从这个电影里走出来一样。
3: 人家是纯纯的影迷。
4: 是吗？
3: 我儿子从哪吒第一部开始上映就开始迷

0: 上了，
1: 哦。
0: 别的小孩吧，可能都是图个新鲜，他倒好，真把哪吒当成偶像了，
1: 是吗？
0: 天天跟我念叨"我命由我不由天"，书包啊、水杯啊，全都是哪吒的周边，
1: 是吗？哎
0: 嗯，
1: 呦，
0: 偶
1: 你看看，
0: 像，
1: 偶像追星了呗。
0: 嗯。
1: 我告诉你啊，你儿子追这个哪吒这个星啊，比追那些什么什么唱歌的明
0: 艺
1: 星
0: 人要强多
1: 还要
0: 了
1: 强
0: 哈，
1: 多了，
0: 嗯，
1: 是吧？但是咱说实话，哪吒这个片儿啊，这个电影啊，确实拍得好，
0: 嗯，
1: 而且他说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是
0: 对，
1: 吧？现在在国外特别火，
0: 嗯，
1: 喊的人是热血沸腾
0: 很
1: 的，
0: 热血是不是？
1: 多正能量
0: 对，
1: 啊，
0: 很有朝气。
1: 对吧？就是人的这个人生啊，谁说的算？就是咱自己说的算。你看，
0: 但
1: 多有
0: 是
1: 道
0: 您
1: 理。
0: 说这个经典的台词儿"我命由我不由天"，我们的命真的能够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吗？你看啊，我们身边的不少人总会觉得一切都是老天安排好的，
1: 哎呦，
0: 遇个事儿呢也会想去找个师傅给瞅瞅、算算。
1: 有这样的，我觉得啊，就是凡是说这个话的，说的，哎，我这个命啊，老天安排好的，都是不自信的人。
0: 嗯。
1: 甚至你说的，有的人去找什么看事儿的这个先生帮着算命，
0: 嗯，
1: 你可千万别信那些啊。什么命运也好，生命也罢，我告诉你，记住了，全都是咱们自己挣出来的。
0: 嗯，都是自己把握出来的，
1: 哎，
0: 争取到的。
1: 你看看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啊，没事儿算算什么财运，算算姻缘，我告诉你这也就罢了。你知道很多老年人还专门找人算什么吗？
0: 算什么？
1: 说自己寿命有多长，
0: 哎
1: 能活
0: 呦，
1: 多久？
0: 那我觉得这个就不要算了吧。
1: 太荒唐了吧！
0: 嗯。
1: 你有那闲工夫，你不如自己多运动运动。定期的体个检，注意点身体，
0: 对
1: 是吧？
0: 呀，
1: 这来多实在。
0: 注重保养才
1: 是，
0: 是重点。
1: 嗯，
0: 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啊，可能算命就是一个图个心理安慰吧。
1: 嗯，
0: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科学，相信自己。
1: 对，你还别说，我告诉你啊，就你提到这个算命这个事儿啊，就前几天我就撞见一件特别离谱的事儿。
0: 怎么呢？
1: 有天早上我起得比较早啊，我5点多基本上就要到那小区里这个溜达溜达，
0: 嗯，
1: 是
0: 晨
1: 吧？
0: 练。
1: 对，我就看见一个啊，就是我们小区一个开宝马的一个大哥。
0: 嗯，
1: 然后呢，在我们小区那个门口，拉着一个算命先生在那问个不停。
0: 那为什么呀？
1: 我也就是好奇啊，我就凑过去一听，我才知道，原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开宝马的这个大哥呀，他这个媳妇儿啊，脑出血，在医院刚抢救过来，人呢还在这个医院的 ICU 病房里躺着呢。
0: 嗯，
1: 结果呢？这个开宝马的这大哥呢，他着急呀、啊，他倒
0: 嗯。
1: 好哈，不盯着治疗，非跑到这个算命的这地摊上，让人给他算算，他媳妇儿还能活多久，怎么给这个他媳妇儿续命？你说说，
0: 哎呦，这是病急乱投医了。
1: 嗯，
0: 那媳妇儿这样，他肯定他是着急上
1: 是，
0: 火。
1: 嗯，
0: 但是你有这时间找算命先生，还不多去找找医生，多陪陪媳妇儿呢？
1: 可不吗？然后呢，更可笑的还在后头。当时这大哥问完了之后，就开车走了。走了没2分钟，就那个给他算命那个算命先生，转过身来哈，就从他自己那个兜里头就掏出2盒药来。
0: 啊。
1: 我当时看得清清楚楚，一盒是这个瑞舒伐他汀，一盒是阿司匹林。然后呢，边看说明书边自己嘀咕：“哎呀，这问了这么长时间，差点过点儿，我得赶紧把它吃上。”
0: 这太戏剧性了啊！
1: 你看看，
0: 自己都是需要药物来续命的，
1: 啊，
0: 你说你还在那儿给别人指点迷津、指点命运？
1: 你说说，这不可笑吗？这不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啊，迷信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是自相矛盾的。
0: 嗯
1: 你只要想身体好、日子顺，其实我们相信科学，
0: 嗯。
1: 听医嘱。你看，咱还回过头来，咱们说那个电影那哪吒。不靠天，不靠命，就靠自己。
0: 对，
1: 你说咱普通人是不是更得这样
0: 更得一样
1: 啊？是
0: 了。
1: 吧？这命咱们就得自己牢牢的把握住。其实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啊，我们的疾病啊，包括我们的衰老啊，除了外在的因素以外，我们的命的长和短，我告诉你啊，取决于什么？你知道吗？取决于我们身体的血管的状态。
0: 生命的长短取决于血管的状态。
1: 哎。
0: 之前您还说呢。 不靠天命靠自己。
1: 对啊，
0: 现在又说生命的长短取决于血管的状态。

0: 不矛盾吗？
1: 你看不矛盾。
0: 但血管的状态我们没法控制啊。
1: 怎么说没法控制呢？我告诉你啊，我们人体的血管啊，我们真应该有意识的好好的照顾照顾它。
0: 嗯，
1: 实际上血管确实决定着我们人的命长和命短，因为它是我们寿命的一个基础。
0: 嗯，
1: 但是你这个血管好不好，恰恰是我们自己能够说的算的。
0: 我们自己怎么说的算？
1: 我就说白了，就像这农民种地一样，你说这个种地是不是得挖这水渠啊？
0: 嗯，灌溉嘛。
1: 这个水渠的质量，它就是我们种这块地收成的基础。
0: 嗯，
1: 但是你看，有的人比较懒散，家里这个地里头修这水渠啊，年年它都堵。
0: 嗯，
1: 你不做这个清淤和维护，那你家收成就不好。
0: 嗯，
1: 那人家年年清淤，人家就勤快，人家不放任它，不让它生锈，不让它堵死喽，人家收成就好。那你想一想，你说是不是农民自己选择的？
0: 就血管它就像水渠，
1: 哎，
0: 它得靠人们来定期的维护。
1: 对呀。
0: 但是我还是有个事儿不理解啊。
1: 你说
0: 为什么维护的一定是血管而不是心脏啊大脑啊这种更重要的或者是很重要的器官呢？
1: 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我们人的各个组织器官的衰老，包括各个组织的这个器官的寿命，它核心两个字儿叫基础。咱就拿桌子上的杯子来讲，即使这杯子里的水多干净，水温多适合，但是这杯子本身你要是裂个口的话，这水是不是早就漏掉了？
0: 肯定是啊。
1: 那这个杯子是不是基础？
0: 对呀。
1: 那好了，我们人体的血管就是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一个基础。
0: 嗯，
1: 就好比这个杯子一样。
0: 嗯，
1: 是吧？心脏啊大脑啊这些组织器官你都相当于是这个杯子里头这个水一样。我们这个杯子的好与坏决定着我们心脏大脑什么肝心脾肺肾这些器官的好与坏。
0: 嗯，
1: 那你这杯子裂了，就相当于我们的血管有这个隐患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心脏大脑肝心脾肺肾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往往我们重视它的保养了，结果却忽略了我们最基本的血管的保养。
0: 嗯，
1: 血管才是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肝心脾肺肾呢、啊、供给营养的管道。你的管道坏了，你的五脏六腑就没有营养的输送了。就像咱们说你想喝水，结果呢你家里没水停水了，你管道坏了，是吧？整个小区里修管道呢，那你就没水可喝呗。
0: 嗯，
1: 所以说我们的组织器官再重要，没有血管的支撑的话，它也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
0: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理解的是，
1: 嗯，
0: 心脏是泵血的，
1: 对，
0: 大脑是管全身的，
1: 嗯，
0: 那怎么就不如血管关键咯？
1: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0: 嗯，
1: 你见没见过有些人心电图正常，
0: 嗯，
1: 脑 CT 做完了也没毛病，
0: 嗯，
1: 但是就突然间出现脑梗，出现脑出血的，
0: 见过呀，
1: 而且
0: 还
1: 很多，是不是？
0: 对，多少人心梗、脑梗、脑出血前都在医院体检过，都挺健康的，
1: 是不是？
0: 但人就是突然发生这样的意外，
1: 头两天还体检呢，大脑啊、什么心脏啊都没问题，
0: 嗯，
1: 结果没过一个礼拜就突发心梗、脑梗了，
0: 嗯，
1: 你看。大家想过这样问题没有？
0: 但这不就是意外吗？
1: 为啥这么多的意外频频发生？我告诉你，实际上生命科学早就给我们答案了。
0: 嗯，
1: 因为你检查的都是我们这些重要的组织和器官，比如说心脏啊、大脑啊有没有毛病。
0: 嗯，
1: 但是没有一个人关注我们连接它的这个通道，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
0: 嗯，
1: 所以说你不查出来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忽视了我们心脏和大脑的基础。所以说人说倒就倒了，你看看、
0: 嗯、
1: 你以为是意外吗？其实早就不是意外了，你的病根儿藏在这个我们的血管当中呢，明白了吧？就像我们家里有这个水管子，外头看着好好的，你这个血管壁早就锈成这个马蜂窝了，
0: 里边就烂了。
1: 对，血管早就有斑块、血栓、炎性因子了，平时它在里面你是看不着的。
0: 嗯，
1: 等哪天突然间一下堵死了啊，或者是血管爆裂，或者是完全的不过血。
0: 嗯，
1: 你的心脏再好，你的大脑再好，它没有血液的供养，它瞬间就不工作了。
0: 是的，
1: 对不对？我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它没有血的供养，它就不会干活了。
0: 是的，这不就是吗？血管它像隐形杀手，平时你看不出毛病，一旦发作它就要命。
1: 没错，所以说我们经常在临床上把这个血管形容成什么呢？形容成我们人体营养的运输的大队。负责给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输送这个养分。
0: 嗯，

0: 你这个通道断了，你这货就送不到位，
1: 嗯，
0: 是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就永远饿肚子，饿肚子了他就罢工。我打个更直白的比方，心脏我们都说是发动机，
1: 嗯，
0: 大脑是操控台，但是发动机你得要烧油啊，操控台你得用电呢，这个油和电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一样，全靠我们的血管给你输送，是吧？那你天天血管里面都是泥沙，你都堵那儿了，你想一想，你的心脏慢慢的这油都过不去啊，你的大脑控制台慢慢这个电早就短路了，是不是？那你这个发动机它就不运转呗，你这个操控台它就控制不了呗，就死机了呗，那你这台老爷车它就抛锚了呗。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么一说，血管它更像是一个身居在幕后的大 boss。
0: 对，
1: 心脏啊、大脑啊，都是站在前台来打工的。
0: 对，
1: 它才深藏不露呢。
0: 对，所以说进食啊，就是我们不讨论谁更关键，
1: 嗯
0: 啊，只是说人体的血管才是我们人的寿命和疾病的最基础中的基础。
1: 嗯，
0: 就像盖楼一样，你光盯着这个楼顶的这个装饰有多漂亮，电梯有多先进。但是你想过它的基础是啥？
1: 嗯，
0: 是里面的钢筋混凝土啊，是不是？你用的钢筋有没有生锈啊，够不够号啊，你等你这楼都晃起来了，你再修地基，黄瓜菜都凉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养血管就是在养我们的寿命，
1: 嗯，
0: 保护我们的血管，定期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楼它这个地基做检测一样，把隐患掐死在摇篮当中，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才能够舒舒服服的给我们人打工，
1: 嗯，
0: 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要不怎么说呢？心脑血管病啊，它又加上血管两个字，合着呀，它的根源都是在血管。
0: 对，你看看，比如说我们说的冠心病、脑梗、脑出血，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的问题，
1: 是
0: 脑梗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血管的问题，
1: 是
0: 脑出血是
1: 血管破了的问题，
0: 血管错了的问题。
1: 嗯，
0: 这些病本质上，其实都是血管出了毛病，
1: 嗯，
0: 血管叛变了，你的大脑、你的心脏它就遭罪，
1: 嗯，
0: 所以说必须大家伙重视我们人体血管的问题，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冠心病啊、脑梗啊、脑出血啊，应该把血管放在前面，写在这个病名里，这样的话就是一目了然，是不是？
1: 知道找谁了。
0: 对，
1: 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它都是在老年人身上发生呢？
0: 容易在老年身上高发，对吧？
1: 对呀，我知道有个阿姨啊，今年差不多65岁左右吧。
0: 嗯，
1: 前段时间去按摩店按摩，就趴着嘛，按完之后呢，技师叫她就叫不起来了。
0: 哎呦，
1: 刚开始以为大姨睡着了，后来发现不对劲儿啊。
0: 嗯，
1: 赶紧叫120，到了医院。人家说脑出血，
0: 呵，
1: 坏的菜了。你说这上了年龄了，就趴着啥也没干，按个摩就脑出血了。
0: 你看看，有这样的情况吧？
1: 是呢，嗯。
0: 为啥呀？你别看你没有什么剧烈的运动，你就在那趴着，也都容易出现脑梗和脑出血的问题。为啥？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自身的血管的状态，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我经常形容我们的血管就像一个橡皮筋儿一样。
1: 嗯，
0: 我们年轻那会儿这个橡皮筋儿是新的呀，它弹性就好啊。
1: 嗯，
0: 你怎么抻拉它它都不断呢，它弹性好啊。
1: 嗯，
0: 可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血管就像是太阳晒了十几年的橡皮筋儿一样，结果怎么样？你会发现橡皮筋是不是没有弹性了？
1: 对，
0: 又硬又脆了，
1: 对，一碰它就开了，
0: 你稍微用力它就崩断了。
1: 嗯，
0: 那你说的刚才这个情况，说白了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老年人，他平时没有注重他血管的问题，他的血管老化了，再加上按摩有的时候外力呀、一刺激出大问题。
1: 但是他就趴着按个摩而已，他没有干什么重活啊。
0: 你可千万别小看趴着这个简单的动作，你比如说老年人颈椎往往随着年龄增长，我讲过它会有骨质增生吧，
1: 嗯，
0: 有韧带的钙化的问题吧，
1: 嗯，
0: 你在趴着的时候，你的脖子会被迫的向前弯曲，
1: 嗯，
0: 里面的血管也会被挤压成一种弯曲的曲度，
1: 嗯，
0: 那更关键的是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他有隐性的高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就平时很多人不量血压根本不知道我是高血压，
1: 嗯，
0: 是吧？那你在趴着的时候，你稍微有一个姿势不对了，或者一憋气了，瞬间的血压就可能从140飙到180。
1: 哎呦。

0: 哦，
1: 我们人，如果你血管壁的弹性好的话，你这个是可以调节的。
0: 哦，
1: 但是就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血压就像高压水枪一样，你血管壁承受不了了，它砰的一下就爆裂了。
0: 其实脑出血它就是血管扛不住压力了，
1: 啊，
0: 血管
1: 对，
0: 爆了。
1: 这血管壁老化了，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管这种情况叫老年性血管脆化症。
0: 嗯。
1: 我们生命科学早在3年前，在这个学术期刊上就已经发表过相关的论文，
0: 嗯，
1: 说老年性血管脆化症，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病，
0: 嗯，
1: 是什么呢？是一种正常的人类的生理变化，
0: 嗯，
1: 就是从我们人45岁以后，我们经常形容身体就像老机器一样，这个零部件儿，它更新的速度跟不上了。耗损的就越来越严重了，
0: 嗯。
1: 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看新的水管子，它内壁永远是光滑的，水流就没有什么阻力，而我们人体的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是一个道理。45岁之后，我们人体的血管就开始发生老化，
0: 嗯，
1: 我们的血管壁，我们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它就下降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血管呢，就慢慢的出现年久失修的问题，
0: 嗯，
1: 我们的血管内壁就会变得锈迹斑斑。这个时候，水流这么一冲，就容易什么出现淤堵啊，或者是破裂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血管内皮修复能力下降，
0: 嗯。
1: 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修复的速度和能力赶不上我们血管它正常的老化的速度了。
0: 嗯，
1: 那你的血管年久失修，要么就斑块堆积。要么堵上了，要么就脆化破裂漏了。你看看，
0: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的血压其实并不高，
1: 嗯，
0: 他不高血压，他也会突然出现脑出血的情况呢。
1: 我们在临床上还真就遇见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明血压不高，但是也伴随着脑出血的问题，
0: 还挺常见吧？
1: 很常见。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
1: 我刚才说了，血管壁的破裂和出血，血压的升高是一方面的问题，
0: 嗯。
1: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血管壁不停的老化，血管内壁每天都被什么呢？血流磨损的特别的薄，
0: 嗯，
1: 是吧？我告诉你，我们人的血液每天20到60秒就会循环我们全身一次，
0: 这么快啊？
1: 对，那你每次血液的流动，它都会给我们的血管内壁就像砂纸一样，它会有一种摩擦的过程，
0: 嗯。
1: 就是打磨我们的血管内壁。
0: 嗯，
1: 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年轻人，我说了，我们自身修复血管内皮的能力它很强，
0: 嗯，
1: 它就能够保证我们的血管壁足够的厚度，保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好，
0: 嗯，
1: 啊，就像橡皮筋儿一样，它能恢复它自身的这种弹性。而我们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修复我们血管内皮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0: 对。
1: 那你血管壁的胶原蛋白，它反而会增加。弹性纤维它反而会减少，
0: 嗯，
1: 结果呢，我们血管壁随着年龄的增长，就硬的像这种晒干的玉米的这个桔梗一样，
0: 嗯，
1: 啊，那你这个血液每次流动对它造成的摩擦，是不是它就除了硬之外，是不是越来越薄了？
0: 那肯定啊。
1: 所以说又硬又薄，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比如说咳嗽呀、打个哈欠呀、搬个花盆啊、弯个腰啊。比如说低头系个鞋带儿啊，你又薄又脆的血管壁，它瞬间就能够崩开。所以说，你血压不高的人，我告诉你，在我们临床上也会容易出现什么，就是脑出血的问题。这跟什么有关？我们血管壁过度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0: 嗯，所以说，就算是老年人没有高血压的毛病，只要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随便你做个什么动作，可能都会出事儿。
1: 对。
0: 明白，
1: 就你看那些血压一量120、80，是不是多正常啊？它血管一样出问题，
0: 嗯，
1: 因为血管的老化，它就是我们年龄增长之后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
0: 嗯，
1: 那就像我们家里用的铁锅一样，哪怕你不用，你放的时间长了，
0: 它也会锈，
1: 它也长锈。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每平方毫米，这个血管壁要扛住15.06的千帕的压力，
0: 嗯，
1: 相当于说半头大象踩在我们指甲盖上这个面积啊！我告诉你，这压力可特别大。
0: 哦，
1: 但年轻人，我们的血管壁够厚，弹性够足，我们修复的能力也强， 他就能够承担这么大的压力。

0: 对，就算是没高血压，他的血管也是早已经年久失修的老髓管子了，内壁已经是锈迹斑斑的了，已经变得薄了，已经变得脆了，
1: 是呢，
0: 是吧？包括直指的沉积啊，血管壁这个厚度不均匀呢、啊，弹性极度的下降啊，是不是？
1: 嗯、
0: 你再加上趴那儿按摩，脖子那么一扭，血管那么一挤压一变形，
1: 嗯，
0: 那血流的冲击瞬间就加剧，
1: 是的，
0: 就像在锈蚀的水管子上猛然间你踹一脚一样，你不爆才怪呢，
1: 嗯，
0: 这叫什么？血管的老化是基础，外界的因素是诱发。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不能总盯着诱发的因素，你得找到这个血管老化这个基础的问题进行调理。所以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告诉大家伙，不管咱们血压高不高，你都面临这种脑出血、脑梗、心梗的风险。那反过来讲，你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又有高血糖，那你这血管不就更容易出血和堵塞了吗？
1: 对呀，那更高危了。
0: 是不是？对。
1: 那您说血管结构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嗯，
1: 为什么老化之后它就变得那么危险？
0: 我们人的血管啊分为三层，像三明治一样
1: 啊，
0: 最里面那层叫血管内皮细胞，中间那层叫弹性纤维层，
1: 哦，
0: 最外面那层叫结缔组织层。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管壁的三明治这种紧实度啊，特别紧实，
1: 嗯，
0: 弹性也足。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血管壁老化之后，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我们最里层血管内皮细胞层，
1: 嗯，
0: 就被磨破了、磨损了。然后紧接着中间的弹性纤维层，就像被晒干了的这个橡皮筋一样，失去原本的弹性，
1: 嗯。
0: 最后你的结缔组织就最外层，就会脆化硬化，像那种陶瓷一样
1: 啊，
0: 一点一点的就导致我们整个三层的血管壁老化了。
1: 那要是三层一起破了，就肯定出现脑出血了。
0: 那就出血呗。不过最关键的我刚才说了，一个是我们说的内皮细胞层，再有一个中间的弹力层，
1: 嗯
0: 啊，因为内皮细胞层和弹力层啊，它就像我们房子的承重墙一样，年轻时候我们是吧能够扛住这个血流的冲击，但是老了没弹性了，这血管壁就薄得像纸一样了，而且像陶瓷一样脆了。这个时候哪怕是我们这个小血管，比如说我们这个窦纹动脉，只要血压这么一冲，就瞬间就爆裂，
1: 嗯，
0: 这就脑出血呗，我们中医上叫脑中风啊。
1: 脑中风，
0: 嗯，
1: 但是脑梗和脑出血都叫脑中风，
0: 嗯，
1: 他俩到底谁更吓人呢？
0: 你记住啊，我们中医上啊，为什么把脑梗和脑出血都称之为一个病叫脑中风呢？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医上早就知道它就是血管的问题，
1: 就是因是一个因。
0: 对，脑梗和脑出血虽然都是血管的问题，只不过一个堵一个爆，但是凶险程度两者差得特别远。
1: 嗯，
0: 打个比方，脑梗就像家里的水管子被堵死了，水过不去了，然后呢你这个脑细胞啊会渴死，
1: 嗯，
0: 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是慢慢的渴死，
1: 嗯，
0: 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及时的找一些工人呐，疏通你的管道啊，溶栓呐，取栓呐，它就是有救的，
1: 嗯。
0: 而脑出血就比较严重了，直接就是你家水管子就爆裂了，水哗哗的在外面跑，
1: 嗯，
0: 你家里的一丁点水都没有，我们脑细胞瞬间就会凋亡，你得赶紧关阀门啊，是吧，抽水啊，是吧，你这些工作稍微晚一点人就没了。
1: 哦，
0: 你看看，所以说脑出血要比脑梗更要命，
1: 就脑出血它是急性子，它发病的更快。
0: 对，我们脑梗只是逐步的堵死，
1: 嗯，它有个过程。
0: 对对对啊，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你说那个老大姐一样，
1: 按摩的阿姨，
0: 对，就趴着按摩，为什么突然间叫不醒了，
1: 嗯，
0: 那就是典型的突发性脑出血，
1: 嗯，
0: 年龄大了啊，血管脆化了，血压它也吃不了那个劲儿了，血管直接就爆裂了，然后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就算是比如说脑梗和脑出血这样的患者哈，我们抢救回来，我告诉你，偏瘫是吧，严重的后遗症往往都是脑出血的患者更加的严重。
1: 那您说除了这种主要的血管，那小血管出问题是不是它就能够轻点？
0: 可不是，毛细血管我告诉你更不能小瞧了。
1: 是吗？
0: 因为它毛细血管像头发丝儿那么细，啊，比如说我们的大血管，它的脆化、它的老化可能还能够挺一阵子，但这种毛细血管，我告诉你，脆化的速度会非常快，是吧？
1: 嗯。
0: 而且它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破裂，我们在临床上叫渗血。早期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头晕呐、啊、记忆力下降啊， 你不做那种增强 CT， 你很难发现。

0: 我们有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些堵塞或者是老化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毛细血管啊，做手术还没办法做，因为血管太细了，连显微镜下做的手术都很难操作。你除非把整个大脑的血管都换了，那也不现实啊。
1: 对，
0: 对不对？就像家里头这个整个水管子都老化了，你换那一段也没用啊，你咋修啊？
1: 对，
0: 是不是？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血管啊，不管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其实都重要。大血管一旦出问题了，我们瞬间可能要命，但是小血管可能它不要命，但是它发作的时间要比大血管早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说血管的结构，你看不管大血管小血管它都很复杂，都有三层或者两层的结构，而且血管的破裂要比堵塞更危险。
1: 嗯，
0: 堵了顶多是个瘫痪，但是爆裂了可能直接要了人的命。
1: 血管其实真的很麻烦，您说要是真像老旧小区改造还好，因为老旧小区的坏管子可以换个新的，
0: 从头到脚都换了，是吧？
1: 但血管它没法换，
0: 那怎么换呢？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啊，你要说血管没法换吧，竟是咱们现代医学啊已经发展到今天了。
1: 嗯，
0: 对于换血管这个事儿啊，还真就有一些新的发展，新的前沿技术，
1: 有科学家在研究。
0: 哎，而且现在有一些这个进展了，而且已经有的很多的方法都用在临床上了。
1: 哦，
0: 你知不知道我们全球靶向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剂已经用到临床上了？
1: 哎呦，
0: 它是一种口服试剂，专门针对哪儿的？针对我们全身的血管的。
1: 嗯，
0: 你不需要手术就可以重建我们人体的生命线，就这个血管，
1: 嗯，
0: 激活我们自身的修复血管的这种自愈的机制，实现我们血管结构的生物学的修复，尤其是针对中老年人群，非手术的、非药依赖的一种非常健康的管理我们血管的一个好的方案，
1: 可以血管再生，
0: 对，再生修复，
1: 科学都发展到这样了，
0: 对。这就是美国根据人的血管的脆化呀、老化呀这样的问题，研究出的一个叫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
1: 嗯，
0: 就通过靶向针对这个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再生的技术和这个修复的技术，不用开刀就能够重新建立起我们人体的血管的生命线，靠的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血管自愈的一种机制。
1: 嗯，
0: 从生物学层面修复我们自身的血管，这可是目前唯一啊经过这个化学靶向修饰的一种疗法。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给我们人的血管啊，它病灶的位置装了一个精准的定位器，然后呢通过我们自身释放大量的血管再生因子，让它把我们一点一点的血管全都给你更新换代了。
1: 真的可以这么神奇吗？
0: 你看看
1: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这么厉害呀。
0: 这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亚精胺。
1: 亚精胺，
0: 哎，美国科研所啊当时拿这个小白鼠做过这个实验，给80周大的小白鼠，相当于咱们人类80岁的老年人了，
1: 嗯，
0: 给这个小白鼠啊就是每天喂食这个叫含有靶向血管修复再生的口服剂，就是含有这个亚精胺的这个试剂嘛，
1: 嗯，
0: 天天给它喝，
1: 天天喝怎么样？
0: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原本干瘪的像枯树枝的那样的血管一点弹性都没有了，在镜下会发现居然说密密麻麻的长出了新的弹性极好的血管出来，血流量也恢复的跟年轻的小鼠没什么两样了。
1: 真的，
0: 你看看
1: 这亚精胺什么来头这么神奇。
0: 说到亚精胺呢，我告诉你它并不是什么一个新鲜的物质，这个亚精胺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与生俱来的就有，是我们身体当中一直存在的一种物质。这个物质呢是专门对于我们人体的血管抗衰的，被称之为叫抗衰因子，是针对血管的抗衰因子。而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人为啥一过45岁之后血管的老化的速度会加剧呢？实际上美国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就是因为45岁之后，实际上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这个亚精胺血管抗衰因子这种分泌的水平就跟这个过山车似的断崖似的往下掉。
1: 嗯，
0: 就是一过45岁亚精胺这种因子它就不分泌了，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我们的纤维细胞、我们的这个血管的结缔组织没有这个亚精胺的刺激，它就相当于像齿轮叫不了油一样， 它就转不起来了。
1: 哦，
0: 啊，我们的血管就慢慢变得又脆又老又干又。

0: 别，它就不能够修复，不能够再生了。
1: 哦，那要是给人类补充这样的东西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让血管逆生长了？
0: 可不是吗？就是从这个角度研发的亚精胺嘛。
1: 嗯，
0: 它不仅能够使得我们身体当中一些大血管再生、更新、修复，形成侧支循环，就连刚才你提到那个毛细血管的再生问题，
1: 嗯，
0: 亚精胺这种物质的这个浓度提高了之后，都能够有效的解决。
1: 嗯，
0: 而且让我们的血管再生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管当中存在的那些年头天长日久的那种脂质和钙化。
1: 嗯。
0: 一般坚持这个补充两年左右，再看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血管，不开刀不手术，血管就可能焕然一新了。
1: 嗯，
0: 恢复年轻时候的那种血管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关键啊，它跟这个常规的降脂的方法、降压的方法、溶栓的方法一点都不冲突。
1: 嗯，
0: 两者搭配好了，能够让我们调理这个身体血管疾病的治疗的时间缩短20%到50%。
1: 这个时间的缩短，它可真的是太重要了。
0: 对呀、啊，
1: 对于咱们现在的常规治疗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
0: 太对了，而且就是你想一想，人活着谁能逃得脱这个年龄的增长吧？
1: 那自然规律。
0: 所以说，血管你早早晚晚会出现问题。
1: 嗯，
0: 那血管出现问题了，你知道咱们现在临床上有多难吗？
1: 嗯。
0: 咱先说轻的，表面没事儿，心里永远惦记着我今天会不会梗了，明天会不会出血呀、啊？心里头总有这把刀悬着。
1: 你肯定啊，
0: 对吧？很多人认为我没到手术那一步都属于幸运的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就像刚才讲的，哪怕是我们体检没发现血管当中有斑块，没发现有堵的，你同样只要年龄增长，你的弹性都会进一步的下降。
1: 嗯。
0: 往往我们在临床上，比如说看到有这种小的斑块了，血管弹性不足了，我们当大夫的以前啊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只能说先观察，定期复查。但是你知道吗？观察这两个字儿，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哎呀，那就是指不定怎么回事儿呢。
0: 就是我们当医生的也是束手无策的。
1: 对。
0: 那患者更是整天活在恐惧当中了，早上刷个牙一用力，是不是担心会脑出血？
1: 嗯。
0: 拎袋大米爬楼。害怕这个血管会不会爆，整天提心吊胆的。
1: 肯定是啊，我就认识个大姐嘛，她就被查出来说颈动脉有斑块，从那儿之后开始啊，她打个喷嚏就得扶着墙，扶着脖子、
0: 嗯、是不
1: 就怕一使劲儿斑块掉下来堵血管上。
0: 可不吗？
1: 你想保护血管她没有招啊。
0: 嗯，
1: 运动怕累着血管，连睡觉姿势她都是百度了好多遍，就感觉他现在啊都快有焦虑症了。
0: 其实我们以前这个临床工作者对于人的血管的老化，我们也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对吧？眼睁睁着看着我们的血管老化，无能为力。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这个房子这墙皮一点点脱落一样、
1: 嗯、
0: 明知道早晚会漏雨，那你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1: 嗯
0: 啊，比那种急性病更折磨人。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你明明咱们说能跑能跳的，结果你天天担心自己啊身上有这定时炸弹，而你找到这个医生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医生还没有办法，你说多遭罪。
1: 他是很折磨人的，
0: 对，
1: 会折磨你的思想，让你更焦虑，你很可怕，在恐惧当中。
0: 对，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发生过一次脑出血了，那你脑出血一旦发作，那就是个生死局。
1: 嗯，
0: 开颅抢救手术少说几十万。
1: 嗯，
0: 多少家庭被一场手术掏空了家底儿。
1: 嗯，
0: 最后命算是抢回来了，结果瘫痪在床，吃饭要人喂，说话不清楚，落下一身的后遗症。
1: 对，
0: 那这些伤害我跟你说啊，我们一辈子都补不回来。
1: 对，
0: 遭罪不说，全家的生活都被拖累。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而我们当医生的还真就没办法解决血管老化的问题。
1: 嗯，
0: 早知道哈，就目前我们血管已经能够有这种通过补充亚精胺的方式能够提前的保养了，那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不会面临我们脑出血和脑梗的问题了。
1: 对呢，那您刚刚说的美国这个口服的制剂，它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0: 前阵子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公布了一项11年的临床数据。
1: 怎么显示啊？
0: 64000名的平均年龄68岁的志愿者，就坚持补充亚精胺。2年之后
1: 啊，
0: 颈动脉内膜的厚度平均减少了0.12，就是脂质体斑块就消失了
1: 哟，
0: 就意味着这个斑块实打实的就没了，
1: 缩
0: 小了。缩
1: 小了。
0: 对，血管壁的僵硬度下降了23%。
1: 嗯，
0: 相当于是我们血管的年龄逆生长了18.6%。

0: 五岁。
1: 年轻了，韧性更好了。
0: 你看我说了，人的寿命取决于血管的寿命。
1: 嗯。
0: 啊，血管逆龄18.6岁，我们是不是年轻了18.6岁？
1: 对呀。
0: 而且最震撼的是啥？脑血流的检测。
1: 啊。
0: 脑血流的检测，原本像小溪一样缓慢的流动的血流。
1: 嗯。
0: 通过2年的亚精胺的补充之后，居然恢复到像年轻那时候小河哗哗的流动那种状态了。
1: 嗯，
0: 就连最难修复的这种毛细血管都已经通开了，
1: 多好啊！
0: 你看，美国前一任的那个外交官，
1: 嗯，
0: 72岁的时候，脑动脉血管硬化和脆化已经相当严重了。
1: 嗯，
0: 他的临床医生给他检测，他的报告显示72岁，他的血管像90岁的人。
1: 嗯
0: 啊，有一天不是突然间脑部这个血管发生脑出血了吗？按常理来讲啊，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没办法，只能靠甘露醇脱水，
1: 嗯，
0: 等这个血管慢慢的靠我们自身来吸收。可是70多岁的人呢，脑组织的损伤，我告诉你那是不可逆的了。
1: 对，
0: 就算抢救回来，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的。
1: 关键那太突然了。
0: 对呀、啊，
1: 那这么大的一个高官。不能放任不管不救他，让他一
0: 那当然，人家是外交官嘛、
1: 嗯，
0: 子女也是这个美国的议员嘛。然后呢，就是用上了最先进的美国的科研技术，
1: 黑科技。
0: 对，当时正好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医学院有一个秘密的项目，
1: 嗯，
0: 专门研究这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的这个单位，
1: 嗯，
0: 当时就合计给这老头用上吧，给这个外交官试一试吧，因为没别的办法了嘛，
1: 嗯，
0: 然后家人也觉得同意尝试一下。有钱的东西咱就尝试呗，
1: 对呀，
0: 反正已经这样了。结果你知道吗，就给他治疗了半年的时间，老爷子听到人说话，手居然说能动弹了，
1: 有反应，
0: 有反应了。然后这个时候在一做检查的时候，脑部的血流量从原来的10%已经飙升到50%了。
1: 嗯，
0: 核磁共振啊，能看到新鲜的毛细血管像毛绒团一样一点一点的冒头了。
1: 这很好啊，这
0: 才
1: 半年。
0: 对呀、
1: 啊、那就看到了希望啊，这是。
0: 然后又给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
1: 哦，
0: 老爷子这个大脑的血流量从50%恢复到了80%，
1: 嗯，
0: 但是老爷子苏醒了以后，这个说话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嗯，
0: 啊，你别看70多岁的外表，大脑的功能，我告诉你，当时只有3-4岁小孩的状态。
1: 哎呦，那不是已经建好了吗？为什么还这么弱呢？
0: 需要时间啊，因为脑部的血管的更新换代啊。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1: 嗯，
0: 相当于重新开发了新的脑区一样，
1: 哦，
0: 而且人家用完这个靶向的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剂的时候，1年半之后就能够下地了，到现在用了3年的时间，基本上跟他之前当外交官的时候正常了，
1: 那可很好，
0: 一个作息了，生活能自理了，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就这样一个最新的科技，人掌握在人手里头，就能够说像哪吒一样，我命由我不由天，对不对？
1: 这要是我们普通人也能用得上，那命也就能够靠自己掌握住
0: 了。当然了，是吧？你像什么很多脑出血的患者，有偏瘫的患者，后遗症的患者，没有他那么严重吧？
1: 嗯，
0: 用上肯定效果比他强，因为你没有他那么重嘛。
1: 你说要是真按照我们现在老百姓普通生活来讲啊，实际上要是真到了植物人脑出血的状态，一般家里那都不能抢救了。
0: 是，所以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嗯，
0: 我们普通老百姓更得靠自己硬挺点了。是吧，你这个命就得靠咱自己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
1: 嗯，
0: 血管的命有多长，人就能够活多长。
1: 嗯，
0: 那现在有了被译为是靶向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制剂，其实不管是我们血管有多脆，大血管还是小血管，你出血堵了，还是说包含我们脑出血呀、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这款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我告诉你，专门是针对我们血管的修复和再生的，
1: 嗯，
0: 就能够帮助咱们解决的后顾之忧，也能够助力咱们恢复大脑的损伤和肢体的运动、语言的认知啊、视觉功能等等等等。
1: 对呀、啊，你换句话说，但凡心脑血管病，起因是血管老化脆的问题、窄的问题、堵的问题，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它都能管用。
0: 对，
1: 而且呢，它是跳出了以往说。堵了你的溶栓，窄了你下囊球支架，
0: 对，
1: 这种狭隘的局部的处理的方式，
0: 没错，
1: 相当于是另起炉灶再出发了，
0: 没错。所以为什么这款口服制剂出来之后，它属于无需手术非常久药物依赖的呢？
1: 嗯，
0: 就是能够重新建立起我们人体的血管网络来。
1: 嗯
0: 啊，这是相关期刊对他最大的评价了。
1: 是呢，真的是得睁开眼睛看世界。实际上我们要是能够用上，也能够控制病情，逆转心脑血管疾病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今天梁老师给我们另开了眼界，我们也是把希望寄予梁老师您的身上了。
0: 这个你放心啊，但凡我们能够联系上，我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伙联系的，好不好、
1: 是的，相信老师，感谢老师啊。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有问题想咨询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 400-6064-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嗯，
4: 我是深圳的老周啊。
0: 哦，
4: 以前呢，我就是买过你节目里边讲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啊，
4: 这眼看就快吃完了，你这啥时候还能有货？想再买点。
0: 你说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就是我们这是口头上这么叫的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它是号称全球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那这是它的这个全称。啊，
4: 嗯嗯，
0: 为啥它有这么高的称谓呢？啊，就说白了，它能够针对我们血管来进行一个修复，一个大换新，就什么意思？你不用开刀，也不用常年的吃药，它就针对修复我们血管和再生血管的，就慢慢把我们血管的问题，它就给你解决了，明白吧？
4: 嗯，对对对，是。哎呀，这个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点我可是太有体会了。
0: 嗯。
4: 不瞒你说，我在没用之前呢，我天天就是脑袋晕乎乎的
0: 啊，
4: 就跟踩棉花上似的
0: 啊，
4: 后脑勺呢还发沉
0: 啊，
4: 我去医院一查呢，说是颈动脉瓣块左边堵了60%
0: 啊，
4: 右边堵了80%
0: 啊，
4: 最要命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大夫都不让我翻身
0: 啊，
4: 这个一翻身呢就头疼头晕还发麻。心脏他就跳得突突突的
0: 啊，这大夫不让你翻身，然后还没给你做手术是吧？
4: 对，
0: 那大概率是因为你这个斑块啊固定性的居多，一般来讲啊，如果游走性的斑块要是多的话，那就更麻烦了，你这大夫都会给你开刀做手术了啊。
4: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我这个情况确实是这样，左边就是游走性的，右边说是固定性的。
0: 嗯。
4: 可当时这个血压高的厉害呀，控制不住我的，没法手术，只能是回家干等着复查。
0: 嗯，
4: 你说这日子这个能不煎熬吗？这
0: 是，就是你是不是老担心啊，我这斑块掉下来了，然后把血管堵了，结果脑梗心梗，怕出现这个问题是不？
4: 对对，可不是嘛，特别怕。
0: 嗯，
4: 别人睡觉都能翻来覆去的伸个懒腰啥的，
0: 嗯，
4: 我这个压根都不敢动，躺着都得直直的。哎呀，翻身都得慢慢的蹭，
0: 嗯，
4: 翻个身呢都觉得这个脑袋疼，还堵得慌，
0: 嗯，
4: 甚至有时候嘴馋了，这个吃块肥肉啥的都犯嘀咕，害怕说这个斑块又长大了，
0: 啊，
4: 天天就这样胡思乱想，提心吊胆，整个人呢都快疯掉了这。
0: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心态可不行，你要知道啊，你心态好，你病就好一半了。你说你多焦虑啊，
4: 哦，
0: 你老这么焦虑。你没等你病好了，你自己先给自己吓出毛病来了啊！
4: 是的，是的，
0: 啊，
4: 所以我才说多亏了您推荐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嗯，
4: 在深圳看的你的节目，
0: 嗯，
4: 说这个东西不用手术就能消除斑块。
0: 嗯。

0: 我立马就买了，结果呢家里人还全反对
1: 啊，
0: 他说是你老老实实的等这个手术得了，那玩意儿就是买它干嘛呢，尽是乱花钱。
1: 嗯，
0: 我差点就跟他们吵起来了。
1: 嗯，
0: 你看我这个退休金呢一个月10000多、
1: 哎、
0: 自己这个花钱还能让他们管着我这也不让他们出钱嘛。
1: 嗯，
0: 最后这个儿子拧不过我才让我买的。
1: 哎呦，你看看，因为这点事儿还跟这个孩子还吵了起来了啊。
0: 对对、嗯、幸亏我这是坚持来。你猜怎么着？
1: 啊，
0: 我这吃了3个月的时候，我去复查，左边这个斑块降到了50%，右边降到70%了。
1: 挺好啊，嗯。
0: 游走现在斑块也没剩多少了，血栓也小了的。
1: 嗯。
0: 当时这个大夫看了都说，他说老周啊，你回去接着好好吃药，按时复查。
1: 嗯。
0: 我当时我就跟大夫说。我说你开的药我吃了3个月压根没用，
1: 呵，
0: 我吃的是这个全球购上买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是美国新出的，我把这东西拿给大夫看来，他说这东西让我接着用的、
1: 哎、嗯，
0: 后来就是又吃了半年，你猜这怎么着，
1: 就是能翻身了呗，脑袋也不疼了呗，是不，
0: 那可不只是说能翻身
1: 啊、
0: 嗯、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大夫说这个斑块就剩20%了，
1: 呵，
0: 游走性的直接都没了，
1: 哎呦，
0: 这个颈动脉以前呢就是钙化的劲儿啊，
1: 嗯，
0: 现在这个血流的还是顺畅的，
1: 嗯，
0: 我真感觉到这个血管它真的就跟再生了似的，嗯，你看简直太神奇了，
1: 嗯，
0: 我现在找你一个是想接着这个巩固巩固，
1: 嗯，
0: 二个我是怕咱们这个节目下次你指不定啥时候才能有，
1: 嗯
0: 嗯，怎么着我也得腾个几年的量，
1: 哎呦，
0: 省得以后再复发，还有啊就是。我老伴儿他之前也是查出有冠心病，
1: 嗯，
0: 还有这个冠脉狭窄，
1: 嗯，
0: 现在吃的这药啊，这个晚上他也不憋得慌了，
1: 嗯，
0: 我俩打算说一起吃，不做手术少遭罪，多花点钱也值啊，
1: 那
0: 反正就是咱们也不差点钱。
1: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就叫靶向再生修复的好处。
0: 嗯，
1: 你看，
0: 对，
1: 咱们这个产品啊，它是靶向制剂。哪儿的血管老化了、狭窄了、堵塞了、粗糙了，它就精准的修复哪儿，短期修复局部，长期使用了，慢慢的相当于把我们全身血管慢慢的整个给你修复一遍，是不是？但咱有一说一啊，这东西啊太前沿了，咱们全球购啊就是能够合作啊，给大家伙弄到这个量啊特别少。
0: 对，
1: 你能用上啊，我告诉你还能吃这么久，我告诉你都算幸运的了啊。
0: 对呀，老师，
1: 嗯，
0: 那个你说的很对，今天你这一开播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就害怕抢不着。
1: 嗯，
0: 本来上次你看就抢的少，后来我儿子都托人去美国买了。嗯，人家说这是给这个白宫看病的医院的特工的保密配方，压根就不卖给咱们普通人了。
1: 嗯，
0: 想买也行，1800美金一瓶。
1: 嗯，
0: 那个再加上这个机票钱，这20000多，你说人家还限制了一人只能带一瓶，
1: 嗯，
0: 你说这不是坑人吗？我可不如在你这多囤着这个，既省钱又省心的这。
1: 你这样吧，都是老听众了，你就留意节目吧，留意节目
0: 的
1: 通知。
0: 好
1: 的，
0: 好的
1: 啊。如果到货了，我会提前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好嘞，
1: 嗯，
0: 好嘞，
1: 好，
0: 那么就先这样，我先不耽误你时间了，将来
1: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

0: 入详细的解答。
1: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3: 梁教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呀，跟你通电话十分高兴啊。
2: 哎呀，高兴啊。好
3: 高兴啊。
2: 啊，
3: 今天那个我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是那个就80我就来了11天例假。哎呀，全是雪块啊。
2: 哦。
3: 湿湿闹闹就像蜘蛛网似的。
2: 哦。
3: 完事呢雪不多，就是那些湿湿闹闹的雪块。
2: 嗯。
3: 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两个像球状那么大。
2: 我知道。
3: 就是玻璃球。
2: 嗯嗯嗯。
3: 咱们能知道玻璃球。
2: 啊，小雪块
3: 球状那么大比较硬。
2: 嗯。
3: 完了从那个12天以后就那个没有了，一直到14天吧就彻底的没有了。然后这不是我考察了2-3个月了吗，
2: 嗯，
3: 也一直没来挺好。但是我觉得身体各方面也没什么变化，
2: 嗯，
3: 反正当时吧我去做那个彩超去了，
2: 嗯，
3: 上那个北部那个医院去看去了，
2: 嗯，
3: 做彩超的那个他主要是这么说的，我给你念一下。
2: 嗯，
3: 子宫那个位置还行，子宫前庭位包膜光滑，
2: 嗯，
3: 大小约3.0×3.5，
2: 嗯，
3: 完事乘上2.7cm，
2: 嗯，
3: 4厘米哈，
2: 嗯，
3: 内膜增厚约0.7
2: 了吧，是吧
3: ？cm，
2: 嗯，
3: 回声不均匀，
2: 对。
3: 内建多个暗区，
2: 哦，
3: 彩色显示，其尚未见明显血流信号。
2: 嗯，
3: 由宫壁食指回声均匀。
2: 嗯，
3: 宫区未见脏位性病变。
2: 嗯，好。
3: 左侧卵巢大小约1.6×0.7 cm。
2: 嗯，好。
3: 右侧卵巢大小约1.9×0.8 cm。
2: 嗯，
3: 他的结论是，那个子宫内膜增厚，
2: 对，
3: 建议进一步检查，
2: 对，
3: 完叫我住院刮宫
2: 啊，让你刮宫是吧？
3: 我就这个，就是想请教一下梁教授。
2: 好了，
3: 我有，就是说他能发展的怎么着？没听说这个事儿。
2: 你这样啊，老年人的这个突然间的这种出血呀，就是几种原因，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子宫内膜增厚了，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有没有息肉啊？
3: 没有。
2: 那你没有息肉没有肌瘤这种情况你就放心吧，你就是子宫内膜增生所导致的啊。子宫内膜增生如果在临床上肯定会给你刮宫，但是咱们这么大岁数了用不用，我告诉你不用。为啥？因为你就那一次出血，以后没有过出血，是不是？
3: 对。
2: 好了。
3: 一直挺干净。
2: 对。然后为啥子宫内膜会增生呢？是因为我们当时身体当中的雌激素可能有波动。你回忆回忆，当时你头出血那一个月，你吃过什么药没有？吃过什么雌激素的一些产品没有？
3: 梁教授，我不瞒你说。
2: 啊。
3: 我自己吧感觉到我所以能这样，所以那么多，所以能排出来，那个就是各种药啊这那的。哎呀，我这些年我没断整。
2: 所以说老太太你听我说，当时的那个子宫内膜增生最后导致出血，就是你当时可能吃了不知道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药什么东西，吃完了以后导致你身体当中激素水平紊乱了，然后出现的增生，明白了吧？
3: 嗯。
2: 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啊，如果你好信儿的话到医院空腹做一个激素水平的检查就行了。
3: 嗯。
2: 如果激素水平没有太大的波动你就不用管它了。如果说你身体当中激素水平比如说过高或者是过低，在医院给你用一点，比如说你低了给你补点雌激素，如果你高了给你降下来就可以了，就不要再瞎想别的事儿了啊。我这么说完放心了吧？
3: 放心了。哎呀，我就是要你的权威给我指点指点的，这样的话我才放心。
2: 好了
3: 谢谢你了。
2: 好嘞，再见啊。好嘞。
1: 感谢梁老师。

0: 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1: 你今天听了吗？
2: 听什么？
1: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2: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1: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2: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3: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You are listening to China Health Global Purchase. This column has been broadcast worldwide for more than 10 years, and it has been broadcast in China for more than 4 years.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全球开播十年以上，中国开播至今四年有余。
2: 在这里，你可以了解到国际上主流的健康趋势。在这里，你可以得到更加权威前沿的一手健康资讯。
1: International 国际化视野，由全球300多名顶级医疗专家倾力支持，先人一步掌握一手医疗资讯。
2: Professional 专业，由归国医生梁健主持中国全球购一应事宜，具有丰富临床科研经验。
1: Top notch 顶级品质，由全球购栏目团队在世界范围内找寻顶级品质的健康产品，以零距离、零差价的方式开启康复新希望，
2: 让每一位老年人拥抱更加健康的体魄，让每一位老年人享受更加高品质的晚年生活，让每一位老年人体验更加专业的健康服务。
1: 健康全球购，用事实说话，聚焦老年人健康难题，提供康复新方向。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4: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呀，静时啊，这个昨天晚上你发那个朋友圈啊，我看了你发那个小视频，可太逗了。
3: 你看了？
4: 对，我一眼就看出来了。你跟你儿子对话吗？你看你用的是那个申公豹那个特效是吧？呵，你家那小子啊，用那个哪吒那个特效对吧？呵，那个扮相啊，再加上那个你儿那个表情啊，活脱脱的像从这个电影里走出来一样。
3: 人家是纯纯的影迷。
4: 是吗？
3: 我儿子从哪吒第一部开始上映就开始迷上了。
4: 哦。
3: 别的小孩吧可能都是图个新鲜。他倒好，真把哪吒当成偶像了。
4: 是吗？
3: 天天跟我念叨，我命由我不由天。书包啊，水杯啊，全都是哪吒的周边。
4: 是吗？
3: 嗯、
4: 哎呦。
3: 偶像。
4: 偶像追星了呗。
3: 嗯。
4: 我告诉你啊，你儿子追这个哪吒这个星啊，比追那些什么什么唱歌的明星
3: 艺人要强多了，
4: 要强多了，
3: 嗯，
4: 是吧？但是咱说实话，哪吒这个片儿啊，这个电影啊，确实拍。

0: 来得好。
1: 嗯，
0: 而且他说的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对，
0: 是吧？现在在国外特别火，
1: 嗯，
0: 喊的人是热血沸腾的，
1: 很热血，是不是？
0: 多正能量，
1: 对，很有朝气，
0: 对吧？就是人的这个人生啊，谁说的算？就是咱自己说的算。你看，
1: 但是
0: 多有道
1: 你
0: 理。
1: 说这个经典的台词儿“我命由我不由天
0: ”，
1: 我们的命真的能够把握在自己的手里吗？
0: 嗯。
1: 你看啊，我们身边的不少人总会觉得一切都是老天安排好的，
0: 哎呦，
1: 遇个事儿呢也会想去找个师傅给瞅瞅、算算。
0: 有这样的，我觉得啊，就是凡是说这个话的，说的，哎，我这个命啊，老天安排好的，都是不自信的人。
1: 嗯，
0: 甚至你说的，有的人去找什么看事儿的这个先生帮着算命，
1: 嗯，
0: 你可千万别信那些啊，什么命运也好，生命也罢，我告诉你。记住了，全都是咱们自己挣出来的。
1: 嗯，都是自己把握出来，
0: 哎，
1: 争取到的。
0: 你看看现在，你看很多年轻人，啊，没事儿算算什么财运
1: 啊，
0: 算算姻缘。我告诉你，这也就罢了。你知道很多老年人还专门找人算什么吗？
1: 算什么？
0: 说自己寿命有多长，
1: 哎呦，
0: 能活多久？
1: 那我觉得这个就不要算了吧。
0: 太荒唐了吧？
1: 嗯。
0: 你有那闲工夫，你不如自己多运动运动，定期的体个检。注意点身体，
1: 对呀，
0: 是吧？这来多实在，
1: 注重保养才是重点。
0: 嗯，
1: 有的时候真是觉得啊，可能算命就是一个图个心理安慰吧。
0: 嗯，
1: 不管怎么样，我们还是应该相信科学，相信自己。
0: 对，你还别说，我告诉你啊，就你提到这个算命这个事儿啊，就前几天我就撞见一件特别离谱的事儿。
1: 怎么呢？
0: 有天早上我起得比较早啊，我5点多基本上就要到那小区里这个溜达溜达，
1: 嗯，
0: 是吧？
1: 晨练。
0: 对。我就看见一个啊，就是我们小区一个开宝马的一个大哥，
1: 嗯，
0: 然后呢，在我们小区那个门口，拉着一个算命先生在那问个不停。
1: 那为什么呀？
0: 我也就是好奇啊，我就凑过去一听，我才知道原来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开宝马的这个大哥呀，他这个媳妇儿啊，脑出血，在医院刚抢救过来，人呢还在这个医院的 ICU 病房里躺着呢。
1: 嗯。
0: 结果呢，这个开宝马的这大哥呢，他着急呀，他倒好哈，不盯着治疗，非跑到这个算命的这地摊上，让人给他算算，他媳妇儿还能活多久，怎么给这个他媳妇儿续命？你说说。
1: 哎呦，这是病急乱投医了。
0: 嗯，
1: 那媳妇儿这样，她肯定她是着急上
0: 是，
1: 火。
0: 嗯。
1: 但是你有这时间找算命先生，还不多去找找医生，多陪陪媳妇儿呢？
0: 可不吗？然后呢，更可笑的还在后头。当时这大哥问完了之后，就开车走了，走了没2分钟，就那个给他算命那个算命先生，转过身来哈，就从他自己那个兜里头就掏出2盒药来。
1: 啊！
0: 我当时看得清清楚楚，一盒是这个瑞舒伐他汀，一盒是阿司匹林，然后呢，边看说明书边自己嘀咕，哎呀，就问了这么长时间，差点过点儿。我得赶紧把它吃上，
1: 这太戏剧性了啊！
0: 你看，
1: 自己都是需要药物来续命的，
0: 啊，
1: 你说你还在那儿给别人指点迷津、指点命运，
0: 你说这不可笑吗？这不是，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记住啊，迷信这个东西啊，它一定是自相矛盾的。
1: 嗯，
0: 你只要想身体好、日子顺，其实我们相信科学，
1: 嗯，
0: 听医嘱，你看。咱还回过头来，咱们说那个电影那哪吒，
1: 嗯，
0: 不靠天，不靠命，就靠自己。
1: 对，
0: 你说咱普通人是不是更得这样？
1: 更得一样了。
0: 是吧？这命咱们就得自己牢牢的把握住。其实从咱们生命科学的角度来看啊，我们的疾病啊，包括我们的衰老啊，除了外在的因素以外，我们的命的长和短，我告诉你啊，取决于什么，你知道吗？取决于我们身体的血管的状态。
1: 生命的长短取决于血管的状态。
0: 哎，
1: 之前您还说呢，不靠天命，靠自己。
0: 对呀，
1: 现在又说生命的长短取决于血管的状态，
0: 对呀，
1: 不矛盾吗？
0: 你看不矛盾。
1: 但血管的状态我们没法控制啊。
0: 怎么说没法控制呢？我告诉你啊，我们人体的血管啊，我们真应该有意识的好好的照顾照顾它。
1: 嗯，
0: 实际上血管确实决定着我们人的命长和命短，因为它是我们寿命的一个基础。
1: 嗯，
0: 但是你这个血管好不好，恰恰是我们自己能够说的算的。
1: 我们自己怎么说的算？
0: 我就说吧，

0: 来了，就像这农民种地一样。你说这个种地是不是得挖这水渠啊？
1: 嗯，灌溉嘛。
0: 这个水渠的质量，它就是我们种这块地收成的基础。
1: 嗯，
0: 但是你看，有的人比较懒散，家里这个地里头修这水渠啊，年年它都堵。
1: 嗯，
0: 你不做这个清淤和维护，那你家收成就不好。
1: 嗯，
0: 那人家年年清淤，人家就勤快，人家不放任它，不让它生锈，不让它堵死喽，人家收成就好。那你想一想，你说是不是农民自己选择的？
1: 就血管，它就像水渠，
0: 哎，
1: 它得靠人们来定期的维护。
0: 对呀，
1: 但是我还是有个事儿不理解
0: 你
1: 啊，
0: 说。
1: 为什么维护的一定是血管，而不是心脏啊、大脑啊这种更重要的或者是很重要的器官呢？
0: 生命科学研究发现啊，我们人的各个组织器官的衰老，包括各个组织的这个器官的寿命，它核心两个字儿叫基础。咱就拿桌子上的杯子来讲，即使这杯子里的水多干净，水温多适合，但是这杯子本身你要是裂个口的话，这水是不是早就漏掉了？
1: 肯定是啊，
0: 那这个杯子是不是基础？
1: 对呀，
0: 那好了，我们人体的血管就是我们所有组织器官的一个基础，
1: 嗯，
0: 就好比这个杯子一样，是
1: 嗯，
0: 吧？心脏啊、大脑啊这些组织器官，你都相当于是这个杯子里头这个水一样。我们这个杯子的好与坏，决定着我们心脏、大脑、什么肝、心、脾、肺、肾这些器官的好与坏。
1: 嗯。
0: 那你这杯子裂了，就相当于我们的血管有这个隐患了，是不是？
1: 嗯，
0: 所以说，很多人说：“哎呀，心脏、大脑、肝、心、脾、肺、肾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了！”往往我们重视它的保养了，结果却忽略了我们最基本的血管的保养。血管才是我们心脏啊、大脑啊、肝、心、脾、肺、肾呐、供给营养的管道。你的管道坏了，你的五脏六腑就没有营养的输送了。就像咱们说，你想喝水，结果呢，你家里没水，停水了。你
1: 没有
0: 管
1: 水
0: 道
1: 喝。
0: 坏了，是吧？整个小区里修管道呢，那你就没水可喝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的组织器官再重要，没有血管的支撑的话，它也根本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
1: 但是我还是有点不理解的是，心脏是泵血的，
0: 对，
1: 大脑是管全身的，那怎么就不如血管关键喽？
0: 我给你举个例子啊，
1: 嗯，
0: 你见没见过有些人心电图正常，脑 CT 做完了也没毛病？
1: 嗯，嗯。
0: 但是就突然间出现脑梗，出现脑出血的，
1: 见过呀，
0: 他
1: 而且
0: 很
1: 还
0: 多
1: 很
0: 吧？
1: 多。
0: 是不是？
1: 对，多少人心梗、脑梗、脑出血前都在医院体检过，都挺健康
0: 是
1: 的，
0: 不是？
1: 但人就是突然发生这样的意
0: 头
1: 外。
0: 两天还体检呢，大脑啊、什么心脏啊都没问题，
1: 嗯，
0: 结果没过一个礼拜就突发心梗、脑梗了。
1: 嗯，
0: 你看，大家想过这样问题没有？
1: 但这不就是意外吗？
0: 为啥这么多的意外频频发生？我告诉你，实际上生命科学早就给我们答案了。
1: 嗯。
0: 因为你检查的都是我们这些重要的组织和器官，比如说心脏啊、大脑啊，有没有毛病？
1: 嗯，
0: 但是没有一个人关注我们连接它的这个通道，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
1: 嗯，
0: 所以说你不查出来这个血管有没有问题的话，你就忽视了我们心脏和大脑的基础。所以说人说倒就倒了。你看看，你以为是意外吗？其实早就不是意外了，你的病根儿藏在这个我们的血管当中呢。明白了吧？就像我们家里有这个水管子，外头看着好好的，你这个血管壁早就锈成这个马蜂窝了。
1: 里边都烂了。
0: 对，血管早就有斑块、血栓、炎性因子了。平时它在里面你是看不着的，
1: 嗯，
0: 等哪天突然间一下堵死了啊，或者是血管爆裂，或者是完全的不过血，
1: 嗯，
0: 你的心脏再好，你的大脑再好，它没有血液的供养，它瞬间就不工作了，
1: 是的，
0: 对不对？我们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它没有血的供养，它就不会干活了。
1: 是的，这不就是吗？血管它像隐形杀手。平时你看不出毛病，一旦发作它就要命。
0: 没错，所以说我们经常在临床上把这个血管形容成什么呢？形容成我们人体营养的运输的大队，负责给我们全身的组织器官输送这个养分。
1: 嗯，
0: 那你这个通道断了，你这货就送不到位，
1: 嗯。
0: 是吧？我们的组织器官就永远饿肚子，饿肚子了它就罢工。我打个更直白的比方，心脏我们都说是发动机。
1: 嗯，
0: 大脑是操控台，但是发动机你得要烧油啊，操控台你得用电呢。这个油和电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营养物质一样，
1: 嗯，
0: 全靠我们的血管给你输送，是吧？那你天天血管里面都是泥沙，你都堵那儿了， 你想一想，你的心脏。

0: 慢慢的这油都过不去啊，你的大脑控制台慢慢这个电早就短路了，是不是啊？那你这个发动机它就不运转呗，你这个操控台它就控制不了呗，就死机了呗，那你这台老爷车它就抛锚了呗。
1: 对，
0: 对不对？
1: 这么一说，血管它更像是一个身居在幕后的大 boss。
0: 对，
1: 心脏啊、大脑啊，都是站在前台来打工的。
0: 对，
1: 它才深藏不露呢。
0: 对，所以说进食啊，就是我们不讨论谁更关键，
1: 嗯
0: 啊，只是说人体的血管才是我们人的寿命和疾病的最基础中的基础。
1: 嗯，
0: 就像盖楼一样，你光盯着这个楼顶的这个装饰有多漂亮，电梯有多先进。但是你想过它的基础是啥？
1: 嗯，
0: 是里面的钢筋混凝土啊，是不是？你用的钢筋有没有生锈啊，够不够号啊，你等你这楼都晃起来了，你再修地基，黄瓜菜都凉了。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养血管就是在养我们的寿命。
1: 嗯，
0: 保护我们的血管，定期就相当于给我们这个楼它这个地基做检测一样，把隐患掐死在摇篮当中，我们的心脏、我们的大脑才能够舒舒服服的给我们人打工，
1: 嗯，
0: 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1: 明白了。
0: 嗯，
1: 要不怎么说呢？心脑血管病啊，它又加上"血管"两个字，合着呀，它的根源都是在血管。
0: 对，你看看，比如说我们说的冠心病、脑梗、脑出血，冠心病是冠状动脉的问题，
1: 是
0: 脑梗是我们大脑当中的血管的问题，
1: 是
0: 脑出血
1: 血管破了的问题，
0: 血管错了的问题。
1: 嗯，
0: 这些病本质上，其实都是血管出了毛病。
1: 嗯，
0: 血管叛变了，你的大脑、你的心脏它就遭罪。
1: 嗯，
0: 所以说必须大家伙重视我们人体血管的问题，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我就开玩笑，我说冠心病啊、脑梗啊、脑出血啊，应该把血管放在前面，写在这个病名里，这样的话就是一目了然，是不是？
1: 知道找谁了。
0: 对，
1: 但还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它都是在老年人身上发生呢？
0: 容易在老年身上高发，对吧？
1: 对呀，我知道有个阿姨啊，今年差不多65岁左右吧。
0: 嗯，
1: 前段时间去按摩店按摩，就趴着嘛，按完之后呢，技师叫她就叫不起来了。
0: 哎呦！
1: 刚开始以为大姨睡着了，后来发现不对劲儿啊。
0: 嗯，
1: 赶紧叫120，到了医院。人家说脑出血，
0: 呵，
1: 坏了菜了。你说这上了年龄了，就趴着啥也没干，按个摩就脑出血了。
0: 你看看，有这样的情况吧？
1: 是呢，嗯。
0: 为啥呀？你别看你没有什么剧烈的运动，你就在那趴着，也都容易出现脑梗和脑出血的问题。为啥？其实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我们自身的血管的状态，它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嗯。
0: 我经常形容我们的血管就像一个橡皮筋儿一样。
1: 嗯，
0: 我们年轻那会儿这个橡皮筋是新的呀，它弹性就好啊。
1: 嗯，
0: 你怎么抻拉它它都不断呢，它弹性好啊。
1: 嗯，
0: 可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到了一定的年纪，我们的血管就像是太阳晒了十几年的橡皮筋一样，结果怎么样？你会发现橡皮筋是不是没有弹性了？
1: 对，
0: 又硬又脆了。
1: 对，一碰它就开了，
0: 你稍微用力它就崩断了。
1: 嗯，
0: 那你说的刚才这个情况，说白了，我告诉你，就是你说的这个老年人，他平时没有注重他血管的问题，他的血管老化了，再加上按摩有的时候外力呀、一刺激，出大问题。
1: 但是他就趴着按个摩而已，他没有干什么重活啊。
0: 你可千万别小看趴着这个简单的动作，你比如说老年人，颈椎往往随着年龄增长，我讲过，他会有骨质增生吧？
1: 嗯，
0: 有韧带的钙化的问题吧？
1: 嗯。
0: 你在趴着的时候，你的脖子会被迫的向前弯曲，
1: 嗯，
0: 里面的血管也会被挤压成一种弯曲的曲度。
1: 嗯，
0: 那更关键的是，很多人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他有隐性的高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就平时很多人不量血压，根本不知道我是高血压。
1: 嗯，
0: 是吧？那你在趴着的时候，你稍微有一个姿势不对了，或者一憋气了，瞬间的血压就可能从140飙到180。
1: 哎呦，
0: 我们人如果你血管壁的弹性好的话，你这个是可以调节的。
1: 哦，
0: 但是就怕我们上了年岁的人，你的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了，你这个血压就像高压水枪一样，你血管壁承受不了了，它砰的一下就爆裂了。
1: 其实脑出血它就是血管扛不住压力了，血管爆了，
0: 这血管壁老化了。所以说我们临床上管这种情况叫老年性血管脆化症。
1: 嗯，
0: 我们生命

0: 科学早在3年前，在这个学术期刊上就已经发表过相关的论文，说老年性血管脆化症，严格意义上讲，它不是病，是什么呢？是一种正常的人类的生理变化，就是从我们人45岁以后，我们经常形容身体就像老机器一样，这个零部件它更新的速度跟不上了，耗损的就越来越严重了，就跟这个水管子一样，你看新的水管子它内壁永远是光滑的，水流就没有什么阻力，而我们人体的血管就跟这个水管子是一个道理，45岁之后我们人体的血管就开始发生老化，我们的血管壁，我们自我修复的这个能力它就下降了，然后我们的血管呢就慢慢的出现年久失修的问题，我们的血管内壁就会变得锈迹斑斑，这个时候水流这么一冲就容易什么出现淤堵啊，或者是破裂的情况，所以说我们临床上把这种情况叫血管内皮修复能力下降，就是我们自身的这种修复的速度和能力赶不上我们血管它正常的老化的速度了，那你的血管年久失修，要么就斑块堆积，要么堵上了，要么就脆化破裂漏了，你看看。
1: 但是有一些朋友他的血压其实并不高，他不高血压他也会突然出现脑出血的情况呢，
0: 我们在临床上还真就遇见很多中老年朋友明明血压不高但是也伴随着脑出血的问题，
1: 还挺常见吧，
0: 很常见，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为什么呀？
0: 我刚才说了血管壁的破裂和出血，血压的升高是一方面的问题，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人的这个血管壁不停的老化，血管内壁每天都被什么呢？血流磨损的特别的薄，是吧？我告诉你，我们人的血液每天20到60秒就会循环我们全身一次，
1: 这么快啊？
0: 对，那你每次血液的流动，它都会给我们的血管内壁就像砂纸一样，它会有一种摩擦的过程，就是打磨我们的血管内壁，那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年轻人我说了我们自身修复血管内皮的能力它很强，它就能够保证我们的血管壁足够的厚度，保证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好，就像橡皮筋一样，它能恢复它自身的这种弹性，而我们的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修复我们血管内皮的能力是不是就下降了？
1: 对，
0: 那你血管壁的胶原蛋白它反而会增加，弹性纤维它反而会减少，结果呢我们血管壁随着年龄的增长就硬的像这种晒干的玉米的这个桔梗一样，那你这个血液每次流动对它造成的摩擦是不是它就除了硬之外是不是越来越薄了？
1: 那肯定啊，
0: 所以说又硬又薄，那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比如说咳嗽呀，打个哈欠呀，搬个花盆啊，弯个腰啊，比如说低头系个鞋带啊，你又薄又脆的血管壁它瞬间就能够崩开，所以说你血压不高的人我告诉你在我们临床上也会容易出现什么，就是脑出血的问题，这跟什么有关？我们血管壁过度老化有着直接的关系，
1: 所以说就算是老年人没有高血压的毛病，只要血管老化到一定程度，随便你做个什么动作可能都会出事儿。
0: 对，
1: 明白，
0: 就你看那些血压一量120-80是不是多正常啊，它血管一样出问题，因为血管的老化它就是我们年龄增长之后自然老化的一个过程，那就像我们家里用的铁锅一样，哪怕你不用你放的时间长了
1: 它也会锈，
0: 它也长锈，我们正常人的血压每平方毫米这个血管壁要扛住15.06的千帕的压力，相当于说半头大象踩在我们指甲盖上这个面积啊，我告诉你这压力可特别大，但年轻人我们的血管壁够厚，弹性够足，我们修复的能力也强，他就能够承担这么大的压力，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血管壁硬邦邦的了，又变得越来越薄了，每一秒的冲击实际上都会造成我们血管的突然间的破裂，
1: 就是血管老化它才是根本的原因，
0: 对，
1: 像高血压呀按个膜啊这些才是导火索，
0: 只是导火索而已， 啊，血管壁的老化才是导致我们脑出血、脑梗、心梗的真正的原因。
1: 嗯，
0: 就拿你刚才说那个老大姐一样，
1: 按摩的阿姨。

0: 的问题进行调理。所以说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告诉大家伙，不管咱们血压高不高，你都面临这种脑出血、脑梗、心梗的风险。那反过来讲，你又有高血压，又有高血脂，又有高血糖，那你这血管不就更容易出血和堵塞了吗？
1: 对呀，那更高危了。
0: 是不是？对。
1: 那您说血管结构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0: 嗯，
1: 为什么老化之后它就变得那么危险？
0: 我们人的血管啊分为三层，像三明治一样
1: 啊，
0: 最里面那层叫血管内皮细胞，中间那层叫弹性纤维层，
1: 哦，
0: 最外面那层叫结缔组织层。年轻的时候我们这个血管壁的三明治的这种紧实度啊特别紧实，
1: 嗯，
0: 弹性也足，但是随着年龄增长，我们血管壁老化之后，首先出现问题的就是我们最里层血管内皮细胞层，
1: 嗯，
0: 就被磨破了磨损了，然后紧接着中间的弹性纤维层就像被晒干了的这个橡皮筋一样失去原本的弹性，
1: 嗯，
0: 最后你的结缔组织就最外层就会脆化硬化，像那种陶瓷一样
1: 啊，
0: 一点一点的就导致我们整个三层的血管壁老化了。
1: 那要是三层一起破了，就肯定出现脑出血了。
0: 那就出血呗。不过最关键的我刚才说了，一个是我们说的内皮细胞层，再有一个中间的弹力层，
1: 嗯
0: 啊，因为内皮细胞层和弹力层啊，它就像我们房子的承重墙一样，年轻时候我们是吧能够扛住这个血流的冲击，但是老了没弹性了，这血管壁就薄得像纸一样了，而且像陶瓷一样脆了。这个时候哪怕是我们这个小血管，比如说我们这个窦纹动脉，只要血压这么一冲就瞬间就爆裂，
1: 嗯，
0: 这就脑出血呗，我们中医上叫脑中风啊。
1: 脑中风，
0: 嗯，
1: 但是脑梗和脑出血都叫脑中风，
0: 嗯，
1: 他俩到底谁更吓人呢？
0: 你记住啊，我们中医上啊为什么把脑梗和脑出血都称之为一个病叫脑中风呢？
1: 嗯，
0: 因为我们中医上早就知道它就是血管的问题，
1: 就是因是一个因。
0: 对，脑梗和脑出血虽然都是血管的问题，只不过一个堵一个爆，但是凶险程度两者差得特别远。
1: 嗯，
0: 打个比方，脑梗就像家里的水管子被堵死了，水过不去了，然后呢你这个脑细胞啊会渴死，
1: 嗯，
0: 但是它需要一个过程，是慢慢的渴死，
1: 嗯，
0: 这个时候只要我们及时的找一些工人呢、啊、疏通你的管道啊，溶栓呢、啊、取栓呢、啊、它就是有救的，
1: 嗯，
0: 而脑出血就比较严重了，直接就是你家水管子就爆裂了，水哗哗的在外面跑，
1: 嗯，
0: 你家里的一丁点水都没有，我们脑细胞瞬间就会凋亡，你得赶紧关阀门啊，是吧？抽水啊，是吧？你这些工作稍微晚一点，人就没了。
1: 哦，
0: 你看看，所以说脑出血要比脑梗更要命。
1: 就脑出血它是急性子，它发病的更快。
0: 对，我们脑梗只是逐步的堵死，
1: 嗯，它有个过程。
0: 对对对，啊，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你说那个老大姐一样，
1: 按摩的阿姨，
0: 对，就趴着按摩，为什么突然间叫不醒了？
1: 嗯，
0: 那就是典型的突发性脑出血。
1: 嗯，
0: 年龄大了。啊，血管脆化了，血压它也吃不了那个劲儿了，血管直接就爆裂了，然后瞬间我们人就不行了。就算是比如说脑梗和脑出血这样的患者哈，我们抢救回来，我告诉你，偏瘫是吧？严重的后遗症往往都是脑出血的患者更加的严重。
1: 那您说，除了这种主要的血管，那小血管出问题是不是它就能够轻点儿？
0: 可不是，毛细血管我告诉你更不能小瞧了。
1: 是吗？
0: 因为它毛细血管像头发丝儿那么细，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的大血管，它的脆化、它的老化可能还能够挺一阵子，但这种毛细血管，我告诉你，脆化的速度会非常快，是吧？
1: 嗯，
0: 而且它稍有不慎就会出现破裂，我们在临床上叫渗血。早期的时候，你可能会有头晕呐、啊，记忆力下降啊，你不做那种增强 CT， 你很难发现我们有这个毛细血管的一些堵塞或者是老化的问题。
1: 嗯。
0: 而且毛细血管啊做手术还没办法做，因为血管太细了，连显微镜下做这手术都很难操作，你除非把整个大脑的血管都换了，那也不现实啊。
1: 对，
0: 对不对？就像家里头这个整个水管子都老化了，你换那一段也没用啊，你咋修啊？
1: 对，
0: 是不是？其实我们这个人的血管啊，不管是大血管还是小血管，其实都重要。大血管一旦出问题了，我们瞬间可能要命，但是小血管可能它不要命，但是它发作的时间要比大血管早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说血管。

0: 管的结构，你看不管大血管小血管它都很复杂，都有三层或者两层的结构，而且血管的破裂要比堵塞更危险。
1: 嗯，
0: 堵了顶多是个瘫痪，但是爆裂了可能直接要了人的命。
1: 血管其实真的很麻烦，您说要是真像老旧小区改造还好，因为老旧小区的坏管子可以换个新的，
0: 从头到脚都换了是吧，
1: 但血管它没法换呀，
0: 那怎么换呢，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我跟你讲啊，你要说血管没法换吧，就是咱们现代医学啊已经发展到今天了。
1: 嗯，
0: 对于换血管这个事儿啊，还真就有一些新的发展，新的前沿技术，
1: 有科学家在研究。
0: 哎，而且现在有一些这个进展了，而且已经有的很多的方法都用在临床上了。
1: 哦，
0: 你知不知道我们全球靶向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剂已经用到临床上了？
1: 哎呦，
0: 它是一种口服试剂，专门针对哪儿的？针对我们全身的血管的。
1: 嗯，
0: 你不需要手术就可以重建我们人体的生命线，就这个血管，
1: 嗯，
0: 激活我们自身的修复血管的这种自愈的机制，实现我们血管结构的生物学的修复，尤其是针对中老年人群，非手术的、非药依赖的一种非常健康的管理我们血管的一个好的方案，
1: 可以血管再生，
0: 对，再生修复，
1: 科学都发展到这样了，
0: 对。这就是美国根据人的血管的脆化呀、老化呀这样的问题，研究出的一个叫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
1: 嗯，
0: 就通过靶向针对这个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再生的技术和这个修复的技术，不用开刀就能够重新建立起我们人体的血管的生命线，靠的就是激活我们人体的血管自愈的一种机制。
1: 嗯，
0: 从生物学层面修复我们自身的血管，这可是目前唯一啊经过这个化学靶向修饰的一种疗法。其实说白了就相当于给我们人的血管啊，它病灶的位置装了一个精准的定位器，然后呢通过我们自身释放大量的血管再生因子，让它把我们一点一点的血管全都给你更新换代了。
1: 真的可以这么神奇吗？
0: 你看看
1: 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可以这么厉害呀。
0: 这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啊，它主要的成分叫什么呢，叫亚精胺。
1: 亚精胺，
0: 哎，美国科研所啊当时拿这个小白鼠做过这个实验，给80周大的小白鼠，相当于咱们人类80岁的老年人了，
1: 嗯，
0: 给这个小白鼠啊就是每天喂食这个叫含有靶向血管修复再生的口服剂，就是含有这个亚精胺的这个试剂嘛，
1: 嗯，
0: 天天给它喝，
1: 天天喝怎么样，
0: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原本干瘪的像枯树枝的那样的血管一点弹性都没有了，在镜下会发现居然说密密麻麻的长出了新的弹性极好的血管出来，血流量也恢复的跟年轻的小鼠没什么两样了。
1: 真的，
0: 你看看
1: 这亚精胺什么来头，这么神奇。
0: 说到亚精胺呢，我告诉你它并不是什么一个新鲜的物质，这个亚精胺其实我们身体当中与生俱来的就有，是我们身体当中一直存在的一种物质，这个物质呢是专门对于我们人体的血管抗衰的，被称之为叫抗衰因子，是针对血管的抗衰因子。
1: 嗯，
0: 而我刚才讲到了，就是人为啥一过45岁之后血管的老化的速度会加剧呢，
1: 嗯，
0: 实际上美国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就是因为45岁之后实际上我们人体自身分泌的这个亚精胺血管抗衰因子这种分泌的水平就跟这个过山车似的断崖似的往下掉，
1: 嗯，
0: 就是一过45岁亚精胺这种因子它就不分泌了，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我们的纤维细胞，我们的这个血管的结缔组织没有这个亚精胺的刺激，它就相当于像齿轮叫不了油一样，它就转不起来了。
1: 嗯，
0: 啊，我们的血管就慢慢变得又脆又老又干又瘪，它就不能够修复，不能够再生了。
1: 哦，那要是给人类补充这样的东西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让血管逆生长了？
0: 可不是吗？就是从这个角度研发的亚精胺嘛。
1: 嗯，
0: 它不仅能够使得我们身体当中一些大血管再生、更新、修复，形成侧支循环。就连刚才你提到那个毛细血管的再生问题，
1: 嗯，
0: 亚精胺这种物质的这个浓度提高了之后都能够有效的解决，
1: 嗯，
0: 而且让我们的血管再生换新的同时，它还能够有效的清理掉我们血管当中存在的那些年头天长日久的那种脂质和钙化。
1: 嗯，
0: 一般坚持这个补充

0: 两年左右再看这个老年人的这个血管，不开刀不手术，血管就可能焕然一新了，
1: 嗯，
0: 恢复年轻时候的那种血管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关键啊，它跟这个常规的降脂的方法、降压的方法、溶栓的方法一点都不冲突，
1: 嗯，
0: 两者搭配好了，能够让我们调理这个身体血管疾病的治疗的时间缩短20%到50%。
1: 这个时间的缩短，它可真的是太重要了。
0: 对呀，
1: 对于咱们现在的常规治疗来说，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突破了。
0: 太对了，而且就是你想一想，人活着谁能逃得脱这个年龄的增长吧？
1: 那自然规律。
0: 所以说，血管你早早晚晚会出现问题。
1: 嗯，
0: 那血管出现问题了，你知道咱们现在临床上有多难吗？
1: 嗯。
0: 咱先说轻的，表面没事儿，心里永远惦记着我今天会不会梗了，明天会不会出血啊，心里头总有这把刀悬着。
1: 你肯定啊，
0: 对吧？很多人认为我没到手术那一步都属于幸运的了。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就像刚才讲的，哪怕是我们体检没发现血管当中有斑块，没发现有堵的，你同样只要年龄增长，你的弹性都会进一步的下降。
1: 嗯，
0: 往往我们在临床上比如说看到有这种小的斑块了，血管弹性不足了，我们当大夫的以前啊是没有别的办法的，只能说先观察，定期复查。但是你知道吗，观察这两个字儿，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哎呀，那就是指不定怎么回事儿呢。
0: 就是我们当医生的也是束手无策的。
1: 对。
0: 那患者更是整天活在恐惧当中了，早上刷个牙一用力，是不是担心会脑出血？
1: 嗯。
0: 拎袋大米爬楼，还怕这个血管会不会爆，整天提心吊胆的。
1: 肯定是啊，我就认识个大姐嘛，她就被查出来说颈动脉有斑块，从那儿之后开始啊，她打个喷嚏就得扶着墙扶着脖子、
0: 嗯、是不
1: 就怕一使劲儿斑块掉下来堵血管上。
0: 可不吗，
1: 你想保护血管她没有招啊。
0: 嗯，
1: 运动怕累着血管，连睡觉姿势她都是百度了好多遍，就感觉他现在啊都快有焦虑症了。
0: 其实我们以前这个临床工作者对于人的血管的老化我们也没有办法，
1: 没有办法，
0: 对吧？眼睁睁着看着我们的血管老化无能为力。
1: 嗯，
0: 就像我们家里的这个房子这墙皮一点点脱落一样、
1: 嗯、
0: 明知道早晚会漏雨，那你找不到更好的办法。
1: 嗯
0: 啊，比那种急性病更折磨人。
1: 对呀，
0: 是不是啊？你明明咱们说能跑能跳的，结果你天天担心自己啊身上有这定时炸弹，而你找到这个医生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多医生还没有办法，你说多遭罪。
1: 他是很折磨人的，
0: 对，
1: 会折磨你的思想，让你更焦虑，你很可怕，在恐惧当中。
0: 对，你比如说还有些人发生过一次脑出血了，那你脑出血一旦发作那就是个生死局。
1: 嗯，
0: 开颅抢救手术少说几十万。
1: 嗯，
0: 多少家庭被一场手术掏空了家底儿。
1: 嗯，
0: 最后命算是抢回来了，结果瘫痪在床，吃饭要人喂，说话不清楚，落下一身的后遗症。
1: 对，
0: 那这些伤害我跟你说啊，我们一辈子都补不回来。
1: 对，
0: 遭罪不说，全家的生活都被拖累。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患者了，而我们当医生的还真就没办法解决血管老化的问题。
1: 嗯，
0: 早知道哈，就目前我们血管已经能够有这种通过补充亚精胺的方式能够提前的保养了，那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可能就不会面临我们脑出血和脑梗的问题了。
1: 对呢，那您刚刚说的美国这个口服的制剂，它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0: 前阵子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 NIH 公布了一项11年的临床数据。
1: 怎么显示啊？
0: 64000名的平均年龄68岁的志愿者，就坚持补充亚精胺。2年之后
1: 啊，
0: 颈动脉内膜的厚度平均减少了0.12，就是脂体斑块就消失了
1: 哟，
0: 就意味着这个斑块实打实的就没了，
1: 缩
0: 小
1: 了。
0: 对，血管壁的僵硬度下降了23%。
1: 嗯，
0: 相当于是我们血管的年龄逆生长了18.6岁，
1: 年轻了，韧性更好了。
0: 你看我说了，人的寿命取决于血管的寿命。
1: 嗯、
0: 啊，血管逆龄18.6岁，我们是不是年轻了18.6岁？
1: 对呀、
0: 啊。而且最震撼的是啥？脑血流的检测。
1: 啊。
0: 脑血流的检测，原本像小溪一样缓慢的流动的血流，
1: 嗯，
0: 通过2年的亚精胺的补充之后，居然恢复到像年轻那时候小河哗哗的流动那种状态了。
1: 嗯。
0: 就连最难修复的这种毛细血管都已经通开了。
1: 多好啊。
0: 你看美国前一任的那个外交官。
1: 嗯。
0: 72岁的时候，脑动脉血管硬化和脆化已经相当严重。

0: 他的临床医生给他检测，他的报告显示72岁，他的血管像90岁的人。
1: 嗯
0: 啊，有一天不是突然间脑部这个血管发生脑出血了吗？按常理来讲啊，这种情况我们在临床上没办法，只能靠甘露醇脱水，
1: 嗯，
0: 等这个血管慢慢的靠我们自身来吸收。可是70多岁的人呢，脑组织的损伤，我告诉你那是不可逆的了。
1: 对，
0: 就算抢救回来，我告诉你很有可能成为植物人的。
1: 关键那太突然了。
0: 对呀、啊，
1: 那这么大的一个高官，不能放任不管不救他，让他一
0: 那当然，人家是外交官嘛，
1: 嗯，
0: 子女也是这个美国的议员嘛。然后呢，就是用上了最先进的美国的科研技术，
1: 嗯，黑科技。
0: 对，当时正好就是美国这个国家医学院有一个秘密的项目，
1: 嗯，
0: 专门研究这个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剂的这个单位，
1: 嗯，
0: 当时就合计给这老头用上吧，给这个外交官试一试吧。因为没别的办法了嘛，
1: 嗯，
0: 然后家人也觉得同意尝试一下，有钱的东西咱就尝试呗，
1: 对呀，
0: 反正已经这样了。结果你知道吗，就给他治疗了半年的时间，老爷子听到人说话，手居然说能动弹了，
1: 有反应，
0: 有反应了。然后这个时候在一做检查的时候，脑部的血流量从原来的10%已经飙升到50%了。
1: 嗯，
0: 核磁共振啊，能看到新鲜的毛细血管像毛绒团一样一点一点的冒头了。
1: 这很好啊，
0: 这才
1: 半
0: 年。对呀、
1: 啊，那就看到了希望啊，这是。
0: 然后又给他用了将近1年的时间。
1: 哦，
0: 老爷子这个大脑的血流量从50%恢复到了80%。
1: 嗯。
0: 但是老爷子苏醒了以后，这个说话还是稍微差一点。
1: 嗯、
0: 啊，你别看70多岁的外表，大脑的功能我告诉你，当时只有3-4岁小孩的状态。
1: 哎呦，那不是已经建好了吗？为什么还这么弱呢？
0: 需要时间啊，因为脑部的血管的更新换代啊，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1: 嗯，
0: 相当于重新开发了新的脑区一样。
1: 哦，
0: 而且人家用完这个靶向的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剂的时候，1年半之后就能够下地了，到现在用了3年的时间，基本上跟他之前当外交官的时候正常了，
1: 那可很好，
0: 一个作息了，生活能自理了
1: 啊。
0: 所以说你看，就这样一个最新的科技，人掌握在人手里头，就能够说像哪吒一样，我命由我不由天，对不对？
1: 这要是我们普通人也能用得上，那命也就能够靠自己掌握住喽。
0: 当然了，是吧？你像什么很多脑出血的患者，有偏瘫的患者，后遗症的患者，没有他那么严重吧？
1: 嗯，
0: 用上肯定效果比他强，因为你没有他那么重嘛。
1: 你说要是真按照我们现在老百姓普通生活来讲啊，实际上要是真到了植物人脑出血的状态，一般家里那都不能抢救了。
0: 是。所以说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嗯，
0: 我们普通老百姓更得靠自己硬挺点了，是吧？你这个命就得靠咱自己了，是吧？所以说我们经常说人和血管是同寿的，
1: 嗯，
0: 血管的命有多长，人就能够活多长。
1: 嗯，
0: 那现在有了被译为是靶向血管再生修复口服制剂，其实不管是我们血管有多脆，大血管还是小血管，你出血堵了，还是说包含我们脑出血呀、脑梗后遗症的恢复，这款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我告诉你，专门是针对我们血管的修复和再生的，
1: 嗯，
0: 就能够帮助咱们解决的后顾之忧，也能够助力咱们恢复大脑的损伤和肢体的运动、语言的认知啊、视觉功能等等等等。
1: 对呀、啊，你换句话说，但凡心脑血管病，起因是血管老化脆的问题、窄的问题、堵的问题，靶向血管再生口服制剂它都能管用。
0: 对，
1: 而且呢，它是跳出了以往说堵了你得溶栓，窄了你下囊球支架，
0: 对
1: 这种狭隘的局部的处理的方式，
0: 没错，
1: 相当于是另起炉灶再出发了，
0: 没错。所以为什么这款口服制剂出来之后，它属于无需手术、非长久药物依赖的呢？
1: 嗯，
0: 就是能够重新建立起我们人体的血管网络来。
1: 嗯
0: 啊，这是相关期刊对它最大的评价了。
1: 是呢，真的是得睁开眼睛看世界。实际上我们要是能够用上，也能够控制病情，逆转心脑血管疾病的话，那真的是太好了。所以说、
0: 嗯、
1: 今天梁老师给我们另开了眼界，我们也是把希望寄予梁老师您的身上了。
0: 这个你放心啊，但凡我们能够联系上，我会不遗余力的给大家伙联系的，好不好、
1: 嗯、是的，相信老师，感谢老师啊。那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有问题想要咨询呢，也记得随时找到我们，400-6064-789，400-6064-789。 7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唱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1: 欢迎回来。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064-789 400-6064-789。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0: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梁老师你好。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呀，梁老师可算是打通您的电话了。
0: 嗯，
4: 我是深圳的老周啊。
0: 哦，
4: 之前呢，我就是买过你节目里边讲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啊，
4: 这眼看就快吃完了，你这啥时候还能有货？想再买点。
0: 你说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啊，就是我们这是口头上这么叫的啊。其实我告诉你啊，它是号称全球靶向血管修复再生口服制剂，那这是它的这个全称。啊，
4: 嗯嗯，
0: 为啥它有这么高的称谓呢？啊，就说白了，它能够针对我们血管来进行一个修复，一个大换新，就什么意思？你不用开刀，也不用常年的吃药，它就针对修复我们血管和再生血管的，就慢慢把我们血管的问题，它就给你解决了，明白吧？
4: 嗯，对对对，是。嗯，哎呀，这个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点我可是太有体会了。
0: 嗯，
4: 不瞒你说，我在没用之前呢，我天天就是脑袋晕乎乎的
0: 啊，
4: 就跟踩棉花上似的。
0: 嗯，
4: 后脑勺呢还发沉。
0: 嗯，
4: 我去医院一查呢，说是颈动脉瓣块左边堵了60%
0: 啊，
4: 右边堵了80%
0: 啊。
4: 最要命的是，最严重的时候吧，就是大夫都不让我翻身
0: 啊，
4: 这个一翻身呢就头疼头晕还发麻，心脏他就跳得突突突的
0: 啊。这大夫不让你翻身，然后还没给你做手术是吧？
4: 对，
0: 那大概率是因为你这个斑块啊固定性的居多，一般来讲啊，如果游走性的斑块要是多的话，那就更麻烦了，你这大夫都会给你开刀做手术了啊。
4: 哎呀，老师你说的太对了。
0: 嗯，
4: 我这个情况确实是这样，左边就是游走性的，右边说是固定性的。
0: 嗯，
4: 可当时这个血压高的厉害呀，控制不住我的，没法手术，只能是回家干等着复查。
0: 嗯，
4: 你说这日子这个能不煎熬吗？这
0: 是，就是你是不是老担心啊，我这斑块掉下来了，然后把血管堵了，结果脑梗心梗，怕出现这个问题是不？
4: 对对，可不是嘛，特别怕。
0: 嗯，
4: 别人睡觉都能翻来覆去的伸个懒腰啥的，我这个压根都不敢动，躺着都得直直的。哎呀，翻身都得慢慢的撑。
0: 嗯，
4: 翻个身呢都觉得这个脑袋疼，还堵得慌。
0: 嗯，
4: 甚至有时候嘴馋了，这个吃块肥肉啥的都犯嘀咕，害怕说这个斑块又长大了
0: 啊。
4: 天天就这样胡思乱想，提心吊胆，整个人呢都快疯掉了。这，
0: 嗯，我告诉你啊，你这个心态可不行。你要知道啊，你心态好，你病就好一半了。你说你多焦虑啊，
4: 哦，
0: 你老这么焦虑，你没等你病好了，你自己先给自己吓出毛病来了啊。
4: 是
0: 啊，
4: 是
0: 啊，
4: 所以我才说多亏了您推荐的这个血管再生因子。
0: 嗯，
4: 在深圳看的你的节目。
0: 嗯，
4: 说这个东西不用手术就能消除斑块。
0: 嗯，
4: 我立马就买了，结果呢家里人还全反对
0: 啊。
4: 他说是你老老实实的等这个手术得了，那玩意儿就是买它干嘛呢，尽是乱花钱。
0: 嗯，
4: 我差点就跟他们吵起来了。
0: 嗯，
4: 你看我这个退休金呢一个月10000多，
0: 哎，
4: 自己这个花钱还能让他们管着。我这也不让他们出钱嘛。
0: 嗯，
4: 最后这个儿子拧不过我才让我买的。
0: 哎呦，你看看，因为这点事儿还跟这个孩子还吵了起来了啊。
4: 对对，幸亏我这是坚持了。
0: 嗯，
4: 你猜怎么着？
0: 啊，
4: 我这吃了3个月的时候，我去复查，左边这个斑块。

0: 降到了50%，右边降到70%了，
1: 挺好啊。嗯，
0: 哎，游走现在斑块也没剩多少了，血栓也小了的。
2: 嗯，
0: 当时这个大夫看了都说，他说老周啊，你回去接着好好吃药，按时复查。
2: 嗯，
0: 我当时我就跟大夫说，我说你开的药我吃了3个月压根儿没用。
2: 是，
0: 我吃的是这个全球购上买的那个血管再生因子。
2: 嗯。
0: 是美国新出的，我把这东西拿给大夫看来，他说这东西让我接着用的。
2: 哎，嗯，
0: 后来就是又吃了半年，你猜这怎么着？
2: 就是能翻身了呗，脑袋也不疼了呗，是不？
0: 那可不只是说能翻身
2: 啊，
0: 嗯！我再去复查的时候，大夫说这个斑块就剩20%了。
2: 呵，
0: 游走性的直接都没了。
2: 哎呦，
0: 这个颈动脉以前呢就是钙化的劲儿啊，
2: 嗯，
0: 现在这个血流倒还是顺畅的。
2: 嗯，
0: 我真感觉到这个血管它真的就跟再生了似的。嗯，你看简直太神奇了。
2: 嗯，
0: 我现在找你，一个是想接着这个巩固巩固，
2: 嗯，
0: 二一个我是怕咱们这个节目下次你指不定啥时候才能有。
2: 嗯
0: 嗯，怎么着我也得腾个几年的量。
2: 哎呦，
0: 省得以后再复发。还有啊，就是我老伴儿他之前也是查出有冠心病，
2: 嗯，
0: 还有这个冠脉狭窄，
2: 嗯，
0: 现在吃的这药啊，这个晚上他也不憋得慌了，
2: 嗯，
0: 我俩打算说一起吃，不做手术，少遭罪，多花点钱也值啊，
2: 那
0: 反正就是咱们也不差点钱。
2: 我告诉你，这就是什么呀？就叫靶向再生修复的好处。
0: 嗯，
2: 你看，
0: 对，
2: 咱们这个产品啊，它是靶向制剂。哪儿的血管老化了、狭窄了、堵塞了、粗糙了，它就精准的修复哪儿，短期修复局部，长期使用了，慢慢的相当于把我们全身血管慢慢的整个给你修复一遍，是不是？但咱有一说一啊，这东西啊太前沿了，咱们全球购啊就是能够合作啊，给大家伙弄到这个量啊特别少。
0: 对，
2: 你能用上啊，我告诉你还能吃这么久，我告诉你都算幸运的了啊。
0: 对呀，老师，
2: 嗯，
0: 那个你说的很对，今天您这一开播我就赶紧打电话，我就害怕抢不着。
2: 嗯，
0: 本来上次你看就抢的少，后来我儿子都托人去美国买了。嗯，人家说这是给这个白宫看病的医院的特工的保密配方，压根就不卖给咱们普通人了。
2: 嗯，
0: 想买也行，1800美金一瓶。
2: 嗯，
0: 那个再加上这个机票钱，这20000多，你说人家还限制了一人只能带一瓶，
2: 嗯，
0: 你说这不是坑人吗？我可不如在你这多囤着，这个既省钱又省心的。这
2: 你这样吧，都是老听众了，你就留一节目吧，留一节目的通知。
0: 好的好的
2: 啊，如果到货了我会提前告诉大家伙的，好不啊？
0: 好，
2: 嗯，
0: 好嘞好嘞，
2: 好，
0: 那么就先这样，我先不耽误你时间了。两位
2: 聊到这儿啊，再见。
0: 哎，好，
2: 嗯，
0: 再见，
3: 这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
4: 健康全球购栏目直选同类价格最低最适合咱们老年人的产品。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场外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064-789，400-6064-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5: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5: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5: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4: 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
3: 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6: 梁教授你好。
2: 哎，你好。
6: 哎呀，跟你通电话十分高兴啊。
2: 哎呀，高兴啊，好。
6: 高兴啊。
2: 啊，
6: 今天那个，啊，我主要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是那个就80，我就来了11天例假，
2: 啊，
6: 哎呀，全是血块啊！
2: 哦，
6: 湿湿闹闹，就像蜘蛛网似的。
2: 哦，
6: 嗯，完事儿呢，血不多，就是那些湿湿闹闹的血块。
2: 嗯，
6: 再有一个就是。

0: 像球状那么大，
1: 我知道，
0: 就是玻璃球。咱们能制作玻璃球，
1: 小雪块
0: 球状那么大，比较硬。完了，从那个12天以后就那个没有了，一直到14天吧，彻底的没有了。然后这不是我考察了2-3个月了吗？也一直没来，挺好。但是我觉得身体各方面也没什么变化。反正当时吧，我去做那个彩超去了，上那个北部那个医院去看去了。做彩超的那个，他主要是这么说的，我给你念一下。子宫那个，位置还行，子宫前庭位，包膜光滑。大小约3.0×3.5。完事乘上2.7cm。4厘米哈。内膜增厚约0.7。
1: 0.7了吧，是吧
0: ？cm。回声不均匀，
1: 对，
0: 内建多个暗区，
1: 哦，
0: 彩色显示，其尚未见明显血流信号，由宫壁食指回声均匀，宫区未见上位性病变，
1: 好，
0: 左侧卵巢大小约1.6×0.7 cm，
1: 好。
0: 右侧卵巢大小约1.9×0.8cm。他的结论是，那个子宫内膜增厚，
1: 对，
0: 建议进一步检查，完叫我住院刮宫
1: 啊，让你刮宫是吧？
0: 我就这个，就是想请教一下梁教授。
1: 好了，
0: 我有。就是说他能发展的怎么着？没听说这个事儿。
1: 你这样啊。老年人的这个突然间的这种出血呀，就是几种原因。一个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最常见的，就是子宫内膜增厚了。再有一个是什么呢？有没有息肉啊？
0: 没有。
1: 那你没有息肉，没有肌瘤，这种情况你就放心吧，你就是子宫内膜增生所导致的啊。子宫内膜增生，如果在临床上肯定会给你刮宫。但是咱们这么大岁数了，用不用？我告诉你不用。为啥？因为你就那一次出血，以后没有过出血，是不是？
0: 对。
1: 好了。
0: 一直挺干净。
1: 对。然后为啥子宫内膜会增生呢？是因为我们当时身体当中的雌激素可能有波动。你回忆回忆，当时你头出血那一个月，你吃过什么药没有？吃过什么雌激素的一些产品没有？
0: 梁教授，我不瞒你说
1: 啊，
0: 我自己吧感觉到我，所以能这样，所以那么多，所以能排出来，那个就是各种药啊，这那的。哎呀，我这些年我没断整。
1: 所以说，老太太，你听我说，当时的那个子宫内膜增生最后导致出血，就是你当时可能吃了不知道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药，什么东西吃完了以后，导致你身体当中激素水平紊乱了，然后出现的增生，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个怎么办啊？如果你好信儿的话，到医院空腹做一个激素水平的检查就行了。如果激素水平没有太大的波动，你就不用管它了。如果说你身体当中激素水平比如说过高或者是过低，在医院给你用一点，比如说你低了给你补点雌激素，如果你高了给你降下来就可以了，就不要再瞎想别的事儿了啊。我这么说完放心了吧？
0: 放心了。哎呀，我就是要你的权威给我指点指点的，这样的话我才放心。
1: 好了
0: 谢谢你了。
1: 好嘞，再见啊。好嘞，
2: 感谢梁老师的解答，也谢谢大家的参与。这里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本栏目集结了全球300位健康领域的资深专家，专门帮大家解决享用优质健康品不会选的难题，真正做到了零距离零差价，让每一位都能用上高端海外前沿管用的功能性好产品。健康全球购平台选定热线400-6064-789 400-6064-789。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我们再会。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0: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十年，在国内播了三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一对一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1: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0: 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1: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有人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每一个我们。

在晨曦中出发，有人在深夜里守护，有人把远方的梦种进脚下的土。我们走过的每一步，看似平凡，却汇成山河向前的力量。中秋的月照亮归途，国庆的红点燃热土，家与国在这一刻紧紧相拥。河南广电2026山河同途，国庆、中秋双节鞭播季温暖启幕。一轮月照见万家，也照见来路，一片土生长希望，也澎湃新生。一群人扛起担当，也奔赴远方。锁定河南广播电视台及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光影里看见中国，也看见

出发去。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不跟那儿眯等了，快点亲。
0: 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2: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3: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4: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十月的风是带着香气的，是街角刚刚出炉的糖炒栗子，是院子里悄悄探出头的桂花。十月的心是红彤彤暖融融的，是路灯杆上整齐悬挂、商铺门前迎风飘展的国旗，是路上行人手里提着的大包小包，和脸上藏不住的归心似箭。
5: 爸妈，我回来啦！
6: 快进来开饭了。
2: 许久不见的老友坐下来碰个杯，
6: 你得多吃点啊。
2: 带着爸妈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7: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2: 愿烟火寻常，岁岁团圆。河南农村广播和您一起守护最美中国红。
8: 尿布您好，您的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9: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10: 我太难了。
9: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2: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11: 生活是一段旅途，那些美好的、热烈的、疲惫的、恬淡的、温暖的，锁定 FM107.4， 你会更加坚定心中热爱。

羊衬着，羊羔。

0: 羞。
1: 啊，年轻人爱不够，就是你啊，六十六、七十七、八十八、九十九年的老人家，要这样离开三月早。

0: 这里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强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名字就叫姚三元。自幼儿就跳呼啷大，如今是连营组的一成员。山村野道不嫌远，坡陡路险不怕难，不嫌远不怕难。

二十八数字三块四，分子分那是合才定一块三，三块四一块三，三六一十八，一三下为三，五七三十五，七九六十三，这一回我买完能赚能赚七块九毛钱。这一单不是我临手活的，趁着机会捞一把

杜鹃，他找我干啥呀？他是供销社，可我在炼营组，俺这井水不犯他那河水呀。耶，是不是我多卖钱的事他知道了？徒弟呀，胳膊我看有点麻缠呢，就说是这事他不知道，老叫他在屁股后头顶着，我这如意买卖也做不成啊。这

爷，娘来了。他为啥跟我这么近？看样子王宝太捉弄了他。滚！凭我这两腿跑得快，把你甩得远远的。

到三院，我真没去，飞了云，曾经闲言里一声去，我只说抽空绕一把，天蓬上杜鹃这闺女，甩也甩不掉，跑跑也跑不及。不是我灵机转身妙计，小便就抓到他手里，这一场风波算过去。这俩钱挣的可是不容易呀、啊。

这是信偏偏在自然之中看他，他要是关回来了，对，这儿不能就停，我还得快跑。

0: 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 107.4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当你累了，不妨一猛子扎进果园中，可以游离，可以采摘，更可以收获，尝一口酸酸甜甜，就是童年的味道。 FM 1074，城市半径，远离喧嚣，这才是生活。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片灰烬。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怎么，你是我府一名丫鬟？这正是。哎呀，你怎么不早说，吓傻我也。我来问你，你是在小姐房中还是在老夫人房中？
2: 我乃是在小姐房中。
1: 你既是在小姐房中，为何不在房中伺奉你家小姐半夜三更来到花园啼哭？
2: 这
1: 啊，这一丫鬟，我想让你随我一同倒在花厅之上讲个明白，你看如何？
2: 奴婢情愿前往。
1: 好，你随我来。

0: 我来问你，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怎么自从我到府以来从未见到过你呀？
1: 我乃是刚到府的丫鬟，故而贵人不知。
0: 哦，这就是了。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姓甚名谁，为何半夜三更来到花园替

0: 人不卖，这涿州府范阳县离此千里之遥，这山高路远，他怎会独自一人来到京城，又怎到此？像我那恩姐生得如花似玉，十分美貌，如今怎落得这般光景？我不免再仔细盘问下去，问个水落石出。这一丫鬟，你既是我府一名丫鬟，就请你站起来讲话。
1: 多谢状元爷，
0: 我来问你，你那二老爹娘可将你的终身许配人了无忧啊？
1: 状元。

的状元爷呀，

0: 来的兄长，他乃是我的堂兄。
1: 哦，这就是了。
0: 他情愿送我幸福进京城啊。
1: 书记，你那兄长他到哪里？

0: 我的状元爷呀！
1: 哎呀，这就好了，这就。

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呀！哦，那苏小姐放你逃走，你是怎样来到这里？

0: 有盘费。
1: 身无要分文通，
0: 那你可怎样进京呢？
1: 偷翻进京城，
0: 进京来你住何处啊？
1: 严防一内把身轻，
0: 你住了几日？
1: 并卧在殿房中，
0: 你无钱可怎么办呢？

0: 有三农的新变化、新发展，这里有乡村振兴战略的新成就，这里更有你的、我的、他的小幸福，这里还有美丽乡村的小富美。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就在你身边。难题啊，就像栏杆一个接一个的横在面前，我们只有两个选择，跨过去或者倒下去。跨越吧，1074。
1: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

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河南农村广播提醒您，即将进入全新一小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在故土的旧时光里寻找慢生活，在新的时代浪潮中笃定前行，这里是 FM107.4 河南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远处是天空，近处有山峦，身边是生活。 FM107.4 河南农村广播，遇见美好，遇见你。
2: 一树长成，虚实数载，人类穷其一生亦不过经历一树成长。森林自成的生态体系会孕育出更多的新生命，然而百年巨树却依旧十分脆弱，不取一个小小火苗，便是能让这些百年栋梁付之一炬，直至整片森林。控制人为火源的产生，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树林化为一